0: 到访爱尔兰，表示支持爱尔兰统一。爱尔兰多地爆发了反对特朗普的示威抗议。各位好，欢迎您再次的回到今天的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的中午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当天中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的会议，并发表主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12号举办的首天，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的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了关切。
4: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的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3: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2年与莫迪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

0: 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12号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行的印度创新展会，并共同参加了植树活动。习近平当天与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的大厅，工作人员介绍了参展的印度企业以及其最新的技术成果。这次的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习近平当天还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了大合影，之后就参加联合植树仪式，以此象征金砖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合作精神。埃及总统塞西12号出席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塞西表示，面对地区冲突和全球的经济压力，金砖国家需要加强协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融资和发展机会。他同时也支持中国接任下一届的金砖国家主席国，并表示埃及期待未来也能够担任这一角色。
2: 塞西在金砖峰会上重点谈到当前中东局势，他表示地区冲突正在冲击全球能源、贸易和供应链，也进一步凸显安全与发展的紧密联系。塞西呼吁金砖国家加强协调，把合作更多转化为具体的发展项目。
3: وفي هذا السياق يكتسب تجمع البريكس أهمية خاصة باعتباره إطارا يجمع دولا رئيسية في الجنوب العالمي قادرا على الاطلاع بدور أكبر في تعزيز التعاون جنوب جنوب لمواجهة التحديات الراهنة.
2: 在金砖合作方面，塞西呼吁进一步发挥新开发银行作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融资支持。他同时表示，埃及支持中国接任下一届金砖国家主席国，期待中方继续推动成员国深化伙伴关系。
3: ونتطلع إلى رئاسة الصين المقبلة لتجمع البريكس للبناء على التقدم الذي أحرزته الرئاسة الهندية ومسألة تطوير أجندة التجمع وتعزيز الشراكة بين دوليه.
2: 埃及是在2024年金砖扩容正式加入这一机制，与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同批成为成员国。加入两年多来，埃及希望借助金砖拓展融资、贸易和投资渠道。塞西此次进一步提出，希望埃及未来能够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也显示开罗正从参与这一机制转向寻求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特朗普到访爱尔兰，表示支持爱尔兰统一，而在爱尔兰的多地就爆发了反对特朗普的示威抗议。一会儿见。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红海的局势在持续的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在12号表。

0: 示，在过去的48小时之内，沙特战机对于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而沙特阿拉伯的民防总局在12号晚就发表了声明说，沙特贾赞省的图沃勒县是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了2人受伤。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据报已经控制了也门西部的沿海地区以及曼德海峡。红海航运的方面，胡塞武装就称曼德海峡2天之内有73艘船只通过，通行量几乎是和以往相当。
1: 据报，也门胡塞武装11日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并将攻势向南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2日宣布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孟哈发动空袭，摧毁了武器和车辆，并击毙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此外，也门政府军还对穆哈郊外公路上的胡塞武装车辆和人员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2日发表声明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称，这些空袭将得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向位于沙特和也门边境的贾赞省图沃勒县发射一枚抛射物，造成2人受伤以及一座清真寺、数栋建筑和车辆受损。针对近期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及沙特的军事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表示英国坚定支持沙特及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反对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胡塞武装陆续控制红海沿岸多地，约210名此前被政府军关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12日乘坐大巴返回首都萨那，受到胡塞武装官员及支持者和家属们的迎接。也门政府总理金达尼12日表示，胡塞武装的升级行动极其危险，且范围已经超出也门，并指这与伊朗议程挂钩，即伊朗利用也门的战略位置威胁地区安全及国际航行。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交通部门一名消息人士驳斥了有关国际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面临风险的说法。消息人士称，10日和11日分别有36艘和37艘船通过曼德海峡，并称48小时内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相当于对沙特船只实施禁令前平均通行量的98.6%。也门战事升级也导致当地民众不得不逃离家园。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一些居民收留了来自穆哈的流离失所者。国际移民组织12日通报指，自7月以来，也门至少有7.6万人因战争逃离家园，其中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有近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也有近1.7万人被迫迁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输油管道遭袭的事件，伊拉克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展开调查，暂时没有锁定目标，但是初步的调查就证实袭击是从其国内南部的米桑省境内发起，已经解除了当地武装部队的指挥官职务。总理扎伊迪并同意伊朗一起调查的要求，而特朗普则是怀疑伊朗就是幕后的黑手。伊拉克暂时关闭了和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导致了大批的旅客滞留。
2: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一段10日遭袭后，最新卫星图片显示，当地上空连续3天出现一股浓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则探测到当地有热烈活动。另一批卫星图片则显示位于西贾斯的一段油管设施在袭击前后的情况，清楚见到油管设施在遇袭后遭到广泛破坏。沙特指袭击由多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发动，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暂时不对施袭者做出回应，以便伊拉克政府有时间采取必要措施。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避开受阻的霍尔木斯海峡。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在遭袭后，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措施，关闭油管。伊拉克调查证实，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因此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下令解除当地行动指挥部指挥官的职务，同时成立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扎伊迪并答应与伊朗一起调查，另外又下令关闭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大批旅客及货车突然被迫滞留在两伊边境，不少人感到无奈又愤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伊朗可能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他未有提出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副

0: 总理兼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12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根据伊拉克外交部的消息，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接壤边境口岸的原因和后续的安排，并就沙特遭袭以及相关的调查进展交换了意见。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问题。双方还就也门局势交换了意见，并表示应该通过对话和谈判来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对于近期沙特和也门的局势升级，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在12号就接受印度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没有与沙特阿拉伯交战，也和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无关。
1: اصولا با هم بشین باید بشینن صلح و امنیت رو در منطقه پیاده کنن منطقی دلیلی وجود نداره ما با هم دیگه در جنگ و درگیری باشیم。
0: 佩兹西奇扬呼吁中东各国建立起类似于欧洲国家的合作机制。他表示，各国应该在共同的安全框架内合作，扩大贸易和经济联系，同时也维护各国的特性和利益。佩兹西奇扬表示，阿拉伯国家外长将于14号在阿曼会晤，讨论有关的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他重申，只要美国停止封锁等行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会重新开放。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举行了罕见的会晤。数月前，这两个邻国关系一度恶化。今年的3月，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城市以及设施之后，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就形容德黑兰是敌人，并下令阿联酋军队直接空袭伊朗，随后就下令阿联酋对伊朗实施直接的空袭。两人见面的时候握手问好，双方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两人强调应该支持各方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促进局势降温，而加强地区稳定，同时为区内的各国人民创造和平发展的机会。在近月美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城市以及美军基地，报复美军的攻击，导致伊朗以及其他的海湾国家关系恶化。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形容德黑兰是敌人，并下令阿联酋军队直接空袭伊朗，因此两国在这次的峰会期间会晤令外界意外。伊朗驻印度大使馆在会后也有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以及照片介绍这一次的会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南部拉马德遭袭的体育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指控美国袭击非军事区是战争罪，并将会继续的通过法律手段在国际社会上追责。他宣布下周一阿曼会议将会向波斯湾国家通报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协议，而本台记者现场提问美方否认以及协议细节，巴加埃就做出了回应。
2: 巴加埃当天在拉马德遭袭体育馆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巴加埃身旁坐着在此袭击中受伤的儿童。巴加埃表示，调查结果与实地证据表明，美国对拉马德非军事区域的袭击是战争罪的典型例子。他说，在35秒内，四枚导弹击中了一座3万人口的城市，目标包括体育场、学校、学库和居民区，袭击造成21人死亡，约180人受伤。巴加埃指出，所使用的导弹含有总计18万枚钨弹。根据伊朗卫生部独立调查，武器中使用了化学物质以增强杀伤力。所有证据均已记录在案。
3: کشتار جمعی جدید ما همه اسناد و شواهد مربوطه رو مستندسازی کردیم وزارت بهداشت ما تحقیقات مجزایی رو انجام داد از جمله اینکه اعلام کردن از عوامل شیمیایی هم در این سلاح استفاده شده برای کشنده تر کردن این تسلیحات
2: ز 在地区外交层面，巴扎埃宣布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外交部长会议

0: اعلام خواهد شد
1: و از جمله برنامه های دستور کار ریح تلاش ها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رای تفاهم بر سر مسیرهای موقت دریانورد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بود. ما نتایج مذاکراتمون با عمان رو در اونجا به اطلاع وزرای امور خارجه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خلیج فارس خواهیم گذاشت.
2: 巴扎埃同时指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持续，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巴扎埃重申，伊朗的首要任务是结束美国的军事侵略，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巴扎埃还表示，伊朗将追究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的责任，这个问题不会从伊朗的议程中移除。
3: 伊朗表示，14号将会连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来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磋商结果。不过，路透社就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的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则是表示不会派员与会，而伊朗方面期待地区国家达成哪一些的共识。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对于这次即将在阿曼举行的会谈呢，伊朗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预期。第一个预期呢，就是希望海湾地区国家能够承认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商和制定的这份临时通航协议。根据相关报道呢，阿曼主办方呢这次邀请了包括科威特、沙特、阿联酋、巴林还有伊拉克相关地区国家的代表参与这次会议。所以呢，如果说在这次会议上能够通过。 这份协议的话，也就意味着地区国家第一次公开承认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和管理权，对伊朗来说呢，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外交胜利。第二个预期呢，也就是希望地区国家能够就海峡最终的通航安排，还有服务收费等方面的问题呢，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样就会为海峡未来的通航稳定通航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三个期望，也就是最重要的期望呢，就是通过这次会议，发表的一个协议呢，也能够给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如果地区国家都达成了一致意见的话，那么其实最大的障碍呢，就是美国了。所以呢，有伊朗的官员在对新闻媒体表示的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其实签订这份协议呢，并不意味着海峡的完全通行，而完全通行呢，需要取决于一些其他的条件。他没有说是什么条件，但其实这个条件就是指的是就是美国是否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答应美国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条件。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之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打死了4名企图实施暗杀行动的恐怖分子。声明说，革命卫队联合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队在当天清晨对该恐怖团伙发起了打击，当场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在其窝点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爆炸物。3名革命卫队成员在行动当中丧生。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了爱尔兰，在期间会晤爱尔兰总统和总理。特朗普称乐见爱尔兰统一，引发了北爱尔兰部分的政要批评。英国首相府则是重申无意就这个议题举行公投。特朗普并就伊朗战事、美加贸易争端等议题发声，宣称伊朗战争将会很快的落幕，美加贸易协议或将会速成。而这一次的访问引发了爱尔兰多地的民众大规模反特朗普的示威抗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为配合此次访问，爱尔兰部署了大规模安保力量。特朗普全程由专属车队直升机接驳。行程期间，他先后会见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爱尔兰总理马丁，在双边会晤与记者提问环节。 特朗普就多项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公开表态。针对持续发酵的美伊战事，他宣称战争将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后很快结束，且局势会逐步好转。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连日以来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在演练当中，歼十、歼十六、空警五百、运油二零等多型主战装备协同编组，地导雷达密切的配合，在实战当中锤炼部队的聚合打击能力。
1: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对目标空域进行预警探测。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奔赴预定空域，地导雷达部队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红方多架战机抵达待战空域展开巡逻，伺机对蓝方发起空中突击。
2: 目标已发送至打击列表。
1: 蓝方预警机侦测到红方空中突袭兵力后，立即引导战机前出拦截。
3: 报告，东南方向发现目标，多少兵？
4: 明白，注意联系掌握。
1: 南方地导雷达等部队组织兵力加强对红方搜索，配合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经过长时间巡逻站位和战术机动下，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导调组根据战场态势指挥加油机前出至目标空域。
5: 好，保持
6: 左侧对接成功。
1: 在南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环境下，红方飞行员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红方依托立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对蓝方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蓝方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优势，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拦截，红方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在周三，也就是16号公布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和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能够提出具体的答案，来巩固并提升香港的四中心一高地的地位。
7: 距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发表倒数3天，就早前咨询期内，社会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做出更好部署。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相信五年规划能回应社会需求，而贸发局也会全力配合，特别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8: 我相信特首会提出一些好好的意见呢，是去巩固香港。我自己觉得呢，贸易我们会全力配合，即是特首的施政，我们会做强做大。我亦都觉得香港，即是讲贸易来讲，今日是处在一个好好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比起其他很多地方，我们第一非常之安全，第二我们是国家的一部分，我们国家做得好，我们香港一定做得好的。
7: 他提到，受惠于内地，香港近年对外商品贸易表现强劲，出口持续录得显著的按年升幅。
8: 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内地的出口很强，咁好多都经香港嘅，咁变咗咧，加上好多系电子用品啊，嗰啲价钱又好贵嘅，好贵噶，同埋咧系好数量好大嘅，变咗我哋香港咪得益咯。
7: 另外，贸发局日前首度主办东盟市场推广日，邀请本地企业分享成功经验，让更多中小企业深入了解东盟市场机遇。马时亨表示，未来会举办更多同类活动。
8: 我哋希望我哋香港啲中小企咧，系将个注意力分散，唔好净系睇住啲传统市场，要开发新市场。东盟系第一个，将来咧就會做其他國家，譬如好似非洲啊，中亞啦，中東啦，我哋都會搞。
7: 馬時亨表示，貿發局會繼續扮演介紹人的角色，讓中小企業未雨綢繆，踏足海外，特別是新兴市場前，先了解清楚當地的優勢以及最新情況。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阿根廷计划启动有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海军基地建设。稍后见。

0: 功夫片好盛行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1: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2: 我跟咗师傅24年，喺舞狮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3: 双截棍依然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继续有个热情发展落去。
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12号视察中资企业承建的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的项目施工现场。武契奇与在场迎接的人逐一握手，其中就包括驻塞使馆张哲临时代办以及相关的企业代表等等。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项目规划总长约为146公里，优先实施的2个标段长83公里。武契奇表示，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建成之后，将会连通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中部地区，进一步的完善全国的交通网络，对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衷的感谢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朋友的大力支持，为塞尔维亚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期待同中方继续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阿根廷计划启动有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海军基地建设。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表示，将会计划于明年的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阿根廷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称，军事基地将会公开招标之后，于2027年1月2号开工建设。基地将会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而且普京是否出席峰会目前也尚未确定。佩斯科夫重申，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泽连斯基若是真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这一邀请仍然有效。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12月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会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磋商。普京的总统外事助理乌沙科夫向俄媒表示，普京是否参加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未进行讨论，目前只是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联合国难民署对本台表示，即便俄乌外交的斡旋重新启动，都没有改变难民返乡条件。大规模的返乡决定于和平进程能否带来持续稳定的安全环境。
14: 联合国难民署对本台表示，对数百万身处欧洲的乌克兰难民来说，谈判是否恢复并不意味着返乡条件已经成熟。目前约有570万乌克兰难民生活在国外，约443万人处于欧盟临时保护之下，不少难民频繁出入乌克兰，但无意返乡生活。
15: Some of them are able to go home
6: and see what's happening in Ukraine, and when they go back and see, it's obviously very frightening. There are people on the move. There are a lot of attacks all around. So people who may have wanted to go back before, who may have thought about going back before, are now being quite cautious about that.
14: 随着战争持续时间拉长，欧洲多国难民政策也逐渐从最初的紧急接收转向长期居留、就业、教育以及未来返乡安排。
6: Refugees are going into the country and coming out of the country, and that's their choice. But what we're saying is countries shouldn't be compelling refugees to go back from Europe.
14: 难民署表示，目前不建议返乡定居，需要观察俄乌问题的谈判结果，以及这种结果能否转化成持续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已经在海外生活数年的家庭重新做出长期选择。
6: So if we can create a peaceful process in Ukraine, that would be extremely positive, and you would hope that people would, after a period, when they see that there's stability, be able to return home. Unfortunately, we're not there at the moment. We're a long way from that.
15: 随着严冬将至，乌克兰能源设施面临瘫痪风险，面对环境与能源短缺。难民署正在紧急筹备现金援助与防寒物资，尽管和谈呼声不断，但在战火的重压下，人道危机短期内仍然难显曙光。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13: 苏丹的冲突仍然在持续，联合国再次的呼吁各方立即停火。随着无人机袭击持续，医疗设施遭到破坏，苏丹的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的恶化。
16: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表示，苏丹多地平民面临进一步袭击威胁，呼吁停止外部势力介入，推动苏丹恢复文人治理。自2023年4月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过600万人流离失所，约450万人逃往邻国。
17: We are hoping that this time around there will be som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then see how we can translate this call into some concrete decisions that will lead to a permanent ceasefire, and then 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as a nation state.
16: 与此同时，医疗系统持续承受巨大压力，医疗设施遭到袭击和破坏，人道主义形势进一步恶化。国际社会多次推动停火和政治谈判，但战事仍未停止。联合国强调，结束战事、确保人道援助进入是当前缓解民众苦难的当务之急。
17: The peace talk will only be viable when we bring various stakeholders together to negotiate and see how we can reach a compromise so that we can begin to talk about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But I think the first priority, in my opinion, is humanitarian truce.
18: 从人道主义停火到永久停火，再到政治谈判和国家重建，苏丹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的最新呼吁能否转化为各方实际行动，将成为下一阶段推动苏丹危机走向政治解决的关键。我是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3: 感谢各位搭乘凤凰早班车，祝您周末愉快。更多的消息请继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日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8月26号，尼泊尔和我国西藏交界处突发泥石流灾害后，救援工作一直在紧张的进行当中。9月5号呢，一位被困尼泊尔长达11天的中国木工成功获救。搜救工作进行的同时，专家也对灾害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这一次泥石流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成泥石流的链式灾害。根据气象数据显示，过去十几年间的夏季，在源头冰川所在的区域呢，气温就有明显的升高。而今年夏季，截至到8月21号，这一带的平均气温偏高了0.58度。偏高的气温不仅让冰川更容易融化，也是在悄无声息地瓦解着山体的内部结构。因为多年冻土在山体当中呢，是起到了冰水泥的作用，而高温呢，导致原本坚固的山体失去了。

0: 这种天然的粘合剂变得像松散的沙土一样摇摇欲坠。可以说，长期气候变化呢，是这次冰川崩塌的背景因素之一。作为对气候变暖最为敏感的区域，世界屋脊再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下周欧洲和北美洲的天气变化。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肤质。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下周欧美的天气变化。首先来看的是欧洲，新一周里呢，欧洲的降水总体不多，主要是北欧以及俄罗斯西部一带的降水相对频繁。其中15号呢，北欧南部多地是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还会遭遇到暴雨。那么受到降水的影响呢，北欧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到20度，在北部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将会降到只有个位数，天气感觉呢是比较的阴冷的。但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下周的气温仍然比较高，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持续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甚至能达到35度左右。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美洲，下周的中前段时间呢，美国东部多地将会有持续的降水，其中呢，在14号和15号这两天，北部平原到美国东北部的大部地区将会陆续被小到中雨所覆盖，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雨。那么预计18号之后，美国大部将会转为晴朗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呢，下周美国最热的地方仍然是在南部地区了，像是在西南部内陆，还有中部平原南部到东南部这一带，最高气温呢将会普遍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将会达到35度左右。而美国东北部地区呢，下周初随着降水的增多，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从30度以上降到20度出头，感觉上会清凉不少。好了，欧美的天气就展望到这里，再会。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就金砖技术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强调从战略高度发展中印关系。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军事基地的武器库。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中午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当天中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技术发展提出四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投出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2号举办首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
4: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3: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

0: 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大合照，之后参加联合植树仪式，以此象征金砖国家间团结与合作精神。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举行双边会谈。普京说，尽管今天世界面临各种复杂情况，但他相信局势将会恢复正常，而俄阿两国的关系将会持续，并且只会更加巩固。普京又强调，对于俄罗斯来说，了解阿联酋对当前地区局势的评估和意见非常重要。普京11号抵达新德里，先后与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以及埃及总统塞西分别举行双边会谈。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拉克同意与伊朗共同调查沙特轮油的管道遇袭事件。俄方称普京不会在 G20 峰会上会见泽连斯基。
1: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沙特军队以及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则表示，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希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对也门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另外，根据沙特民防机构指，胡塞武装还空袭了沙特的图沃勒县，其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了国际人道法。而红海航运方面，胡塞武装就称，曼德海峡两天之内一共有73艘船只通过，而通行量几乎和以往相当。
4: 据报，也门胡塞武装11日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并将攻势向南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2日宣布，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孟哈发动空袭，摧毁了武器和车辆，并击毙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此外，也门政府军还对穆哈郊外公路上的胡塞武装车辆和人员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2日发表声明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称，这些空袭将得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向位于沙特和也门边境的贾赞省图沃勒县发射一枚抛射物，造成2人受伤，以及一座清真寺、数栋建筑和车辆受损。针对近期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及沙特的军事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表示英国坚定支持沙特及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反对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胡塞武装陆续控制红海沿岸多地，约210名此前被政府军关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12日乘坐大巴返回首都萨那，受到胡塞武装官员及支持者和家属们的迎接。也门政府总理金达尼12日表示，胡塞武装的升级行动极其危险，且范围已经超出也门， 并指这与伊朗议

0: 成挂钩，即伊朗利用也门的战略位置威胁地区安全及国际航行。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交通部门一名消息人士驳斥了有关国际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面临风险的说法。消息人士称，10日和11日分别有36艘和37艘船通过曼德海峡，并称48小时内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相当于对沙特船只实施禁令前平均通行量的98.6%。也门战事升级也导致当地民众不得不逃离家园，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一些居民收留了来自穆哈的流离失所者。国际移民组织12日通报指，自7月以来，也门至少有7.6万人因战争逃离家园，其中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有近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也有近1.7万人被迫迁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遭袭事件，伊拉克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暂时并未锁定目标，但是初步调查证实袭击是从其国内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已经解除当地武装部队指挥官的职务。总理扎伊迪并同意伊朗一起调查的要求，而特朗普则怀疑伊朗是幕后黑手。伊拉克暂时关闭了和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导致大批的旅客滞留。
2: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一段10日遭袭后，最新卫星图片显示，当地上空连续3天出现一股浓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则探测到当地有热力活动。另一批卫星图片则显示位于西贾斯的一段油管设施在袭击前后的情况，清楚见到油管设施在遇袭后遭到广泛破坏。沙特指袭击由多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发动，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暂时不对施袭者作出回应，以便伊拉克政府有时间采取必要措施。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避开受阻的霍尔木斯海峡。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在遭袭后，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措施关闭油管。伊拉克调查证实，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因此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下令解除当地行政指挥部指挥官的职务，同时成立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扎伊迪并答应与伊朗一起调查，另外又下令关闭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大批旅客及货车突然被迫滞留在两伊边境，不少人感到无奈又愤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伊朗可能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他未有提出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12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根据伊拉克外交部的消息，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的原因以及后续的安排，并就沙特遭袭以及相关的调查进展交换意见。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会议将会重点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而双方还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并表示应当通过对话和谈判来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南部拉马德遭袭体育馆举行新闻发布会，他指控美国袭击非军事区是战争罪，将会继续通过法律手段在国际社会上追责。他也宣布下周一阿曼会议将会向波斯湾国家来通报伊朗与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协议。本台记者现场提问美方否认与协议的细节，巴加埃做出了回应。
3: 巴加埃当天在拉马德遭袭体育馆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巴加埃身旁坐着在此次袭击中受伤的儿童。巴加埃表示，调查结果与实地证据表明，美国对拉马德非军事区域的袭击是战争罪的典型例子。他说，在35秒内，四枚导弹击中了一座3万人口的城市，目标包括体育场、学校、学库和居民区。袭击造成21人死亡，约180人受伤。巴加埃指出，所使用的导弹含有总计18万枚钨弹。根据伊朗卫生部独立调查，武器中使用了化学物质以增强杀伤力，所有证据均已记录在案。
4: کشتار جمعی جدید ما همه اسناد

0: شواهد مربوطه رو مستندسازی کردیم. وزارت بهداشت ما تحقیقات مجزایی رو انجام داد، از جمله اینکه اعلام کردن از عوامل شیمیایی هم در این سلاح استفاده شده برای کشنده تر کردن این تسلیحات.
1: 在地区外交层面，巴扎尔宣布，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外交部长会议将于下周一在阿曼举行。伊朗将在会议上向地区国家通报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路线达成的磋商结果和协议。
0: و از جمله برنامه‌های دستور کار این نشست تشریح تلاش‌ها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رای تفاهم بر سر مسیرهای موقت دریانورد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بود. ما نتایج مذاکراتمون با عمان رو در اونجا به اطلاع وزرای امور خارجه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خلیج فارس خواهیم گذاشت.
1: 巴扎尔同时指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斗侵略行为持续，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巴扎尔重申，伊朗的首要任务是结束美国的军事侵略，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巴扎尔还表示，伊朗将追究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的责任，这个问题不会从伊朗的议程中移除。
2: 俄罗斯总统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而且普京是否出席峰会目前也尚未确定。佩斯科夫重申，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而泽连斯基如果是真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这一邀请依然有效。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会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就结束俄乌战争来进行磋商。普京的总统外事助理乌沙科夫向俄媒表示，普京是否参加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尚未进行讨论，而目前只是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
3: 中国和老挝的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12号在老挝首都万象进入全流程演练阶段。随着前方联合指挥部指令下达，联合搜救队携带机器狗、无人机等设备抵达灾害现场。蔡衍队员根据无人设备回传信息精准定位伤员，中老混编搜救小组前出处置，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紧密联动。 采取无人运输车紧急后送和野战急救车伤员运输车衔接相结合的方式收治批量伤员，队员们逐一核对交接单，检查生命体征，按伤情标签完成减伤分类，迅速组织后送。野战医疗帐篷内重伤救治组对伤病员实施急救，经稳伤治疗的伤病员被有序后送至卫生列车。卫生列车手术室里。
4: 中老双方医护人员正为一名腹部重伤员实施剖腹探查术，双方协同施救。3分钟后，伤员出血得到控制，随即转入收容救治车厢重症监护组进一步治疗。卫生列车的重症监护单元配套10套电动双层升降病床，以及移动呼吸机、电胁式超声心电监护等设备，可收治21名中重度伤病员。
5: 这链条从伤员及伤点、野战医疗帐篷继续延伸到卫生列车。
3: 救治车厢、重点演练了实战条件下麻醉、手术及重症监护全流程衔接配合。演练结束后，参演人员随即展开复盘，调整规范各项操作，进一步磨合中老两军卫情协同机制，为后续正式演习奠定良好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还有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6: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跟我打了算吗？你
3: 就来秘密来秘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Più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对不起，是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el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7: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4: Scusami.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出席金砖峰会，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强调从战略高度发展中印关系。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的军事设施展开了报复性打击。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号的中午抵达了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当天中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印度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的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发展提出了四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投出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12号举办的首天，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强调，要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了关切。
3: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

0: 止，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12号的下午于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的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2: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习近平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在12号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行的印度创新展会，并共同参加植树活动。 习近平于当天与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大厅，工作人员介绍了参展的印度企业以及其最新的技术成果。这一次的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功夫片好盛行啊，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0: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6: 我跟咗师傅24年，喺武师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7: 双截棍依然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繼續有個熱情發展落去。
0: 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8: 歡迎回來，繼續來看。红海的局势在持续的升级，沙特军队以及也门政府军对于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动了空袭。胡塞武装则是表示，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的一处军事基地之内的武器库，而以及对于也门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另外，在根据沙特民防机构指出，胡塞武装还空袭了沙特的图沃勒县，其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了国际人道法。红海航运方面，胡塞武装称曼德海峡2天之内有73艘船只通过，通行量几乎和以往相当。
9: 据报，也门胡塞武装11日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并将攻势向南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2日宣布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孟哈发动空袭，摧毁了武器和车辆，并击毙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此外，也门政府军还对穆哈郊外公路上的胡塞武装车辆和人员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2日发表声明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和台达省，以及北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称，这些空袭将得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向位于沙特和也门边境的贾赞省图沃勒县发射一枚抛射物，造成2人受伤以及一座清真寺树洞。

0: 建筑和车辆受损。针对近期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及沙特的军事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表示英国坚定支持沙特及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反对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胡塞武装陆续控制红海沿岸多地，约210名此前被政府军关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12日乘坐大巴返回首都萨那，受到胡塞武装官员及支持者和家属们的迎接。也门政府总理金达尼12日表示，胡塞武装的升级行动极其危险，且范围已经超出也门，并指这与伊朗议程挂钩，即伊朗利用也门的战略位置威胁地区安全及国际航行。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交通部门一名消息人士驳斥了有关国际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面临风险的说法。消息人士称，10日和11日分别有36艘和37艘船通过曼德海峡，并称48小时内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相当于对沙特船只实施禁令前平均通行量的98.6%。也门战事升级也导致当地民众不得不逃离家园，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一些居民收留了来自穆哈的流离失所者。国际移民组织12日通报指，自7月以来，也门至少有7.6万人因战争逃离家园，其中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有近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也有近1.7万人被迫迁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遭袭的事件，伊拉克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展开调查，暂时没有锁定目标，但是初步的调查证实，袭击是从其国内的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已经解除了当地武装部队指挥官的职务。总理扎伊迪并同意伊朗一起调查的要求，特朗普则是怀疑伊朗就是幕后黑手。而伊拉克暂时关闭了和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导致了大批的旅客滞留。
2: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一段10日遭袭后，最新卫星图片显示，当地上空连续3天出现一股浓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则探测到当地有热力活动。另一批卫星图片则显示位于西贾斯的一段油管设施在袭击前后的情况，清楚见到油管设施在遇袭后遭到广泛破坏。沙特指袭击由多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发动，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暂时不对施袭者作出回应，以便伊拉克政府有时间采取必要措施。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埠港，避开受阻的霍尔木斯海峡。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在遭袭后，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措施关闭油管。伊拉克调查证实，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因此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下令解除当地行动指挥部指挥官的职务，同时成立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扎伊迪并答应与伊朗一起调查，另外又下令关闭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大批旅客及货车突然被迫滞留在两伊边境，不少人感到无奈又愤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伊朗可能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他未有提出证据。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12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根据伊拉克外交部的消息，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的原因以及后续的安排，并就沙特遭袭以及相关的调查进展交换了意见。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双方还就也门局势交换了意见，并表示应该通过对话和谈判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我们再来看到，对于近期沙特和也门的局势升级，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在12号接受印度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没有与沙特阿拉伯交战，也与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无关。佩泽西奇扬呼吁中东的各国建立起类似于欧洲国家的合作机制，他表示各国应该在共同的安全框架内合作，扩大贸易和经济联系，同时也维护各国的特性和利益。 佩泽西奇扬表示，阿拉伯国家外长将会在14号在阿曼会晤，讨论有关于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他也重申，只要美国停止封锁等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会重新开放。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3号表示，收到报告，指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不明抛射物击中，目前未能确定船员状况，而船只受损程度也未能确定，以及事故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也未能确定。有关于当局正在调查，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并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任何的可疑活动。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伊朗总统佩斯西奇扬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举行了罕见的会晤。两人见面时握手问好，双方讨论了一系列的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国际问题。两人强调应该支持各方努力的缓解紧张的局势，促进局势降级，加强地区的稳定，同时也为区内的各国人民创造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在近月美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城市以及美军基地，报复美军的攻击，导致伊朗与其他的海湾国家关系恶化。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形容德黑兰是敌人，并下令阿联酋军队直接空袭伊朗，因此两国在这次的峰会期间会晤令外界意外。伊朗驻印度大使馆在会后也有在社交媒体发帖文和照片介绍这一次会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南部的拉马德遭袭体育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指控美国袭击非军事区是战争罪，将会继续通过法律手段在国际社会上追责。他还宣布下周一阿曼会议将会向波斯湾的国家通报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协议。本台记者在现场提问美方否认以及协议的细节，巴加埃就做出了回应。
3: 巴加埃当天在拉马德遭袭体育馆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巴加埃身旁坐着在此次袭击中受伤的儿童。巴加埃表示，调查结果与实地证据表明，美国对拉马德非军事区域的袭击是战争罪的典型例子。他说，在35秒内，四枚导弹击中了一座3万人口的城市，目标包括体育场、学校、学库和居民区。袭击造成21人死亡，约180人受伤。巴加埃指出，所使用的导弹含有总计18万枚雾弹。根据伊朗卫生部独立调查，武器中使用了化学物质以增强杀伤力。所有证据均已记录在案。
4: کشتار جمعی جدید ما همه اسناد و شواهد مربوطه رو مستندسازی کردیم وزارت بهداشت ما تحقیقات مجزایی رو انجام داد از جمله اینکه اعلام کردن از عوامل شیمیایی هم در این سلاح استفاده شده برای کشنده تر کردن این تسلیحات
3: 在地区外交层面，巴加埃宣布，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外交部长会议将于下周一在阿曼举行。伊朗将在会议上向地区国家通报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路线达成的磋商结果和协议。
4: از جمله برنامه‌های دستور کار این نشست تشریح تلاش‌ها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رای تفاهم بر سر مسیرهای موقت دریانورد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بود ما نتایج مذاکراتمون با عمان رو در اونجا به اطلاع وزرای امور خارجه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خلیج فارس خواهیم گذاشت.
3: 巴加埃同时指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持续，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巴加埃重申，伊朗的首要任务是结束美国的军事侵略，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 巴扎还表示，伊朗将追究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的责任，这个问题不会从伊朗的议程中移除。
5: 凤凰卫视的郑凯穆森、老麦的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柏林州的议会大选临近，左翼党民调暂居首位。阿根廷计划启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海军基地建设。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9: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0: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8: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1: 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到访爱尔兰期间，就会晤了爱尔兰的总统和总理。特朗普称乐见爱尔兰统一，引发了北爱尔兰部分的政要批评。英国首相府重申无意就这个议题举行公投。特朗普并就伊朗战事、美加贸易争端等议题发声，宣称伊朗战争将会很快的落幕，美加贸易协议或将会速成。这一次的访问引发了爱尔兰多地的民众大规模反特朗普示威抗议。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为配合此次访问，爱尔兰部署了大规模安保力量，特朗普全程由专属车队、直升机接驳。行程期间，他先后会见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爱尔兰总理马丁。在双边会晤与记者提问环节，特朗普就多项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公开表态。针对持续发酵的美伊战事，他宣称战争将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后很快结束，且局势会逐步好转。
13: I think very soon. I think it'll be probably right after midterms. They're trying to hold out as long as they can to complicate the election, but I think people are wise to it because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s.
12: 除中东局势外，在美加贸易争端上，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对美农民加征高额关税，乐观表示两国或将很快达成新贸易协议。同时，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该局面终将实现。
13: I'd love to see it unified. I think it would be a great feather in everybody's cap if that happened. It's going to happen eventually.
12: 此外，特朗普还前往爱尔兰西部城市敦贝格，到访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场，观摩爱尔兰公开赛赛事。
14: There is one place for Donald Trump.
15: Not in Ireland, but in the Dump.
12: 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政策立场与外交表态，引发爱尔兰民众强烈不满，都柏林、香农、敦贝格等多地均有民众聚集示威，抗议者手持反特朗普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
16: Well, I disagree with the fact that he's here. I wish he wasn't here. I don't think we should have invited him. And I'm here because he causes more harm than he does, and he causes too much suffering. and it's a protest to end against the suffering he's causing in the whole world for so many people.
12: 有抗议者直言，特朗普的政策在全球制造苦难，助长冲突，反对其到访爱尔兰，认为其随意干涉地区争议议题的言论不负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首都柏林州的议会选举将会在20号举行，而各党派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选战阶段。目前左翼党在最新的民调当中是暂居首位，以住房和社会政策作为竞选的重点。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当选将会进一步的加强移民背景居民的权利。而对于对华关系，他就认为即使双方存在着分歧，也应该继续的保持对话。
0: 德国首都柏林州议会选举将于当地时间9月20日举行。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左翼党以23%的支持率排在首位。
17: 在2021年的柏林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不足16%。而在近几年来，除了传统的东柏林选区，左翼党在年轻人、女性以及首次参加选举的选民中也拥有较高支持度，并开始在部分西柏林地区取得突破。住房和社会政策仍然是左翼党此次竞选的重点，主张加强政府对住房市场的干预，同时扩大社会保障，并要求高收入和高资产群体承担更多税负。对移民和难民的友好态度也是左翼党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柏林吸引选民的重要原因。而随着选择党在德国东部部分地区支持率不断上升，如何回应具有移民背景居民的不安也成为此次柏林选举的重要议题之一。
18: Ich würde immer sagen, ihr seid nicht alleine, wir sind ganz viele und wir werden nicht zulassen, dass die AfD sozusagen unsere Demokratie abschafft und unsere Existenz in Frage stellt. Und wir werden mit allen Mitteln gegen die AfD vorgehen, auch mit einem Parteiverbot. Und ich will vor allem die Rechte von Menschen mit Migrationsgeschichte stärken. Ich möchte ein Wahlrecht, ich möchte eine City-ID, ich möchte, dass Einbürgerungen erleichtert werden. Ich möchte auch, dass wir symbolisch klar machen, dass all die Menschen, die hier leben, dass die genauso hierher gehören wie alle anderen auch.
17: 艾拉尔普表示，给予移民背景居民更多政治和社会权利也是应对选择党崛起的一种方式。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他也谈到了对华关系。他表示，在经济政策领域，德国也有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尽管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不应该因此中断沟通渠道。
18: Ich denke, es gibt natürlich wirtschaftspolitisch auch Dinge, die wir lernen können und man muss da im Gespräch bleiben, auch wenn ich sicher nicht jede Handlung da unterstütze. Aber ich glaube, alle Gesprächskanäle abzureißen, das kann auch nicht der richtige Weg sein.
17: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德国多个城市在12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的游行，示威者就呼吁要维护民主，反对极右翼和社会分裂。在此前，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选举当中成为了第一大党，而柏林也将会在9月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
0: 当地时间9月12日，本周六，在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游行。
17: 本周六在柏林的游行由近100个组织、社会倡议团体和工会共同发起。示威者从柏林多个地点出发，最后在柏林红色市政厅前举行集会。根据警方的统计，共有18000多人参与游行。活动团体涉及社会公平、气候保护、反种族主义以及维护民主等多个议题。活动组织方表示，希望通过游行反对社会分裂，维护柏林开放和多元的城市环境。
19: Die AfD und damit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steht für all das, für das wir nicht stehen. Sie stehen gegen Solidarität, gegen Klimagerechtigkeit und gegen Vielfalt. Wir stehen heute für genau das Gegenteil hier. Und wir setzen auch ein Zeichen in Richtung Sachsen-Anhalt, denn wir zeigen, es geht anders. Wir sind viele und wir wollen keine rechtsextreme Regierung.
17: 此次柏林游行的背景之一，就是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的胜出。而德国围绕极右翼势力上升的讨论也进一步升温。本周六在德国35个不同城市都有反极右翼的游行，在南部慕尼黑有12000人参与，而在北部汉堡则有25000人左右。而此次游行对于柏林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因为柏林也将在9月20日下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
20: Am 20. September ist hier in Berlin auch Wahl und man will einfach demonstrieren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und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Bewegungen hier in Berlin.Deshalb geht man auf die Straße heute.
17: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瑞典大选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在周天的投票前夕举行了大型的造势活动。若执政的右翼联盟胜选，那么民主党有望历史性的首度正式入阁。瑞典民主党党魁奥克松在12号于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最后一场造势集会，他表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民主党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果，成为了执政联盟当中最大的政党。奥克松还指责传统政党使瑞典变得面目全非，他强调自己的政治抱负就是让瑞典重塑昔日的风貌。此前，民主党一直以外围形式来支持瑞典的右翼少数政府，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承诺大选胜出之后将会正式的收编民主党入阁。目前民主党支持率约为19%，民调显示由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阵营正在以微弱的优势领先，大选胜负仍存在悬念。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而且普京是否出席峰会目前也尚不确定。佩斯科夫重申，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泽连斯基若真的想见普京可以来到莫斯科，这一邀请仍然有效。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的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会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磋商。普京的总统外事助理乌沙科夫向俄媒表示，普京是否参加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目前尚没有进行讨论，目前只是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联合国难民署对本台表示，即使俄乌外交斡旋重新启动，都没有改变难民返乡条件，大规模返乡取决于和平进程能否带来持续稳定的安全环境。
2: 联合国难民署对本台表示，对数百万身处欧洲的乌克兰难民来说，谈判是否恢复并不意味着返乡条件已经成熟。目前约有570万乌克兰难民生活在国外，约443万人处于欧盟临时保护之下，不少难民频繁出入乌克兰，但无意返乡生活。
21: Some of them are able to go home and see what's happening in Ukraine, and when they go back and see, it's obviously very frightening. There are people on the move, there are a lot of attacks all around. So people who may have wanted to go back before, who may have thought about going back before, are now being quite cautious about that.
2: 随着战争持续时间拉长，欧洲多国难民政策也逐渐从最初的紧急接收转向长期居留、就业、教育以及未来返乡安排。
21: Refugees are going into the country and coming out of the country, and that's their choice. But what we're saying is countries shouldn't be compelling refugees to go back from Europe.
2: 难民署表示，目前不建议返乡定居，需要观察俄乌问题的谈判结果。以及这种结果能否转化成持续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已经在海外生活数年的家庭重新做出长期选择。
21: So if we can create a peaceful process in Ukraine, that would be extremely positive, and you would hope that people would, after a period when they see that there's stability, be able to return home. Unfortunately, we're not there at the moment. We're a long way from that.
22: 随着严冬将至，乌克兰能源设施面临瘫痪风险。面对环境与能源短缺，难民署正在紧急筹备现金援助与防寒物资。尽管和谈呼声不断，但在战火的重压下，人道危机短期内仍然难显曙光。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1: 苏丹冲突持续，联合国再次的呼吁各方立即停火。随着无人机袭击持续，医疗设施遭到破坏，苏丹的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的恶化。
2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表示，苏丹多地平民面临进一步袭击威胁，呼吁停止外部势力介入，推动苏丹恢复文人治理。自2023年4月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过600万人流离失所，约450万人逃往邻国。
24: We are hoping that this time around there will be som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then see how we can translate this call into some concrete decisions that will lead to a permanent ceasefire and then respon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as a nation state.
23: 与此同时，医疗系统持续承受巨大压力，医疗设施遭到袭击和破坏，人道主义形势进一步恶化。国际社会多次推动停火和政治谈判，但战事仍未停止。联合国强调，结束战事、确保人道援助进入是当前缓解民众苦难的当务之急。
24: The peace talk will only be viable when we bring various stakeholders together to negotiate and see how we can reach a compromise so that we can begin to talk about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But I think the first priority, in my opinion, is humanitarian truce.
3: 从人道主义停火到永久停火，再到政治谈判和国家重建，苏丹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的最新呼吁能否转化为各方实际行动，将成为下一阶段推动苏丹危机走向政治解决的关键。华视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4: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观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应中国公安部的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8名警员从9月11号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
7: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与中国公安民警在塞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连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连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2号视察中资企业承建的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的快速路项目施工现场。武契奇与在场迎接的人逐一握手，其中包括驻塞使馆张哲临时代办以及相关的企业代表等等。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项目规划总长度约为146公里，优先实施的2个标段长为83公里。武契奇表示， 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建成之后，将会连通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中部地区，进一步的完善中国全国的交通网络，对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由衷的感谢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朋友的大力支持，为塞尔维亚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期待同中方继续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和老挝的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在

0: 12号与老挝首都万象进入了全流程的演练阶段。本次联合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中老两军参演队员协同完成了多个科目的演练。
1: 随着前方联合指挥部指令下达，联合搜救队携带机器狗无人机等设备抵达灾害现场。参演队员根据无人设备和船信息，精准定位伤员。中老混编搜救小组前出处置，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紧密联动，采取无人运输车、紧急后送和野战急救车伤员运输车衔接相结合的方式收治批量伤员。队员们逐一核对交接单，检查生命体征，按伤情标签完成减伤分类，迅速组织后送。 野战医疗帐篷内重伤救治组对伤病员实施急救，经稳伤治疗的伤病员被有序后送至卫生列车。卫生列车手术室里，中老双方医护人员正为一名腹部重伤员实施剖腹探查术，双方协同施救。3分钟后，伤员出血得到控制，随即转入收容救治车厢重症监护组进一步治疗。卫生列车的重症监护单元配套10套电动双层升降病床。
2: 以及移动呼吸机、电胁式超声心电监护等设备，可收治21名中重度伤病员。
3: 这链条从伤员集散点、野战医疗帐篷继续延伸到卫生列车、救治车厢，重点演练了实战条件下麻醉、手术及重症监护全流程衔接配合。
1: 演练结束后，参演人员随即展开复盘，调整规范各项操作。 进一步磨合中老两军卫情协同机制，为后续正式演习奠定良好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作为北京雄安一小时都市圈的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 本次运行分2个阶段实施，从车辆信号、通信到列车正点绿等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做好安全评估。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北京、河北两地3市，全长约为86公里，是内地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 线路到达北京大兴机场之后，接入北京地铁，乘客只需要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便捷换乘。阿根廷计划启动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海军基地建设。 阿根廷计划启动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称，军事基地将会在公开招标之后，在2027年1月2号开工建设。基地将会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将会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旅美大熊猫青宝12号在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公园，在迎来了5岁的生日。动物园为青宝准备了特制的生日蛋糕，不少的游客也前来为青宝庆生。此外呢，现场还设置了书法彩绘等中国文化的体验活动。
4: 12号，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迎来了一次特别的生日派对。大熊猫青宝在这里庆祝5岁的生日，不少游客也早早来到现场，等待一睹寿星的风采。而除了这位寿星，今天来到现场的游客也可以参加一系列围绕大熊猫和中国文化展开的庆祝活动。 上午9点，今天的主角青宝准时收到自己的生日蛋糕。在围观游客的注视下，青宝享用这份由动物园工作人员特别准备的生日惊喜。现场不少游客提前来到大熊猫馆，希望亲眼看到这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5: I think that it's so nice to see Qingbao having her birthday. She's so playful, but also she's so strong when she's because they put out all the gifts for her, and she's just destroying the boxes or the cake. But it's nice to see.
4: 今年青宝的生日蛋糕由动物园营养部门特别制作。 饲养团队则为蛋糕定下了70年代复古风的主题。除了造型上的特别设计，工作人员也把青宝平时喜欢的食物加入其中。And
6: they make that really great cake, and they make sure that they put her favorite things in there, like apple juice, pineapple juice, and especially I was actually talking to the keeper that made it while we were watching Qingbao rip the 5 off of the cake, and she said she ripped the 5 off because plums are underneath of it, and that is her favorite fruit.
4: 今年是青宝来到华盛顿后度过的第二个生日。

0: 大熊猫保育员表示，随着年龄增长和对新环境逐渐熟悉，金宝这2年来发生了不少变化。
1: She's changed a lot. She went from more like shy and reserved to now she has more of a personality and she's very lively. She really just enjoys life, which is really great. So she's changed a lot, which is to be expected as a bear grows up.
0: 除了观看大熊猫晋升，游客当天还可以参加一系列以中国文化和大熊猫为主题的互动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现场设置了书法、涂色、脸部彩绘等体验区，并安排熊猫人偶与游客互动。现场还举行大熊猫知识问答，为回答问题的游客准备熊猫主题奖品。此次大熊猫的生日也成为游客近距离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次机会。
2: 大熊猫一直是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对不少华盛顿地区的家庭来说，到这里看到大熊猫也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2024年，青宝与宝丽从中国来到华盛顿，开启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而像今天这样的生日活动，也让游客在为青宝庆生的同时，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大熊猫以及背后的保护工作。凤凰卫视王杰、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9: 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10: 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直接翻倍。
8: 5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9: 人体细胞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11: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8: 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2: 靠近一点，靠近。
3: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他是什么样的女人？
4: 他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5: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6: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7: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聚集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t's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并发表讲话。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袭击非军事区是战争罪。也门政府军及沙特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地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中午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当天中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2号下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二十年

0: 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2号举办首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3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3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 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

0: 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2: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习近平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12号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行的印度创新展会，并共同参加植树活动。习近平当天与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大厅，工作人员介绍参展的印度企业及其最新的技术成果。此次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习近平当天还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大合照，之后参加联合植树仪式，以此象征金砖国家间团结与合作精神。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 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摧毁了武器和车辆，并击毙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此外，也门政府军还对穆哈郊外公路上的胡塞武装车辆和人员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2日发表声明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的 F-15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交付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称，这些空袭将得到回应和惩罚。 沙特民防部门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向位于沙特和也门边境的贾赞省图沃勒县发射一枚抛射物，造成两人受伤以及一座清真寺树洞建筑和车辆受损。针对近期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及沙特的军事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表示英国坚定支持沙特及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反对胡塞武装的袭击。 随着胡塞武装陆续控制红海沿岸多地，约210名此前被政府军关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12日乘坐大巴返回首都萨那，受到胡塞武装官员及支持者和家属们的迎接。也门政府总理金达尼12日表示，胡塞武装的升级行动极其危险，且范围已经超出也门，并指这与伊朗一城挂钩，即伊朗利用也门的战略位置威胁地区安全及国际航行。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交通部门一名消息人士驳斥了有关国际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面临风险的说法。消息人士称，10日和11日分别有36艘和37艘船通过曼德海峡，并称48小时内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相当于对沙特船只实施禁令前停军通行量的96.6%。也门战事升级也导致当地民众不得不逃离家园。 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一些居民收留了来自穆哈的流离失所者。国际移民组织12日通报指，自7月以来，也门至少有 7.6 万人因战争逃离家园，其中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有近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季省也有近 1.7 万人被迫迁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遭袭的事件，伊拉克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暂时并未锁定目标，但是初步调查证实袭击是从其国内的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已经解除当地武装部队指挥官的职务。总理扎伊迪并同意伊朗一起调查的要求，而特朗普则是怀疑伊朗是幕后黑手。
2: 伊朗克暂时关闭了和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这也导致大批的旅客滞留。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一段10日遭袭后，最新卫星图片显示，当地上空连续3天出现一股浓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则探测到当地有热力活动。另一批卫星图片则显示位于西贾斯的一段油管设施在袭击前后的情况，清楚见到油管设施在遇袭后 遭到广泛破坏，沙特只袭击由多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发动，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暂时不对施袭者作出回应，以便伊拉克政府有时间采取必要措施。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避开受阻的霍尔木斯海峡。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在遭袭后，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措施，关闭油管。伊拉克调查证实，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因此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下令解除当地行动指挥部指挥官的职务，同时成立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扎伊迪并答应与伊朗一起调查，另外又下令关闭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
1: 大批旅客及货车突然被迫滞留在两伊边境，不少人感到无奈又愤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伊朗可能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他未有提出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福埃德侯赛因12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根据伊拉克外交部的消息，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接壤边境口岸的原因以及后续的安排。 并就沙特遭袭以及相关的调查进展交换意见，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而双方还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并表示应当通过对话和谈判来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于近期沙特和也门局势升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2号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没有与沙特阿拉伯交战，也和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无关。佩泽西奇扬呼吁中东各国建立起类似于欧洲国家的合作机制。他表示，各国应当在共同的安全框架内合作，扩大贸易和经济联系，同时维护各国特性和利益。佩泽西奇扬表示，阿拉伯国家外长将会于14号在阿曼会晤，讨论有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他也重申，只要美国停止封锁等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会重新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期间会晤爱尔兰总统与总理。特朗普称乐见爱尔兰统一，这引发了北爱尔兰部分政要的批评。英国首相府重申无意就这个议题举行公投。特朗普并就伊朗战事、美加贸易争端等议题也发声，宣称伊朗战争将会很快落幕，而美加贸易协议或许将会速成。此次访问引发了爱尔兰多地民众的大规模反特朗普示威抗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为配合此次访问，爱尔兰部署了大规模安保力量，特朗普全程由专属车队、直升机接驳。行程期间，他先后会见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爱尔兰总理马丁。在双边会晤与记者提问环节，特朗普就多项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公开表态。针对持续发酵的美伊战事，他宣称战争将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后很快结束，且局势会逐步好转。
4: I think very soon. I think it'll be probably right after midterms. They're trying to hold out as long as they can to complicate the election, but I think people are wise to it because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s.
3: 除中东局势外，在美加贸易争端上，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对美农民加征高额关税，乐观表示两国或将很快达成新贸易协议。同时，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该局面终将实现。
4: I'd love to see it unified. I think it would be a great feather in everybody's cap if that happened. It's going to happen eventually.
3: 此外，特朗普还前往爱尔兰西部城市敦贝格，到访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场，观摩爱尔兰公开赛赛事。
5: There is one place for Donald Trump.
6: Not in Ireland, but in the Trump.
3: 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政策立场与外交表态，引发爱尔兰民众强烈不满，都柏林、香农、敦贝格等多地均有民众聚集示威，抗议者手持反特朗普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
7: Well, I disagree with the fact that he's here. I wish he wasn't here. I don't think we should have invited him. And I'm here because he causes more harm than he does, and he causes too much suffering. And it's a protest to end against the suffering he's causing in the whole world for so many people.
3: 有抗议者直言，特朗普的政策在全球制造苦难，助长冲突，反对其到访爱尔兰，认为其随意干涉地区争议议题的言论不负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8: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 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

0: 现，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瑞典13号举行全国各级议会选举，包括选出国会349席，决定国家政权权与首相人选。而领导中右联盟的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力争第二个4年任期。如果胜选，他此前所承诺将首度邀请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加入内阁。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有大批的民众12号前往票站进行提前投票。瑞典选举局就表示，已经有超过1/3的选民完成提前投票。克里斯特松自2022年起领导由3个中翼右政党组成的少数政府，并且在议会当中依赖极右翼瑞典民主党的支持维持多数优势，而其对手是领导左翼联盟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兼前首相安德松。瑞典民主党在2022年的大选当中取得了20.5%的选票，也成为了右翼阵营的第一大党。克里斯特松今年4月曾经宣布，如果中右翼联盟取得议会的多数席位，将会允许瑞典民主党成员入阁。德国多个城市12号爆发大规模的反极右翼游行，示威者呼吁维护民主，反对极右翼和社会分裂。而此前，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当中成为了第一大党，而柏林也将会在9月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
2: 当地时间9月12日，本周六，在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游行。
3: 本周六在柏林的游行由近100个组织、社会倡议团体和工会共同发起。示威者从柏林多个地点出发，最后在柏林红色市政厅前举行集会。根据警方的统计，共有18000多人参与游行。活动团体涉及社会公平、气候保护、反种族主义以及维护民主等多个议题。活动组织方表示，希望通过游行反对社会分裂，维护柏林开放和多元的城市环境。
4: Die AfD und damit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steht für all das, für das wir nicht stehen. Sie stehen gegen Solidarität, gegen Klimagerechtigkeit und gegen Vielfalt. Wir stehen heute für genau das Gegenteil hier und wir setzen auch ein Zeichen Richtung Sachsen-Anhalt, denn wir zeigen, es geht anders. Wir sind viele und wir wollen keine rechtsextreme Regierung.
3: 此次柏林游行的背景之一，就是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的胜出，而德国围绕极右翼势力上升的讨论也进一步升温。本周六在德国35个不同城市都有反极右翼的游行，在南部慕尼黑有12000人参与，而在北部汉堡则有25000人左右。而此次游行对于柏林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因为柏林也将在9月20日下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
5: September ist hier in Berlin auch Wahl und man will einfach demonstrieren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und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Bewegungen hier in Berlin. Deshalb geht man auf die Straße heute.
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在周3，也就是16号，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世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相信5年规划能够提出具体答案，巩固并提升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地位。
6: 距离香港首个5年规划发表倒数3天，就早前咨询期内，社会普遍认同5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做出更好部署。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相信5年规划能回应社会需求，而贸发局也会全力配合，特别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7: 我相信特首会提出一啲好好嘅意见咧，系去巩固香港。我自己觉得咧，贸易我哋会全力配合，即系特首嘅施政，我哋会去做强做大。 我亦都覺得香港即係講貿易嚟講，今日係處喺一個好好嘅位置。點解呢？因為比起其他好多地方，我哋第一非常之安全，第二我哋係國家嘅一部分，我哋國家做得好，我哋香港一定做得好嘅。
6: 他提到，受惠於內地，香港近年對外商品貿易表現強勁，出口持續錄得顯著的按年升幅。
7: 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內地嘅出口好強，咁好多都經香港嘅嚇，咁變咗咧，加上好多係電子用品啊，嗰啲價錢又好貴嘅，好貴㗎，同埋咧係好數量好大嘅，變咗我哋香港咪得益咯。
6: 另外，贸发局日前首度主办东盟市场推广日，邀请本地企业分享成功经验，让更多中小企业深入了解东盟市场机遇。马时亨表示，未来会举办更多同类活动。
7: 我哋希望我哋香港啲中小企咧，系将个注意力分散，唔好净系睇住啲传统市场，要开发新市场。东盟系第一个，将来咧就會做其他國家，譬如好似非洲啊，中亞啦，中東啦，我哋都會搞。
6: 馬時亨表示，貿發局會繼續扮演介紹人的角色，讓中小企業未雨綢繆，踏足海外，特別是新興市場前，先了解清楚當地的優勢以及最新情況。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1: 旅美大熊猫青宝12号在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迎来了5岁的生日。动物园为青宝准备了特制的生日蛋糕，有不少的游客也前来为青宝庆生。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书法、彩绘等中国文化体验活动。
8: 12日上午，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迎来了一次特别的生日派对，大熊猫青宝在这里庆祝5岁的生日，不少游客也早早来到现场，等待一睹寿星的风采。而除了这位寿星，今天来到现场的游客也可以参加一系列围绕大熊猫和中国文化展开的庆祝活动。
9: 上午9点，今天的主角青宝准时收到自己的生日蛋糕，在围观游客的注视下，青宝享用这份由动物园工作人员特别准备的生日惊喜。现场不少游客提前来到大熊猫馆，希望亲眼看到这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10: I think that it's so nice to see Qingbao having her birthday. She's so playful, but also she's so strong when she's because they put out all the gifts for her, and she's just destroying the boxes or the cake. But it's nice to see.
9: 今年Qingbao的生日蛋糕由动物园营养部门特别制作。饲养团队则为蛋糕定下了70年代复古风的主题，除了造型上的特别设计，工作人员也把青宝平时喜欢的食物加入其中。
11: And they make that really great cake, and they make sure that they put her favorite things in there, like apple juice, pineapple juice, and especially, I was actually talking to the keeper that made it while we were watching Qingbao rip the 5 off of the cake, and she said she ripped the 5 off because plums are underneath of it, and that is her favorite fruit.
9: 今年是青宝来到华盛顿后度过的第二个生日。大熊猫保育员表示，随着年龄增长和对新环境逐渐熟悉，青宝这两年来发生了不少变化。
11: She's changed a lot. She went from more like shy and reserved to now she has a more of a personality and she's very lively. She really just enjoys life, which is really great. So she's changed a lot, which is to be expected as a bear grows up.
9: 除了观看大熊猫庆生，游客当天还可以参加一系列以中国文化和大熊猫为主题的互动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现场设置了书法、涂色、脸部彩绘等体验区，并安排熊猫人偶与游客互动。现场还举行大熊猫知识问答，为回答问题的游客准备熊猫主题奖品。此次大熊猫的生日也成为游客近距离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次机会。
8: 大熊猫一直是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对不少华盛顿地区的家庭来说，到这里看到大熊猫也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2024年，青宝与宝丽从中国来到华盛顿，开启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而像今天这样的生日活动，也让游客在为青宝庆生的同时，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大熊猫以及背后的保护工作。凤凰卫视王杰、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和老挝的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12号在老挝首都万象进入全流程演练阶段。本次联合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中老两军参演队员协同完成了多个科目的演练。

0: 随着前方联合指挥部指令下达，联合搜救队携带机器狗、无人机等设备抵达灾害现场。菜眼队员根据无人设备回传信息，精准定位伤员。中老混编搜救小组前出处置，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紧密联动，采取无人运输车紧急后送和野战急救车、伤员运输车前接相结合的方式收治批量伤员。队员们逐一核对交接单，检查生命体征，按伤情标签完成减伤分类，迅速组织后送。野战医疗帐篷内，重伤救治组对伤病员实施急救，经稳伤治疗的伤病员被有序后送至卫生列车。卫生列车手术室里，中老双方医护人员正为一名腹部重伤员实施剖腹探查术，双方协同施救。三分钟后，伤员出血得到控制，随即转入收容救治车厢重症监护组进一步治疗。卫生列车的重症监护单元配套10套电动双层升降病床，以及移动呼吸机、电胁式超声心电监护等设备，可收治21名中重度伤病员。
1: 这链条从伤员集伤点、野战医疗帐篷继续延伸到卫生列车救治车厢，重点演练了实战条件下麻醉、手术及重症监护全流程衔接配合。
0: 演练结束后，参演人员随即展开复盘，调整规范各项操作，进一步磨合中老两军卫勤协同机制，为后续正式演习奠定良好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3: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房价就已经涨了90%。

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功夫片都成行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0: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3: 我跟着师父。

0: 苦24年，喺无私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1: 张哲君依然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继续有个热情发展落去。
2: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你知唔知今日去做咩㗎？我哋揾到。係咯。好嗰個。
4: 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種？
5: 即係唔喺嗰個地方，即係唔喺嗰個地方本來生長嘅。
6: 我好似識咗你之後咧，再識佢啊嘛，一係識佢啊嘛就。
3: 咁譬如我而家想鏟呢度，咁我咧就將嗰個鏟放喺隔離啦。
7: 好熱。
8: 有啲雲，但係好有意義。
9: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10: 咁要保護一個濕地咧，係唔係淨係我哋做得㗎啦？淨係我哋香港人做得㗎啦？
11: 要深圳同埋香港人一齊合作。
10: 如果一齊合作，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0: 了，没站过。
1: 那我就考好了。
2: 你坐三位咗？
3: 坐三位。
4: 三人。
5: 我哋今日咧就會去搭緊旅遊巴啦，就係、是、去下白泥鴨仔坑嘅地方，係啦。咁呢個地方咧就係、是、喺後海灣嘅地方啦。以前咧係一個啲耗民會養耗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而家咧係一個我哋叫做生態嘅熱點，因為嗰度咧會有啲瀕危嘅物種啦，例如係馬蹄蟹啊、海草啊咁樣。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種啊？
2: 即係唔喺嗰個地方。即係唔喺嗰個地方本來生長嘅，
5: 係啦，冇錯。可能有啲人帶啲種子過去啊，可能佢自己游到水過去啊，係啦，咁令到嗰個地方出現咗啦，咁就係唔屬於嗰個地方嘅物種，我哋就叫做入侵嘅物種。咁啊，今日就處理兩種入侵嘅植物啦，就係海桑同埋大米草，係啦。咁我哋陣間咧就會介紹一下啲咩害處同埋去清理佢哋，好冇？多謝，好加油，耶、yeah, ，好耶。
2: 咪去深
3: 圳，
2: 咪
3: 由
2: 深圳
3: 咯，
2: 系啊，入到
3: 去
2: 嗰度咪深圳咯。
3: 系咯，咪直接
2: 跑到去。Touch grass。我驚有地雷啊！
0: 咁今日你要注意飲水，補水，注意補水熱啊！有冇帽啊？
2: 冇，有啊，喺我阿媽度。
0: 阿媽冇理佢哋係咪？佢哋自己處理係咪？
2: 係啊。
0: 有冇需唔需要噴係蚊拍咗？
2: 我冇啊，我淨係得一支普通水位噴。
0: 好啦，我哋跟住行啦，跟住大隊行。
3: 喺入邊咧會有即
6: 係。我哋係點樣識嘅？
2: 好似三年班操場嘅就見你，唔係三年班同學會嘅時候見你嘅。
6: 我是幾多年班
2: 四年班，好似認識了你之後呢
6: 再認識他嘛，我們一起認識他嘛，是啊，我們一起認識他，是
2: 啊，四年班叫我們去旅行，
6: 是啊，
2: 因為我們去旅行的時
3: 候，這個有
6: 個洞，我問他38、39在哪裡，哪裡，
3: 38至39，
7: 你
6: 的
7: 長襪，
6: 要長襪嚇，除襪的
8: 你都係啲咁新嘅，
6: 好難著啊！好燙啊！
9: 我費事密濕啫，
7: 黐住曬，
6: 係咯，黐住曬，
2: 三支。
0: 雖然我哋嘅力量好有限，不過只要每人點咧
6: 出一分力，
0: 咁其實就可以集腋成球，係咪啊？即係我哋嘅力量雖然好細，不過唔怕，每人出少少力都可以做有好大嘅貢獻嘅 ，OK 嘛
6: ？OK， 我攞橙。
10: Sheila 是先做啦，
3: 一個橙咁少，
6: 要唔要一個夾？兩個橙咯，兩個啦，
2: 一個咩？
6: 哎呀，效率高啲啊嘛，有冇好過效率啊？攞個鉗啊！啊，有冇可以一個打一個洗泥嘅？係咯。
0: 望住。我哋大家自己望到啊，自己見啊，一。

0: No. Look in my eyes. Tell me why, baby, why? Whoa.
1: Hey, 3号都跟我。
2: 哇。
3: 哇，好痛！
2: 哇，好痛啊！
4: 系啦，咁呢个成个位都系大米草，大家可以放心铲啦。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咁我咧就将嗰个铲放喺隔篱啦。呢个铲呢度咧应该系20cm 深嘅。咁我哋踩落去，用自己嘅体重200磅嘅体重放落去咧，咁咧就应该有15cm 到。咁我就掘佢出嚟啦，好似只匙羹咁样。匙羹，如果唔得咧，就喺隔篱呢边补多脚，有15cm。系啦，咁样咧就应该可以掹到咁样啦。咁呢度就系嗰个大米草嘅根咯。咁咪就希望连根拔喺成个放喺个竹篓啱嗰度，放到落嗰个竹篓度之后一齐放去后边系啦，高啲嘅地方冇有水嘅地方浸到咧，咁佢就会晒死变翻做营养啦。
2: 呢度全部都系嚟噶。
1: 喂，你可以。
2: 嚟啊嚟啊，你试下，揸咩？铲深啲一试啊。
5: 我哋可以用手去搣佢下。
3: 呢度。
5: 喂，呢个
1: 一用手。
5: 呢个唔得，呢个好实啊！
2: 呢个
1: 一齐，一人一边。好。
2: 哇，唔得啊！呢个掹断晒。
5: 边度？你叫咩名啊？
2: 朱俊明。
5: 几年班啊？
2: 升六。
5: 升六年班啊？小学。
2: 系啊。
5: 第一次嚟呢度。
3: 冇喐，我
2: 第一次。
5: 讲得点啊？
2: 掹唔到。
6: 你唔好断咗条根喺里边啦。
5: 系啦，一根都要除埋去。哇，你犀利喎！根都除埋去喎，系嘛？知唔知点解佢要除咗佢啊？
6: 因為
5: 佢
6: 會繼續繁殖。
3: 如果你個根喺度咧，佢會
5: 再生進化。一隻咧係外來物種，係嘛？會影響依度嗰個生態，係嘛？咁咧，我哋除咗佢咧，就依度嗰個防鼠林環境會好啲。
7: 咁想問，其實你手又揸到要揸住係咩？
8: 呢只咧係叫做護花米草，係因為種種原因咧引進咗嚟我哋香港嘅沿岸，影響咗原生嘅紅樹林嘅生態健康。
7: 點解當年要引入隱民咧？引入呢只？
8: 有唔同原因嘅，即係話當時對於一啲嘅誤解啊，亦都可能係一啲其他原因引進咗嚟香港。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發覺咧佢係影響咗原本本地嘅生態。
2: 哇！啲母女。
5: 哇！呢個點啊？
3: 不如我嚟掹啦！你哋嚟啊！
1: 你哋好啊！你可以將呢度搬到呢邊啊！
2: 可以搬喎。
3: 好啊。
2: 搬啦。
8: 佢會生得比較高，遮擋陽光，令到附近的紅樹林咧就吸收咗少陽光咧，就受影響啦。
7: 其實今次嘅活動咧係有啲咩團體參加嘅？
8: 今次嘅活動咧就以百計嘅，有來自唔同嘅政府部門啦，例如漁護處啊、路政署等等，亦都有來自民間同商界嘅，仲有咧就係有唔同嘅年輕人啦，同埋有啲小學生添。咁體現到咧就係官商民商界一齊合作。
7: 咁頭先見到你同啲小學生一齊啦，咁你覺得佢哋點啊？
8: 嗱，啲小學生講咧，佢哋都係第一次嚟做呢樣嘢，覺得好有意思，因為咧唔單止嚟體驗到香港啊依一帶將會係北部都會區一啲嘅保育區，同時間咧透過大家嘅合力係可以加強保育我哋嘅環境嘅。
2: 哦，喂，有冇事？
3: 有事。
9: 咁我哋配合呢個全國嘅生態日啦，咁就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好啦，身後邊。就是其中一種香港好常見的紅樹，有冇人知道呢種紅樹叫咩名字？
10: 水筆仔。
9: 點解叫水筆仔呢？
10: 因為佢嗰啲嘢好似一支水筆咁。
9: 好啦，我哋行近啲啊！嗱，呢啲咧就見唔到啲種子嘅嚇。咁其實平時咧，佢會好似咧，好似啲水筆咁樣，好似啲筆咁樣就跌落嚟，然後就喺度咧就繁殖。咁因此我哋就叫佢做水筆仔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目的就係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保護到我哋嘅生態，亦都配合到我哋815嘅咩事啊？記唔記得？
11: 國家生態保護日，
9: 全國生態日係啦。咁其實就保護我哋嘅生態，保護我哋嘅環境，亦都係環境嘅一個自然嘅安全啦，好嘛？咁得啦，咁啊大家小心啲啊！咁你可以喺度觀察嚇。
7: 今次是参加这个活动有什么感受？妈咪讲先。
12: 好热，有点晕，但是很有意义。
7: 平时暑假都带他做什么活动？
12: 通常带他去国内玩啊。
7: 今年呢？今年打算？
12: 今年打算

0: 算嚟緊佢去黃埔軍校咯，俾佢去。
1: 今日有咩感受啊？
2: 今日我又覺得好好玩啦。雖然有啲攰，但係我覺得依一個都係值得嘅。
1: 咁學咗啲咩啊？今日？
2: 今日我學咗一種香港常見嘅紅樹林，就係水筆仔啦。跟住同埋又學咗彈塗魚同埋招條蟹。
3: 今次嘅活動咧，就係可以過到嚟抽身試下燜插草，同埋呢次係我第一次。舊年嘅暑假我哋就冇試過過嚟，我哋踩過泥灘同埋燜插草咯。
1: 辛唔辛苦啊？
3: 唔辛苦，我係想留多一陣，因為嗰度係好好玩咯，同埋我覺得好有意義。
1: 點解帶佢嚟呢個活動咧？
4: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同埋中意嘅。
5: 咁今次嘅活動咧，三個朋友一齊咧，有咩感受啊？
2: 我覺得都幾辛苦嘅，因為要曬完咁熱嘅太陽，仲要有幾多其他小昆蟲，仲要自己落手去整，可以體會到嗰啲農夫嘅辛苦咯。
6: 其實我哋暑假咧，一般活動咧都係做一啲興趣班啦，譬如佢自己中意嘅嘢啦，譬如有籃球啊呢啲，咁有平常嘅有太古訓練啦，咁之後就係玩啦，係啦，因為考試都壓力大啊，咁所以喺呢個暑假有時間就抽空多啲玩。
7: 这个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跟香港的渔农署、渔护署一起庆祝国家生态日。那其实国家生态日的宗旨就是让全社会大家更多的参与和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呢，这次我们就在这个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岸带，带动社会各界一起来参与保护这个海岸带的这个生态，特别是把这些入侵的植物给清除掉。这次一共有100多个人来参与吧，然后大概来自10几家机构，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有的是来自政府部门，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一些企业，然后还有一些是跟我们合作很久的，包括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和老师。那我觉得大家应该，我刚刚听到的反馈都是一方面，当然今天天气很热，我觉得，但是同时大家觉得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贸易摩擦能否刹车？
1: I don't think anyone in Europe obsess over trade balances. China is very, very good at manufacturing, and you get a great correlation between price and quality, and that of course can benefit European consumers. And everyone in Europe understands.
0: 中国冲击2.0到底是威胁还是机遇？
1: When we ask what sort of makes China stand out for European companies, actually there are four. There's the speed, there's reliability of delivery and product, it's the scale, and it's the ability to innovate.
0: 专访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慈，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穆迪，强调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发展中印关系。
1: 胡塞武装称，沙特过去两天对也门发动了129次空袭。
0: 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与近期沙特也门冲突无关。
1: 俄方称，普京不会在 G20 峰会上和泽连斯基会面。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大家好，我是王峰。今天的午间焦点，我们聚焦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行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中午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当天中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并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4: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 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并对单边贸易措施和核问题表达了关切。
5: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4: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习近平12日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办的印度创新展会，并共同参加植树活动。习近平当天和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大厅，工作人员介绍参展的印度企业和最新的技术成果。这次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当天，习近平还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大合照，之后参加了联合植树仪式，以此象征金砖国家间团结与合作精神。
0: 中印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举行会晤，并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的共识。那么在当前的地缘背景之下，如何推动中印关系求同存异、行稳致远呢？
1: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甘成先生来解读分析。赵先生您好，对于习主席所提出的中印关系四点看法有哪些关注重点？另外，中印到底要如何去做伙伴，做什么样的伙伴呢？
6: 随着这一次两国高层的这个会晤呢，应当说呢是中印两国政治关系恢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那么中印政治关系呢，从习主席所提出的这个四点主张中呢，显然是这一次会谈的重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说呢，未来呢中印关系的走向呢，还是要政治先导。就是政治上呢，习主席提出呢，双方要建立起理性的、客观的战略认知。就是说呢，不是仅仅把对方看成对手。当然，中国和印度之间呢，免不了呢，亚洲的两个大国呢，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是呢，如果在战

0: 国家呢，就是说呢，在这个新兴发展的振兴自己的经济，成为一个建立民族自信也好，这个建在国际舞台上呢，这个有一个新的一个地位也好呢，双方呢是有重大的共同利益的。这种战略认知呢，就是说呢，是基本在这种战略认知的基础上呢，我们可以相信，就是说呢，如果两国能够排除这方面的干扰，特别是呢，就是说在某一些的新闻、其他的势力的干扰下呢，比如说把印度呢塑造成呢对付中国的一个主要的对手，牵制中国的一次主要力量。如果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战略认知呢，不能往前走，不能加以克服，那么中印两国之间的这种政治关系呢就很难恢复。所以呢，从经贸做起，从能源交往呢进一步的推进，我相信呢，这个中印两国呢作为两个发展中的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呢，我觉得这种正确的战略认知呢一定是能够建立起来的。
1: 好，谢谢赵先生带来的观察和解读。
2: 另外，埃及总统塞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他表示，面对地区冲突和全球经济压力，金砖国家需要加强协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融资和发展机会。
1: 他同时支持中国接任下一届金砖国家主席国，并表示，埃及也期待在未来能够担任这一角色。
3: 塞西在金砖峰会上重点谈到当前中东局势，他表示，地区冲突正在冲击全球能源、贸易和供应链，也进一步凸显安全与发展的紧密联系。塞西呼吁金砖国家加强协调，把合作更多转化为具体的发展项目。
4: وفي هذا السياق يكتسب تجمع البريكس أهمية خاصة باعتباره إطارا يجمع دولا رئيسية في الجنوب العالمي قادرا على الاطلاع بدور أكبر في تعزيز التعاون جنوب جنوب لمواجهة التحديات الراهنة.
3: 在金砖合作方面，塞西呼吁进一步发挥新开发银行作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融资支持。他同时表示，埃及支持中国接任下一届金砖国家主席国，期待中方继续推动成员国深化伙伴关系。
4: ونتطلع إلى رئاسة الصين المقبلة لتجمع البريكس للبناء على التقدم الذي أحرزته الرئاسة الهندية ومسألة تطوير أجندة التجمع وتعزيز الشراكة بين دوليه.
3: 埃及是在2024年金砖扩容正式加入这一机制，与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同批成为成员国。加入两年多来，埃及希望借助金砖拓展融资、贸易和投资渠道。塞西此次进一步提出，希望埃及未来能够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也显示开罗正从参与这一机制转向寻求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怀疑伊朗是破坏沙特油管的幕后黑手。
1: 伊朗将向地区国家通报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5: 功夫片都成行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0: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6: 我跟咗师傅24年，喺舞狮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7: 双截棍依然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继续有个热情发展落去。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红海的局势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在12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上发表声明说，沙特的夹赞省图沃勒县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2人受伤。
1: 另外，也门胡塞武装举报已经控制了也门西部沿海地区以及曼德海峡，并且空袭了沙特境内的城镇。沙特军队以及也门政府军同样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动了空袭。而在红海的航运方面，胡塞武装称曼德海峡2天内有73艘船只通过，而通行量几乎和以往相当。
2: 据报，也门胡塞武装11日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并将攻势向南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2日宣布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孟哈发动空袭，摧毁了武器和车辆，并击毙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此外，也门政府军还对穆哈郊外公路上的胡塞武装车辆和人员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2日发表声明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和台达省，以及北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称，这些空袭将得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向位于沙特和也门边境的夹赞省图沃勒县发射1枚抛射物，造成2人受伤，以及1座清真寺、数栋建筑和车辆受损。针对近期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及沙特的军事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表示英国坚定支持沙特及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反对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胡塞武装陆续控制红海沿岸多地，约210名此前被政府军关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12日乘坐大巴返回首都萨那，受到胡塞武装官员及支持者和家属们的迎接。也门政府总理金达尼12日表示，胡塞武装的升级行动极其危险，且范围已经超出也门，并指这与伊朗议程挂钩，即伊朗利用也门的战略位置威胁地区安全及国际航行。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交通部门一名消息人士驳斥了有关国际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面临风险的说法。消息人士称，10日和11日分别有36艘和37艘船通过曼德海峡，并称48小时内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相当于对沙特船只实施禁令前平均通行量的98.6%。也门战事升级也导致当地民众不得不逃离家园。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一些居民收留了来自穆哈的流离失所者。国际移民组织12日通报指，自7月以来，也门至少有7.6万人因战争逃离家园，其中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有近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也有近1.7万人被迫迁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在遭袭之后，伊拉克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但暂时还没有锁定目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怀疑伊朗是幕后黑手，但是没有能够提出证据。此外，伊拉克还暂时关闭了和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导致大批旅客滞留。
3: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一段10日遭袭后，最新卫星图片显示，当地上空连续3天出现一股浓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则探测到当地有热力活动。另一批卫星图片则显示位于西贾斯的一段油管设施在袭击前后的情况，清楚见到油管设施在遇袭后遭到广泛破坏。沙特指袭击由多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发动，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暂时不对施袭者做出回应，以便伊拉克政府有时间采取必要措施。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避开受阻的霍尔木斯海峡。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在遭袭后，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措施关闭油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12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根据伊拉克外交部的消息，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接壤边境口岸的原因以及后续的安排，并就沙特遭袭以及相关的调查进展交换意见。
0: 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那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那双方还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

0: 见，并表示应该通过对话和谈判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
1: 另外，对于近期沙特和也门局势升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2号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没有与沙特阿拉伯交战，也和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无关。他并呼吁地区国家共同建立地区和平安全。
2: اصولا با هم بشین باید بشینن صلح و امنیت رو در منطقه پیاده کنن منطقه دلیلی وجود نداره ما با هم دیگه در جنگ و درگیری باشیم。
1: 佩泽西奇扬呼吁中东各国建立起类似于欧洲国家的合作机制，他表示各国应在共同的安全框架内合作，扩大贸易和经济联系，同时维护各国特性和利益。佩泽西奇扬表示，阿拉伯国家外长将于14号在阿曼会晤，讨论有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他重申，只要美国停止封锁等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会重新开放。
0: 沙特的乱局是否和美伊冲突形成联动呢？一方面，特朗普声称怀疑是伊朗为沙特输油管道遭袭的幕后黑手。那另外一方面，伊朗总统则否认与沙特和胡塞武装冲突有关。
1: 那更多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郑凯，你好。
3: 杨子，你好。
1: 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沙特输油管道遇袭事件，现在伊朗方面还有哪一些相关的回应？另外，当地的舆论到底如何分析沙特局势对于伊朗的影响呢？
3: 好的，杨子，是这样。到目前为止呢，美国的怀疑只是怀疑，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在伊朗方面的当然是矢口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说，也门局势的发展跟伊朗毫无关系。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是因为受到了也门当局和美国的长期封锁和严厉打压才引发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伊朗和伊朗是毫无关系的。另外，他还认为美国把这件事情呢归咎于伊朗，是想在伊朗和地区伊斯兰国家之间呢制造矛盾和混乱。至于说伊朗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基本上都是拍巴掌叫好的，因为现在世界上最主要的两条能源航线，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这边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上的不听指挥的游船，时不时的就发导弹，然后呢，胡塞武装呢在曼德海峡，也是同样干扰了游船的通行安全，然后也会破坏沙特的另一条的石油管线，所以造成最近期的能源市场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这其实是减轻了伊朗对抗美国的压力。现在美国必须要面对一个棘手的状况，就是可能要开辟两条战线，同时应对来自曼德海峡和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干扰。所以对于伊朗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伊朗媒体就认为呢，虽然伊朗和胡塞武装面对美国和沙特是属于弱势的一方，是军事实力比较弱的一方，但是因为处于一个地理上的优势，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小打大。所以目前看，伊朗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主持人，
1: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带来的相关消息。
0: 据关注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3号收到报告，表示有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不明抛射物击中，目前暂未能确定船员的状况和船只受损的程度以及事故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有关当局正在调查，并建议船只谨慎同行，并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的活动。
1: 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南部拉马德遭袭体育馆举行新闻发布会，他指控美国袭击非军事区是战争罪，将会继续通过法律手段在国际社会上追责。他宣布下周一阿曼会议将会向波斯湾国家来通报伊朗与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协议。而本台记者现场提问美方否认与协议的细节，巴加埃作出回应。
4: 巴加埃当天在拉马德遭袭体育馆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巴加埃身旁坐着在此次袭击中受伤的儿童。巴加埃表示，调查结果与实地证据表明，美国对拉马德非军事区域的袭击是战争罪的典型例子。他说，在35秒内，四枚导弹击中了一座3万人口的城市，目标包括体育场、学校、学库和居民区。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李家超预告，届时他会和团队将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所设计的领带、丝巾和襟章。
1: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图案以两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0: 李家超介绍，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于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将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襟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
2: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世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能够提出具体答案，巩固并提升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地位。
3: 距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发表倒数3天，就早前咨询期内，社会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做出更好部署。贸发局主席马世亨相信五年规划能回应社会需求，而贸发局也会全力配合，特别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4: 我相信特首会提出一些好好的意见呢，是去巩固香港。我自己觉得呢，贸易我们会全力配合，即是特首的施政，我们会去做强做大。我亦都觉得香港即係講貿易嚟講，今日係處喺一個好好嘅位置。點解呢？因為比起其他好多地方，我哋第一非常之安全，第二我哋係國家嘅一部分，我哋國家做得好，我哋香港一定做得好嘅。
3: 他提到，受惠於內地，香港近年對外商品貿易表現強勁，出口持續錄得顯著的按年升幅。另外，贸发局日前首度主办东盟市场推广日，邀请本地企业分享成功经验，让更多中小企业深入了解东盟市场机遇。马世亨表示，贸发局会继续扮演介绍人的角色，让中小企业未雨绸缪，踏足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前，先了解清楚当地的优势以及最新情况。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应中国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了8名警员，从9月11日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
5: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连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连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连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作为北京雄安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本次试运行分2个阶段实施，从车辆、信号、通信到列车正点率等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做好安全评估。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北京、河北2地3市，全长大约86公里，是内地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北京大兴机场之后，接入北京地铁，而乘客只需拥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该局面终将实现。
0: 旅美大熊猫青宝在华盛顿迎来5周岁的生日。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近日因为关税和贸易战升级而陷入到了紧张局势。有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积极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的构想，以便与欧盟建立更深层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减少对于美国的依赖。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已与法国、意大利、德国、北欧国家等欧洲主要领导人及一些欧洲王室成员均进行了私下沟通，探讨如何让加拿大更深入地接入欧盟。知情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其驻欧洲特使在不会成为欧盟或其共同市场正式成员的前提下，探索最雄心勃勃的可能性。报道称，技术工作组仍在勾勒细节。卡尼还告诉助手，这将是对一个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美国主导的经济体和社会的重新定位。欧盟方面对此持开放态度，美国官员则称对此持怀疑态度。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十号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希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经济、安全及政治联系的意愿。他说将利用未来几个月时间探索如何深化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并将在下周与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做进一步阐述。加拿大与美国陷入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双边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卡尼加速推动加拿大转向欧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12日到访爱尔兰期间会晤了爱尔兰总体和总统和总理。特朗普称乐见爱尔兰统一，引发了北爱尔兰部分政要的批评。英国首相府就重申无意就这一题举行公投。
2: 而此次访问也是引发了爱尔兰多地民众大规模反特朗普示威抗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为配合此次访问，爱尔兰部署了大规模安保力量，特朗普全程由专属车队直升机接驳。行程期间，他先后会见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爱尔兰总理马丁。在双边会晤与记者提问环节，特朗普就多项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公开表态。针对持续发酵的美伊战事，他宣称战争将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后很快结束，且局势会逐步好转。除中东局势外，在美加贸易争端上，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对美农民加征高额关税，乐观表示两国或将很快达成新贸易协议。同时，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该局面终将实现。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政策立场与外交表态引发爱尔兰民众强烈不满，都柏林、香农、敦贝格等多地均有民众聚集示威，抗议者手持反特朗普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
4: Well, I disagree with the fact that he's here. I wish he wasn't here. I don't think we should have invited him. And I'm here because he causes more harm than he does, and he causes too much suffering. And it's a protest to end against the suffering he's causing in the whole world for so many people.
3: 有抗议者直言，特朗普的政策在全球制造苦难，助长冲突，反对其到访爱尔兰，认为其随意干涉地区争议议题的言论不负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根廷计划启动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海军基地建设。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表示，将会计划于明年的一月份，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阿根廷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就称，军事基地将会在公开招标之后于2027年1月2号开工建设，基地将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
0: 瑞典在13日举行全国各级议会的选举，包括选出国会349席，决定国家执政权和首相人选。领导中右翼联盟的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则力争第二个4年任期。如果胜选，他此前承诺将会首度邀请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加入内阁。 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有大批民众12号前往票站提前投票。瑞典选举局表示，已经有超过1/3的选民完成了提前投票。克里斯特松自2022年起领导由3个中右翼政党组成的少数政府，并在议会当中依赖极右翼瑞典民主党的支持来维持多数优势，而其对手是领导左翼联盟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兼前首相安德松。瑞典民主党在2022年大选当中取得20.5%的选票，成为了右翼阵营第一大党。克里斯特松在今年4月曾宣布，如果中右翼联盟取得议会多数席位，将允许瑞典民主党成员入阁。
2: 德国多个城市12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游行，示威者呼吁维护民主，反对极右翼和社会分裂。而此前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当中成为了第一大党，而柏林也将会在9月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
5: 当地时间9月12日，本周六，在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游行。
6: 本周六在柏林的游行由近100个组织、社会倡议团体和工会共同发起。示威者从柏林多个地点出发，最后在柏林红色市政厅前举行集会。根据警方的统计，共有18000多人参与游行。活动团体涉及社会公平、气候保护、反种族主义以及维护民主等多个议题。活动组织方表示，希望通过游行反对社会分裂，维护柏林开放和多元的城市环境。
7: Die AfD und damit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steht für all das, für das wir nicht stehen. Sie stehen gegen Solidarität, gegen Klimagerechtigkeit und gegen Vielfalt. Wir stehen heute für genau das Gegenteil hier. Und wir setzen auch ein Zeichen in Richtung Sachsen-Anhalt, denn wir zeigen, es geht anders. Wir sind viele und wir wollen keine rechtsextreme Regierung.
6: 此次柏林游行的背景之一，就是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的胜出，而德国围绕极右翼势力上升的讨论也进一步升温。本周六在德国35个不同城市都有反极右翼的游行，在南部慕尼黑有12000人参与，而在北部汉堡则有25000人左右。而此次游行对于柏林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因为柏林也将在9月20日下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
8: Am 20. September ist hier in Berlin auch Wahl und man will einfach demonstrieren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und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Bewegungen hier in Berlin.Deshalb geht man auf die Straße heute.
6: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缅甸人民党近日举行了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改选。面对当前的政治局势，人民党提出要推动和平进程、推进宪法改革以及反映民众诉求等主张。
9: 缅甸人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重新选出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17名中央执行委员及3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人民党由88世代学生领袖吴哥基领导，在2025年至2026年举行的大选中，共取得30个议席，在联邦议会民族院则获得5席，成为目前进入议会的少数反对派政党之一。不过，人民党选择参与军方主导的选举进程，也因此受到部分民主力量的批评。此次会议决定将推动宪法改革，支持停火谈判，并进一步反映及提出民众诉求。
10: 大家能够大比度把地安内地内平内的家庭里部交通部队啊切干家中撇的人间以六安人的钢铁破布比度的要钱的五金家嘛平内的西单亚里部啊面族得大标杆和上面部队完完就班家务，啊，亲亲拥挤哪两步啊，别呢，比都把礼物出来，不上多家务。
9: 有分析认为，缅甸重新出现议会政治，但民主及反对派力量仍相对有限，对政治局势的实际影响有待提升。与过去5年相比，议会重新运作被视为政治寻求制度化解决途径的一步。
11: 随着议会重新运作，缅甸政治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民党能否在有限的政治空间中发挥作用，以及政府如何推动和平、改善经济并重建国际信任，仍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凤文山上某缅甸南都报道。
2: 旅美大熊猫青宝12号在华盛顿史密森宁国家动物园迎来了5岁的生日，动物园为青宝准备了特制的生日蛋糕，那不少的游客也前来为青宝庆生。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书法、彩绘等中国文化体验活动。
1: 上午九点，今天的主角青宝准时收到自己的生日蛋糕。在围观游客的注视下，青宝享用这份由动物园工作人员特别准备的生日惊喜。现场不少游客提前来到大熊猫馆，希望亲眼看到这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12: I think that it's so nice to see Qingbao having her birthday. She's so playful, but also she's so strong when she's, because they put out all the gifts for her, and she's just destroying the boxes or the cake. But it's nice to see.
1: 今年Qingbao的生日蛋糕由动物园营养部门特别制作，饲养团队则为蛋糕定下了70年代复古风的主题。除了造型上的特别设计，工作人员也把Qingbao平时喜欢的食物加入其中。今年是青宝来到华盛顿后度过的第二个生日。大熊猫保育员表示，随着年龄增长和对新环境逐渐熟悉，青宝这两年来发生了不少变化。
13: She's changed a lot. She went from more like shy and reserved to now she has a more of a personality and she's very lively. And like you know, she really just enjoys life, which is really great. So she's changed a lot, which is to be expected as a bear grows up.
1: 除了观看大熊猫庆生，游客当天还可以参加一系列以中国文化和大熊猫为主题的互动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现场设置了书法、涂色、脸部彩绘等体验区，并安排熊猫人偶与游客互动。现场还举行大熊猫知识问答，为回答问题的游客准备熊猫主题奖品。此次大熊猫的生日也成为游客近距离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次机会。
5: 大熊猫一直是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对不少华盛顿地区的家庭来说，到这里看到大熊猫也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2024年，青宝与宝莉从中国来到华盛顿，开启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而像今天这样的生日活动，也让游客在为青宝庆生的同时，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大熊猫以及背后的保护工作。凤凰卫视王琦、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根据印尼搜救部门消息，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当地时间13日凌晨，在从东爪哇省城市泗水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首府马城的途中失联。
2: 马城搜救办公室就表示，有报告显示客轮途中出现了通信故障，已知的最后位置在爪哇海，距离马城一处码头大约148公里。搜救办公室已经派救援人员前往相关的海域进行搜救。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巨明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

0: 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peopl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互袭，沙特空袭也门多省。缅甸人民党完成新中央改选，提出推动和平进程等主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中午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当天中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0: 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二十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0: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 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

0: 边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职行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经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设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侯玉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习近平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12号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行的印度创新展会，并共同参加植树活动。 习近平当天与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大厅，工作人员介绍参展的印度企业及其最新的技术成果。此次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习近平当天还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大合照，之后参加联合植树仪式，以此象征金砖国家间团结与合作精神。 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举行，香港羽毛球队将派20人出战名古屋亚运会。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继续来关注，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2号向也门红海沿岸城市胡塞武装的据点发动空袭，打击胡塞武装近日的进攻势头。

0: 海岸向南推进，于11号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邻岛。该岛一直是沙特出口石油及其他商品的重要替代航道。
1: 缅甸人民党近日举行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改选。面对当前政治局势，人民党提出推动和平进程、推进宪法改革以及反映民众诉求等主张。缅甸人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重新选出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17名中央执行委员及3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人民党由88世代学生领袖吴哥基领导，在2025年至2026年举行的大选中，共取得30个议席，在联邦议会民族院则获得5席，成为目前进入议会的少数反对派政党之一。不过，人民党选择参与军方主导的选举进程，也因此受到部分民主力量的批评。此次会议决定将推动宪法改革，支持停火谈判，并进一步反映及提出民众诉求。
2: 啊，正如大地主巴蒂安尼呢，今年批尼嘞，啊，这代理部做了部队，啊，七个人加州批的，年间以六万人的啊，钢铁铺路，地主的要钱的五千加码批尼嘞，谁当下一步啊，免受得到交关上面铺一段，万一我们交班家务，啊，进行拥挤难领部啊，批呢，地主巴蒂部出来无偿多加务。
1: 有分析认为，缅甸重新出现议会政治，但民主及反对派力量仍相对有限，对政治局势的实际影响有待提升。与过去5年相比，议会重新运作被视为政治寻求制度化解决途径的一部。人民党方面认为，过去5年政治危机期间，部分国家以民主及人权为由实施制裁，导致部分外资暂停投资甚至撤离。分析认为，政府未来除维持和平稳定、改善民生，
2: 也需逐步重建国际信任，为吸引外资及改善经济创造条件。
1: 随着议会重新运作，缅甸政治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人民党能否在有限的政治空间中发挥作用，以及政府如何推动和平、改善经济并重建国际信任，仍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凤文山上报缅甸南都报道。
0: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皮克的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12号在其个人网站上发表长文，呼吁业界放缓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速度，并对前沿技术采取安全管控措施。
3: 阿莫代伊在文中警告称，人类可能会失去对人工智能的控制，并对这项技术被滥用于网络攻击、生物恐怖主义，并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他称，人工智能技术近几个月发展速度大幅加快，如果不加控制，可能会超越人类理解和控制他们的能力。阿莫代伊提出，人工智能企业应引入拥有全公司访问权限的第三方评估员，各国政府也应协调合作，建立统一安全标准。就在阿莫代伊做出此番表态几天前， 安特罗皮克前人工智能研究员考克森在社交平台宣布辞职，并称其辞职是因为安特罗皮克等人工智能公司在研发过程中缺乏负责任态度，竟向发展具备自我进化能力的超级人工智能最终将威胁全人类生存。对此，阿莫代伊12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对考克森的认同多于反对。他还呼吁业内领袖携手合作，以消除人工智能对人类造成伤害的可能性。 针对阿莫代伊发文，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及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均表示赞同。据悉，截至目前，美国国会尚未通过综合性人工智能监管立法。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报道，白宫也未就监管权责划分达成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举行，澳门社会各界欢聚一堂，共贺国庆。有市民表示，晚会形式丰富，涵盖传统文化及民间艺术等领域，看后深受触动。同山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连同多个主要社团举办，共分为盛世华章。

0: 光辉征程，万水千山，精神涌泉，傲情同心，科创未来三大篇章，以多元艺术形式彰显澳门文化艺术发展成果，进一步激发澳门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及青年学生代表等到场观看。
1: 我哋今年呢個同性歌祖國咧，已經係單止係慶祝我哋嘅國慶啦。我哋希望用呢一個同性歌祖國嘅平台，係展現澳門嘅年輕人，特別係年輕人嘅一啲嘅文藝作品。咁我哋希望用啲資深嘅藝人啦，去帶領我哋嘅青年人喺一個平台一齊展現我哋澳門文化嘅特色。
2: 其實每年嘅慶祝國慶嘅活動咧，澳門人咧係會舉辦各種唔同嘅形式嘅。而呢一個文藝晚會嘅特色就係由唔同嘅社團聯合舉辦，所以咧慶祝國慶佢唔係一個個人社團嘅行為，佢係澳門人集體對愛國行為嘅一種嘅表達。
3: 我睇咗呢個晚會咧，我覺得我哋對澳門咧，我同埋祖國咧更加好熱愛，因為好照顧到我哋澳門啲居民，好好啊！
4: 我覺得好震撼咯，因為同時係回歸週年嘅嗰個慶祝啦，再加埋佢哋好用心，俾我一個視覺嘅效果係非常之好嘅。
5: 我哋呢個活動嘅主題係薪火相傳啦，咁我哋大家企喺呢個台上都好自豪，因為諗翻起先輩們為咗我哋而家咁幸福嘅生活打好咗基礎，係見到大家熱愛藝術的人聚集在一起去表達我們的愛國之情，我覺得非常有感觸。
0: 本次晚會陣容豐富，由澳門多個社團、團體、學校和橫琴深河區共近260余名演員參演，匯聚老中青三代同台演出，展現澳門社會各界的家國情懷。鳳凰衛視邱國晴澳門報導。
6: 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下周六揭幕，中国香港羽毛球队将派出20人大军出战。日前，港队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历史性的包揽了男单冠亚军，为亚运注入强心针。除了单打之外，多个双打组合在备战期间也有新的突破，期望以最佳心态冲击奖牌。
7: 中国香港羽毛球双打项目在今届亚运迎来重大变动，曾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勇夺混双银牌的邓俊文因为十字韧带断裂遗憾无缘今届赛事，他的拍档第五次参加亚运的谢映雪将临危受命，改拍17岁年轻小将张世成出战混双。
8: 我最大的目标是我可以带到多些东西给年轻的运动员，我们也都会打好每一場波啦，做好每一分啦，即係我哋都係即係我諗比較著重嗰個過程多啲。
9: 今次亞運，我想喺場上面學到嘅就係點樣同頂尖嘅高手去切磋啊，去從佢哋身上面學到啲嘢啦。最緊要就係透過雪姐嘅經驗，可以俾到更加多大型運動會嘅經驗。
7: 邓谢佩虽然今届亚运未能并肩作战，但谢映雪强调会兑现承诺，等待老拍档回归。
8: 俊文咁，我都应承佢嘅，因为其实之前我无论我受伤或者我都有一段时间系做手术退出咗一段时间，咁嗰阵时佢都等我啦，话点都等我翻嚟，咁所以今次佢整亲，我都应承咗佢等佢翻嚟嘅。
7: 至于港队另一对混双组合陈妍泽与吴芷柔，合作一年已多次闯入国际赛决赛，同样备受期待。
10: 因为上次亚运我就打单打，而且团体赛啦，咁今次系以一个混双嘅身份，而且有参加个人赛，咁我觉得其实喺备战方面都相似嘅，大家都系以一个好集中準備一個大賽的心態，雙打很多東西都要跟拍檔磨合啊，同埋溝通。我覺得在這一方面，特別呢半年，我覺得我哋做得越來越好嘅。咁希望我哋可以一路保持下去。
11: 每一屆我都是夾住不同的 partner 嘅，咁我覺得一個混雙的項目其實每隔不同的 partner 都有遇到不同的問題的，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大家怎樣去溝通啊，去 提升嗰個默契咯。我都覺得我哋嘅信心係都係來自我哋嘅訓練啦。咁我覺得近期慢慢係又越嚟越好，變咗我哋嘅信心都會有提升到嘅。
7: 至於女子雙打方面，上屆亞運止步八強的楊雅婷和楊佩玲，早前在世界羽毛球锦标赛首度杀入八强，创下港队女双历来最佳成绩，为这次亚运打下了强心针。
12: 增加了强心针嘅，即系我哋都冇谂过自己系可以喺世锦赛可以入到前八。咁我觉得即系喺上次嘅世锦度做得好嘅嘢，希望我哋喺亚运嘅时候都可以继续 keep 住。就希望可以衝擊到獎牌咯。
13: 上次亞運係有啲手嘅受傷，但係而家慢慢開始穩定翻，所以希望我哋可以 keep 住呢個嘅狀態同埋呢個嘅默契，去到亞運會去呈現俾大家最好嘅表現。
7: 今屆名古屋亞運的羽毛球賽事將會在9月20日起一連十日舉行，將會產生七面金牌，其中男女子團體的兩面金牌將會率先誕生。鳳凰衛視黃迪偉、袁偉業香港報道。
6: 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当地时间13号凌晨，在从东爪哇省城市泗水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首府马城的途中失联。当地媒体报道称，客轮发生事故，造成一人遇难，另外有约110人获救。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以礼原点如何从一个人的幻觉走向大地，他把内心世界变成可以走入的空间。金鱼、水色、地铁、星空如何成为都市人的感官停靠？当艺术打破白墙，我们能否在空间中重新感知自己？筑梦天下从草间弥生出发，走进沉浸式艺术的疗愈空间。
1: 您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不久之前，全球艺术界迎来了一场深沉而肃穆的告别。被人们称为波点女王的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于2026年8月14号在东京都内医院辞世，享年97岁。他的工作室在官方声明当中写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未放下画笔，持续探索着永恒的爱与永恒的灵魂。从长野县一个种苗商人的家，到纽约前卫艺术圈，再到东京的画室，以及被全世界观众走入的无限静屋与巨型南瓜，草间弥生用一生把一粒来自幻觉的原点铺成了覆盖画布、房间、建筑与岛屿的视觉世界。而在深圳国际美术馆，他的作品《花粉》伸展着布满黄色波点的柔软触手，就像他一生不断向外生长的艺术轨迹。从一件作品出发，也从一位艺术家的内心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沉浸并不只是视觉的包围，更是一种让人重新看见自己、理解他人的空间经验。从一张狭小的画布到一间可以步入的静屋，草间弥生如何把个人的心理感受转化为可与他人共享的空间语言呢？本期筑梦天下，让我们沿着波点的轨迹走进波点女王的内心世界，在循着这种空间语言走向城市中为人安放感官与情绪的沉浸式空间。
0: 第一站是开门迎客不久的深圳国际美术馆，我们先不急着讲建筑，而是把目光落在馆内展出的草间弥生作品《花粉》上。布满黄色波点的柔软触手从地面向外伸展，像一场由他内心世界蔓延而来的幻象。作品延续了他自20世纪60年代发展出的软雕塑语言，也把我们带回他漫长创作的起点。

0: 承托花粉的空间由崔凯院士领衔设计，美术馆以南北两座体量展开，一侧强调艺术品收藏与恒温恒湿，另一侧借轻盈朦胧的表皮与自然对话。建筑在这里没有抢走作品的主角位置，而是用材质尺度于光线，为草间弥生那些不断生长的波点留出舞台。
1: 我们在这个整个建筑的布局上呢，是比较强调建筑体量的一种对话关系啊，所以一侧呢我们做经典的美术收藏啊，所以我们采用了他们常用的建筑材料啊，这个冻石这部分的空间呢更强调恒温恒湿艺术品的安全，而我们在文化交流这一部分啊，我们采用的是更

0: 管之间的中庭，镜头再次落小花粉，柔软触手在漫射光里向外伸展，像被放大的生命种子，也像草间弥生反复出现的幻觉，终于获得了实体。美术馆只是入口，真正要追问的是，一个始于童年的微小圆点，如何从画纸扩张到房间、建筑乃至岛屿，成为被世界各地观众辨识的视觉语言。草间弥生出生于1929年日本长野的一个商人家庭，相对富足的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童年时期，他开始经历幻视与幻觉，于是他拿起画笔，试图在创作中与这些感受周旋，也为自己寻找安放内心的方式。
1: 月も水玉、太陽も水玉、で宇宙も多分水玉だ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った中で私は自分の、存在というものを探り当ててまいりまして、子供の時から水玉とか無限の波とかいうの私のゲートテーマ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2: 如果把草间弥生的艺术生涯比作一场漫长的突围，那么20世纪50年代末的那一次远行，无疑是他生命当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条。1957年，年轻的草间弥生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开始以纽约作为创作基地。而那个时候的纽约正处于战后前卫艺术风起云涌的时代，白人男性主导着画廊与评论界。在这个喧嚣的艺术首都里，一个语言尚不流利的东方女性，用极其密集反复的笔触证明自己。一张又一张无限的网不断向画布边缘延伸，仿佛要覆盖着画框之外的世界。然而二维的画框终究装不下他内心不断向外生长的能量。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草间弥生开始让圆点活过来，让他们走出画布，进入真实的三维空间。他拿起针线，以重复而精细的手工缝制，将布料贴满棉花，塑成无数柔软的触角与器官，包裹住椅子、滑艇乃至整个房间。从平面到立体的跨越，不只是艺术媒介的改变，更是他将内心的恐惧与幻觉实体化的过程。他不再只是记录梦了，而是亲手把一片私密而强烈的心理图景转化为可以被他人走入触摸的空间。而这种由个体内心向共享体验伸展的尝试，也成为后来沉浸式装置艺术的重要先声之一。
0: 1973年，草间弥生回到日本，4年后他主动住进东京一家精神科医院，并在附近的工作室继续创作。1993年，他代表日本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再次获得国际关注。他的创作也由此走向新的阶段。2021年的春天，纽约布朗克斯的纽约植物园迎来了一场特别的相遇，草间弥生的大型展览《宇宙自然》拉开序幕。这里不只是封闭展厅，还有250英亩的花草、温室与天空。圆点从画布中走出来，落在树上、水面上、南瓜上，也落进人们的视线。走进植物园，最先遇见的往往是那些巨型雕塑。跳舞的南瓜高达16英尺，黄色身体布满波点，像一只活泼的章鱼，在草坪上欢快起舞。而在原生植物园的水池中，一组不锈钢球体浮于水面，这是草间弥生经典作品《水仙花园》在此地的呈现。原本静态的户外景观因此获得了呼吸感与流动性。展览集中呈现了它与自然之间持续多年的联系，也让建筑、艺术与植物园的真实环境彼此交融。如果说在纽约植物园的宇宙自然中， 草间弥生用斑斓的波点。

0: 也打通了艺术与大地的呼吸。那么在曼彻斯特的《你我与气球》里，他则将目光投向更轻盈的介质。2023年的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上，《你我与气球》作为重要项目展出，集中呈现草间弥生三个十年间的充气艺术作品。展览为场馆的高大空间特别构思游览动线，许多作品超过10米，观众不再只是站在警戒线外观看雕塑，而是走进艺术作品的包裹之中。他的作品始终围绕无限重复、消融等主题展开，延续着对存在的追问。在草间弥生丰富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最令人目眩神迷也最为世人所熟知的空间艺术代表，莫过于他的无限进屋系列。在无限进屋这场贯穿了半个多世纪的空间实验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对建筑物理特性的奇迹再造。几面镜子，微弱的灯光便足以打破四方的墙壁，在方寸之间撑起整座浩瀚的宇宙。它以极简的镜面与灯光提示人们，空间的感受并不只取决于砖石围合出的面积，也取决于它能为想象延伸出多远。
1: 草间弥生的创作历程跨越70余年，几乎覆盖了当代艺术的多种可能。从早期的绘画与素描，到软雕塑、无限镜屋、行为艺术、电影、小说、诗歌，再到与时尚品牌的合作，他在不断地打破媒介的边界。他的作品从来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让人置身其中的体验。当然了，争议也始终伴随。20世纪60年代的裸体偶发艺术、反战街头行动曾被视作惊世骇俗。那有人质疑他的重复是否过于执念，也有人讨论他与商业的紧密连接。然而这些争议让他的艺术始终保持锋芒，也启发了更多人开始思考，艺术是不是必须要优雅，个人的创伤能不能通过艺术被公开表达，而个人的幻觉是否能成为集体的共鸣呢？草间弥生把原本私密的心理体验转化成了可以共享的视觉语言。有人在进屋中看见自己消失又重现，在波点中获得片刻的安宁，而艺术也因此成为人与人相互感知的一座桥梁。更重要的是，它让可进入的艺术成为一种空间方法，从画廊里的进屋延伸到后来更多公共场所与城市的日常当中。草间弥生用一生铸造的不只是原点的王国，更是一个可以容纳恐惧也容纳希望的空间，而他的梦最终成为许多人愿意共同走进的世界。那么当这种从个人内心出发的空间语言走进城市，又会生长出哪些独特的设计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3: 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4: 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直接翻倍。
2: 五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3: 人体细胞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5: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2: 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如果说草间弥生的静屋是把一个人的内心宇宙变成可被他人走入的空间，那么今天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正在把这种走进去的体验安放进城市的公共生活。你或许也有过这样的时刻，跨进某一个空间，身后的都市喧嚣仿佛被隔开了，五感被光影、声音乃至空气中的气味包裹。这一刻你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进入了创作者为你织就的梦境。其实这种风靡全球的沉浸式体验并不是现代科技的凭空产物。从古罗马壁画把房间变换成神话森林，到19世纪全景画让人仿佛置身战场，人类从未停止过对打破现实边界的想象。我们总在渴望用空间重塑感官，用艺术再造时空。20世纪中叶，艺术家们借助镜子、光线、声音与空间，让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沉浸式空间由此发展，并在数字时代被推向新的尺度。对于身处高压都市的人们而言，它也提供了暂时离开日常、重新感知自我的片刻。而这些空间未必能够解决生活的难题，但是却能让人暂时放慢速度，在光影与回声之间找回对身体、时间和周围世界的敏感。那么当这种从个人心理世界生长出的空间语言遇见一条条游动了几百年的观赏鲸鱼，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1: 从草间弥生的波点进屋回到东京，这条由个人幻象生长出来的空间线索开始进入都市最繁忙的日常。东京，一座把时间压缩到极致的城市，地铁在地下一刻不停地穿梭，行人的脚步总是比别处更快一点，高楼直插云端，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地使用。在这里，空间贵如黄金，效率成为本能。而艺术水族馆以金鱼器皿与光影筑起水中梦境，让繁忙的人们暂时放慢脚步，进入片刻宁静的感官世界。自江户时代起，赏金鱼逐渐成为日本民间夏日生活的一部分。金鱼被赋予吉祥与灵动的意味，也陪伴一代代人度过季节流转。艺术水族馆没有止步于传统展示，而是让活体金鱼进入由器皿、灯光、声音与日本传统工艺共同构成的装置之中。这一创作曾以巡展形式呈现，后来也在东京银座形成常设空间。
2: ただの映像で見せる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本物の魚を使い、そしてそれが本物の物質により作られたあのものの中で、生きている。まあ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あの見せる、それがアートアクアリウム。
1: 走入馆内，传统美学被转化为当代装置。其中一件作品呈现黑色金鱼在白色液晶屏前游动的景象，仿佛一幅正在呼吸的日本水墨画。而经典的江户切子玻璃工艺，也在流动的光影与水中花道的衬托下熠熠生辉。从巡展到银座的常设空间，艺术水族馆不仅是一场视觉体验，也是对传统观赏文化的当代重塑。它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新讲述属于东方的浪漫。在流动的光影里，生命与空间彼此映照，人们短暂离开银座的快节奏，进入一处由水、光与传统工艺

0: 共同构成的感官停靠点。草间弥生让人走进波点，这里则让人走进一片游动的水色。当沉浸式体验从一座水族馆走向更广阔的公共生活，人们不必再特意前往展厅。接下来我们转向北欧的地下，在斯德哥尔摩，艺术沿着地铁线路悄然铺展，让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在列车的呼啸声里与艺术相遇，获得片刻安静。斯德哥尔摩地铁是瑞典首都的重要公共交通系统，以独特的艺术设计闻名，也常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艺术展览。这些车站风格各异，串联起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艺术创作。
1: Out of the 100 stations we have, 94 of them are decorated with art.But we also have a very long tradition. So the first art came already in 1957. And that means that if you travel around in the metro, you will find art from the 50s, 60s, 70s, well, until contemporary art, because this work is still going on.
0: 斯德哥尔摩国王花园站是斯德哥尔摩地铁蓝线的终点站，也是这座世界最长艺术长廊中最具代表性的车站之一。站内摆放了大量宫殿外墙雕像的复刻品，以及从市中心改造中抢救下来的建筑残件，整体呈现出一种地下考古现场或被掩埋的花园的氛围。
1: What is unique, that is the kind of architecture you'll find at the stations from the 1970s and onwards. We call them the cave stations or the grotto stations, where the artists have been working very closely together with the architects to form not only, you know, a piece of work, but the whole room.
0: 从斯德哥尔摩的地下日常再越过大西洋，另一座城市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让人走进一幅名画。在纽约东河旁的36号码头，梵高的星空、麦田与向日葵不再静静挂在墙上，而是铺天盖地展开，将观众包裹在光影与色彩之中。约7万平方英尺的场地为数字投影提供了开阔的立体画布，高处的空间成为星空的延伸，原本工业感十足的场地也在流动的笔触中获得新的观看方式。这类数字沉浸展览在不同城市巡展，也以新的空间叙事提示我们，艺术不必只停留在美术馆的白墙之内。码头、仓库等原本服务于工业和运输的场地，都可能成为人们走进图像、暂时离开日常的感官入口。

0: 如果说梵高的色彩是在城市仓库中用数字光影重构一场关于光与热的艺术狂想，那么英国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赫里俄斯》则把目光抬向天空，将太阳这一终极光源带进现实空间。作品以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命名，象征着时间与生命。2025年初，他在伦敦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彩绘大厅展出，让太阳图像与历史建筑再次相遇。这座装置直径7米，比例为1:2亿，球体上的每一厘米对应太阳表面的2000公里。通体发光的雕塑上可以看见太阳黑子、针状体与丝状结构。作品图像综合了天文摄影师斯图尔特·格林在2018年至2024年间拍摄的太阳照片，以及 NASA 的太阳观测资料。此前，卢克·杰拉姆的巨型火星装置也曾在伦敦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彩绘大厅展出。伦敦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彩绘大厅是英国巴洛克艺术的重要作品，常被称为英国的西斯廷教堂。大厅墙面与穹顶布满18世纪壁画，由詹姆斯·桑希尔爵士历时19年规划和绘制。画面融合神话、历史与科学主题，也记录了当时英国的政治、航海和商业叙事。2016年至2019年，彩绘大厅完成了一次大规模保护修复，团队清理累积的污垢，处理受损颜料，并改善照明。修复后的大厅于2019年重新开放。在詹姆斯·桑希尔爵士所描绘的众神与君主注视下，卢克·杰拉姆直径7米的火星装置缓缓旋转，雕塑约为真实火星的1/100000分之一，也就是1厘米对应火星表面10公里。NASA 影像让这颗星球的地貌在室内被清晰呈现。英国多媒体艺术家卢克·杰拉姆长期将大型装置置入公共空间，试图打破艺术与科学的界限，让更多人接近二者。
1: 回望这条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延伸到一座座城市的路线，我们看到空间早已不只是砖石与水泥围合出的物理容器，它可以承载幻觉，沟通宇宙，也可以让忙碌的人们暂时收回被都市分散的感官。人类对艺术表达的渴望正在不断地打破画框的束缚，越过美术馆的白墙，在自然的呼吸里、城市的脉络中，乃至数字光影的虚实交错之间，铸造出一座座触手可及的沉浸式梦境。从深圳国际美术馆里向外生长的黄色波点，到即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启幕的草间弥生大型回顾展，人们仍在世界各个角落以展览和空间的名义回望这位艺术家所留下的辽阔世界。草间弥生用他的一生提示我们，那些始于孤独与幻觉的微小圆点可以破壁而出，蔓延过建筑与岛屿，也可以在浩瀚的空间里为人留下一处安放想象与情感的角落。艺术的力量往往不只在于被仰望，更在于被走近。当现实依旧匆忙喧嚣，只要留有一方能够重新感知自我与他人相遇的空间，艺术便能化作一道光，照亮精神原野上那些暂时孤独的时刻。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9: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

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晤莫迪，强调从战略高度发展中印关系。加拿大总理计划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德国多城市爆发大规模反极右翼游行。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首先聚焦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3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根据安排，第二阶段会议的主题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塑造包容性全球增长的未来”。在12日举行的第一阶段会议上，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时代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强调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 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要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明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习近平在昨天中午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当天中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大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习近平，热烈欢迎习主席。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 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 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

0: 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并对单边贸易制裁项目以及核问题表达了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0: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

0: 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习近平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12号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办的印度创新展会，并且共同参加植树活动。习近平当天和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大厅，工作人员介绍参展的印度企业及其最新的技术成果。这次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习近平当天还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大合照，之后参加联合植树仪式，以此象征金砖国家间团结与合作精神。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将会佩戴特别设计的领带和胸章，发表五年规划。香港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决赛举行。
2: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功夫片都盛行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2: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4: 我跟着师傅24年，在舞狮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5: 雙截棍依然係我嘅使命。

0: 马尼还告诉助手，这将是对一个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美国主导的经济体和社会的重新定位。欧盟方面对此持开放态度，美国官员则称对此持怀疑态度。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十号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希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经济、安全及政治联系的意愿。他说，将利用未来几个月时间探索如何深化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并将在下周与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做进一步阐述。加拿大与美国陷入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双边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卡尼加速推动加拿大转向欧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多个城市在12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的游行，示威者呼吁要维护民主，反对极右翼和社会分裂。此前，极右翼选择党在哈克森安赫尔萨萨克森安赫尔塔州议会选举当中成为了第一大党，而柏林也将会在9月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
2: 当地时间9月12日，本周六，在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游行。
3: 本周六在柏林的游行由近100个组织、社会倡议团体和工会共同发起。示威者从柏林多个地点出发，最后在柏林红色市政厅前举行集会。根据警方的统计，共有18000多人参与游行。活动团体涉及社会公平、气候保护、反种族主义以及维护民主等多个议题。活动组织方表示，希望通过游行反对社会分裂，维护柏林开放和多元的城市环境。
4: Die AfD und damit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steht für all das, für das wir nicht stehen. Sie stehen gegen Solidarität, gegen Klimagerechtigkeit und gegen Vielfalt. Wir stehen heute für genau das Gegenteil hier und wir setzen auch ein Zeichen Richtung Sachsen-Anhalt, denn wir zeigen, es geht anders. Wir sind viele und wir wollen keine rechtsextreme Regierung.
3: 此次柏林游行的背景之一就是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的胜出，而德国围绕极右翼势力上升的讨论也进一步升温。本周六在德国35个不同城市都有反极右翼的游行，在南部慕尼黑有12000人参与，而在北部汉堡则有25000人左右。而此次游行对于柏林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因为柏林也将在9月20日下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
5: Am 20. September ist hier in Berlin auch Wahl und man will einfach demonstrieren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und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Bewegungen hier in Berlin.Deshalb geht man auf die Straße heute.
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联合国难民署对本台表示，即便俄乌外交斡旋重新启动，都没有改变难民返乡的条件。大规模返乡取决于和平进程是否能够带来持续稳定的安全环境。
6: 联合国难民署对本台表示，对数百万身处欧洲的乌克兰难民来说，谈判是否恢复并不意味着返乡条件已经成熟。目前约有570万乌克兰难民生活在国外，约443万人处于欧盟临时保护之下。不少难民频繁出入乌克兰，但无意返乡生活。
7: Some of them are able to go home and see what's happening in Ukraine, and when they go back and see, it's obviously very frightening. There are people on the move. There are a lot of attacks all around. So.People who may have wanted to go back before, who may have thought about going back before, are now being quite cautious about that.
6: 随着战争持续时间拉长，欧洲多国难民政策也逐渐从最初的紧急接收转向长期居留、就业、教育以及未来返乡安排。
7: Refugees are going into the country and coming out of the country, and that's their choice. But what we're saying is countries shouldn't.Be compelling refugees to go back from Europe.
6: 难民署表示，目前不建议返乡定居，需要观察俄乌问题的谈判结果，以及这种结果能否转化成持续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已经在海外生活数年的家庭重新做出长期选择。
7: So if we can create a peaceful process in Ukraine, that would be extremely positive, and you would hope that people would.After a period, when they see that there's stability, be able to return home. Unfortunately, we're not there at the moment. We're a long way from that.
8: 随着严冬将至，乌克兰能源设施面临瘫痪风险。面对环境与能源短缺，难民署正在紧急筹备现金援助与防寒物资。尽管和谈呼声不断，但在战火的重压下，人道危机短期内仍然难显曙光。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于9月16日发表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的第五份施政报告。李家超预告，届时他将会和团队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及科技学院师生所设计的领带、丝巾和襟章。
1: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图案以两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0: 李家超介绍，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于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襟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异彩。由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赛马会青图学界篮球季前赛决赛今天在荃湾体育馆上演。历经三个月超过180场的激烈赛事，比赛进入到了决赛阶段，男子组和女子组共有八支球队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决赛，庆祝冠军殊荣。那赛事旨在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应对挑战、克服困难的能力，鼓励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中全力以赴享受竞技。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的数量创下历史的新高，共有104支中学男女子球队参与，反映出学界篮球热潮持续升温。旅美大熊猫青宝12号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迎来5岁生日，那动物园为青宝准备了特制的生日蛋糕，不少游客也前来为青宝庆生。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书法和彩绘等中国文化体验活动。
2: 12日上午，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迎来了一次特别的生日派对，大熊猫青宝在这里庆祝5岁的生日，不少游客也早早来到现场，等待一睹寿星的风采。而除了这位寿星，今天来到现场的游客也可以参加一系列围绕大熊猫和中国文化展开的庆祝活动。
3: 上午9点，今天的主角青宝准时收到自己的生日蛋糕，在围观游客的注视下，青宝享用这份由动物园工作人员特别准备的生日惊喜。现场不少游客提前来到大熊猫馆，希望亲眼看到这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4: I think that it's so nice to see Qingbao having her birthday. She's so playful, but also she's so strong when she's because they put out all the gifts for her, and she's just destroying the boxes or the cake. But it's nice to see.
3: 今年青宝的生日蛋糕由动物园营养部门特别制作，饲养团队则为蛋糕定下了70年代复古风的主题。除了造型上的特别设计，工作人员也把青宝平时喜欢的食物加入其中。
5: And they make that really great cake, and they make sure that they put her favorite things in there, like apple juice, pineapple juice, and especially, I was actually talking to the keeper that made it while we were watching Qingbao rip the 5 off of the cake, and she said she ripped the 5 off because plums are underneath of it, and that is her favorite fruit.
3: 今年是青宝来到华盛顿后度过的第二个生日。大熊猫保育员表示，随着年龄增长和对新环境逐渐熟悉，青宝这两年来发生了不少变化。
5: She's changed a lot. She went from more like shy and reserved to now she has a more of a personality and she's very lively. And like, you know, she really just enjoys life, which is really great. So she's changed a lot, which is to be expected as a bear grows up.
3: 除了观看大熊猫庆生，游客当天还可以参加一系列以中国文化和大熊猫为主题的互动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现场设置了书法、涂色、脸部彩绘等体验区，并安排熊猫人偶与游客互动。现场还举行大熊猫知识问答，为回答问题的游客准备熊猫主题奖品。此次大熊猫的生日也成为游客近距离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次机会。
2: 大熊猫一直是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对不少华盛顿地区的家庭来说，到这里看到大熊猫也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2024年，青宝与宝丽从中国来到华盛顿，开启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而像今天这样的生日活动，也让游客在为青宝庆生的同时，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大熊猫以及背后的保护工作。凤凰卫视王琦、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瓦努阿图总理府在13日发布通报，表示瓦努阿图一艘渡轮在11日失事，目前已经确认1人死亡，30余人失踪。

0: 通报说，事发时渡轮上载有船员和乘客共40多人，其中15人获救，救援工作还在进行当中。通报还说，本次事故主要诱因可能是因为强风天气，驾驶人员无视海上气象预警以及船舶超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
4: 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4: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5: You can read it.
4: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6: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7: Nazi!
8: Nazi!
4: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9: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讲话。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与近期的沙特也门冲突无关。俄方指出，普京不会在 G20 峰会会见泽连斯基。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首先聚焦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金砖峰会的最新消息。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后，乘专机离开印度新德里。一起来看最新画面。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习近平圆满完成本次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行程，搭乘专机离开，预计今天晚间回到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3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涵盖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而在昨天下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会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全 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首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并对单边贸易措施和核问题表达了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1: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习近平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12日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行的印度创新展会之后，并共同参加了植树活动。习近平当天与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大厅，工作人员介绍了参展的印度企业及其最新的技术成果。这次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当天，习近平还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大合照，之后共同参加了植树仪式，以此象征金砖国家间团结与合作精神。习近平已经圆满结束了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行程。那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新德里的本台特派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3: 下午好，王峰。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金砖峰会的行程，以及两阶段会议都聚焦了哪些重要的议题？
3: 是的，王峰，我们刚刚通过最新画面已经看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结束了在新德里的所有行程，已经搭专机离开了新德里。这次在印度的逗留时间是不到24小时，但是日程安排是非常紧密的，参加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两个阶段的全体会议，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活动。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面。这一系列的安排可以看到重点在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总结的就是关于金砖会晤。这次习近平主席在两阶段会议当中非常清晰和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对于金砖合作以及全球南方合作的立场和主张，并且展望未来的方向也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我们就从刚刚所进行的第二阶段会议来看，第二阶段会议的主题强调的是包容增长。第二阶段会议是不仅仅有金砖国家的成员国11个成员国，同时还有10个伙伴国，还有印度特邀的一些对话伙伴等等。这种模式叫做金砖加，是2017年金砖厦门会晤的时候中方首次开创。可以看到这种模式对于全球的南方国家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将更多的合作机遇是分享起来，然后实现的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自强，这样一种模式现在是在延续。而这一次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当中提出了5个倡议，这5个倡议涉及的方面包括的是人工智能、贸易投资、数字产业以及智能制造，还有科技育才，这几个方面其实传递的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些是全球南方国家现在都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实现发展的，对于自身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一些领域。而中方提出这5个倡议，就表明非常清楚的是中方愿意和全球南方国家在这些领域做出更多的合作和共享。同时习近平也特别强调的是金砖合作要有大作为，要有大发展的话要筑牢的是务实合作的根基。这5项倡议就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要加强的是务实的各个领域的一些基础性合作，这些基础性的合作对于大金砖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第二个重点，那当然就是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这个是包括印度媒体以及全球媒体都是高度关注的一场双边的会见。这场会见当中，我们在刚刚的新闻片当中也看到了双方达成了很多的共识。我据了解，中方对于这一次面对面的会见也是非常重视的，中方用的是不可或缺的进行

0: 方案，但是同时强调边境问题不能够成为中印双边关系的全部，而是要把边境问题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印度方面非常强调的是不要将分歧演变成冲突。可以说习近平主席24小时不到的在新德里的行程达成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成果，而接下来明年将会是中国年，就是金砖的中国年。中方已经谋划出了一系列的推动金砖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明年要中国见了。王峰，
1: 好，谢谢我们的特派记者霍伟伟从新德里带来的一个观察报道。稍后各位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广泛破坏。伊朗媒体称，伊朗一艘商船在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遭袭。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红海的局势持续升级，沙特军队以及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动了空袭。那胡塞武装则表示，使用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对也门军事行动的指挥中心。那另外，沙特民防机构表示，胡塞武装空袭了沙特的图沃勒县，指其袭击了民用目标是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而红海的航运方面，胡塞武装称曼德海峡两天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通行量几乎和以往相当。
10: 据报，也门胡塞武装11日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并将攻势向南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2日宣布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孟哈发动空袭，摧毁了武器和车辆，并击毙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此外，也门政府军还对穆哈郊外公路上的胡塞武装车辆和人员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2日发表声明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和台达省，以及北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称，这些空袭将得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向位于沙特和也门边境的贾赞省图沃勒县发射1枚抛射物，造成2人受伤以及1座清真寺、数栋建筑和车辆受损。针对近期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及沙特的军事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表示英国坚定支持沙特及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反对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胡塞武装陆续控制红海沿岸多地，约210名此前被政府军关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12日乘坐大巴返回首都萨那，受到胡塞武装官员及支持者和家属们的迎接。也门政府总理金达尼12日表示，胡塞武装的升级行动极其危险，且范围已经超出也门，并指这与伊朗议程挂钩，即伊朗利用也门的战略位置威胁地区安全及国际航行。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交通部门一名消息人士驳斥了有关国际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面临风险的说法。

0: 消息人士称，10日和11日分别有36艘和37艘船通过曼德海峡，并称48小时内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相当于对沙特船只实施禁令前平均通行量的98.6%。也门战事升级也导致当地民众不得不逃离家园，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一些居民收留了来自穆哈的流离失所者。国际移民组织12日通报指，自7月以来，也门至少有7.6万人因战争逃离家园。其中，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有近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也有近1.7万人被迫迁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遭袭之后，伊拉克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但暂时还没有锁定目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怀疑伊朗是幕后黑手，但是没有提供证据。那此外，伊拉克还暂时关闭了和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导致了大批旅客滞留。
2: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一段10日遭袭后，最新卫星图片显示，当地上空连续3天出现一股浓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则探测到当地有热力活动。另一批卫星图片则显示位于西贾斯的一段油管设施在袭击前后的情况，清楚见到油管设施在遇袭后遭到广泛破坏。沙特指袭击由多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发动，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暂时不对施袭者作出回应，以便伊拉克政府有时间采取必要措施。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避开受阻的霍尔木斯海峡。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在遭袭后，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措施关闭油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2号向也门红海沿岸城市胡塞武装的据点发动了空袭，打击胡塞武装近日的进攻势头。也门政府军12号发布了空袭视频，显示沿岸港口城市摩卡多个目标被击中，那包括了多个移动当中的目标和建筑物。而胡塞武装同一天也发布了视频，展示其在与政府军交战的画面。沙特民防总局则发布声明称，沙特贾赞省的图沃热线在12号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那胡塞武装则指，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也沿着也门沿海向南推进。在11号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该岛一直是沙特出口石油以及其他商品的重要替代航道。近日，胡塞武装发动了闪电攻势，控制了曼德海峡，这也进一步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那对此，伊朗方面有何最新表态呢？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3: 到目前为止呢？美国的怀疑只是怀疑，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在伊朗方面的，但是矢口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说，也门局势的发展跟伊朗毫无关系。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是因为受到了也门当局和美国的长期封锁和严厉打压才引发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伊朗和伊朗是毫无关系的。另外，他认为美国把这件事情呢归咎于伊朗，是对是想在伊朗和地区伊斯兰国家之间呢制造矛盾和混乱。至于说伊朗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基本上都是拍巴掌叫好的，因为现在世界上最主要的2条能源航线，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这边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上的不听指挥的油船，时不时的就发导弹。然后呢，胡塞武装呢在曼德海峡，也是同样干扰了油船的通行安全，然后也会破坏沙特的另一条的石油管线，所以造成最近期的能源市场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这其实是减轻了伊朗对抗美国的压力。现在美国必须要面对一个棘手的状况，就是可能要开辟2条战线，同时应对来自曼德海峡和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干扰。所以对于伊朗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伊朗媒体就认为呢，虽然伊朗和胡塞武装面对美国和沙特是属于弱势的一方，是军事实力比较弱的一方，但是因为处于一个地理上的优势，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小打大。所以目前看，伊朗。

0: 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
1: 而对于近期沙特和也门局势的升级，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12号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没有和沙特阿拉伯交战，也和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没有关系。
2: صلح و امنیت رو در منطقه پیاده کنن منطقی دلیلی وجود نداره ما با هم دیگه در جنگ و درگیری باشیم
1: 佩德西奇扬呼吁中东各国建立起类似于欧洲国家的合作机制。他表示，各国应该在共同的安全和框架内合作，扩大贸易和经济联系，同时维护各国特性和利益。佩德西奇扬表示，阿拉伯国家外长将会于14号在阿曼会晤，讨论有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他重申，只要美国停止封锁等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会重新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南部拉马德遭遇袭击的体育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指控美国袭击非军事区是战争罪，将会继续通过法律手段在国际社会上追责。他宣布，下周一的阿曼会议将会向阿拉伯国家、会向波斯湾国家通报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协议。那本台记者现场也提问了有关于美方否认袭击拉马德非军事区，那巴加埃也做出了回应。
3: 巴加埃当天在拉马德遭袭体育馆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巴加埃身旁坐着再次袭击中受伤的儿童。巴加埃表示，调查结果与实地证据表明，美国对拉马德非军事区域的袭击是战争罪的典型例子。他说，在35秒内，四枚导弹击中了一座3万人口的城市，目标包括体育场、学校、学库和居民区。袭击造成21人死亡，约180人受伤。巴加埃指出，所使用的导弹含有总计18万枚钨弹。根据伊朗卫生部独立调查，武器中使用了化学物质以增强杀伤力，所有证据均已记录在案。
4: و شواهد مربوطه رو مستندسازی کردیم وزارت بهداشت ما تحقیقات مجزایی رو انجام داد از جمله اینکه اعلام کردن از عوامل شیمیایی هم در این سلاح استفاده شده برای کشنده تر کردن این تسلیحات
3: 在地区外交层面，巴加埃宣布，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外交部长会议将于下周一在阿曼举行。伊朗将在会议上向地区国家通报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路线达成的磋商结果和协议。
4: از جمله برنامه‌های دستور کار این نشست تشریح تلاش‌ها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رای تفاهم بر سر مسیرهای موقت دریانورد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بود ما نتایج مذاکراتمون با عمان رو در اونجا به اطلاع وزرای امور خارجه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خلیج فارس خواهیم گذاشت.
1: 根据伊朗媒体13日报道，伊朗一艘商船在南部的格什姆岛附近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报道指，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表示，当天凌晨的5点左右，一艘伊朗商船在格什姆岛附近遇袭。那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当天收到报告，指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不明抛射物击中。英方建议船只谨慎通行，并且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的活动。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关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 而且普京是否会出席该峰会，目前还尚未确定。佩斯科夫重申，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泽连斯基若真的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这一邀请依然有效。泽连斯基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会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磋商。普京的外事助理乌沙科夫呢，向俄罗斯媒体表示，普京是否会参加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还没有进行讨论，目前只是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预告将会佩戴特别设计的金章来发表5年报告规划。那港府指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连结持续深化。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近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根据上海美国商会所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指出，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了在华美资企业的首选策略。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表示，期待中美两国能够加强政治互信，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8: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对此，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表示，深圳 APEC 的召开将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9: APEC 是在中国，在深圳，我们也会参加。我知道有很多的美资企业，包括美国的商会都会到深圳去参加这个。当然，我们不是参加领导人的会议，但是在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8: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会员企业的首选经营策略，占比达29%，体现出外资企业依然看重中国市场的规模与活力，将中国视为服务全球市场的基地。
9: 深圳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这些年的发展很快，尤其在一些技术领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著名的企业，民营企业在深圳发展，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名片给到世界各地的这个企业家，让他们看一看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是很看好今年的这个 APEC meeting。
8: 上海美国商会还表示，期待中美两国构建稳定透明的制度框架，为跨境贸易和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周三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任内的第5份施政报告。李家超预告，届时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所设计的领带、丝巾和金章。
10: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图案以2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 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我
1: 会在9月16日。李家超介绍，领带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是源于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金章和领带图案是一脉相承的，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异彩。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世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能够回应社会需求，提出具体答案，巩固并提升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地位。
11: 距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发表倒数三天，就早前资讯期内，社会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做出更好部署。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相信五年规划能回应社会需求，而贸发局也会全力配合，特别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12: 我相信特首会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呢，是去巩固香港。我自己觉得呢，贸易我们会全力配合，即是特首的施政，我们会做强做大。我也都觉得香港即係講貿易嚟講，今日係處喺一個好好嘅位置。點解呢？因為比起其他好多地方，我哋第一非常之安全，第二我哋係國家嘅一部分，我哋國家做得好，我哋香港一定做得好嘅。
11: 他提到，受惠於內地，香港近年對外商品貿易表現強勁，出口持續錄得顯著的按年升幅。另外，贸发局日前首度主办东盟市场推广日，邀请本地企业分享成功经验，让更多中小企业深入了解东盟市场机遇。马时亨表示，贸发局会继续扮演介绍人的角色，让中小企业未雨绸缪，踏足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前，先了解清楚当地的优势以及最新情况。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发表网志，指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接正在由金融扩展到创科和绿色转型的方面。
13: 陈茂波网志指，香港与中东的合作已日益深化，阿曼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在港设立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阿曼银行。阿曼投资管理局计划注资约2.5亿港元进入创科创投基金，是首家中东主权基金参与此计划。除金融外，香港与中东中亚的合作也扩展至创科范畴。陈茂波指，香港有可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及高端产业能力，并与大湾区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互惠高质量发展。在绿色转型方面，陈茂波指，气候变化对全球南方的冲击最直接，绿色转型面对巨大资金缺口。今年上半年，在港发行的绿色及可持续债券总额已达到202亿美元，规模连续8年位居亚洲第一。资金需要出口，科技需要场景，而规则是让两者对接的关键要素。这是香港对全球南方做出的另一贡献。陈茂波也透露，近月多家中东、欧美大型金融机构在港扩充人手，全球投资者分散配置的需求让香港市场更深更广，也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合作提供更多资金。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1: 香港律师会日前接待阿曼国际金融中心代表团，双方探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以深化双边合作，并拓展法律、商业及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机遇。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向代表团分享了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商业中心的发展经验，并介绍香港在普通法制度、独立法律专业以及争议解决服务方面的优势。鉴于阿曼国际金融中心正计划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签订合作安排，汤文龙就建议可考虑在有关安排中加入调解条款，并善用香港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将其作为高效、具有建设性并且具有切合商业需求的跨境争议解决平台。 律师会期待进一步加强与阿曼国际金融中心的交流合作。

0: 推动法律及争议解决专业服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司法管辖区的更广泛应用。香港消防处表示，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的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上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从装备到训练，为前线的消防员打造更坚实的防线。消防处介绍，新增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可以让消防员在危急关头互相救助，两位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共享气樽内的空气。而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加入了小队通话器，队员在混乱的环境当中沟通依然清晰。除了强化装备之外，消防同时也在改善训练，在黄大仙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让模拟空间可以随时重组，例如模拟住宅、工厦、迷你舱等不同场景，提升消防员在未知多变环境中的应变能力和心理质素。消防处将会陆续增建三个同类设施，持续提升训练前线人员能力。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日到访了爱尔兰，期间会晤了爱尔兰总统和总理。特朗普称乐见爱尔兰的统一，引发了北爱尔兰部分政要的批评。而这次访问也引发了爱尔兰多地民众大规模反特朗普示威抗议。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为配合此次访问，爱尔兰部署了大规模安保力量，特朗普全程由专属车队、直升机接驳。行程期间，他先后会见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爱尔兰总理马丁。在双边会晤与记者提问环节，特朗普就多项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公开表态。针对持续发酵的美伊战事，他宣称战争将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后很快结束，且局势会逐步好转。
13: I think very soon. I think it'll be, you know, probably right after the election.
12: 除中东局势外，在美加贸易争端上，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对美农民加征高额关税，乐观表示两国或将很快达成新贸易协议。同时，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该局面终将实现。
13: Well, I don't want to cause any problem, but I will tell you, I'd love to see it unified.
14: There is one place for Donald Trump.
12: 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政策立场与外交表态引发爱尔兰民众强烈不满，都柏林、香农、敦贝格等多地均有民众聚集示威，抗议者手持反特朗普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
15: Well, I disagree with the fact that he's here. I wish he wasn't here.

0: I don't think we should have invited him, and I'm here because he causes more harm than he does, and he causes too much suffering. And it's a protest to end against the suffering he's causing in the whole world for so many people.
1: 有抗议者直言，特朗普的政策在全球制造苦难，助长冲突，反对其到访爱尔兰，认为其随意干涉地区争议议题的言论不负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近日因为关税和贸易战的升级陷入到了紧张局势。有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积极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的构想。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已与法国、意大利、德国、北欧国家等欧洲主要领导人及一些欧洲王室成员均进行了私下沟通，探讨如何让加拿大更深入地接入欧盟。知情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其驻欧洲特使在不会成为欧盟或其共同市场正式成员的前提下，探索最雄心勃勃的可能性。报道称，技术工作组仍在勾勒细节。卡尼还告诉助手，这将是对一个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美国主导的经济体和社会的重新定位。欧盟方面对此持开放态度，美国官员则称对此持怀疑态度。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十号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希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经济、安全及政治联系的意愿。他说将利用未来几个月时间探索如何深化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并将在下周与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做进一步阐述。加拿大与美国陷入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双边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卡尼加速推动加拿大转向欧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的多个城市在12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的游行，示威者就呼吁要维护民主，反对极右翼和社会分裂。
4: 当地时间9月12日，本周六，在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游行。
5: 本周六在柏林的游行由近100个组织、社会倡议团体和工会共同发起。示威者从柏林多个地点出发，最后在柏林红色市政厅前举行集会。根据警方的统计，共有18000多人参与游行。活动团体涉及社会公平、气候保护、反种族主义以及维护民主等多个议题。活动组织方表示，希望通过游行反对社会分裂，维护柏林开放和多元的城市环境。
6: Die AfD und damit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steht für all das, für das wir nicht stehen. Sie stehen gegen Solidarität, gegen Klimagerechtigkeit und gegen Vielfalt. Wir stehen heute für genau das Gegenteil hier. Und wir setzen auch ein Zeichen in Richtung Sachsen-Anhalt, denn wir zeigen, es geht anders. Wir sind viele und wir wollen keine rechtsextreme Regierung.
5: 此次柏林游行的背景之一，就是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的胜出。而德国围绕极右翼势力上升的讨论也进一步升温。本周六在德国35个不同城市都有反极右翼的游行，在南部慕尼黑有12000人参与，而在北部汉堡则有25000人左右。而此次游行对于柏林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因为柏林也将在9月20日下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
7: Am 20. September ist hier in Berlin auch Wahl und man will einfach demonstrieren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und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Bewegungen hier in Berlin.Deshalb geht man auf die Straße heute.
5: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瑞典在13日举行全国各级议会的选举，包括选出国会的349席，决定国家执政权和首相人选。领导中右翼联盟的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力争第二个4年任期。如果胜选，他此前承诺将首都邀请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加入内阁。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有大批民众12号前往到票站提前投票。那瑞典选举局表示，已经有超过1/3的选民完成了提前投票。克里斯特松自2022年起领导由3个中右翼政党所组成的少数政府，并在议会中依赖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支持来维持多数优势，而他的对手则是领导左翼联盟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兼前首相安德松。缅甸人民党近日举行了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改选。面对当前的政治局势，人民党提出推动和平进程、推进宪法改革以及反映民众诉求等主张。
8: 缅甸人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重新选出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17名中央执行委员及3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人民党由88世代学生领袖吴哥基领导，在2025年至2026年举行的大选中共取得30个议席，在联邦议会民族院则获得5席，成为目前进入议会的少数反对派政党之一。不过，人民党选择参与军方主导的选举进程，也因此受到部分民主力量的批评。此次会议决定将推动宪法改革，支持停火谈判，并进一步反映及提出民众诉求。有分析认为，缅甸重新出现议会政治，但民主及反对派力量仍相对有限，对政治局势的实际影响有待提升。与过去五年相比，议会重新运作被视为政治寻求制度化解决途径的一步。随着议会重新运作，缅甸政治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民党能否在有限的政治空间中发挥作用，以及政府如何推动和平、改善经济并重建国际信任，仍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凤文山上播缅甸南都报道。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日前爆发山火，受到风力影响，截至12号下午，过火面积已经达到 16.2 平方公里，15%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12日山火燃烧依然猛烈，消防员持续的扑救，延缓山火势的蔓延。加州消防局表示，这场名字叫做卢卡斯的山火于10号凌晨在莱克县与门多西诺县交界处燃起，当局正在调查火灾起因，并向北部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八月以来，加州多地爆发了山火，其中南部蒙特雷地区的停泊山火自8月8号燃起，目前火势已经控制27%。8月26号燃起的普拉斯基特山火的规模较大，截至12号，过火面积超过121平方公里，目前已经控制约83%。受山火影响，当地部分公路路段曾经封闭，多个州立公园也关闭。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9: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9: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we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金砖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也门政府军同胡塞武装护袭，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伊朗一商船在格什姆岛附近遭袭，造成一死三伤。

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有关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乘专机离开印度新德里回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习近平圆满完成此次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行程，搭乘专机离开，预计今天晚间回到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0: 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的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 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涵盖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当地时间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 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作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2: 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 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投出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2号举办首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1: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 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习近平还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行的印度创新展会，并共同参加植树活动。习近平与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大厅，工作人员介绍参展的印度企业及其最新的技术成果。此次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习近平当天还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大合照，之后参加联合植树仪式，以此象征金砖国家间团结与合作的精神。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香港律师会接待阿曼国际金融中心代表团，深化双边合作。加州北部山火蔓延，过火面积超过16平方公里。
3: 功夫片都成行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4: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5: 我跟了师傅24年，在舞狮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好。
6: 双截棍依然是我的使命，令到我继续有个热情发展下去。
4: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回来继续关注。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一艘商船在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报道指，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表示，当天凌晨5时左右，一艘伊朗商船在格什姆岛附近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就收到报告，指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不明抛射物击中。英方建议船只谨慎通行，并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活动。缅甸人民党近日举行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改选。面对当前政治局势，人民党提出推动和平进程、推进宪法改革以及反映民众诉求等主张。
10: 缅甸人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重新选出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17名中央执行委员及3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人民党由88世代学生领袖吴哥基领导，在2025年至2026年举行的大选中，共取得30个议席，在联邦议会民族院则获得5席，成为目前进入议会的少数反对派政党之一。不过， 人民党选择参与军方主导的选举进程，也因此受到部分民主力量的批评。此次会议决定将推动宪法改革，支持停火谈判，并进一步反映及提出民众诉求。
1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

0: 信任，为吸引外资及改善经济创造条件。随着议会重新运作，缅甸政治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民党能否在有限的政治空间中发挥作用，以及政府如何推动和平、改善经济并重建国际信任，仍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凤文山上报缅甸南都报道。
1: 香港律师会日前接待阿曼国际金融中心代表团，双方探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以深化双边合作，并拓展法律、商业及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机遇。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向代表团分享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商业中心的发展经验，并介绍香港在普通法制度、独立法律专业以及争议解决服务方面的优势。鉴于阿曼国际金融中心正计划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签订合作安排，汤文龙建议可以考虑在有关安排中加入调解条款，并善用香港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将其作为高效、具建设性且切合商业需要的跨境争议解决平台。律师会期待进一步加强与阿曼国际金融中心的交流合作，推动法律及争议解决专业服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司法管辖区的更广泛应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发表网志，指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正由金融、创科到绿色转型等方面展开和深化。
2: 陈茂波网志指，香港与中东的合作已日益深化。阿曼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在港设立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阿曼银行。阿曼投资管理局计划注资约2.5亿港元进入创科创投基金，是首家中东主权基金参与此计划。除金融外，香港与中东、中亚的合作也扩展至创科范畴。陈茂波指，香港有可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及高端产业能力，并与大湾区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互惠高质量发展。在绿色转型方面，陈茂波指，气候变化对全球南方的冲击最直接，绿色转型面对巨大资金缺口。今年上半年，在港发行的绿色及可持续债券总额已达到202亿美元，规模连续8年位居亚洲第一。资金需要出口，科技需要场景，而规则是让两者对接的关键要素。这是香港对全球南方做出的另一贡献。陈茂波也透露，近月多家中东、欧美大型金融机构在港扩充人手，全球投资者分散配置的需求让香港市场更深更广，也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合作提供更多资金。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下周六揭幕，中国香港羽毛球队将派出20人大军出战。日前，港队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历史性的包揽了男单的冠亚军，为亚运注入强心针。除了单打之外，多个双打组合在备战期间也有新的突破，希望以最佳心态冲击奖牌。
3: 中国香港羽毛球双打项目在今届亚运迎来重大变动，曾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勇夺混双银牌的邓俊文因为十字韧带断裂遗憾无缘今届赛事，他的拍档第五次参加亚运的谢映雪将临危受命，改拍17岁年轻小将张世成出战混双。
4: 我最大的目标是我可以带到多些东西给年轻的运动员，我们也都会做好打好每一场波啦，做好每一分啦，即系我哋都系即系我谂比较着重嗰个过程多啲啦。
5: 今次亚运，我想喺场上面学到嘅就系点样同顶尖嘅高手去切磋啊，去从佢哋身上面学到啲嘢啦。最紧要就系透过雪姐嘅经验，可以俾到我更加多大型运动会嘅经验。
3: 邓谢佩虽然今届亚运未能并肩作战，但谢映雪强调会兑现承诺，等待老拍档回归。
4: 俊文咁，我都应承佢嘅，因为其实之前我无论我受伤或者我都有一段时间系做手术退出咗一段时间，咁嗰阵时佢都等我啦，话点都等我翻嚟，咁所以今次佢整亲， 我都應。

0: 请咗佢等佢翻嚟嘅。
1: 至于港队另一对混双组合陈妍泽与吴芷柔，合作一年已多次闯入国际赛决赛，同样备受期待。
2: 因为上次亚运我就打单打，而且团体赛啦。咁今次系以一个混双嘅身份，而且有参加个人赛。咁我觉得其实喺备战方面都相似嘅，大家都系以一个好集中准备一个大赛嘅心态。双打好多嘢都要同拍档磨合啊，同埋沟通。我觉得喺呢一方面，特别呢半年，我觉得我哋做得越嚟越好嘅。咁希望我哋可以一路保持落去。
3: 每一届我都系夹住唔同嘅 partner 嘅，咁我觉得一个混双嘅项目，其实每隔唔同嘅 partner 都有遇到唔同嘅问题嘅，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系大家点样去沟通啊，去提升嗰个默契咯。我都觉得我哋嘅信心系都系来自我哋嘅训练啦。咁我觉得近期慢慢系又越嚟越好，变咗我哋嘅信心都会有提升到嘅。
1: 至于女子双打方面，上届亚运止步八强的杨雅婷和杨佩玲，早前在世界羽毛球锦标赛首度杀入八强，创下港队女双历来最佳成绩，为这次亚运打下了强心针。
0: 增加咗強心針嘅，即係我哋都冇諗過自己係可以喺世錦賽可以入到前八。咁我覺得即係喺上次嘅世錦度做得好嘅嘢，希望我哋喺亞運嘅時候都可以繼續 keep 住，就希望可以衝擊到獎牌咯。
4: 上次亞運係有啲手嘅受傷，但係而家慢慢開始穩定翻，所以希望我哋可以 keep 住呢個嘅狀態同埋呢個嘅默契，去到亚运会去呈现给大家最好的表现。
1: 今届名古屋亚运的羽毛球赛事将会在9月20日起一连十日举行，将会产生七面金牌，其中男女子团体的两面金牌将会率先诞生。凤凰卫视黄迪卫、袁伟业香港报道。
5: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日前爆发山火，受风力的影响，截至12号下午，过火面积已达16.2平方公里，15%的火势得到控制。12号，山火燃烧依然猛烈，消防员持续扑救，减缓火势蔓延。加州消防局表示，这场名叫卢卡斯的山火于10号凌晨在莱克县与门多西诺县交界处燃起。当局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并向北部部分地区发布疏散令。8月以来，加州多地爆发山火，其中南部蒙特雷地区的停泊山火自8月8号燃起，目前火势已经控制27%。8月26号燃起的普拉斯基特山火规模较大，截至12号，过火面积近121.4平方公里，目前已经控制约83%。受山火的影响，当地部分公路路段曾封闭，多个州立公园也关闭。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7: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火，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级、2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希望给他们什么呢？
1: 我希望他们绕过我走过的弯路，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我曾经走的这些弯路所获得的快乐。
0: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强的追不上的这种竞争的焦虑感？
1: 我认为现在的一种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把精神性匮乏错置成物质性匮乏。
0: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自由呢，是比稳定而节制的日常的代价还要大的。
1: 如果你要活在人群之中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处理与他者的关系。
0: 我们常说找热爱很难嘛，哈，所以你觉得年轻人该怎么走出那第一步？
1: 我们并不是说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去捕捉它，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在不经意间遇到的这个东西。
0: 陈老师好。
1: 小丽老师好。久仰。
0: 久仰，他们说你好精神。
1: 是吗？
0: 啊，我的天哪，
1: 刚才表扬过了。
0: 您平常上课也是这个调调？
1: 不是，严肃很多啊。
0: 我所谓的调调，就跟我聊天这调调。
1: 当然，
0: 跟学生也这样聊天。
1: 平时的时候，我大概我上课的时候会习惯讲长句子，就是讲很长的句子，因为你要表述理论问题嘛，那你就会经常。
0: 我看您的那个演讲文字也是，我的天哪！
1: 其实主要是加定语。
0: 对，你就感觉像听英文一样，要听到最后才知道哦，否定的。
1: 那我还没有德文化的话是第一个单词开始，到最后一个单词才知道是否定还是肯定。

0: 成了一个网红学者，是你的意料之中吗？
1: 完全不是。比如说最近有人问我说，我因为9月4号北大要开学了，然后我们要有开学典礼，他们说哎，你要想讲话了，
0: 那你好有压力。这回如果万一没有引起共鸣咋办？会不会有这种压力？
1: 我就觉得恰得其所，你总有一天不引起共鸣的呀，那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在压力中间慢慢的去越来越变形呢？没必要嘛。
0: 那你会每次想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希望给他们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我的宗旨和想法其实就是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希望他们绕过我走过的弯路，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我曾经走的这些弯路所获得的快乐。你知道吗？
0: 就是体验还是要有的。
1: 就是我特别希望他们认真学习，但是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了不认真学习的快乐。
0: 在2025年那两次演讲的时候，你自称是老灯，也给不了年轻人太多建议，但是很多年轻人觉得你说到他们心坎里头去了。为什么能够说到心坎去？你是自己人生的体验呢，还是观察你的学生的结果？
1: 我会观察我的学生，我也会观察这个时代，我也会非常警惕地去看现在的媒介环境和公共的话语体系，然后这些观察东西呢，实际上是使得我即使在年龄段上是可能有一些跟年轻人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仍然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生活世界里，所以我对生活世界的观察和在这个生活世界观察中间出发提出的一些见解，说不定可以在同样的生活世界中间的人得到一个心灵上的共鸣。
0: 2025年到现在一年多，如果你现在还想再写一个演讲词，你会想说什么？
1: 我还是会愿意去将我自己的一些观察描述出来。所以呢，我在开学典礼的时候会强调你怎么度过校园生活，而我们在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我对生活的观察者，我会尝试告诉他们怎么面对生活，
0: 社会生活。
1: 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面对校园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有话说，因为毕竟我们在校园里面。所以呢，我会尽量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校园已经给你提供了一个相对纯净的求知和自我探索的环境，那么不要去让这个校园的环境给到你的红利你在过未来的4年没有得到，
0: 过早的进入社会的舆论或社会的裹挟，
1: 就是过早的将未来的焦虑预知出来，没有必要啊。因为我的生命经验告诉我，每一个日常的累积其实会让你觉得本来很重要的目标以一种生活副作用的方式呈现出来，就 set affection， 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会愿意这样的方式去表达。
0: Just enjoy it。
1: 对，
0: 4年。
1: 对，而且你只要非常好的 enjoy， 我最低限度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专属于这一生的最好的朋友和温暖的回忆。这个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在精神生活上你已经是个赢家了，你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你比如说我到现在为止，我最愿意倾诉的，互相之间最没有任何芥蒂的，然后随时都可以互相吐槽互相讥讽的，就是我在本科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个特别特别紧密的圈子。然后这样的话，你整个人，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我的精神生活在一大部分是靠这些人帮我填满的。
0: 对，就在大学时代就奠基了你的精神的沃壤，
1: 而且很温暖。就是你碰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你感受到是什么？不，就是这个世界从来没陌生过。
0: 回到你的青春年少。
1: 对。
0: 但是哈，你看你送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出门，每一次出门都是最难就业季，每一次出门这社会的巨大变化，每一次出门这个焦虑感越来越深重，那你这个时候会跟他们说什么？
1: 因为实际上在我看来呢，我们一定要清晰地区分事实和话语。事实是什么？话语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的话语是什么？就是我们总是面对着空前的困难，这个空前性是在什么意义上被表达出来的？是在情绪意义上还在事实意义上？其实实际上我可以换一种说法说，其实我们要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哈，如果你追求的东西实际上是我持续要处在一个人生的快车道上，

0: 那么理论上来说，这个东西跟你的热爱、跟你的生活其实没关系了。你在将社会竞争当做你的日常生活了。但是人可不就是靠，不是靠竞争的哦。我们的精神生活中间最温暖和最有亮色的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互相的扶持和关爱，和那种特别深沉的友谊和信任。我觉得那个才是最要紧的东西，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其他东西其实都是假的。在我父亲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的身体是一，剩下全是零。
1: 是。
0: 我觉得在精神生活意义上来说，本根的信任和自我的笃定是一，剩下的全是零。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我们需要对这种表演性的积极状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想用为己之学来说明真实生活和虚假表演之间的区别。在哲学中，为己之学的目标不是为了赢得竞争优势而获得知识壁垒，也不是为了塑造别人眼中的自我来掩盖内心的不坚定，而是自觉地投身当下，知晓并肯认其价值。
1: 我曾经听过一个哲学老师说过一句话，在他接触了这么多的人以后，他曾经提到，他说亚洲人特别容易比较，就是那种竞争意识特别强。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看起来确实好像是，大家总是怕落后，总是怕跟不上。亚洲人还有一种匮乏感。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强的追不上的这种竞争的焦虑感？
0: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东西非常非常要紧哈。第一个东西呢是亚洲，特别是以东亚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或者我们把它称为中华文化圈，它实际上有一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个历史中间的伟大和崇高，以及那些在心灵意义上的深刻，实际上是始终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负担。
1: 负担。
0: 我说的负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论语》里面说，夫子不以步，夫子去以趋，夫子奔陈厥矣，吾称乎其后矣。还有另外一个金庸小说里的说法，我不知道宋远桥和张翠山说的一句话，还是张翠山跟宋远桥说的话，我忘了。就是说，跟师傅学习，像每天都在退步。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就张三丰的这个境界如此之高，我每天其实我在进步，但是我只要跟师傅比的时候，我每天都在退步。那这个历史中间那些伟大的人物，你比如说像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然后像阳明、朱熹、寒山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
1: 追不上的，
0: 追不上的，
1: 那你是每天都会有这种压力吗？
0: 当然，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说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尽量缩小与他的差距。你背负着儒释道的伟大的精神传统，进入到这个文化的节奏和现代社会中间是好还是坏？有好有坏，对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亚洲人的匮乏感是在最近的一两个世纪被强化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于欧洲的，所以呢，我们整个生产力的落后和对于欧洲的观察，使得我们产生更强烈的这种落差感和匮乏感。而且如果没有我们伟大的传统，我们会觉得这个落差感还没那么强。就马可波罗看到的中国，和
1: 叹为
0: 我们
1: 观止
0: 在
1: 的中国。
0: 19世纪末期看到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中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匮乏感是这么来的。那第三个层次来讲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整个东亚圈是这样的。你看韩国，那个补习文化，对吧？日本其实，日本现在之所以进入第一王社会，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过度竞争的后遗症。很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在过往的一个多世纪，亚洲以不同的区域的方式，正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变化。而这个社会变化呢，使得所有的社会成员，一方面得到了在阶层意义上垂直上升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呢，也强化了在日常生活里阶层下落的危机感。我认为是这样。啊，你看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好像活得很松弛的样子。实际上，我认为在欧洲的这个顶级精英社会，它仍然是在剧烈竞争的。所以，其实在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中间，亚洲人更具有竞争性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历史阶段。如果我们到南宋去看呢，到唐代去看呢，在长安的各个坊里面，人家可没有想要竞争。所以，其实，不是中国人有更强的竞争性，是一个近代化的结论，是一个现代化的
1: 但
0: 观
1: 你觉
0: 察。
1: 得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到那种松弛感？
0: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东西非常要紧。第一个东西呢，就是说，

0: 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个体学会建立自己的精神秩序，就是能够找到笃定的自己。我就说那种免疫力，就社会本身的喧嚣和你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平衡，这是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我其实在不同的场合都在呼吁同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在基础教育的领域里面，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里面，应该重新去谈论人格教育和尊严和自尊教育、责任教育。啊，好奇心的教育，我认为这个东西很要紧，因为这样的话，你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不是被整个社会裹挟的，在不同的观点中间不断的游荡的一个个人，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认为第二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认为代际之间，越来越出现了一种看起来是精神困境的东西。就是越往后，越往年轻的一代，他可能越容易出现一种精神性的困境，是因为我自己的判断啊，是因为一种长期惯性的物质性匮乏带来的精神性的困窘。
1: 现在年轻一代物质性并没有
0: 哎，
1: 匮乏
0: 这就
1: 呀。
0: 是我想说的。其实现在年轻一代恰恰已经遗忘了他们在物质性意义上并不匮乏，
1: 是，
0: 就是。他们其实想象出来的很多问题都是物质性匮乏，
1: 都是他祖辈的记忆留给他的。
0: 也不是这么说，就他对于匮乏性的那个理解，仍然是物质化的。比如说，我没有找到一个好工作，我没有怎么样，那个这个时候其实是个物质性匮乏，
1: 是不是因为父母亲跟他从小教育说，你没找到好工作，以后就
0: 你
1: 没
0: 就
1: 法
0: 会
1: 生
0: 如何如
1: 活？
0: 何，这个方面有一定的方面，但是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小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没有意识到物质不匮乏以后，我们如何让精神能够填补进来，就是你物质匮乏的时候，你在追求物质嘛，但是你物质不匮乏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回到另外一个跑道上去了。这个跑道呢，实际上就没有第一、第二区别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物质竞争其实像比武一样。这是很刚性的吧？你有钱就是有钱，有地位就是有地位，有权利就是有权利，对吧？但是精神生活可不一样。你说你比他的精神生活更好，你怎么判断呢？只要你自己的精神状况是饱满的，那么你就能做到单食嫖隐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对吗？那个孔颜乐出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种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把精神性匮乏。错置成物质性匮乏。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4: 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5: 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直接翻倍。
2: 五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4: 人体细胞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6: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2: 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因为你说你是哲学牛马，我怎么看不出牛马的那个感受啊？
0: 牛马本身是一个生活状态，它不是一个表面的表象，不是说我变成牛马了，但是生活状态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个人进入到了一种职业，并且用这个职业的方式定义了生活的话，那么实际上他的生活就被这个职业占据了，那不就是牛马状态吗？
1: 那你是喜欢这状态还是不喜欢这状态？
0: 这是一个事实描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
1: 那你现在喜欢还不喜欢？
0: 喜欢。
1: 是喽。
0: 我说不能说喜欢，而是说适应。我们绝大多数的平静来自于适应。
1: 所以我们一般人大家社会网络用词的所谓牛马哈，是还是比较痛苦的996那种的。你有996吗？你24小时？
0: 其实我是7×24啊。
1: 我就知道。
0: 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职业是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表达。所以实际上你即使不阅读不表达的时候你也在思考，所以思考本身不停下来的时候你怎么说工作的状态以外。
1: 哎呦，我跟你讲，我去年就给我自己立了一个志愿，因为我知道我一直是在工作状态，所以我要学会在工作中生活。
0: 在工作中生活，实际上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工作和生活融合起来。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合不合适哈，我觉得你可能没有什么职业倦怠感吧。
1: 没有啊。
0: 那就好了，所以你能做到。
1: 你有吗？
0: 我没有啊。
1: 就是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生活和工作融合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前提是你没有职业倦怠感。如果你有职业倦怠感，你是融不在一起的。
1: 好，所以我能够理解你的哲学牛马其实不是表示自己很辛苦，而是你把它融在一起了。我们称为是媒体民工，或者叫做新闻民工啊。那也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辛苦，而是因为热爱，然后融合在一起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说你的生活很无聊哈，一点几线。书房、课堂、食堂，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你还挺享受这个舞曲。
0: 在一定的稳定的职业状态下的话，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在别人观察里的无趣是一种在内心中间的平静和稳定状态。其实你看啊，你每天采访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城市，其实从整体意义上来说，从节奏意义上来说，仍然是单调的。我不知道我说明白的意思，它并不是剧烈的起伏，对不对？其实你的变化在于我看到的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人聊天，然后我看到不同人的心灵世界和生活世界，对不对？但我通过阅读，实际上我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
1: 你还说了一段话啊，其实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打工的年轻人都在异乡，都是一人居住，他们会觉得说我一个人居住其实挺好的，挺自由的。但你也提到过，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状况，很容易让你的自制力降到最低，而这种自由呢，是比稳定而节制的日常的代价还要大的。怎么理解？
0: 其实呢，我自己是这么想这个问题哈，就是我有一个基本的预设的，就是人是必须活在人群之中的，你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孤绝的个体，因为你可以去拒绝物质需求，你可以拒绝社会对你的肯认，但是你不能同时拒绝一种情感性的纽带和在人际之间的相互信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活在人群之中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处理与他者的关系。我自己一个人活着我觉得挺好，你别搭理我，我什么都不要。但实际上这种状态呢，实际上是会让你逐步丧失了与这个社会和他人去协同的能力，让你丧失了作为一个个体活在人群中的能力。这个时候我说有节制的且稳定的生活，这个有节制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有节制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内驱力，一个是外部环境给你造成的。其实绝大部分的自制力都来自于内驱和外驱的这个共同作用，对吧？为什么我们上班会有特别强的那种倦怠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外部压力，并不是我内在特别热爱上班，对吧？所以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这两种力的平衡，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形成一种稳定且日常的生活。这种稳定的日常生活在我看来是有利于人格的成长的，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你会不断地降低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因为这个自我要求就最终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种真的以生存为基本的要求的个体生活了。比如说我自己居住的环境没有任何秩序感啊，然后我自己的状态我其实我也不关心，然后呢其实我没有进取心也没关系，因为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种状况呢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改变的。经常跟我儿子说，一个人他最重要的三个品质是自制力、责任感和好奇心。我并不是说我有自虐倾向啊，而是我说每一个个体如果要生活在人群中，他就必须有某种责任感，而且不是永远把这个责任感放到最低。你要对自己负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负责？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要对他者负责，对吧？ 那这个责任感实际上是会推动你的自制力的，啊，其实在这三者中间最难保持的反而是好奇心，因为你会产生倦怠，你就没有好奇心了。但是责任感和自制力我认为是一个基石，如果一个人完全的孤绝的生活，实际上会产生责任感和这个自制力的一种这个反向循环。
1: 你也曾经说过，说其实你不喜欢给年轻人建议啊，
0: 当然，
1: 但你要说真要建议，还是要甘于常庸。像这种说法是不是也是一样？因为你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0: 对，因为那个很多年轻人会说你这纯纯的何不食肉糜，
1: 啊，
0: 就是相当于啊，你现在认为你的平常，在我看来已经很好了，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我的生活的全貌。
1: 那你的全貌，
0: 我的生活的全貌就是我认为，如果你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职业性的自我定位的话，绝大部分人是忍受不了我的日常生活的。
1: 太枯燥。
0: 你每天就是送完娃以后就到办公室，然后你就开始看书，在这晃来晃去哈，然后不断有人打断你，学生啊，然后同事啊，或者有一些行政性的工作，你会不断的被打断，然后把孩子接回家，然后再回到办公室，这个时间是你的，大概到晚上9点钟，这个时间是你的，然后呢？这每天就这么重复。
1: 哎，但是他们会觉得我很想在那个书斋里头啊，一会康德，一会那个卢梭，我很喜欢啊，一会庄子，一会孟子。
0: 对，他们想象的是场景，不是岁月。你比如说，你待一天你会觉得很好玩，你待一年呢，10年呢，20年呢，
1: 你还觉得好玩吗？
0: 对啊，你会不会觉得我当然觉得好玩，因为对我来说呢，实际上。那个书架是不变的，但是我每次翻开同一本书，可能都是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你比如说，我每次看到庄子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对吧？你看，像列华老师，他最近在读张载的《正蒙》，那么他读得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他最近一两年在读王夫之，他其实想做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为了去说服谁。而是他希望通过非常细致的阅读，能够告诉别人，也是告诉自己，此前没有被理解到的东西。所以他在发现新世界啊。
1: 我们常说找热爱很难嘛，哈。所以你觉得年轻人该怎么走出那第一步？
0: 你比如说我每天都经过未名湖，在未名湖那条道走过去食堂吃饭，你走了2年、3年、5年、8年以后，你就觉得那是一条寻常的路，对吧？但是呢，你会每天看到有很多人在拍照，他们把它当风景，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条路啊。但是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到春节前，农历28、29，那个时候已经没人了，我仍然在办公室。我吃完饭，那个冬天那个回来有路灯，然后你看到那个博雅塔，看那个剪影，那一个瞬间，我还仍然认为这是一个美景。平常我很日常啊，所以呢，我是始终认为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并不是说有一个目标在那里，然后有一个东西在那里要去捕捉它，不是的，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在不经意间遇到的那个东西。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也就是说，你好好的过你生活的每一刻哈，你走的每一段路，可能有一天你就会碰到你的那个愿意把它成为平常。
0: 而且呢，不要把每一天过得太有目标感。我认为长期主义的意思实际上是给自己足够长的跨度去接纳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不确定，就是我知道那个最远端的目标是什么，但是我不会在意这每一个步骤中间出现的一些小小的意外，我不会认为那是灾难，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不要给自己去制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博士生说，你不要想一天看8小时书，你做不到的，因为现在有社交媒体，你现在有这么多的焦虑，然后你每天在校园里逛来逛去还要上课。我说一个人如果在北大校园里面，他一天能够认真看3个小时书，他就已经超过这个校园里95%的人。
1: 也就是说，外在的世界再匆忙，你都得按照自己的步骤来和节奏来走。
0: 没错，没错。
1: 这样就是你自己能够在你生命中找到的稳定。
0: 你坚持了很久，你坚持一件事情，平常做了很久，哎，到了一个阶段以后，突然就发现，哎，这个东西来了，而且这个来的过程实际上完完全全是因为你每一个切实的当下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它呈现出来。
8: 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的进行当下的行动。在我看来，所有被仰望的都是平和自觉与专注投身的副产品。生命是生死之间的摆渡，哲学是这一旅程中的渡船。
9: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缘分的天空。
14: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15: A persone come me.
14: Sì.
13: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14: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 mio genitore in campagna.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13: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15: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13: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16: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13: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有关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圆满完成此次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行程，乘坐专机离开，预计今晚回到北京。当地时间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涵盖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习近平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表示

0: 竞争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竞争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在当地时间12号下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新德里举行。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在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回顾金砖发展历程，之后举行植树仪式，一同植树、浇灌幼苗，并集体合影留念。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2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腹泻电。对于习近平于本月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其致贺电表示感谢。金正恩在腹泻电中表示，习近平的热烈祝贺和诚挚祝福，对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而言是巨大的力量和鼓舞。金正恩指出，在按照新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志向，坚定维护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培育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征程上，朝方将始终与中方携手前进。金正恩并重申，相信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近日发动攻势，攻占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12号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沙特同日表示，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
2: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其攻击后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向南推进，于11日攻占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夺取了包括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邻岛，政府军则退守至拉赫季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全球约12%的货物经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运输，并一直是沙特出口石油及其他商品的重要替代航道。沙特民防部门表示，一枚抛射物12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胡塞武装尚未立即对袭击事件回应。此外，也门政府同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胡塞武装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某团近日组织开展实战化对海突击演练，围绕海上打击核心任务设立多项实战科目，全面检验部队训练水平与协同作战能力。
3: 演练开始，各作战单元采取多方向机动方式，快速占领发射阵地，突击群指挥所同步完成快速构设，向各作战单元推动任务决策信息，各发射车迅速完成参数装定与状态核查，做好遂行打击任务各项准备工作。
4: 攻击方案已确认，下发执行。
3: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各发射单位按照预定目标完成航路规划，并成功实施模拟打击。
5: 转移阵地，组织20装点。
3: 面对导条组临机设置的特情，指挥所按照处置流程，指挥各号手实施阵地转移，同步开展2次装填作业，做好接续火力遂行准备。此次实战化演练重点检验指挥所在复杂态势下的多目标捕获打击能力，以及各班组间的协同配合能力，进一步提升突击群的实战化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近日因关税和贸易战升级陷入紧张局势。有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积极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构想。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已与法国、意大利、德国、北欧国家等欧洲主要领导人及一些欧洲王室成员均进行了私下沟通，探讨如何让加拿大更深入地接入欧盟。知情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其驻欧洲特使在不会成为欧盟或其共同市场正式成员的前提下，探索最雄心勃勃的可能性。报道称，技术工作组仍在勾勒细节。卡尼还告诉助手，这将是对一个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美国主导的经济体和社会的重新定位。欧盟方面对此持开放态度，美国官员则称对此持怀疑态度。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10号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希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经济、安全及政治联系的意愿。他说将利用未来几个月时间探索如何深化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并将在下周与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做进一步阐述。加拿大与美国陷入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双边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卡尼加速推动加拿大转向欧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印尼搜救部门13号称，一艘往返于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的印尼客轮当天凌晨遭遇恶劣天气后失联，船上载有243人，目前已经确认6人死亡，另外有119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联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的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在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的马城市。客轮航行中曾经报道遭遇了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的凌晨2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的已知位置距离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事故的原因尚不清楚，搜救部门已经派出搜救船只和人员前往香港海域，并协调海事、军事、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7: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8: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9: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具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金融机构资本补充行动，八家机构合计获注3600亿元，释放哪些重点信号？
1: 对于市场来讲，大家对资本补充的话呢，防风险的这种作用，更多的要放在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而不是从稳增长的角度来看待。
0: 八月进出口同比增长19.8%，外贸高增长的持续性如何解读？
2: 其实在中间品和上游产品这一块，越来越往高附加值的AI 或者是新能源产业去集中，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对中国出口的持续性有比较高的信心。
0: 新一期 CPI、PPI 公布，中国物价水平出现哪些变化？政策又将如何应对？
3: 所以未来呢，我们这个今年的温和通胀能不能持续？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能不能稳定我们的内需，能不能形成一个从生产到需求再到生产的一个正向循环。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读注资背后的政策意图。在9月6日，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金融机构资本补充。

0: 个明显的缺席，这反映出目前来讲的话呢，对于扩张境内的投资啊，特别是固定资产基础设施方面的这些投资啊，愿望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是不是很强烈，也反映出目前来讲的话呢，对于市场来讲，大家对资本补充的话呢，防风险的这种作用更多的啊，要放在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而不是从稳增长的角度来看待。
1: 与上一轮主要针对国有大型的注资不同，这次资本补充范围明显拓宽，保险和再保险机构首次被成规模纳入。工行、农行定增落地后，六大国有银行资本补充已实现全覆盖。按六大行口径计算，此前首批四家大行合计注资约5200亿元，加上此次工行、农行2600亿元，两轮合计约7800亿元。其中，中国财政部累计出资约7000亿元，构成主要资金来源。
2: 因为呢，我们已经在这种低利率环境持续了有5、6年了，再接下去，银行如果想要用自己的利润，保险公司想要用自己的利润去补充资本金，几乎不太可能。所以，为了实现更长远的目标，比如说像工行、农行，他们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有很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需要依托这些国有大行。他们现在已经被定位成了全球性的系统性重要银行，资本金的要求本身就更高，所以财政部这次出手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一级资本金这样一个基础的阶段给予他们帮助。
1: 从时间节点上看，这更像一次逆周期前瞻性的安排。近年来，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利润增速放缓，依靠自身利润留存补充资本的能力明显下降。同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面临更高的资本和监管要求，资本约束逐渐成为银行扩表和让利实体的硬瓶颈。此时，由财政和国资出面补充资本，既是为了增厚风险缓冲，也是为了避免金融体系在稳增长过程中弹药不足。
0: 所以的话呢，本轮的这种资本补充的话呢，和以往就多了额外的一个目的啊，就是一个预防性的这种补充。这种补充的话呢，体现在就是虽然目前对银行信贷支持新经济的作用，目前来讲的话呢，相对比较有限，但是银行在化解风险，特别是发挥化债啊，银行化债，然后以及承接更多的这个政府债券，包括使用银行信贷继续支持五篇大文章啊，这方面的话呢，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发挥的余地。
1: 中金公司测算，此次注资完成后，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元的资产扩张空间，有助于提升直接信贷投放能力和外延并购能力，支持实体经济并防范金融风险。对居民和企业而言，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升意味着信贷投放空间和风险吸收能力同步改善，贷款利率有条件保持相对低位。同时，此次注资对保险消费者来说，险企偿付能力得到夯实，保单履约保障也会更加稳固。
0: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是在这个几大主要的保险公司方面，保险公司的话呢，过去几个月几年的话呢，一直由于利率快速下行啊，我们知道保险行业的话呢，有一个750曲线啊，就是它是收益的话呢，基本上是折现率，是要按照过去750天。国债收益率来折现的。那在过去来讲的话呢，国债收益率快速下行，对保险行业的经营的话呢，其实产生了非常大的不利的影响。本轮补充资本的话呢，也是从着眼于扩张保险公司的这种应对风险的能力。
1: 那么，新一轮金融资本补充落地对普通人有哪些实际影响？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33%的人认为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升后，信贷投放空间扩大，贷款利率也有条件保持在相对低位。35%的人认为，在银行让利实体息差收窄的背景下，普通人存款的利息收入可能继续承压。20%的人认为，四家保险机构获注资后偿付能力得到夯实，消费者持有的保单在理赔和兑付上会更加稳妥。另外，有12%的人认为，资本补充最终流向实体经济，支持外贸、制造业和基建等领域，有助于稳定企业生产和用工需求，从而间接改善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
3: 我觉得对企业来说不一定是件坏事吧，因为毕竟的贷款利率会降低嘛。那对于我们的生活的话，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
4: 对于居民端的话，也会有一些传导性的效应。就我们借贷资金成本有可能会降低。
5: 贷款方面容易啊，或者甚至可能房贷或者是其他方面也会有一些收益，或者是不能说直接说收益吧，就是可能你的利息啊，或者一些便利条件啊，可能会更宽，更宽宽，门槛就低一些，然后大家可能获得的资金途径更容易。

0: 些，然后大家可能更多的去消费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会有一些帮助。
1: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这一轮资本补充本质是未雨绸缪，加固金融体系安全垫，目的是让金融机构更有能力支持实体经济。对普通人安全性提升是确定性的，贷款、股市、就业属于间接缓慢传导，不会立竿见影。另外，资金到位之后，投向是更关键的问题。本次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两家直接服务外贸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合计获得400亿元。中国官方稳外贸意图清晰。同一周公布的外贸数据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8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增长21.7%，进出口已连续4个月保持双位数增长。
2: 中国的出口在过去的几年里，它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它也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它国内的创新和效率提高支撑的。那么我们的出口在国际上是非常的有竞争力，这个竞争力并不完全是来自于这个低廉的价格，而是来自于现在不断提高的产品质量以及这个产品的技术含量啊，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出口优势会继续保持。
1: 当前 AI 产业链成为拉动外贸的最强引擎，八月集成电路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29.8%，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增长76.5%，两类商品合计拉动出口增长约11.3个百分点。
3: 但是的话呢，它的主要的特点还是反映在整个 AI 产业链对出口端和进口端目前来讲的话呢，影响都是在极大的增强。从出口端来讲的话呢，芯片本身就保持了本身比较高的一个增速，但是计算机周边设备目前来看的话呢，已经连续几个月都是保持加速扩张的这种趋势，这也反映了目前特别是国外一些数据中心的投资也是大量的使用了中国的产品。
1: 八月汽车出口同比增长43%，半导体出口激增129.8%。有分析就表示，中国在科技产品出口方面极具竞争力。中国已积极向价值链上游发展，并已成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关键力量。此外，中国出口海外多元化发展持续推进，对美出口正恢复增长，其他市场则表现稳定。
2: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们还是有短板的。比如说第一，在这个国际尤其是发达市场，它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逐渐高涨的情况下，那我们的整个经济增长它其实应该逐渐的减少它对出口的依赖度。比如说我们在最近几年里，由于国内房地产的调整，那么出口其实是对 GDP 增长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大的贡献它将来是不是一直可以持续下去，尤其是在这种国际关系的有一些贸易争端的情况下啊。那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政策可能更多的要关注我们如何提升我们的内需，来减少这个经济体对于出口的这个依赖程度。
1: 外贸之外，中国物价环境同样需要放在同一框架下审视。9月9日，8月 CPI 和 PPI 数据对外公布，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内地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从近几个月的高频数据来看，猪肉价格小幅回升，鲜菜价格季节性上涨，但服务价格和工业消费品价格仍然偏弱。CPI 同比涨幅维持在1%以下的低位，核心 CPI 持续徘徊在0.5%附近。
3: 特别是目前的通胀的话呢，仅仅是集中在特定行业、特定产品是比较高的从广度的和宽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覆盖的整个的产品的种类目前还不够多，这也反映了目前整个的 K 型分化的一个经济形势是一致的。这种分化的话呢，也导致对更大多数的一些商品来讲的话呢，它的依然面临着整个需求不足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我们预计的话呢，这种分化也会在后续的几个月份里面继续呈现。
1: DPI 方面，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中国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4: 根本上来说，如果 PPI 想要进入长期的上行周期，它必须要有消费信心的恢复但是国内呢，房地产仍然处于下行阶段。我们看到中国主要城市它的房价依然在下跌而且房地产的投资并没有什么恢复的迹象所以 PPI 它可能这种上涨会是比较温和的，

0: 但是我认为在短期内很难再重回这种下降的区间了。
1: 在本轮的银行资本补充后，信贷投放能力增强，但能否形成有效投放，最终取决于实体部门的融资意愿和价格预期。这也是此轮资本补充与稳外贸、扩内需政策需要协同发力的原因。总体看，这一轮3600亿元资本补充，不只是财务层面的补血，更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的一次系统性加固。资本到位后，接下来真正的考验在于这些资金能否高效转化为信贷投放、外贸支持和风险化解能力。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华为、小米、苹果三家巨头齐发新品，聚焦折叠屏手机新赛道，有哪些看点？
1: 在全球-16%左右的下降的时候，高端市场有这样的一个产品，还是在逆势增长，所以既是在高端，它有它的这个重要性，同时来讲的话，这种逆势的这种增长也是各个厂商主要看重的一个机会点。
0: 中国汽部门发布方案支持绿色智能商品消费，未来会有哪些变化？
2: 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穿戴设备还有一些新型的电子产品包括一些智能的家电那我们觉得这个都是新的增量空间，我们的供给扩张能力可能也非常大。
0: 中国工信部支持中小企业做 AI 硬件、智能终端，培育智能硬件领域中小企业创新主体，政策如何加力？
3: 对于这些特别是创新为特征的这些中小企业里面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的话，那对于融资的需求的话呢是比较高的。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消费电子赛道的中国实力。本周消费电子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三强对决。9月7日，华为发布 Mate XT 2非凡大师三折叠手机，起售价19999元起。同一天，小米首款阔折叠旗舰18 Fold 登场，定价10999元起。9月9日，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正式亮相，起售价15999元起。三大巨头在72小时内接连亮出折叠屏新品，这是自该品类诞生以来首次在同一窗口期正面交锋。华为以展翼三折叠挑战物理形态的极限，小米借中折叠试图开辟介于直板与左右折之间的新赛道，而苹果则首次以生态整合者的姿态入局。三款产品定价悉数站上万元台阶，就连长期以性价比为标签的小米也首次将旗舰起售价推至万元线以上。这些并非巧合，而是成本周期倒逼下的必然选择。当前存储芯片、柔性屏、高精度铰链等核心器件价格进入上行通道，厂商唯有向高溢价市场要利润，才能消化供应链成本。同时，折叠屏作为当前唯一兼具技术显性与溢价空间的硬件形态，自然成为头部品牌卡位高端的新战场。
1: 手机产业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销售量和销售价格的这种背离哈。一方面，从 IDC 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预计，约10.56亿台，同比呢，但是下降了16.7%。

0: 但是从平均单价来看的话，我整体的平均单价却上升到了581美金，同比增长了27.6%，所以销量的暴跌和销售价格的增长呢，成为了传统终端产业，包括手机产业的一个核心的矛盾。那么厂商在涨价对冲这个销量下滑的这个情况下呢，折叠屏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向单价上升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拉升的这么一个产品。
1: 而且呢，我们有一个趋势是不能够忽视的，就是说高端化。因为今年的各种芯片，尤其是这个存储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所以要做这种折叠屏的话，它一定是瞄着最高那10%甚至是1%的人群。那在投入上面，中国的企业一直走在前列。
2: 然而，从产品竞赛到真实消费的诞生，中间横亘着一道明显的价值鸿沟。那么，消费者中有多少人愿意为万元以上的折叠屏买单？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仅21%的受访者表示未来换新会优先考虑折叠屏，认为其体验与质感更优。35%明确基本不考虑，理由集中在溢价过高、重量、折痕、耐用性等短板。30%持仅限体验态度，认为直板手机足以满足日常，不愿自费购买万元机型。另有14%持观望姿态，表示若价格后续下跌，则会认真考虑。
3: 我会考虑，因为就是爽快嘛，一打开小孩子就当个 iPad 用就好了。
4: 主要是喜欢小巧迷你一点，手机要塞口袋方便一点，所以我觉得折叠屏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5: 如果之后折叠屏技术更加好了，比如说它的折痕消失了，或者它的那些交互系统做得更成熟了，可能会考虑购买。还有就是折叠屏目前价格还是比较贵的，可能性价比还是不够高。
6: 估计现在也不太成熟吧，因为我们现在我是觉得要持久耐用吧。如果你折叠屏，有可能虽然在产品说明上说可能比较平稳或者平滑，折叠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我觉得用的时间久了，可能还是有一些会出现问题。
2: 消费者的分化态度反映出折叠屏从尝鲜走向普及的核心矛盾，正是价格与价值之间的落差尚未弥合。但即便如此，折叠屏仍以超行业平均增速获得市场关注。欧 Media 预计，2026年全球折叠屏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超2200万部，同比增长22%以上。到2028年有望达3600万部，较2025年几近翻番。
0: 从这个销量的情况上来讲的话，一方面折叠屏的出货量在今年呢达到2290万台，虽然它对于10亿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市场还是一个 niche market，但是它的平单价，尤其是横折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万元左右，所以它在高端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到2027年，整个的折叠屏出货量将达到2700万台左右，增长呢还是达到了17.9%左右。所以在全球-16%左右的下降的时候，高端市场有这样的一个产品还是在逆势增长。所以即使在高端，它有它的这个重要性，同时来讲的话，这种逆势的这种增长也是各个厂商主要看重的一个机会点。
2: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场超级发布周并非孤立的产品事件，而是产业周期与政策周期共振的缩影。就在新品密集发布的前一周，8月31日，中国商务部等7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措施，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2025年，中国社零总额已突破50万亿元，这意味着未来5年将释放约10万亿元增量空间。
7: 那智能化呢，主要还是体现在一些智能家居以及人工智能和这个电器的这些集成方面。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一块的市场需求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特别是目前大家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高了。通过智能手机来继续连接各种智能家居目前来讲的话呢，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市场。这一块的话呢，整个的需求在未来5年的话呢，10万辆级的这种增长的空间里面的话呢，会占比较大的一个份额。
2: 而早在年初，中央财政便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政策，2026年上半年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新达7909.8万台，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4.4%，智能眼镜等可穿戴设备增速超1倍。这些数据表明，消费电子内需市场远未触顶，政策杠杆仍在持续释放购买力。
8: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非常好的这个迹象，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穿戴设备还有一些。

0: 新型的电子产品啊，包括一些智能的家电啊，那我们觉得这个都是新的增量空间啊。但是呢，中国的制造业啊，它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虽然在这种商品消费上面，我们还是有增量空间，但是我们的供给扩张能力可能也非常大。
1: 在消费端与产业端政策不断加码的同时，供给端的政策红利也在密集释放。9月4日，中国工信部发布2026-2028年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提出3年内新培育科技型及创新型中小企业超100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突破2000家，并部署普惠算力供给、耐心资本支持、开源生态赋能等15项任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计划首次明确对依托智能工具开展敏捷创业的一人公司、超级个体等微型主体给予包容支持。这意味着 AI 硬件、智能终端领域的创新门槛正被系统性压低，从算力、数据到资金的全链条扶持，将为消费电子产业上下游的柔性材料、铰链设计、AI 交互等细分赛道注入大量新生力量。
2: 对于这些特别是创新为特征的这些中小企业里面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啊，那对于融资的需求的话呢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这种融资的需求的话呢，其实对银行信贷其实不太高啊，更多的依赖于股票市场。那这个特点的话呢，也是和以往我们的对企业的支持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对整个意见当中，我觉得无论是加大这种包括风险投资包括鼓励企业上市目前来讲的话呢，是支持的力度有可能会对他们的作用会比较大。
1: 而人工智能本身也在为消费电子产业添柴加火。 IDC 预计2026年中国新一代 AI 手机出货量将达1.47亿台，同比增长31.6%，首次占据整体市场53%的份额。 AI 正从高端标签下沉为大众能力，折叠屏则在高端市场开辟新战场，两者叠加，消费电子正经历从量增到质变的结构性重塑。若将视线拉远，这场72小时对决的更深远意义在于品牌竞争格局的悄然改写。过去10年，苹果始终是高端智能手机的定价权持有者，而今华为凭借自研铰链与 UTG 玻璃技术，小米依托供应链整合与成本控制能力，在折叠屏这一新兴品类上直接与苹果对垒。从追赶到同台，这不仅是产品发布的时间重合，更可能是国产消费电子从性价比驱动转向技术力驱动的分水岭。
3: 整体上我们说大部分的手机产业的供应链呢，今天还是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本土的这样的这个市场，产品的这种价格呀，技术的先进性啊，那中国厂商是更快的去理解它和掌握它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从过去的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过去很多的中国厂商从一个跟随者已经变成领导者，比如说我们现在发布的 Robotic Phone， 比如说华为在这个锚定率上面的芯片的这样对于手机芯片未来的一个新的一个想法，以及在刚才我们强调的在横折以及竖折包括这个扩折上面，其实我们都是在首发的这样，所以中国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其实还是在延伸的。
1: 当然也要看到尚待补齐的短板，折叠屏当前的高故障率、维修成本高昂、软件生态适配滞后等问题仍是阻碍大众普及的现实障碍。此外，万元级定价天然将目标客群圈定在高净值用户与极客群体，终端市场仍处于空白，而这恰恰是未来2年增量竞争的关键区间。政策端虽已打开消费扩容的闸门，但能否转化为持续的购买力，还取决于厂商能否在第二代、第三代产品中真正解决耐用性与实用性痛点，以及渠道、售后、回收等配套体系能否同步升级。
3: 我觉得一个变数就是今天还有很多的折叠屏的这种体验进一步改变的这种期待，比如说我们在铰链的这个寿命上，比如说我们在屏幕的划痕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软件的这个适配AI 的能力等等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消费者有期待，然后厂商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机会和窗口。
1: 当超级发布周遇上超级政策周，消费电子行业正站在前所未有的交汇点上，技术迭代、成本压力、消费刺激、中小企业创新扶持，多股浪潮叠加。未来政策红利能否精准转化为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对于中国消费电子产业而言，这既是高端突围的窗口期，也是一场耐力与供应链能力的长期考验。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

0: 本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 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With
1: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
0: 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 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财政部偿债回购规模公布，如何影响全球资本市场？
1: 单靠这个回购来去改变市场的供需，或者是扭转整体的一个资金的流动，我觉得是这个预期其实是不太可行的。
0: 外部扰动反复 ，A 股如何向上突破？
2: 我们需要去观察呢这个量价的一些信号啊，什么时候能够缩量企稳，这个市场可能会突破这个震荡筑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九月还有哪些机会值得关注？
3: 有色、化工以及这个农业这个物资相关的这些行业重点布局。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近期扰动资本市场的因素持续增多。美国财政部宣布，根据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在首次操作中将购买最多60亿美元长期政府债券，相当于财政部最初公布的20亿美元的三倍，但远低于华尔街预测的100亿美元。不过，在周四操作最终仅完成51.9亿美元的购买，导致国债收益率进一步走高。同时，美国 PPI 数据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推动国债跌势扩大，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4.94%。
1: 首先，财政部这个举措事实上是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他不会放手不管，长端的利率持续的走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至少在市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财政部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表态。我觉得单靠这个回购来去改变市场的供需，或者是扭转整体的一个资金的流动，我觉得是这个预期其实是不太可行的。我认为会改变的是情绪，然后会改变的是市场对于政策未来的预期。
2: 总体上还是低预期，买的这个债的这个金额和数量啊，这个相比于40万亿美金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债的这样的一个存量呢，确实是杯水车薪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体市场呢其实并不买账，那么长短利率呢还是创了新高。那么美债的这样的一个长短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呢，肯定会对于美国资本市场的这个股市的估值呢会有一个压制。
0: 与此同时，油价冲高拖累全球投资人风险偏好。美伊对抗升级，美国称摧毁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伊朗则是打击约旦美军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力度，造成数十人受伤，并迫使部分油气设施暂停运营。国际油价七月以来再度突破100美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叠加油价上涨，使得市场对通胀和全球供应链风险的担忧进一步升温。
2: 因为现在呢，基本上是美国和伊朗进入了一个互驾邮轮的模式啊，那么双方呢时有这个军事的交锋和冲突啊，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整个的地缘局势是比较波动和复杂的。近期的话，在油价持续的飙升啊，这样子的话，对于通胀的预期呢是会有比较强的一个影响的。
0: 本周 A 股维持震荡整理。国际油价上涨带动油气股走强，农业板块拉升后出现分化，港口航运、煤炭电力等板块也都出现轮番拉升，三力硬件冲高回落，高位题材分歧加大，部分资金开始流向低估值消费、医药和高股息板块，两市成交量维持缩量。分析指出，外部因素扰动使得赚钱难度有所提升，在没有增量资金大规模入场之前，这种快速轮动的格局大概率还会延续。
3: 国际投资者呢，在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进展，以及关注主要经济体的央行的货币政策的一些结果，那这也使得谨慎情绪有所升温，那么 A 股呢，自然而然也被波及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说呢，维持缩量盘整的格局，但是个股呢，仍然是呈现出分化的特点。
1: 目前就是一个存量资金的一个这个高低切换啊，那前期涨多的或短期在一个极短时间两三天内出现大涨的很快的有人去做一个抛盘，然后去做调节那这样子的一个格局其实就是没有明确的市场方向。那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格局，其实还是需要一些触发的因素。那九月份确实有比较多值得关注的点，我们刚刚提到海外的一个市场，其实美联储的议息会议，那在国内的一个部分更多的还是在政策层面上的讨论。
0: 在 AI 硬件方面，美国开放人工智能公司正式发布 GPT-6 阿斯特拉，进一步强化复杂推理、代码生成、网页浏览、计算机操作及智能体自主执行能力， 有分析师认为，如果阿斯特拉的能力转化为商业应用，可触达的 AI 收入将大幅扩展，远超以聊天和编码为主的使用场景。也有机构认为，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叠加海外云厂商资本开支扩张，推理测及基础设施算力需求有望保持高景气。包括芯片、光模块等 AI 算力核心环节等都值得重点关注。
2: 其实近期的 AI 硬件呢已经有所反弹啊，不管是美国的半导体指数，还是韩国的几家头部的公司，也可以看出来呢，这一次的ChatGPT 六代的Astra 的这样一个新的模型啊，它确实强化了对于资本开支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叙事啊，所以它会为 AI 硬件的反弹和后续的发展呢提供一个比较坚实的基本面的支撑。如果这一轮的反弹能够切实的转换成就是比较强劲的一个反转的趋势，或者是创出新高的话呢，那一定是离不开对于硬件的这些公司的这种订单和业绩的持续的放量。
0: 而在 AI 应用端，近日中国 AI 强势带动 A 股影视板块走出反攻行情。消息面上，中国首部登陆卫视的全 AI 长剧《后西游记》正式开播。该剧全程依托 AI GC 技术生成场景、人物与剧情演绎，无真人演员，无实景拍摄。另外，中国首部 AI 深度参与制作的院线超写实动画长片也即将登陆院线。事实上 ，AI 正深度参与影视创作中。从机构调研情况看，截至9月7日，共有近30只 AI 视频概念股年内获得机构调研，23只概念股获得10+级以上机构调研。分析指出 ，AI 短剧制作的核心优势在于成本大幅降低，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分析认为，中国 AI 短剧在全球率先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正逐渐发展为全民级娱乐产品。未来 AI 短剧或将向更广泛的 AI 影视娱乐领域渗透。
3: 那么 AI 的应用在传媒领域的这个效果最为迅速，而且从中国相关领域的这个作品来看呢，也是精品迭出，甚至在国际互联网上呢，也是广为这个传播。那这样的话呢，小型化，低成本是它的主要特点。
2: 往后面去看的话呢，就是从情绪的炒作啊，到后面的这种产业的这种趋势呢，它会有一个过程啊，它会有一个过程。这里面呢，具有这种IP 储备啊，包括一些成熟的这种有这种好的这种平台流量啊，有成熟的 AIGC 的工作流的这样的一些头部公司，它有可能呢会在这种产业的红利释放当中啊，持续的受益。
0: AI 生成影视剧是否能成为影视传媒概念新风口？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5%的人认为可能会有结构性行情，39%的人认为短期属于题材炒作，17%的人认为中长期值得关注，19%的人认为要关注某些细分领域。
4: 当然有些资本有先见意识，然后可能会先进去然后炒作起来，最主要在于内容和情节吧，我个人感觉是这个最重要的。
5: 虽然我个人还是觉得现在还不如就是真人拍摄的那么好，但是它未来应该是一个趋势。
6: 我觉得长期来看的话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吧，因为毕竟很多演员他们自己也会把自己的肖像权慢慢授予到 AI 这些领域，然后长期来看的话也确实是一个方向。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短期行情是题材炒作波动较大，中长期看 AI 确实是影视行业的产业新风口，但属于供给侧革命，不是马上爆发的业绩牛市。而在消费电子领域，包括华为、小米、苹果三大手机厂商集中开启新品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与 AI 手机密集

0: 及亮相。随着终端新品陆续落地 ，A 股消费电子产业链订单预期升温，行业结构性复苏信号持续显现。市场分析认为，全年消费电子结构性弱复苏，景气机会集中在 AI 手机与折叠屏高端赛道。新机发布打开传统旺季窗口，四季度或成为全年景气最高阶段，产业链收益也将出现分化。
1: 对于新的硬件的需求有一定程度的拉动。同一个时间，消费端的一个消费性电子对于存储层面上的一个需求同步也会再进一步考验整个供应链是不是在中长期上还有更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业绩增长的一个空间。对于新的产品我们刚刚提到可折叠屏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那已经成熟的像存储的一个部分还有没有进一步上行的一个动能那这个部分都还有待于整体销售的一个情况来去做推断。
0: 展望 A 股下阶段走势，当前 A 股市场处于九月业绩空窗期，外围扰动、国内政策落地与市场量能变化成为影响后续行情的三条主要线索。最新公布的中国通胀上涨、工业生产景气度改善，而近期着眼于扩消费、促投资、稳楼市的多项增量政策落地。业内专家表示，这些政策正形成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组合拳，政策托底信号明显，有利于 A 股市场稳定。具体看，随着市场进入配置再平衡阶段，投资逻辑回归基本面，科技成长加红利防御成为各家共识。
1: 不管是地缘政治还是看到 AI 的一个估值，其实都没有改变外部仍然在一个经济扩张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认为不管是出口，不管是 AI 相关的一个板块，仍然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会是直接受益的一个部分。那最主要的一个变量就在于内需政策的一个落地，对消费也好，对地产相关的一个部分能不能把相对弱势的一个板块有所去做一个拉动这个是我们后续观察还是需要持续观察的一个方向。
0: 政策层面，近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之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同时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李超还表示，证监会将增强投资者回报的持续性、及时性和可预期性，并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2: 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至6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
0: 市场分析指出，围绕证监会明确的15资本市场发展目标，预计下阶段资本市场从投资端和融资端都会做好双向推进，更好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
3: 资本市场将从投资端和融资端呢都会做好双向的这样的一个推进持续的一个深化。融资端的话呢，会深化注册制的改革，优化这个上市公司的这种发行的上市标准包括呢就是增强对于未盈利的科技企业的一个包容性。那么在投资端的话呢，就是明确要壮大类型资本推动中长期资金的持续的入市。
0: 高盛大幅上调光模块行业预测，国泰海通全球半导体设备进入新一轮上行周期，华泰证券以高分红稳现金流资产作为防御，兴业证券科技行情进入拐点观察期，广发证券长波相关资产应作为基础配置。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4: Yo la vi vivir y me la quitaron.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陆通。首先来关注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有关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圆满完成此次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行程，乘坐专机离开，预计今晚回到北京。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的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国的15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在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的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二十周年，二十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二十年是自立自强的二十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

0: 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2号举办首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0: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

0: 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下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回顾金砖发展历程之后，举行植树仪式，一同植树、浇灌幼苗，并集体合影留念。下节回来继续关注，胡塞武装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一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2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腹泻电，对习近平于本月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其致贺电表示感谢。金正恩在腹泻电中表示，习近平的热烈祝贺和诚挚祝福对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而言是巨大的力量和鼓舞。金正恩指出，在按照新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志向，坚定维护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培育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征程上，朝方将始终与中方携手前进。金正恩还重申，相信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3号表示，俄方可以接受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作为俄美乌三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新一轮会谈的地点。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期间，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

0: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近日发动攻势，攻占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12号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沙特同日表示，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其攻击后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向南推进，于11日攻占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夺取了包括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道毗邻岛，政府军则退守至拉赫季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全球约12%的货物经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运输，并一直是沙特出口石油及其他商品的重要替代航道。沙特民防部门表示，一枚抛射物12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胡塞武装尚未立即对袭击事件回应。此外，也门政府同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胡塞武装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局势升级，对此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到目前为止呢，美国的怀疑只是怀疑，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在伊朗方面的，当然是矢口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说，也门局势的发展跟伊朗毫无关系。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是因为受到了也门当局和美国的长期封锁和严厉打压才引发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伊朗是毫无关系的。另外，他认为美国把这件事情呢归咎于伊朗，是想在伊朗和地区伊斯兰国家之间呢制造矛盾和混乱。至于说伊朗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基本上都是拍巴掌叫好的，因为现在世界上最主要的两条能源航线，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这边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上的不听指挥的游船，时不时的就发导弹。然后呢，胡塞武装呢在曼德海峡，也是同样干扰了游船的通行安全，然后也会破坏沙特的另一条的石油管线，所以造成最近期的能源市场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这其实是减轻了伊朗对抗美国的压力。现在美国必须要面对一个棘手的状况，就是可能要开辟两条战线，同时应对来自曼德海峡和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干扰。所以对于伊朗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伊朗媒体就认为呢，虽然伊朗和胡塞武装面对美国和沙特是属于弱势的一方，是军事实力比较弱的一方，但是因为处于一个地理上的优势，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小打大。所以目前看，伊朗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李家超预告，届时他与团队将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带、丝巾和襟章。
3: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图案以2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4面8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0: 李家超介绍，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

0: 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襟章和领带的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能提出具体答案，巩固并提升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地位。
1: 距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发表倒数三天，就早前咨询期内，社会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做出更好部署。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相信五年规划能回应社会需求，而贸发局也会全力配合，特别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2: 我相信特首会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呢，是去巩固香港。我自己觉得呢，贸易我们会全力配合，就是特首的施政，我们会做强做大。我也都觉得香港即係講貿易嚟講，今日係處喺一個好好嘅位置。點解呢？因為比起其他好多地方，我哋第一非常之安全，第二我哋係國家嘅一部分，我哋國家做得好，我哋香港一定做得好嘅。
1: 他提到，受惠於內地，香港近年對外商品貿易表現強勁，出口持續錄得顯著的按年升幅。另外，贸发局日前首度主办东盟市场推广日，邀请本地企业分享成功经验，让更多中小企业深入了解东盟市场机遇。马时亨表示，贸发局会继续扮演介绍人的角色，让中小企业未雨绸缪，踏足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前，先了解清楚当地的优势以及最新情况。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功夫片都成行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4: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5: 我跟咗师傅24年。在舞狮层面就有很多嘢都仲未学，
6: 双截棍依然是我的使命，令到我继续有个热情发展下去。
4: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时隔7年再度访印，对中印关系有怎样的意义？习近平主席12号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双方聚焦了哪些议题？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逐渐回暖。有媒体认为，印度对华态度的转变是因为其产业离不开中国，且美国靠不住。新德里的转向有何考量？在大金砖框架下，中印两国能否走出一条新路？今年恰逢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此次峰会取得了哪些成果性文件？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的演讲释放了怎样的信号？2027年，中国将接棒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中印两国接连担任轮值主席国，对推动大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2年与莫迪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

0: 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英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英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1: 钱先生您好，短片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再度前往印度，中印领导人12号举行了会晤。那请您先谈一谈双方会晤的内容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中国领导人此访对于中印两国关系，对于推动金砖内部凝聚力有什么样的意义？
2: 这次访问呢，也是呢，既参加这个第18次呢金砖领导人会晤，同时呢也是访问印度。其实呢，这个就体现了呢，就中国呢对这个金砖这个机制的一种高度重视，也是对这个中印关系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期待。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会谈中呢，双方领导人呢在一系列问题上呢也达成了这个共识，这个而且呢其实就是不论是在这个宏观层面上，包括两国的关系的这个战略定位，包括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怎么样一个合作方向啊，这个可以说呢都是呢做了一个为这个中印关系呢，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呢，这个可以说是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引领的方向。这个是我们都是强调的，这个领导人呢，在这个中印关系中的这个战略引领作用。特别是在我看来呢，也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双方呢，也是这次呢明确讲到，就是双方要做伙伴。就尤其是联系到呢过去这个2023年之前呢，这个中印关系呢一度呢可以说处于低谷的这个现实，其实这个话呢也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国关系中呢，其实呢这个战略认知这个是可以说是为什么排在这个第一位，就像这个人穿衣服似的，这个第一个扣子要扣齐了，这下面呢就可以说是就好办了，就可以许多事情呢具体问题迎刃而解了。中国跟印度呢这次呢都是强调认识双方呢，都是要在呢这个全局一个长远战略性的这个角度看到对方，不因具体的一些一时的一个分歧呢，这干扰了一个合作大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看到呢，就我这个莫迪总理呢，他也是明确提出呢，这个中印这个要互相呢，要这个互相要做发展伙伴，而不是对方为这个挑战威胁。这个话也是特别重要，而且此次呢这个访问呢，在我看呢也是为前一阶段啊，可以说是就是2023年这个喀山会晤以来中印关系改善进程呢，也是呢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呢在过去3年我们看到已经这次第3次会晤了，在这次这个会晤之后呢，就像我们中方提出来的，有对这个前一阶段进行一个总结，然后呢前一阶段呢无论是在这个边境问题上，无论在这个经贸问题上，无论在人文交流问题上呢，都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步。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从这个两国关系再出发到再升级，这个是我觉得对中印关系呢这个重要性呢，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这个重要性呢怎么高估呢都是不以为过的。同时呢对这个金砖来说，因为我们知道中印两国本身就是这个金砖的这个创始会员国，也是这个金砖体制内呢这个两大最大的经济体。中印两国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合作，然后呢发挥呢这个共同的这个引领的一个作用呢，这可以有助于提升呢这个进一步提升呢这个金砖国家这个机制在20年后进入第二个就是第三个黄金十年呢可以说提质升级，同时呢也是可以为扩大这个南方国家的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呢可以说是增加了最为重要的一个砝码。
1: 那么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呢，自然也要落到经贸这个压舱石上啊。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回暖，印度还释放了一系列放松对华经贸限制的信号。那有媒体就认为，印度对华态度转变是因为其产业离不开中国，而且呢，美国靠不住了。您认为新德里的转向有哪些考量？您对中印经贸前景怎么来看呢？
2: 我觉得呢，可以说呢，这些媒体分析的也都有道理。在我看来呢，这个转向不完全准确，可以说是一个呢，这个中印这个印度呢对华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再校准吧。再校准，因为我们知道，虽然 确实，这个包括印度本身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需求，

0: 印度呢现在强调的是叫就印度制造啊，这个提高这个制造业。但是呢，这个前些年呢，这关系不好的时候呢，这个印度国内呢一度呢也有人这个提出来要去中国化，但是他们发现呢，其实很多的印度的这个印度制造的这个中间品，无论是制药业啊，无论是哪怕就是说像苹果手机这样的，它的中间品这个零部件。这个包括呢，这个药的这些，药的这个可以说药的这个成分都是来自中国，它离不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它是印度的商家呢，其实已经这些年这个已经有很多的明确的这个对政府的呼吁了。这是它的国内的这个发展需求。那第二个呢，其实国际因素我们看到的，印度呢本身呢，就这个印美关系呢，在过去这个一年之包括这个经贸关系、政治关系呢，都发展的都不是很顺利。特别是在这个经贸，印美经贸谈判呢，因为美国开价呢也是太高了，这个呢让印度呢觉得呢跟美国呢，这个如果完全要是这个可以说服从美国的要价，可以损害这个本国的这个利益。在这基础上呢，也是让印度呢对这个对华政策呢，包括经贸政策，开始一个重新的思考。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与此同时，我们讲与此同那个边境问题呢，在最近这3年呢，也是取得了一些稳步的进展。双方的这个边境管控呢，可以说是这个效果也是很明显的。这个呢，也是可以说是也是为这个两国关系呢，或者呢，也创造了一个氛围。在此之外，在我看来呢，这毕竟呢，印度是一个这个体量很大的国家，包括它的外交政策呢，有它自己的这个长期的这一套脉络的。第三方的影响是有，但是呢，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1: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中印关系想要走稳呢，还是要取决于边界的敏感问题能否得到管控啊？那中印双方近日举行了一系列边界问题磋商，中印不让分歧定义双边关系的做法，您怎么来看呢？中印一边管控分歧，一边开展合作，这样的模式对于大国处理争端又有怎样的示范意义？
0: 事实上，我觉得包括我们这次呢，我们看到中印两国领导人会晤中呢，我们中方呢也明确提出来了一个叫这个双轨并进，在边境问题双轨并进，同时呢也是呢互相促进这样一个思路，这个时候，而且呢这个得到印方呢也是积极的回应，印方呢也要管控分歧，然后在这个相互尊重的问题上呢这个妥善处理分歧。联系到此前呢，可以说包括呢这个刚刚举行的中印呢，第25轮的这个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双方呢这次呢达成的8项共识，8项共识。而且呢，也达成了一些呢外界所关注到的一些积极的进展，包括呢这个明确的这个两个这个在这个边境机制下呢设立了2个工作小组，怎么样推进，包括呢双方的军方这个军方的这个可以说是加强了边境的军方之间的这个可以说互动，无论是这个将军级会晤啊，无论是这个热线，这些呢都是一个取得一个积极进展，这都表明呢，就是双方都有意现在。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一边要控制这个，可以说避免这个边界的这个争议分歧变成摩擦，上升为更大的这个冲突。这个已经非常明确了，因为毕竟呢，这个边界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要光这个一次会晤啊，包括呢一次会谈是肯定解决不了的，这需要双方呢这个明确原则，这个管控分歧，然后呢这个通过合理的这个。可以说是早日寻找一个公正、合理的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呢，不让这个分歧呢，这个影响到这个双边关系，这个别的层面，这个就我觉得呢，就是体现出呢，这个双方的两个的大国，两个这个新兴大国，两个邻国，这个处理呢这个两国的边界争议的这样一个智慧、一个思路吧。我觉得呢，这个确实呢，可以成为这个当今的这个两个大国、两大邻国解决呢这个。无论是边界问题，包括分歧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一个范本。因为呢，这个也可以告诉这个世界，这个任何的这个，无论是历史遗留的，无论是现实的这些问题和冲突，只要秉着公平合理这个互谅互让的这样一个态度，终有找到这个合理解决的办法。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东方智慧的一种体现。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印度的外交布局不止在金砖啊。那印度一边在金砖平台代表全球南方发声，那一边呢也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印太安全机制。那这种双重角色会否产生对冲呢？还有印度能否实现两头的平衡？
0: 事实上呢，这个印度一边这样，一边那样。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也是呢这个印度呢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外交的思路。这样一个叫大国平衡， 那现在又叫一个叫多项的这个发展，多项的结盟关系，这个我们看到他对金砖，积极的参加金砖合作，也是要，这个其实呢，在这个借用的这个包括呢金砖这个越来越大的这大金砖这个声势平台，这样的话呢，这个更好的也是呢这个也是，他想也想对冲呢这个西方呢在一些领域的这个，这个可以对这个，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垄断，同时呢也提升了自己的这个影响力一个地位，同时也通过这个金砖合作呢获取呢这个实际的这个利益。那参加呢像，这个四方就英美日澳四方机制，那他呢这个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也是想呢通过参加这个机制呢就获取呢就包括一些呢包括高技术的高技术利益啊，就高技术合作利益啊，包括呢这个海上安全的这些承诺，这样一块呢就达到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左右逢源这个目的。这么多年印度这么操作的，这目前呢印度呢其实呢总体呢也是这个这样一个操作思路，而且呢也是目前看呢迄今效果呢也还是呢在印度看来还是比较也是有的，而且这种思路呢也体现出呢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乱变交织这个国际背景下，也是很多国家呢也是这种的这一个平衡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中的这个埃及。

0: 长远看，这要继续这个两边这个可以说讨好，或者是两边下注呢，我觉得呢也还是呢他会有这个要取决于啊他的第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纵横博弈的能力，第二个呢也取决于了整个国际关系的这个变化，啊，因为毕竟啊像这个金砖机制跟那个它是一个可以说我们讲是一个多真正的多边主义，啊，真正多边主义是一个共赢合作的一个机制，而这个印太这个包括四边机制呢，它是一个小圈子，就为安全为主，啊，这个机制，这个呢本身是天然的一个矛盾，如果呢这个国际形势要发生更大变化的话，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它要在两边这种可能呢就会面临更大艰难的选择，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个边界效益也会越来越缩减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领导人出席新德里金砖峰会并发表讲话，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7: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当地时间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8: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

0: 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作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我们继续再来聚焦金砖峰会啊，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峰会并且发表了讲话，您对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有什么样的观察呢？还有金砖20年，中国为金砖的建设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2: 对，这个讲话呢，其实我看了，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讲话呢，其实也强调了这个我们讲四个先锋作用，其实这四个先锋，我觉得呢，我们不仅提出来这个四个先锋。无论是这个全球治理啊，这个文明互鉴啊，包括呢这个创新，就是这些呢，可以说是反映出呢我们中方呢也是对，可以说对这个金砖啊这个未来发展呢这样一个期望，希望呢这个金砖呢，也中国也要发挥自己力量，把这个金砖呢，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动荡的这个世界中呢，成为一个呢。可以说是让这个全球南方呢，就进一步的这个发出更多的声音啊，这样全球南方呢这个自立自强的这个可以说是关键的平台，让全那个金砖呢成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而且呢，习主席在讲话中呢，其实他这个12个字让我印象也特别深刻。12个字呢，就是说这个联合，就是说这个自立，这个联合，包括呢这个风雨同舟。也包括呢这个成果丰硕，其实他又是这个讲话就精准的这12个字呢，也是呢概括了这个金砖呢在过去的这20年，这个可以说一个整个一个历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砖呢，这个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呢，也就是一个从概念到现在落地，包括现在一个整个一个大金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联合自立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呢。这就是说，体现出呢，这个金砖国家呢，可以想呢，通过这个新的机制，探索出呢一个可以说一个新路，一个新路，而且呢，这个新路呢，也是呢，这个新路也是一个不那个同于以往的这种一种这联盟啊这种新路，而是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合作共赢的这个金砖精神指引下的这样一个新路，为全球南方国家呢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
1: 是的，金砖20年呢，在不断的扩容和发展啊，也在成长。本届峰会还要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拿出务实成果。2026年新德里金砖国家峰会主题是定为了打造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性。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极为复杂，美伊冲突引发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还有全球能源市场的隐忧。那这次峰会聚焦了哪些议题？都取得了哪些成果性的文件呢？
2: 已经看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包括呢这个新德里宣言，第18次的这个会晤的新德里宣言。那此前呢，其实印度呢也是举办了一系列的金砖呢，就可以说各个对口部门的这样一个对话，也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从印度此次呢，他提出来的，包括那个这个韧性啊、创新啊、合作啊、可持续性啊，这个呢其实都是在这个本届峰会呢，这个过去一年呢，这个不同的这个会议，包括最后的宣言中呢，都是呢。慢慢的都是逐渐的体现，而且这个题目设计也比较好，也是应和了应这个当前的可以说整个一个国际这个地缘政治经济的这个环境。你比方说像韧性，那面对呢像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全球能源危机的这个情况，这个韧性呢就是要这个成员国呢怎么一个加强一个韧性的，无论是 粮食安全，无论是这个金融安全，无论是包括呢这个供应链安全，
1: 嗯，
2: 怎么样一个抵御这个油价上升，对吧？地缘冲击这个风险，你包括那个创新呢？你不论是这个啊，跟我们叫金砖呢这个新工业伙伴关系，又包括呢这个什么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像这个呢，包括数字经济，怎么样在这个金砖国家要发挥潜力，把这个呢更好的就造福于金砖国家人民。
1: 嗯，
2: 你包括呢这个合作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合作这个主题也是不用说了，这些年金砖国家就是在这个合作中一路走来的。这个可持续性的话，就是说把金砖国家这个可以说政府之间的这样对话的一个成果，更好的落地啊，更好的呢可持续性，从政府层面更好的到这个民间层面，包括到企业层面，这样一个更好的对接，让这个合作成果有更多的这个可以说是有生命力。
1: 我们还关注到未来啊，2027年中国将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那中印两国会如何互相支持呢？还有中印两国接连担任轮值主席国，对推动大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2: 这个可以说外界都普遍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印度之后中国接棒，可以此前呢，这个在过去一年，这个中印两国呢，这个在新德里峰会这样一个配合包括呢这个印度方面也表示了可以说是真诚的感谢，
1: 嗯，
2: 那可以预见呢，这个在这个下一次，特别在明年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峰会呢，这印方也承诺也全力支持。这因为金砖呢，我们知道不仅是中间这个中印啊是创始会员国，不仅是呢这个金砖中的最第一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呢中印两国本身就是全球排前五的这个两大经济体。中印两国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这金砖问题上这样一个就轮值，这不可以啊有力的确保啊这个议程的这个延续性。本身中印两国就有很多的这个相似相同的这些国际领域的这个可以说是共同的认识，
1: 嗯，
2: 啊，包括呢这个加强一个韧性的这个合作，这都是呢可以有助于这个金砖机制在大金砖时代呢可以说走得更深更实更好。
1: 嗯，好的，今天感谢钱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新华社，欢迎您收看赛乐的采访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3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打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当地时间13号中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着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预计在今晚返回北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2日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富谢电，对习近平于本月9日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其致贺电表示感谢。 金正恩在腹泻电当中表示，习近平的热烈祝贺和诚挚祝福，对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而言是巨大的力量和鼓舞。金正恩指出，在按照新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志向，坚定维护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培育、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真诚上，朝方将始终与中方携手前进。金正恩并重申，相信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根据上海美国商会所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在华美资企业的首选策略。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就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加强政治互信，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2: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对此，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表示，深圳 APEC 的召开将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3: APEC 是在中国，在深圳，我们也会参加。我知道有很多的美资企业，包括美国的商会都会到深圳去参加这个。当然，我们不是参加领导人的会议，但是在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2: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会员企业的首选经营策略，占比达29%，体现出外资企业依然看重中国市场的规模与活力，将中国视为服务全球市场的基地。
3: 深圳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这些年的发展很快，尤其在一些技术领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著名的企业，民营企业在深圳发展，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名片啊，给到世界各地的这个企业家，让他们看一看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是很看好今年的这个 APEC meeting。
2: 上海美国商会还表示，期待中美两国构建稳定透明的制度框架，为跨境贸易和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某团近日组织开展实战化对海突击演练，围绕海上打击核心任务设置多项实战科目，全面检验部队训练水平与协同作战能力。
4: 演练开始，各作战单元采取多方向机动方式快速占领发射阵地，突击群指挥所同步完成快速构设，向各作战单元推动任务决策信息，各发射车迅速完成参数装订与状态核查，做好遂行打击任务各项准备工作。
5: 攻击方案已确认，下发执行。
4: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各发射单位按照预定目标完成航路规划，并成功实施模拟打击。
6: 转移阵地，组织20装点。
4: 面对导条组临机设置的特情，指挥所按照处置流程指挥各号手实施阵地转移，同步开展24装填作业，做好接续火力遂行准备。此次实战化演练重点检验指挥所在复杂态势下的多目标捕获打击能力，以及各班组间的协同配合能力，进一步提升突击群的实战化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李家超预告，届时他与团队将会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所设计的领带、丝巾和襟章。
7: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图案以2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4面8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0: 李家超介绍，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则是源自于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襟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
8: 香港多个团体前往美国欧盟驻港总领事馆前抗议，谴责欧美政府与政客对香港支联会案判刑的抹黑。

0: 政客無視客觀的事實，對香港特區的獨立審判指手畫腳，是典型的雙重標準和政治操作，嚴重違反國際法以及為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我們敦促歐盟以及相關的政客尊重中國的主權，立即停止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停止干預香港的司法。
1: 抗议团体手持中英双语标语，写明依法办案天经地义，抹黑判决必遭谴责。团体代表谴责欧盟及外国政客抹黑判决，指香港特区司法机关独立进行审判，被告违法事实清楚，判决合情合理。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敦促欧盟停止干预。支领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前在西九龙法院宣判，三名被告被判囚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功夫片都盛行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0: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2: 我跟咗师傅24年，喺武师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3: 双截棍依然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继续有个热情发展落去。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受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降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像是海南岛的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除了海南以外，常年9到10月降雨频繁的还有华西地区，那最近这一带呢也是降雨不断。预计未来3天，像四川、重庆、云南、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的中南部、陕西、西藏等地，部分地区就将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需要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北方大部降水较少，大部地区的气温将维持在接近或者是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超过30度的地方并不多，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北方大部夜间的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普遍呢都是会超过10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15到20度。在南方，江南、华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虽然说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但是白天还有一些炎热的感觉。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和武汉，这里明天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0度，那这一带最低气温大多都是在25度以下，夜间时段体感呢也是比较舒适的。北京明天白天呢是晴朗的天气，那气温是16到26度。再来看一下像东北的哈尔滨，这里明天的最低气温就只有9度，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1度，可以说早晚的凉意比较突出，早出晚归一定要记得适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美国特使到访俄乌，谈判桌上的和平方案能否落地？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当街火拼，泽连斯基怎样弥合内部裂痕？外求援助，内平政乱。

0: 越洗牌越混乱。当外交斡旋撞上内部分裂，这场仗到底还要拖多久？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1: 各位，美国怎么突然要重启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的三方会谈呢？因为大总统特朗普章法乱了。话说去年一月，特朗普二进白宫以来只办成了一件事，就是入侵委内瑞拉，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对委内瑞拉实行了事实上的侵占。除了这件事，特朗普就一事无成，对等关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到现在美国政府还在退还多收的关税。加沙和平进程黄了，被以色列搅黄了。打击伊朗不是黄了，是惨了。美国已经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淖，抽身不得。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说，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很有可能再打半年也不会结束。全世界的舆论大致都跟帕内塔的观点类似。八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找了个软柿子，加拿大，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50%的关税，逼加拿大下跪。加拿大马上跪下了，老大老大，好商量好商量。这反而让特朗普疑惑了，哎，我是不是要少了呢？就临时加码，得寸进尺，把个加拿大小白兔给逼急了。兔子急了会咬人，加拿大小白兔狠狠地反咬美国，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眼看着中期选举来了，特朗普的成绩单惨不忍睹，他一拍脑袋，那谁，威特科夫、库什纳，你们跑一趟，去俄罗斯，去乌克兰。
0: 当地时间2026年9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这已是威特科夫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第八次访俄，也是库什纳第三次跟威特科夫一起来莫斯科。9月5日晚，普京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10分钟的闭门会谈。据克里姆林宫通报，俄方评价此次对话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普京表示，调解的质量以及各方对调解者的信任至关重要，俄方与美方特使合作愉快，信任度相当高。
2: В целом он заходит в непростую ситуацию,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он н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в своих попытках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нести свой вклад.

0: 度减少了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包括对莫斯科的打击。至于乌方提出的更广泛停火，并未获得俄方同意，但会尽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
1: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endorsing the no-shoot policy in Kiev and in Moscow for these 3 days that allowed us to be able to come here in a safe manner.
0: 对美方而言，这趟带来的是一系列可能方案，涉及停火、撤军、缓冲区、后续政治安排，但俄方立场没有松动。乌军从顿巴斯完全撤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消除北约东扩带来的安全威胁，这些硬性条件仍是底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事后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离开莫斯科到基辅后，会把普京有关和平解决路径的意见和评估转达给泽连斯基。2026年9月6日，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火车抵达基辅。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等乌方官员在火车站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等待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到来，并在二人下车后与他们握手拥抱。威特科夫还向现场记者高声说，此次行程很棒。随后乌美双方团队一同步入教堂，开始举行会谈。第一阶段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
2: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0: 在会后记者会上，泽连斯基笑称，美国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结束，他与美欧讨论的全是乌克兰眼下最紧迫、最实在的事。美国及欧洲盟友就乌克兰越冬方案进行讨论，防空和能源支持，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还有战后重建经济保障及维持强军。谈到顿巴斯等领土问题，泽连斯基称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威特科夫表示，美方之前与俄方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则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只局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
3: 特朗普施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在对等关税、加沙和平、伊朗战争以及加拿大关税等等几乎所有问题上碰壁之后，重新捡起俄乌和平这块烫手山芋行不行呢？特朗普自己也是没把握，他说看看能否达成协议。这话说得很不特朗普，特朗普从来都是说我们一定成功，我们已经成功。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怎么应对特朗普呢？俄罗斯给面子但不让步，一条条红线一概不松口。乌克兰也是一步不让，也是一概不松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来了走了，俄乌核心矛盾一个没有破。泽连斯基的麻烦还远不止这些，乌克兰内部已经闹翻了天。
0: 2026年9月2日，基辅市中心一栋公寓楼外传出阵阵枪声。可这一次扣动扳机的不是俄军，而是乌克兰自己的两大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他们在街头上演了一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闹剧，最后造成情报总局3人受伤。事情的导火索是隶属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俄罗斯志愿军副指挥官卡普卢诺夫。乌国家安全局声称，他们正在追查一起俄罗斯企图。

0: 暗杀、反俄组织头目的案件，目标正是卡普卢诺夫。于是先将他秘密拘留，打算搜查这名俄籍人士与其他情报总局支援人员共同居住的公寓住所。而乌情报总局则认定，国家安全局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非法绑架自己人，还上门抄家，于是调人阻拦，双方谈判无果。随后数十名武装人员挤在公寓庭院里对峙交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知道后大怒，用可耻二字定性事件，要求彻查。随后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将国家安全局负责保护国家机密的部门首长赫拉莫夫解职。随后，乌克兰最高拉达方面宣布，针对这起枪击冲突事件，启动专项调查，彻查事件全貌及背后体系问题，审计结果将上报议会。有分析指出，此次火拼并不是偶发，而是乌克兰政府部门近一年洗牌的总爆发。2026年初，两大情报机构高层相继人事变动，为争夺资源、行动主导权乃至利益分配，导致关系急剧恶化。7月以来，乌克兰大规模内阁重组，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由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接任政府总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理由是费多罗夫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视为是为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协助乌军取得战场优势。费多罗夫突然遭到罢免，引起了广泛不满，让包括首都基辅及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示威。泽连斯基随后紧急灭火发表讲话，表示已听到民众声音，并与双方展开对话，有关军队体制的最终决策将被研究制定。但话音未落，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又曝光了一起巨额保释金洗钱案，参与洗钱人员包括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泽连斯基随即签署命令，解除穆德拉的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不过接连的撤换政府高官，泽连斯基非但没有压住阵脚，反令政府部门失序加剧。
1: 如今泽连斯基面对的是外事越急，内乱越拖后腿，国防部长、军队总司令、国安情报高官换人换人换人，越换越乱套。泽连斯基坐在总统宝座上是如坐针毡。互联网上有一个高频度出现的问题是，泽连斯基还能当多久总统？请看下节分解。
0: 他一直遭受外界质疑，却又一直坚挺至今。泽连斯基对举行选举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口。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自 天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泽连斯基还能当多久总统呢？按乌克兰宪法，俄乌战争打多久，泽连斯基的总统就能当多久。七月份，泽连斯基解除了费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务，费多罗夫不服，公开挑战泽连斯基，呼吁立即举行总统大选，可是宪法不答应。在法律上，泽连斯基继续当总统具有正当性，但是在乌克兰法律之外，有一个美国大总统特朗普，他一点都不在乎乌克兰的法律，他已经问了泽连斯基好几次，乌克兰什么时候选总统。
0: 对于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公开逼宫，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8月23日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公民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威胁。事实上，泽连斯基从2019年5月就任乌克兰总统后，任期本应在2024年5月届满，硬是靠只要打仗就不大选这条法案续命至今。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泽连斯基宣布进入国家战时戒严状态。根据乌克兰宪法，国家战时状态期间禁止举行议会或总统选举，因此泽连斯基在任期届满后继续履行总统职务。此后每90天，泽连斯基就将乌克兰国家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延长一次，至今已经延长了20次，而这也引发了多方争议。泽连斯基能当多久总统确实是个问题，但神奇的是，他一直遭受外界质疑，却又一直坚挺至今。多方压力下，泽连斯基对举行选举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口。2025年9月，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战争结束，他准备好卸任，因为他的目标是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继续竞选公职。但没过多久，泽连斯基又改口称，他准备好参加选举了。2025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呼吁乌克兰举行新的总统选举，他反复询问乌克兰何时大选，质疑乌克兰是否还称得上民主国家。
9: I think he has to be realistic, and I do wonder about, you know, how long is it going to be till they have an election? It's a democracy. It's a long time. They haven't had an election in a long time.
0: 特朗普甚至还放话称泽连斯基是没有选举的独裁者。面对特朗普的质疑，泽连斯基不仅做出了回应，还提出了要求。他说，要使选举成为可能，必须确保乌克兰的安全，而美国在这方面能够提供最大的帮助。这一立场与他此前反复强调的战时状态下不选举截然相反。
10: I want to say this very openlyWe can try to hold elections. Ukraine is not hiding from democracy, but to make elections possible, there must be a security component, and America can help with this the most. If there is a need for elections now, there must be a ceasefire at least during election process and during voting,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ust be discussed. And honestly, we think here in Ukraine that America should speak to the Russian side about this. Let's see what's next.
0: 2025年12月19日，在莫斯科的年度盘点活动上，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克兰政府必须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如果泽连斯基要安全保障才能举行选举，那俄罗斯可以提供。
11: Сейчас скажу вещь, которая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озвучит неожиданно. Мы готовы подумать над тем,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при выборах на Украине. Хотя бы прекратить воздержаться от ударов вглубь территории в день голосования.
0: 普京还指出，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500万至1000万乌克兰公民应当享有投票权。要求乌克兰举行选举是普京长期以来的立场。2024年后，普京多次公开表示，泽连斯基的任期已过，不再是乌克兰合法总统。而泽连斯基迅速回应了普京。
12: Все-таки не Путіну вирішувати, коли, в якому форматі будуть проходити вибори в Україні, бо це вибори виключно українські, народу України, громадян.
1: Україна, що ми шого шен зонтом? Мейго, Олоси, бідоті. Це лісі, бінджа. Той Олоси, лайшо, яо шіше. Олоси, цей Україна, джинші мубіо, нанго бандіо. Це лісі, джинфу, данранші, і далі, хао.对于特朗普来说，如果要尽快实现停火，一味顽抗的泽连斯基政府就是最大的障碍。要换掉泽连斯基，特朗普还是可以找到理由的，比如泽连斯基政府很腐败。
0: 外部面临美俄双重压力，国内又深陷贪腐泥潭。双重困境叠加之下，泽连斯基的处境更显得雪上加霜。2025年11月，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曝光了泽连斯基任内最大丑闻：乌能源部现任和前任官员与商人组成一个庞大犯罪集团，涉嫌洗钱、非法敛财等，已查明洗钱金额近1亿美元。被卷入该案的乌克兰能源部长、司法部长加卢先科。以及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相继辞职，涉案主谋则指向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也是他演员生涯时期的生意伙伴明季奇，但在调查人员搜查前，明季奇就逃离了乌克兰。而这起腐败丑闻公布时，正值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俄罗斯多轮空袭，供电供暖持续紧张之际，在乌克兰引发众怒。泽连斯基本人及乌克兰政府的声誉也备受打击。
12: процесів абсолютно і кожне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правоохоронців, антикорупціонерів я підтримую. Ми підтримуємо. І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чітка та однакова для всіх позиція. Жодних схем. І добре, що Кабінет міністрів України надаватиме повне сприяння слідству і всім процесуальним судовим діям.Буде очищення та перезавантаження управління енергоатомом.
0: 虽然泽连斯基多番表达了反腐决心，但乌克兰腐败风波并未平息。今年八月，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又曝光了一宗巨额保释金洗钱案。乌克兰传媒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怀疑涉案，随后泽连斯基签署行政命令，解除了穆德拉职务。根据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日前公布的录音显示，涉案人员曾讨论如何规避金融监管以及对反腐机构施加影响，其中一人提到要控制腐败而非打击腐败。乌克兰真理报8月21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的名字也出现在乌国家反腐败局对其副手穆德拉的指控文件当中。乌克兰政府贪腐案屡遭曝光，泽连斯基的民调支持率已经降至历史最低，针对现任政府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有消息指，暗地里各方势力已着手联络替代泽连斯基的人选，诸多西方国家都将目光聚焦向乌克兰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扎卢日内 1973年出生在乌克兰北部的苏联军事驻地，他曾梦想成为一名喜剧演员，正如泽连斯基本人一样。不过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乌克兰陷入危机，军人家庭出生的他进入了敖德萨军事学院。2019年，泽连斯基就任乌克兰总统，当时的扎卢日内担任代理指挥官。2021年7月，他被泽连斯基任命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职务是乌克兰最高军事头衔，仅次于总统本人。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扎卢日内在俄乌战事爆发初期曾统筹指挥乌军抵抗俄军，并成功守住首都基辅，一时成为乌克兰人心目中的国民英雄。而扎卢日内的功高震主似乎令泽连斯基有所忌惮，两人在战争期间渐渐失和。2024年2月，扎卢日内被泽连斯基撤换，外放伦敦，转任驻英大使。此后外界就视扎卢日内为泽连斯基的头号政治对手。据乌克兰真理报披露，今年7月1日，泽连斯基与扎卢日内在基辅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谈，两人就俄乌冲突现状、西方盟友支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做完铺垫后，泽连斯基问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如果今年秋季举行总统选举，你会参选吗？扎卢日内没有犹豫，给出了肯定回答。
1: 9月8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召开简报会，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通了1个小时的电话。乌沙科夫说，通话中特朗普表达了有必要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想法，特朗普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调解取得突破。特朗普终于认清形势了，24小时结束俄乌冲突，现在变成在他这一个总统任期内，还不是结束冲突，而是取得突破。那要怎么样才算是取得突破呢？像前些天维特科夫库什纳到访的时候，俄乌停火3天肯定不算吧，对不对？请看下节分解。
0: 布恰惨案发生后，激化对立，直接断送伊斯坦布尔和谈契机。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品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各位，特朗普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调解俄乌问题，取得突破。那怎么才算取得突破呢？肯定俄乌双方必须停火才算，对不对？可是怎么个停火法？俄乌双方是互不相让。乌克兰要求先全面无条件停火再来和谈，理由是在炮火不停的状态下谈判，等于俄罗斯可以继续在战场上推进，拿战场的成果逼乌克兰让步。

0: 乌方认为停火是建立谈判互信的前提。俄罗斯不同意，说不能先停火，要先谈妥一揽子条件才能停火。俄方坚持领土、安全保障等核心条件要先谈好先落实才能停火，反对没有任何政治承诺的单纯停火。俄方认为先停火等于给乌克兰喘息、重整军备、接收西方武器的时间，这样的停火只会是暂时休战，之后又还是要打。哎，战争初期俄罗斯就吃过这样的亏，当时就是先停火后谈判，结果是给了乌克兰整合军力、部署反击的时间，也给了美国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时间。
1: 俄乌战争爆发第二天，乌克兰政府就开始讨论与俄罗斯进行会谈的可能。2022年2月28日，双方代表团在白俄罗斯边境的格梅利州举行首轮会谈，谈判持续约5个小时，双方就议程上的所有项目进行讨论，但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只找到了一些优先主题。首轮会谈的几天后，也就是2022年3月3日，乌克兰代表团前往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与俄罗斯进行第二轮会谈，双方讨论了3个议题：军事、人道主义走廊和未来谈判解决冲突。然而，仅就安排人道主义走廊达成一致意见。第三轮会谈于2022年3月7日举行，俄方团长坦言预期效果没有实现。2022年3月29日至30日，俄乌第五轮会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乌克兰代表提到，乌克兰愿意成为中立国，不加入北约，放弃寻求通过军事手段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俄方代表说，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也是俄乌整场冲突历史上最被反复提及的一轮对话。很多分析认为，这是俄乌距离全面和平协议最近的时刻。但脆弱的谈判框架很快就被现实击碎。2022年4月4日，乌克兰声称在首都基辅郊区布恰镇发现几百具尸体遭弃置乱葬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是俄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2022年4月6日，俄罗斯外交部谴责西方媒体就有关布恰镇所谓的俄军暴行传播不实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谴责整个布恰镇事件本身就是一场骗局，只是西方国家用作合理化大规模驱逐俄方外交人员以及其他预先计划好的制裁，阻碍俄乌谈判。
2: ваши газеты, ваше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ваши обозреватели являются соучастниками этой карательной акции。
1: 布恰惨案发生后，泽连斯基表示不会再与俄罗斯就乌克兰去军事化的问题谈判，并说考虑加入北约。此事激化对立，直接断送伊斯坦布尔和谈契机。2022年5月17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表示，俄乌之间的和平谈判已处于暂停状态。自此，俄乌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各说各话，互不相让。
0: 布恰事件，俄乌双方是各执一词，舆论情绪瞬间激化，乌克兰国内完全失去了对俄罗斯妥协的政治空间。紧接着，西方领导人纷纷到访基辅，进一步强化了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当时正在修改打磨的和平协议文本就这样彻底搁置，伊斯坦布尔谈判进程玩完。这以后，俄乌直接政治谈判全面冰封。2024年11月，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特朗普赢了。竞选阶段，特朗普就公开表态，上任之后24小时叫停俄乌战争。紧接着，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上班，原本冰封的俄乌和谈进程重新启动。
1: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2025年2月12日，特朗普就迈出推动俄乌和谈的第一步，他先后与普京和泽连斯基举行通话。

0: 并称双方都希望结束冲突，并同意让各自团队立即开始谈判。2025年2月18日，美俄代表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第一阶段会谈，商讨俄乌局势。这也是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俄官方首次直接会谈，乌克兰未获得邀请参与。美俄双方闭门会谈4个半小时，美国国务院会后发布声明，称双方达成4点共识，包括建立磋商机制，解决双边关系的突出问题，以及组建团队研究结束俄乌战争。在俄美关系升温的同时，乌美关系却在迅速冷却。在美俄沙特会谈的一天后，也就是在2025年2月19日，特朗普直指泽连斯基是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独裁者，最好早点下台。特朗普还多次宣称，美国为支援乌克兰已花费了3600亿美元。他表示，这笔钱需要乌方用其矿产资源来偿还。2025年2月28日，在特朗普的持续施压下，泽连斯基到访美国，打算与特朗普签署美乌矿产协议。但这场在白宫的会晤却演变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争吵。
1: You're gambling with World War III. You're gambling with World War III.
0: 争吵后，泽连斯基提前离开，矿产协议被搁置。数天后，美方宣布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及情报支持，两国关系跌至冰点。2025年3月11日，乌克兰当局在巨大压力下，与同美方在沙特恢复谈判，并接受美方提议的俄乌双方立即停火30天。美方随即恢复对乌军事及情报支持。2025年4月26日，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罗马出席天主教前教宗方济各葬礼时再度会面。会谈后，特朗普罕见发文批评普京，称普京不想停火，只是在利用自己。特朗普退文两天后，俄方宣布在2025年5月9日俄胜利日前后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乌方则以时间过短为由予以拒绝。2025年5月16日，俄乌重启2022年中断的伊斯坦布尔谈判进程，并在谈判中讨论可能的妥协方案。这是俄乌3年来首次直接谈判，但这一轮重启的谈判格局已经完全不同于2022年。战场控制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乌东大片土地被俄军实际控制，双方的谈判起点已经被战争重塑。多轮接触下来，依旧只能在战俘交换、遗体移交等人道主义问题上取得有限成果，领土安全保障两大核心矛盾依旧无解。2025年8月15日，美俄峰会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如期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经过3个小时的会晤后召开联合记者会。特朗普表示，峰会富有成效，双方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这是数年来两国最高级别元首会面，全球舆论普遍将其视作撬动俄乌和平的关键窗口。2025年11月20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了一份由美方起草的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新计划草案，文本随即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之一。根据这项计划，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将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俄罗斯把对乌克兰和欧洲的非侵略政策写入法律，乌克兰将获得安全保障，明确不加入北约，乌军队规模限制在60万人以内，北约不再扩张，不在乌克兰驻军，欧洲战斗机将驻扎在波兰。普京表示，美方提供的28点计划可作为最终和平解决方案的基础。然而，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则以计划条款偏向俄方为由表示反对。此后，经修改删减，美乌代表又形成了19点计划，其中搁置有关领土划分议题，不再限制乌军规模，但俄方仍坚持最初的28点和平计划。2025年12月，乌克兰对外公布乌美共同修订的20点和平草案，俄方同期持有一份没有完全公开的27点内部谈判文本。至此，2025年所有外交努力最终卡在最核心的利益分歧上，全年多轮会谈无一形成可落地、可执行的全面和平协议。 2026年初，谈判进入快车道，美俄乌三方代表在1月、2月均展开会谈，但仍无突破。2026年9月5日至6日，美方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普京和泽连斯基，而这场斡旋又能否给俄乌战事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依旧需要持续关注。
2: 9月8日，特朗普跟普京通电话之后，全世界接收这个信息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是接收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长篇通报，讲的是有利于俄罗斯的内容，营造了俄美正在靠近的印象。几十分钟之后，人们才看到白宫发布的书面声明，给的是特朗普普京通话的内容摘要，篇幅小，关键是没说俄罗斯方面的长篇通报有什么错误。这等于是白宫方面默许俄罗斯的版本先行流传，还成为各大媒体的首发新闻。人们在盯着特朗普本人的社交媒体账号看，太奇怪了，跟普京通电话这么大的事，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一个字都没提，有其他内容，偏偏就是没有特朗普普京通话的内容。特朗普这是演的哪一出呢？在这个重大时刻，一向高调的特朗普选择了低调，没有公开站在乌克兰这一边。人们不禁要问，特朗普会出卖乌克兰吗？这真是巧设美俄迷雾计，谁怜基辅忐忑心。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

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金砖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伊朗一声传在格什姆岛附近遭袭，造成一死四伤。俄方称接受阿布扎比作为俄美乌三方会谈地点。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金砖峰会特别报道。当地时间今天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着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预计在今晚返回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三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

0: 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有伟、侯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12号下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投出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有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0: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回顾金砖发展历程之后，举行植树仪式，一同植树、浇灌幼苗，并且集体合影留念。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民调显示近80%德国人认为墨子不适合当总理。香港首次派出摔跤运动员参加名古屋亚运会。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航运要道的安全情况持续受到关注。一艘伊朗货轮据报13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导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另外，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除了沙特阿拉伯以外的国际船只通航安全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
6: 据伊朗媒体13号援引伊朗格什姆岛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凌晨5时许在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海域遭遇敌方导弹袭击，造成人员死伤。同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机构称，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下辖媒体12号报道称，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报道说，除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外，曼德海峡其他国际船只的通行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此前，胡塞武装以武力攻占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3日表示，俄方可以接受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作为俄美乌三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新一轮会谈的地点。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期间，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举行会谈。 乌沙科夫表示，两人在会谈时确认，阿联酋已经准备好为俄美乌三方会谈提供场地，俄方完全可以接受以阿布扎比作为三方会谈的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俄方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俄美乌三方会谈，并称俄方在这一方面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看法一致。此前库什纳在结束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访问之后表示，美方通过与俄乌双方举行会谈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或可在近期将举行的

0: 58的受访基民盟选民认为他不适合当总理。在6号举行的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明显优势胜出，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只是其所获议席数仍不足以单独阻隔。基民盟、社民党等主流政党延续所谓防火墙政策，拒绝与选择党合作。最新民调还就防火墙政策的支持度进行了调查，34%的受访者仍然支持该政策，有46%认为该政策不合时宜，20%没有回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应中国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八名警员，从9月11日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
2: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将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多个团体前往到美国欧盟驻港总领事馆前抗议，谴责欧美政府与政客对香港之联会案判刑的抹黑。
3: 香港政客无视客观的事实，对香港特区的独立审判指手画脚，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政治操作，严重违反国际法以及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我们敦促歐盟以及相關的政客尊重中國的主權，立即停止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停止干預香港的司法。
1: 抗议团体手持中英双语标语，写明依法办案天经地义，抹黑判决必遭谴责。团体代表谴责欧盟及外国政客抹黑判决，指香港特区司法机关独立进行审判，被告违法事实清楚，判决合情合理。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敦促欧盟停止干预。这里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前在西九龙法院宣判，3名被告被判囚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2026亚运会将于月底在日本名古屋市举行，香港首次派出了摔跤运动员参加。港队代表表示，目前正全力备战，希望能取得佳绩。
4: 2名首次代表香港队出战亚运会自由式摔跤项目的运动员，以汨罗景鼓的专注备战，分别是57公斤级选手黄振成和97公斤级选手李慧峰，两位目前都是大学生，每日平均训练2至3个小时。约有4年摔跤比赛经验的黄振成表示，非常荣幸能代表香港出战亚运会，会全力以赴，目标拿到金牌，也希望摔跤能成为香港一项广受参与的运动。
5: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wrestling because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ost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challenging sports. Since starting, I've always enjoyed the sport. I've always enjoyed the competition, and since then I've been training every day. Of course, I think wrestling is definitely a growing sport in Hong Kong, and I hope that after representing Hong Kong in Asia Games, I can, more people can start wrestling.
4: 同样有4年摔跤比赛经验的李慧峰表示，会保持从容心态参与亚运会，希望发挥平日的练习水平。
6: 亚洲锦标赛都是今年先第一次去，跟住今年我就攞到前8名，先可以去到这个亚运会。我想在这个比赛攞到多啲经验，以后仲会去到重大的比赛。我不会俾太多压力自己，训练强度冇让到自己受伤就得噶。
4: 香港摔跤代表队总教练期待队员能从大型赛事吸取经验，希望未来能多在学校推广摔跤，鼓励学生认识这项运动。
7: Because they are for very first time they are going to Asia Games. Asia Games, as you know, is a really high level stage, and our athletes are very, very young.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最緊要就係手腕嘅動作同埋個反手嘅技巧。由我哋背劍開始，一推掌一擋，啱啱好切角，切角入位，跟住一彈過去，好似掛爐燒鵝咁潑落去嘅時候咧，反手接係啦，跟住霸王擊鼓甩出去，最緊要反腕，反腕呢下兜圈入虎口，跟住我哋直接入腋下接棍。
1: 我之前有學過洪拳同埋詠春同埋一啲嘅少林拳，咁但係接觸咗雙截棍之後咧，我就沉迷咗落去。雙截棍咧可以自由發揮，兼且咧佢嗰個格式咧冇規範性，而且咧佢個形態咧有型，同埋呢個視覺咧更加強勁，令到我好想再繼續鑽研落去。
2: 雙截棍最好玩嘅係可以玩到好多其他傳統武術玩唔到嘅技巧，有嚟拋棍啊，有啲手指技巧，同埋亦都可以將其他有啲傳統武術嚟刀槍劍棍嘅技巧可以加埋入去。例如刀嘅話，有啲劈啊，我哋雙截棍都仍然都一樣可以做到嘅。
0: 一、二、三、四、五，圈掌、入翼、反彈、滑棍、抹棍、雲棍，係呢樣雲雲嘅話，你支棍一定要保持翻個直度，幅度要直。雲棍開。
1: 新的動作我們有三個原則，不會違反我們身體結構機能，那個動作發力是沒有問題，而且那個視覺美感是存在的。
2: 每次學到一些新的套路都會感覺到，即師傅可以想到一些這樣的動作可以連在一起，令到那個武術套路更順暢、更連貫和更好看，那是覺得師傅很厲害。
0: 接著我們會做一個風火輪合棍合一棍，那我們由正拍開始。好，正拍風火輪一二，第二个正拍风轮一、二、三，走。反拍风轮二、二、三，走。上头入 A， 横扫千棍。
1: 两支棍打打下前面嘅时候，变成一支棍，我哋叫合一棍或者叫合棍。三。点样去创作动作呢？我相信系一个好艰辛嘅过程。我哋喺不断咁错误中去练习嘅时候，突然间叮一声，咦？这个动作得，好睇。
0: 云棍转身开。壓棍收收棍，手掌背風車定勢，注意翻我哋收棍嘅時候，借手指攞好俾佢，跟住就收啦，再容易啲。
2: 師傅永遠成日都係想諗呢一啲新嘅招數，可以加入一啲新嘅套路啊，令到雙截棍即係可以俾更多人接觸到呢樣運動，同埋令到佢熱門啲啦。師傅即係一個好 creative 嘅人咯。
1: 關於阿峰峰，佢屬於一個好勤力、係聰明嘅小孩子嚟嘅。佢不斷咁去好堅持去磨練一啲佢做唔到嘅動作。
2: 我今年十五，跟咗師傅九年，我覺得自己還好咯，唔算好好咯，但係亦都唔係太差嘅。即係師傅教嘅一啲動作，可能俾自己練一個禮拜已經可以大概掌握到成個動作。
0: 一離手定勢，係啊。跟住離手刺，跟住劍指倒刺，好，再講離手刺，倒刺劍指，反手嘅呢個碗要反過去，咁你個力度先可以穿到佢。好，再嚟講，離手刺，倒刺劍指。
2: 我小一嘅時候，亦都開始有接觸到一啲李小龍嘅以前嘅戲啊，咁睇完之後覺得哇好型，咁所以我就。就叫爹哋俾我去試下，師傅又教得我好，感覺我可以一直有嘢可以新嘢可以學，一直可以突破，咁嗰個感覺係好好咯。
1: 我中意玩雙截棍，相信大部分男仔包括我自己都係因為李小龍先生。咁我細細個睇佢電影啦，尤其係嗰套《精武門》。我接觸呢個雙截棍有一個資料咧，係我恩師崔成安老師畫嘅漫畫。咁當時李小龍先生逝世之後咧，咁有一間公司咧就揾咗崔老師畫咗一批動作嘅形態嘅圖片啦。我就跟住嗰啲動作，一幅一幅黑白嘅動作咧，線條簡單嘅描繪而練成一個每一個動作。
2: 我以前有玩過其他運動嚟劍擊啦，我玩花劍，最後屘揀咗雙截棍係因為而家仲係比較冷門啦，冇咁多人識玩一樣人哋唔知嘅嘢。亦都表演俾人哋睇嗰種，即係人哋嗰種，咦？呢個咩嚟㗎？睇到哇，佢嗰種感覺非常之好啦。

0: 相信最瘋狂喺當時唔需要工作啦，讀書又唔係話太大壓力嘅時候，我自己都練成5个钟嘅每一日。我一直練習咧，去攞到好多獎項嘅時候咧，就突然間萌生咗一個不如正式去發展雙截棍呢個想法。我喺2009年咧成立咗雙截棍嘅協會啦，喺過多2-3年嘅時候，我哋就已經有一個好完整嘅雙截棍體系進行一個考核制度。嚟呢度我哋由白帶去到紅帶，係咪？我哋白帶就啱入門嘅同學仔啦，黃一、黃二、藍一、藍二、紫一、紫二、啡一、啡二，咁就由1至8级嘅考核。咁呢8个考核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啊、制度啊，同埋佢好完整嘅結構。去到紅帶嘅話，我哋就有啲初級教練啦。繼而喺呢個8级之後咧，我哋就黑帶1至8段啦。在過去咁多年推廣雙截棍，最難遇見的可能是大家對它的不理解啊。而且學校裡面有很多校長見到聽到雙截棍，喂不得的喎，啲小朋友攞住打交整親點算啊？我哋覺得好沮喪嘅。
1: 有時聽到師傅打電話，即係可能有啲問題，有啲申請上面嘅嘢出啲問題啦，亦都感覺到師傅係當時係好辛苦嘅。咁但係佢入翻嚟教我哋，仍然都係即係笑住去教啊，好似冇嘢發生過一樣咁樣咯。
2: 立正，右手攞棍，起身上堂。
0: 喺當時咁多打擊之下，仍然選擇教班，當然係要壓抑自己嘅心情。喺透過練棍啦、教棍咧，係慢慢將我個心情咧係轉化、轉念咗。
2: 好，咁我哋開右腳，背肩，入棍推掌10次，一、背肩，二、三、四、五。
1: 點解咁中意師傅咧？因為佢唔會隨便將啲情緒發泄落啲學生度咯。即係我跟咗佢咁耐，應該冇見過佢黑面，佢永遠都係好耐心地去教我哋啦。即係呢個唔識唔緊要，佢再慢動作打一次。
0: 我哋都認知咧，喺唔同嘅法律上啊，或者係嗰個結構上咧，木棍啊或者鐵棍、鐵鏈咧係受管制。咁我哋由於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諗如果唔得，我哋用海綿啦。咁我哋自己去研發同埋製造咗一啲安全嘅海綿雙截棍啦。佢嘅好處就係我哋睇落去嘅情況咧，佢冇咁容易俾人抗拒。又訓練嘅時候咧，佢又唔會失去咗個真實感。佢有少少重量，但係佢個海綿包住嘅時候咧，喐起嚟咧打親自己都冇咁痛。其次咧就係佢個力學啊、力度啊，同埋我哋用嘅使用嘅產品嚟講咧，佢發揮到佢最接近雙截棍嘅功能，透過海綿嘅雙截棍器械咯，令到我哋喺社區啊、學校啊，甚至政府層面都對我哋另眼相看，或者覺得這個運動可以值得支持喎。慢慢地，我哋步向唔同嘅舞台啦、大型嘅平台啊，甚至係我哋回歸啊、國慶嘅時候，政府邀請我哋表演咧，

0: 但係無奈就遇上疫情啦。喺疫情上，我哋基本上都係要停頓咁滯啊。
1: 相信大家都係知道㗎啦。呢個決定咧係由於今日香港係面對兩年抗疫以嚟最嚴峻嘅局面，
2: 各區嘅急症室已經嚴重超出負荷。
1: 喺呢段期間咧，就會係關閉今日新加入 599F 嘅以下兩類嘅處所，
3: 無可避免就係任何限制性嘅措施一定會影響生意。
0: 真係有一分鐘諗過，不如算啦，唔好做啦，因為始終真係好辛苦。但係亦都有一個鬥心令我繼續行落去。在疫情的時候咧，仲有學生繼續去支持我哋，對我哋都不離不棄。
4: 疫情的時候，咁我停了一年啦，當時就有啲對唔住師傅啦。師傅會唔會即係覺得啊，點解你唔翻嚟啊？或者可能師傅會唔記得咗我咧？
0: 疫情真的有成年冇嚟過，咁喺我作為導師的心情上或者心態上，我就冇任何嘅叫做嬲嘅，即係每個學生。他哋有選擇權。當我再見翻阿峰峰翻嚟上堂嘅時候，我覺得，翻嚟啦！
5: 車皮，好 hold 住個手個棍，唔好向後，係啦，喺你側邊嘅。
4: 啱啱翻嚟學嘅時候啦，咁就即係有啲生疏啦，又有啲動作唔好記得啦。咁但係師傅即係好耐心咁教翻我每個動作。
0: 喺我嘅立場就係你學曬九成啊、八成啊，你先走啊！我覺得我好滿意啦。即如果你學了六七成不上不落咧，我覺得啊好可惜。
4: 即我成年冇翻，仍然肯繼續咁用心咁教我咁，所以好多謝師傅。嗰下令到我諗住應該要跟，我要跟住師傅。疫情過咗之後，有好多以前嘅學生啊、師兄啊，佢哋都開始翻館去練習或者去幫手去教學咯。
0: 疫情之後咧，所有嘢都重新回歸翻正途啦。咁喺雙節棍嘅發展，我哋都馬不停蹄去做推廣啊。咁慢慢我哋透過努力咧，就亦都被政府邀請成功入咗呢個新興運動總會之一啦。康文署之下，我哋都係其中一個總會。
4: 學咗九年雙節棍啦，已經算係我生活中嘅一部分啦。咁所以多啲人認識雙節棍或者玩雙節棍會即係真係好開心噶咯！
0: 我哋都同香港舞蹈團合作啦，我哋做一個雙節棍嘅顧問啊，去教授一啲嘅演員一啲雙節棍嘅動作，令到佢對雙節棍嘅認知理解全面地喺佢哋舞台上可以施展到佢哋嘅武藝，俾公眾去睇到雙節棍一個姿態啊、文化同埋佢個運動藝術。
4: 師傅可以算是我除了家人以外一個最親密的長輩之一，即很多謝他一直以來的教導，同埋會打算一路跟師傅，會一直一路跟著師傅。
0: 雙節棍來講對我是一個人生，亦都是一個歷練，每一步每一刻每一日都是學習。對我來講沒有師傅，只有學生，我心目中還是雙節棍的學生。在我的未來路途，雙節棍依然是我的使命，令到我繼續有個熱情醞釀下去，發展下去。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自己因為爸爸是教舞師啦，咁好細個開始學。咁你話係咪仲有得好多嘢要學去研究？咁梗係啦，無止境嘅呢啲嘢。
1: 我跟咗師傅24年，喺舞師層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學。
0: 呢度就係旺角街坊會陳慶社區中心個天台啦。

0: 咁呢個社區中心咧係1980年開幕嘅，我爸爸嘅醒思國術班就係喺呢個小天台度上堂嘅，即係我6、7歲嗰陣咧就已經開始喺呢度上課噶啦。我爸爸主要係教國術啦，即係中國功夫啦、南師啦、北師都有教嘅。南師係嗰張師比好長啦，主要係馬步啦、弓架啦。其實基本上你當係練中國功夫嘅輔助運動啦。學山莊咧係似貓嘅扮貓，所以我哋只腳好似貓步咁樣先探一下。你喺側邊睇我，我只腳上嚟係咁樣喎，即係有一隻貓咁歪喎。留意個腳尖有呢一個動作喎。
1: 我喺中一嘅時候就咁啱有個體育堂啦，就可以學呢個舞龍啦。咁啊，佢學完之後咧，嗰幾堂之後咧，仲會有個班制比賽嘅。雖然我哋就唔係頭三名啦，咁但係就師傅就咁啊邀請我哋去加入呢、這個嗰陣時叫師藝會，嗰陣時仲係比叫龍師隊係啦。當時嘅邀請算係一種賞識嚟嘅，咁啊，因為小學嘅時候都冇乜特別嘅活動啦。
0: 當時我徒弟花生嚟嗰陣特別細粒，所以叫花生。運動本身好叻嗰啲就去咗籃球、足球、游水嘅。咁通常我哋嚟到嗰啲一係咧就肥仔啦，一係特別瘦啦，一係特別細粒啦。個感覺有啲似睇少林足球咁咯，睇呢、這個，哇！你睇嗰、那個咁嗰、那個、類咯。
1: 我覺得自己唔算喺武林武師唔算有天分。
0: 我哋一路都覺得你個興趣啦，你個心智啦，即係你克服難題嘅，即係克服啊，克服自己啊，各樣挑戰嘅心智咧，就比即係比起你嘅天分嘅一個點。你自己覺得做得點啊？是啊，可能不熟啦，跟住個身污咗少，攞翻直啲，都會面對失敗。你唔係次次去都贏噶嘛。咁有一啲係好容易放棄噶嘛。咁其實你再叻都冇用，你放棄就冇噶啦嘛。
1: 冇天分點解繼續？因為就真係好中意依樣嘢。我可能一嚟又係少有嘅頭幾次嘅成功感啦，可能係。
0: 咁反而係嗰啲哦冇所謂，我最緊要即係我中意，我繼續堅持。但係你只要繼續做咧，其實一定會有個成效出嚟嘅。好啦，咁你哋自己試一次啦，左、中間、右、中間、吊蹄、探步。咁佢係嗰啲唔多出聲啦，但係聽話嘅，即係你安排一啲訓練，佢會照足做嘅。
1: 我的心態是可能又很受這些日本動漫漫畫影響，那就是很熱血，沒想那麼多，師傅叫我要做這些事，那就照著做了。
0: 我不是說他開頭很細粒的，可能力氣不夠，但他們即是又不會覺得很心急要做到，他都會今天做了多少事就做多少。
1: 我少跟人比較，但是主要都是跟自己比較，可能比較自己琴日的自己，或者想成為的自己，咁就會去追求嗰個。
0: 佢有咗信心之後咧，無論係身體嘅素質啦，或者心靈上面啦，都會有明顯嘅改變。
1: 師傅有個原則我都好佩服嘅，可能嗰陣時有個客人打嚟啦，話會關於拍電影嘅嘢。原來是關於啲黑社會題材嘅，咁佢叫我，佢就話我哋唔拍呢啲嘅。
0: 我爸爸係一個好，我可以用乾淨嚟形容啦，即係佢又唔食煙啦，唔飲酒啦，唔講粗口啦。咁佢就好正氣啦，即係我由細我聽佢，佢改變唔到出邊，咁可能俾佢影響。我哋希望出到去嘅形象係好正面。或者介紹一下啦，獅子其實有兩大類啦，有南獅同埋北獅啦。咁嗱，呢只就係北獅。咁北獅個樣咧，同埋就好多毛嘅喺個身上邊。咁大家可以睇到個樣咧，其實可以想像到啲古建築咧，喺我哋中國門口嗰啲石獅子咧就係北獅。咁佢應該歷史係最長久噶啦。咁另外就係南獅啦，南獅咧本身咧，佢哋啲顏色咧，點解會係流關張咧？就由面譜文化出嚟嘅，用面譜啲顏色畫出嚟。

0: 不過今時今日大家睇到啦，就好 colourful 噶啦。咁近呢十幾年啦，因為出咗新嘅科技啦，咁有啲 LED 嘅獅子啦。咁最早期咧，其實淨係將啲 LED 燈擺上去啫。咁但係而家咧，就已經係進步到咧，可以喺電腦度寫啲程式，等嗰啲燈發光嘅 pattern 係唔同咗。咁至於點樣編程啊，咩叫 program 咧，就花生解釋一下。
1: 咁啊 ，program 就可以因應你想著嘅咩顏色啦，點樣閃化或者點樣走位咧，都可以自己自我定義嘅。可以喺個程式裏面，你會見到我哋可以即刻睇到個獅子個變化啦。你想入啲咩顏色啊，或者咩效果啊，都可以喺呢度直接放入去。嗰啲有 program 嘅 LED 燈咧，就係一班 dancer 出身嘅大學生整嘅。師傅就好勇於去試啲新嘢，只要唔係好抵觸嗰樣。贬低咗我哋本身冇龙冇狮嗰样嘢嘅，佢都咩都肯试嘅。

0: 做全職的時候大概是10至12年中間，大概的年份我記得。啱啱畢業又好像覺得反正要做份工作，一想就想到要做20年、30年、40年，不如試一下做份自己喜歡的工作先。
1: 伸向前吧，全部伸向前，往前面。我预备1、2、3、4、5。
2: 我应该小学5年级功夫片好盛行啦。咁即系成个氛围啊，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即系我哋睇觉得劲嘅就系成龙啊、袁彪、洪金宝嗰啲，因为你已经有打咗关斗，你有嗰个胆识，不思都学过下。咁即系你 pick up 就好似比人哋仲容易。咁你就覺得我做掂啊呢鑊，咁所以你咪好有興趣咯。
0: 師傅嘅性格以現代啲講啊，依人咯，係啦，即係外向啊，善於社交，好多比喻嘅。佢有好多唔同嘅例子，都係引申到我去教人都會運用翻嘅。
1: 最尾嘅時候啊，最尾嘅時候隻手啊，隻手要攞去自己師妹嗰度啊。咁但師妹咧，即係子琪同阿偉德咧，你又唔好成條臘腸狗咁轉喎，唔係舞龍喎。
0: 學舞龍舞獅之前就內向啲啦，好少出聲啦，或者唔會表達自己嘅意見感覺啦。咁更加可能會對住好多人講嘢嘅時候就好緊張啊。
2: 咁家人就會面對一個就係同你本身內向性格會係有啲即係唔 match 噶嘛。花生本身唔係一個好外向嘅人，即係會內向少少嘅。咁佢對自己要求都好高嘅。
1: 我哋望左邊嘅時候啊，記得踏腳。我哋要係唔係去曬正90度啊，45度啊，斜少少啫喎，跟慢少少，唔使係咁速。一嚟又用唔到嗰度力，一嚟又散咯，慢慢噹噹噹噹噹三角形，一下一下啫，慢慢嚟啊，要挫到嗰度力先，跟住踏到第二步，又係啦，正方形噹噹噹噹。
2: 我自己觀察啦，花生教小朋友係好好嘅。比我好10倍以上啦，佢好有耐性啦，我又識得同小朋友溝通啦，咁所以我係交曬俾佢嘅啲小朋友。咁當然我睇佢呢近呢10多年即係做得好好啦，即係越嚟越改變到，即係無論對家長啦、對學生啦、對佢嘅師兄弟啦，都溝通得好好。
0: 最主要就是、當然就係佢教得嘢多嘅時候。咁教嘢多，你一定要講好多嘢噶嘛，你要令到佢明白個動作啊，或者佢要知道嚟緊嘅流程係點啊。咁講多咗就冇嗰種緊張。
2: 我教花生嗰年代應該都係比較年青啦，係啦，咁啊都係比較火爆啲嘅，應該喐啲就鬧嘅，應該冇打嘅，淨係鬧嘅啫，係啦。
0: 師傅教班就嚴厲啲嘅。俾佢鬧嘅時候就梗係好緊張啦，咁即刻就會可能送爭同啲 team 隊友，喂快啲嚟啊，嚟啊，下一個要做好啲啊！咁佢鬧梗係都係出於緊張啦，都係想我哋成功嗰件事。
2: 我哋以前細個就嚴師出高徒啦，即係包括我啲爸爸啊，我啲師兄對我哋。其實我覺得以前嗰啲叫摧毀性，即係你做100次，可能都聽唔到一次讚賞。哇！呢樣唔得啦，嗰樣唔得。他可能會覺得怕你

0: 太早覺得得，就睇輕咗件事，唔努力。
1: 呢啲咪熱銀爆咯，無啦啦支棍喺度，呢啲茶頭先又攤。
0: 教每一個人，即係嗰個，無論係成功失敗嘅例子，你都會影響咗你自己一啲諗法嗰樣。咁喺花生身上邊都會睇到，即係譬如。佢有啲嘢做到係我不足嘅，咁我都嘗試即係改變啦。其實係咯，教學雙長應該係咁樣。
2: 我今年就36歲啦，咁都有一個小朋友成為咗爸爸啦。咁喺即係都做咗喺呢個行業咁耐，就都冇點諗話再跳出去轉行，都應該係一直。
0: 做全職的你一定要明白呢件事不會令你發達啦，咁都其實會有啲艱辛啦，咁我哋就盡力做到，希望唔好太差啦，即係自己。咁但係調轉講，即係你喺金錢啊、物欲方面同埋精神方面，你要偏向精神多啲咯，如果唔係好難堅持。
2: 都係嗰啲好老土嗰啲説話啦，咁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嗰啲啊。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沙特称红海一案遭到胡塞武装袭击。
1: 一艘伊朗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后起火，造成了一死四伤。
2: Obviously, our job as the mediator is to figure out how can we come up with a creative solution that doesn't violate their desires and that helps them achieve, you know, their objective.
0: 俄罗斯称可以接受阿布扎比作为俄美乌新一轮会谈地点，美国称将努力促成三方会谈。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0: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
1: 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4: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举办首日，仪式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
5: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2日下午，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1: 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4: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 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

0: 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在金砖会议首日，各国领导人在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回顾金砖发展历程，之后举行植树仪式，一同植树、浇灌幼苗，并且集体合影留念。
2: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是3日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国的15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

0: 霍伟伟、何雨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3日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马上进入时事点评。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为金砖机制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哪些方向？
3: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来做点评和分析。张教授，您好，您如何来解读习近平提出的5项倡议？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又往推动大金砖合作取得哪一些务实成果呢？
4: 好的。我想今天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峰会上提出的5大倡议，聚焦在人工智能的开源普惠合作、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数字产业、智能制造和科技育才。我想用8个字可以来概括它的特点，就是聚焦发展，以人为本。这也体现了中国对于金砖合作以及全球南方的务实合作的一个基本的战略的取向。那么我想明年呢，中国将承办第19次金砖国家领导人的峰会。中国领导人在峰会上提出了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那么我想会沿着上述的5个方面以及聚焦发展以人为本的这么一个宗旨，推进明年的这个峰会有新的成果出现。这也是建立在过去的成绩的基础上，会有既有连续性，也将会有很大的创新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过去的25年间，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已经翻了大约有13倍，去年达到了1.2万亿美元。在这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了要培育统一大市场，我想这也是未来金砖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在2015年，中国积极倡导成立的新开发银行已经批准放贷有4300亿美元，这也是很大的助力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发展。也这次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要让各国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对接，这也是明年峰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第三，我想从务实平合作来讲，其实金砖国家的合作不仅仅是贸易，不仅仅是投资，还有其他各个软性的方面，比如人才培养就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另外还有从这个卫生医疗到航天技术等等方面，我想开放合作也将是明年中国主办金砖峰会的一个重大特点。我想相信明年的峰会会为开启金砖合作新的黄金10年奠定坚实的基础。
3: 好的，感谢张云教授的分析。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金砖回电，感谢习近平就朝鲜国庆致贺电。
3: 民调显示，近80%德国人认为默茨不适合当总理。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

0: 欢迎回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十二日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富谢电，对习近平于本月九日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其致敬贺电表示感谢。金正恩在赴谢电中表示，习近平的热烈祝贺和诚挚祝福对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而言是巨大的力量和鼓舞。金正恩指出，在按照新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志向，坚定维护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培育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征程上，朝方将始终和中方携手前进。金正恩并重申，相信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近日发动攻势，攻占了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12日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以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
1: 而作为反击，也门政府军当天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政府强调，从西海岸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
2: 自本轮攻势发起以来，胡塞武装推进迅速。据胡塞武装11日通报，其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沿西部海岸向南推进。截至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陵岛。其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多处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
3: 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هذا الفتح المبين والنصر العظيم مدينة المخا تتطهر من عصابات الخيانة والارتزاق
2: 在巩固对穆哈的控制后，胡塞武装官员13日披露，已接管当地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胡塞武装成员。官员表示，政府军撤退前将所有210名被押人员集中锁在一处大厅内，胡塞武装攻入后将其全部释放。这批获释人员已于12日抵达萨那。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一枚抛射物12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是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则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针对胡塞武装的持续推进，也门政府12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表示，从西海岸一线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目前政府军已退守至拉赫季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航运要道的安全情况持续受到关注。一艘伊朗的货轮据报13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导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而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在12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除沙特阿拉伯以外的国际船只通航安全顺畅，而基本接近正常水平。
4: 据伊朗媒体13号援引伊朗格什姆岛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凌晨5时许在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海域遭遇敌方导弹袭击，造成人员死伤。同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机构称，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下辖媒体12号报道称，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报道说，除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外，曼德海峡其他国际船只的通行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此前，胡塞武装以武力攻占也门西南部港口城。

0: 是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三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十四日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的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和阿曼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他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他还表示，当地区国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就共同议题达成共识，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安全。
2: 美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际，伊朗商船遭袭。而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小姐，你好。
2: 好，李瑞，伊朗方面呢，对于这商船遭袭有哪些最新的回应？以及伊朗称与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谅解有可能在明天敲定，对此你有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
3: 好的，雅倩。首先呢，关于商船呢，目前呢，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消息呢，就是船上有十名船员，五名呢是伊朗人，五名呢是巴基斯坦人，已经造成了一人伤亡，四人受伤。受伤的呢，伤者呢，两名是伊朗人，两名是巴基斯坦人，他们现在都在格什姆的医院在救治。那么现在呢，伊朗军方对此呢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是呢，伊朗的强权报纸，领袖旗下的《世界报》呢就发表主编的评论，认为伊朗应该强硬的报复，甚至是不仅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甚至是在阿曼湾、阿拉伯海，应该更扩大范围的对对方的邮轮进行报复。那么现在呢，军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有可能还在考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呢，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呢，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也就是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波斯湾的合作组织国家他们进行的会议，除了巴林不参加以外呢，其他国家都参加，包括伊拉克。这也是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啊，第一次伊朗和这些邻国坐下一起谈。那么根据伊朗的半官方梅赫尔通讯社的报道呢，这次的会议呢主要呢是向海湾国家通报伊朗和阿曼的航线的安排。那么伊朗在近航航道呢是100%的控制权，但是呢出海的航道呢是25%的控制权。同时呢，这条航道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但是呢也希望通过这些海湾合作国家呢、合作组织国家呢，他们共同来参与。但是呢，他们这次的会议也只是一次协商的会议，并不能够让他们来做决定。而且呢，也表示呢，就是这个媒体认为这次的会议呢并不代表着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那么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有可能这次会议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为美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做了一些铺垫。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呢还是在于美国，美国必须同意。那么现在呢，由于也门红海那边的冲突紧张局势呢，所以海湾国家都希望能够跟伊朗改善关系，能希望促使这个局势能够降温。那么所以呢，明天这个会议，星期一举行的会议，有可能呢也会给美国造成一定压力。但美国是不是能够同意这样的一个航线安排，那还是要取决于美国，所以这个会议也不能过于乐观。
2: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来看俄乌局势。

乌克兰西北部接壤波兰边境地区一处加油站以及一列列车13日遭到袭击，乌方指是俄军所为，没有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对乌军运送和分发物资的后勤中心以及相关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铁路公司13日称，一架俄军的无人机在乌波边境2公里处击中了一辆开往

0: 乌克兰首都华沙的客运列车因乘务员提前发出疏散警告，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外，据乌克兰媒体同日报道，位于乌波边境的亚霍登过境点附近的一处加油站遭袭起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随后发文谴责，称袭击直指欧盟和北约的家门口，要求继续加大对俄罗斯制裁。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
1: 俄军过去一夜打击了乌军多处后勤及能源设施，并对乌克兰西部负责运送欧洲军用物资的铁路发动了袭击。俄罗斯总统朱莉乌沙科夫13日表示，俄方可以接受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作为俄美乌三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新一轮会谈的地点。而与此同时，在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程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方目前正在努力安排三方会谈，认为各方参与的直接会谈将比穿梭外交更为有效。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期间，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哈里德在同普京会谈时正式确认，阿联酋已准备好为俄美乌三方会谈提供场地，而俄方完全可接受以阿布扎比作为三方会谈的场地。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接受媒体访问时则表示，俄方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俄美乌三方会谈，并称俄方在这一方面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的看法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2日在雅尔塔欧洲战略论坛上通过视频表示，美方团队对近期分别与俄乌双方会谈感到满意，目前正在努力安排一场三方会谈。 他并称，如果目标是达成协议，那么各方参与的直接会谈将比穿梭外交更有效。但库什纳同时表示，俄乌双方当前对谈判结果仍缺乏共同愿景，领土问题仍然棘手。
3: So territory is going to be the main issue, and you know that's where the sides are still apart. And obviously, our job as the mediators to figure out how can we come up with a creative solution that doesn't violate their desires and that helps them achieve, you know, their objective.
2: 此外，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出席雅尔塔欧洲战略论坛期间向记者透露，乌方目前正为可能于10月举行的三方会谈做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近日因关税和贸易战升级陷入紧张局势。有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积极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的构想，以便和欧盟建立更加深层次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4: 加拿大总理卡尼已与法国、意大利、德国、北欧国家等欧洲主要领导人及一些欧洲王室成员均进行了私下沟通，探讨如何让加拿大更深入地接入欧盟。这些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其驻欧洲特使在不会成为欧盟或其共同市场正式成员的前提下，探索最雄心勃勃的可能性。报道称，技术工作组仍在勾勒细节。 卡尼还告诉助手，这将是对一个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美国主导的经济体和社会的重新定位。欧盟方面对此持开放态度，美国官员则称对此持怀疑态度。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10号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希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经济、安全及政治联系的意愿。他说，将利用未来几个月时间探索如何深化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并将在下周与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做进一步阐述。
0: 加拿大与美国陷入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双边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卡尼加速推动加拿大转向欧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欧洲，GOE，德国选择党早前胜出东部三州的议会选举之后，德国图片报12日发布最新的线上民调结果显示，近80%人认为德国总理。
5: 莫茨不适合当总理。
6: 此外，德国多个城市在10号则是爆发了大规模反极右翼的游行，示威者呼吁维护民主、反对极右翼和社会分裂。
7: 当地时间9月12日，本周六，在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游行。
8: 本周六，在柏林的游行由近100个组织、社会倡议团体和工会共同发起。示威者从柏林多个地点出发，最后在柏林红色市政厅前举行集会。
4: 根据警方。

0: 所以呢，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某团近日组织开展实战化对海突击演练，围绕海上打击核心任务设置多项实战科目，全面检验部队的训练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1: 演练开始，各作战单元采取多方向机动方式快速占领发射阵地，突击群指挥所同步完成快速构设，将各作战单元推动任务决策信息，各发射车迅速完成参数装订与状态核查，做好遂行打击任务各项准备工作。
2: 攻击方案已确认，下发执行。
3: 是。
1: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各发射单位按照预定目标完成航路规划，并成功实施模拟打击。
3: 转移阵地，组织20装填。
1: 面对导条组临机设置的特情，指挥所按照处置流程指挥各号手实施阵地转移，同步开展二次装填作业，做好接续火力遂行准备。此次实战化演练重点检验指挥所在复杂态势下的多目标捕获打击能力，以及各班组间的协同配合能力，进一步提升突击群的实战化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应中国公安部的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八名警员，从9月11日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
5: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将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连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

0: 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日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期内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的活动以及洽谈推介会，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2: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对接，以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为纽带，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在华美资企业的首选策略。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就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加强政治互信，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4: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对此，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表示，深圳 APEC 的召开将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5: APEC 是在中国，在深圳，我们也会参加。我知道有很多的美资企业，包括美国的商会都会到深圳去参加这个，当然我们不是参加领导人的会议，但是在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4: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会员企业的首选经营策略，占比达29%，体现出外资企业依然看重中国市场的规模与活力，将中国视为服务全球市场的基地。
5: 深圳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这些年的发展很快，尤其在一些技术领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著名的企业，民营企业在深圳发展，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名片啊，给到世界各地的这个企业家，让他们看一看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是很看好今年的这个 APEC meeting。
4: 上海美国商会还表示，期待中美两国构建稳定透明的制度框架，为跨境贸易和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将佩戴本地学生设计的领带发表5年规划。
1: 印尼客轮失联事故造成6人死亡，超过100人获救。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肝明目葛星群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星群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星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群下桑菊。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李家超预告，届时他与团队将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带、丝巾和襟章。
1: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图案以两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0: 李家超这介绍，领带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襟章和领带的图案是一脉相承，寓意着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在16日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能提出具体答案，巩固并提升香港四中新一高地的地位。
3: 距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发表倒数3天，就早前咨询期内，社会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做出更好部署。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相信五年规划能回应社会需求，而贸发局也会全力配合，特别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4: 我相信特首会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呢，是去巩固香港。我自己觉得呢，贸易我们会全力配合，即是特首的施政，我们会去做强做大。我也都觉得香港即是讲贸易来讲，今日是处在一个好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比起其他很多地方，我们第一非常之安全，第二我们是国家的一部分，我们国家做得好，我们香港一定做得好的。
3: 他提到，受惠于内地，香港近年对外商品贸易表现强劲，出口持续录得显著的按年升幅。另外，贸发局日前首度主办东盟市场推广日，邀请本地企业分享成功经验，让更多中小企业深入了解东盟市场机遇。马时亨表示，贸发局会继续扮演介绍人的角色，让中小企业未雨绸缪，踏足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前，先了解清楚当地的优势以及最新情况。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日前爆发山火，受风力影响，截至12日下午，过火面积达到16.2平方公里，15%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12日，山火燃烧依然猛烈，消防员猛烈扑救，减缓火势的蔓延。加州消防局表示，这一场名叫卢卡斯的山火于10号凌晨在莱克县与门多西诺县交界处燃起，当局正在调查火灾起因，并向北部部分地区发布疏散令。
2: 另外，根据印尼搜救部门在13号称，一艘往返于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印尼客轮当天凌晨遭遇到恶劣天气后失联，船上载有243人，目前已确认6人死亡，另外有119人获救，而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联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的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在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而客轮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到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日凌晨

0: 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的位置则是距离马城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搜救部门已经派出了搜救船只，还有相关的人员前往到相关海域。 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9月13日，我是李亚倩，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九月夏秋交替独有的唯美时刻，此时呢也迎来了秋日黄蓝撞色的景致。澄澈透亮的蓝天作为底色，街边枝叶呢慢慢染上暖黄，勾勒出属于这个时节的浪漫。这几天的北方呢也正在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大部地区降水稀少，天气呢是晴朗通透，气温将维持在接近或者是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超过30度的地方呢并不多，但是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北方大部夜间的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那普遍呢都是会超过10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15到20度。在南方，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仍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暑热还将持续，大家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在热带低压和回流东风的影响之下，海南的强降雨已经下了2天，预计明后2天海南这里的强降雨仍将持续。明天像是在海南岛的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除了海南以外，常年9到10月降雨频繁的还有华西地区，那最近这一带呢也是降雨不断，预计未来3天像四川、重庆、云南、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的中南部、陕西、西藏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办回来之后再继续说。

0: 欢迎回来。预计未来一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天气晴朗，白天是阳光相伴，气温总体来说是呈现比常年略偏高，但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30度以上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和华南等地。中午前后呢还有一些小热，城市当中像福州和广州这里，明天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2度。像上海明天呢是多云，气温是24到30度。再来看一下，像香港明天呢是多云，气温是25到32度，不过在北方昼夜温差很大，从西北到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夜间和清晨时段凉意明显，比如说像太原这里，明天最低气温就只有7度，那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8度，昼夜温差将会达到21度。北京明天呢也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16到26度，温差将会达到10度。大家早晚出门一定要记得备件外套，不要着凉感冒。希望大家顺应时节变化，在多变的天气里安然享受秋日。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日为市。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回到北京。伊朗将与相关国家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心通道。乌克兰近波兰边境加油站及一列列车遭到袭击。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周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晚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近日发动攻势，攻占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周六发表了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之后的画面。而作为反击，也门政府军当天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政府强调，从西海岸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且将会早日重返战场。
3: 自本轮攻势发起以来，胡塞武装推进迅速。据胡塞武装11日通报，其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沿西部海岸向南推进。截至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陵岛。其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多处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
4: 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هذا الفتح المبين والنصر العظيم مدينة المخا تتطهر من عصابات الخيانة والارتزاق
3: 在巩固对穆哈的控制后

0: 后，胡塞武装官员13日披露，已接管当地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胡塞武装成员。官员表示，政府军撤退前将所有210名被押人员集中锁在一处大厅内，胡塞武装攻入后将其全部释放。这批获释人员已于12日抵达萨那。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一枚抛射物12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是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则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针对胡塞武装的持续推进，也门政府12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表示，从西海岸一线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目前政府军已退守至拉赫季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航运要道的安全情况持续受到了关注。一艘伊朗货轮据报周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导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在周六称，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除了沙特阿拉伯以外的国际船只通航安全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
2: 据伊朗媒体13号援引伊朗格什姆岛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凌晨5时许在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海域遭遇敌方导弹袭击，造成人员死伤。同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机构称，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下辖媒体12号报道称，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报道说，除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外，曼德海峡其他国际船只的通行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此前，胡塞武装以武力攻占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所做出的承诺。他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他还强调，当地区国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就共同议题达成共识，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安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周日表示，俄方可以接受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作为俄美乌三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新一轮会谈的地点。与此同时，在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行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方目前正在努力安排三方会谈，认为各方参与的直接会谈将会比穿梭外交更为有效。
3: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期间，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哈里德在同普京会谈时正式确认，阿联酋已准备好为俄美乌三方会谈提供场地，而俄方完全可接受以阿布扎比作为三方会谈的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接受媒体访问时则表示，俄方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俄美乌三方会谈，并称俄方在这一方面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的看法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2日在雅尔塔欧洲战略论坛上通过视频表示，美方团队对近期分别与俄乌双方会谈

0: 谈感到满意，目前正在努力安排一场三方会谈。他并称，如果目标是达成协议，那么各方参与的直接会谈将比穿梭外交更有效。但库什纳同时表示，俄乌双方当前对谈判结果仍缺乏共同愿景，领土问题仍然棘手。
1: So territory is going to be the main issue, and you know that's where the sides are still apart. And obviously, our job as the mediators to figure out how can we come up with a creative solution that doesn't violate their desires and that helps them achieve, you know, their objective.
0: 此外，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出席雅尔塔欧洲战略论坛期间向记者透露，乌方目前正为可能于10月举行的三方会谈做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西北部接壤波兰边境地区的一处加油站及一列列车周日遭到袭击，乌方指是俄军所为，没有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表示，俄军在过去一夜对乌军运送和分发物资的后勤中心及相关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铁路公司在周日称，一架俄军无人机在乌波边境2公里处击中了一列开往波兰首都华沙的客运列车，因乘务员提前地发出疏散警告，所以袭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外，根据乌克兰媒体在同一天报道，位于乌波边境的亚霍登过境点附近的一处加油站遭袭击起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随后发文谴责，称袭击直指欧盟和北约的家门口，要求继续加大对俄制裁。而俄罗斯国防部在同一天表示，俄军过去一夜打击了乌军多处后勤及能源设施，并对乌克兰西部负责运送欧洲军用物资的铁路发动袭击。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2026年服贸会达成各类成果1200余项。数百名香港市民怀疑遭盗用了信用卡订购新手机。
3: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3: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们希望有机会看到女子的亚冠杯。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应中国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8名警员，从周五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
9: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将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2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 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周日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以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1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对接，以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为纽带，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周3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李家超预告，届时他与团队将会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所设计的领带、丝巾和襟章。
11: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图案以2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4面8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2: 李家超介绍，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于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襟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异彩。香港警队举办了粤港澳跆拳道比赛，来自于大湾区11个城市的精英选手同台较劲，而以拳会友。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就表示，希望比赛能够搭建友谊的桥梁，同时也能够增强年轻一代的国民身份认同。
12: 腾空飞腿，炫踢破板，旋风踢连环破板，竞技对打，来自粤港澳的跆拳道高手齐聚香港，同场竞技。在粤港澳大湾区，继香港警察跆拳道会成立50周年大赛的闭幕式上，以拳会友。香港警察跆拳道会一连2日举办的这项大型跆拳道赛事，邀请大湾区11个主要城市超过500名运动员参与，旨在促进体育交流，培育年轻人才，深化区域联系。2天内品试及竞速赛、激烈的搏击赛陆续上演。13日，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等嘉宾为获奖运动员及团队颁奖，见证这项最初只是推动警队人员参与的运动，发展成为两地青少年成长交流的重要平台。跆拳道格言的其中一个核心就是要有百折不屈的精神，要不卑不亢，力求进步。周一鸣就表示，这与香港警队精益求精的精神一脉相承。
13: 无论是在打击罪案或者是服务线人方面，警队的同事都是无惧种种的挑战，不断检讨求变，希望做到更加精准到位，以赢得市民的尊重和支持。
12: 香港警察跆拳道会1976年成立，致力为警队培养具有坚毅意志的人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内地推广跆拳道，为内地培养不少人才。过去几年，警察跆拳道会更携手社会各界举办跨地域活动，包括安排警察子女和少年警训学员去内地不同比赛交流。周一鸣希望通过粤港澳比赛平台，深化香港年轻一代。

0: 翁、恒生、渣打银行账户等等。三间银行都在声明中表示会按既定程序及时调查以及跟进，并会在适用情况下更具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又表示客户如果以合理和谨慎地使用信用卡并及时通报，将协助他们完成退款程序。香港金融管理局发言人表示，如果市民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尽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无做出任何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尽授权交易承担责任。有资讯科技界人士表示，本次事件的原因可能是有市民使用过自动抢票程序购买演唱会门票或信用卡资料外泄等等，加上本次交易的账户没有启用 3D 交易认证，现实也没有法律规定使用信用卡完成线上交易时必须使用该种认证。
1: 其实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之下呢，去网上买东西呢，现在多数呢就会买在付钱的过程中呢就会弹去第二个网站，那个网站呢通常就会跟你说，啊，麻烦你输入一个一次性的密码。 3DS 这个就没有法律规定一定要用的，但是多数都会建议会用，因为有 3DS 呢基本上是对个客户来说安全很多，因为他要授权嘛。我们经常都说，如果有用 3DS 授权了的话呢，就算个客户是被人呃又好，他中了钓鱼网站都好呢，他可能要自己负责任。但如果那个网站不做 3DS 的话呢，那个商户通常都自己要负上责任的。
0: 他提醒市民，如果担心信用卡被盗用，可以调低信用额度，或者直接将信用卡上锁，支付时再启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财富杂志在周六发表了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的采访。奥尔特曼表示，出于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 OpenAI 不会在今年上市。有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此前就警告，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或将在不远的未来导致人类灭绝。奥尔特曼说， OpenAI 与今年上市不会是明智之选，只在上市前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完成，例如应对人工智能安全与对其方面的问题，以及处理行业与政府的合作关系等。奥尔特曼并透露， OpenAI 及其他核心领先公司或将很快宣布一项协议，以放慢人工智能的开发节奏，共同应对安全风险。当天稍早， OpenAI 的竞争对手安特罗匹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就曾发文呼吁业界放缓人工智能模型开发速度，对前沿技术采取安全管控措施。奥尔特曼随后发帖对其观点表示赞同，强调需要控制前沿技术发展节奏。一艘往返于印尼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的客轮周日遭遇恶劣天气后失联，船上载有243人，目前已确认6人死亡，另外有119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联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的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周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的位置是距马城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搜救部门已派出搜救船只和人员前往到相关海域，并协助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感谢收看，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时隔7年再度访印，对中印关系有怎样的意义？习近平主席12号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双方聚焦了哪些议题？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逐渐回暖。有媒体认为，印度对华态度的转变是因为其产业离不开中国，且美国靠不住。新德里的转向有何考量？在大金砖框架下，中印两国能否走出一条新路？今年恰逢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此次峰会取得了哪些成果性文件？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的演讲释放了怎样的信号？2027年，中国将接棒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中印两国接连担任轮值主席国，对推动大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2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0: 钱先生您好，短片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度前往印度，中印领导人12号举行了会晤。那请您先谈一谈双方会晤的内容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中国领导人此访对于中印两国关系，对于推动金砖内部凝聚力有什么样的意义？
2: 这次访问呢，也是呢，既参加这个第18次呢金砖领导人会晤，同时呢也是访问印度。其实呢，这个就体现了呢，就是中国呢对这个金砖这个机制的一种高度重视，也是对这个中印关系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期待。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会谈中呢，双方领导人呢在一系列问题上呢也达成了这个共识，这个而且呢其实就是不论是在这个宏观层面上，包括两国的关系的这个战略定位，包括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怎么样一个合作方向，这个可以说呢都是呢做了一个为这个中印关系呢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呢 这个可以说是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引领的方向。这个是我们都是强调的，这个领导人呢，在这个中印关系中的这个战略引领作用。啊，特别是呢，在我看来呢，也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双方呢，也是这次呢明确讲到，就是双方要做伙伴。
0: 嗯。
2: 啊，就尤其是联系到呢过去，这个2023年之前呢，这个中印关系呢一度呢可以说是处于低谷的这个现实。其实这个话呢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国关系中呢，其实呢这个战略认知，这个是可以说是为什么排在这个第一位。就像这个人穿衣服是这个第一个扣的扣齐了，这下面呢就可以说是就好办了，就可以许多事情呢具体问题迎刃而解了。啊，中国跟印度呢这次呢都是强调认识双方呢都是要在呢这个全局一个长远战略性的这个角度看到对方，不因具体的一些一时的一个分歧呢这干扰了一个合作大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看到呢，就我这个莫迪总理呢，他也是明确提出呢，这个中印这个要互相呢，要这个互相要做发展伙伴，而不是对方为这个挑战威胁。这个话也是特别重要。而且此次呢，这个访问呢，在我看呢，也是为前一阶段啊，可以说是就是2023年这个喀山会晤以来中印关系改善进程呢，也是呢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进一步的加强。
0: 嗯，
2: 因为呢，在过去3年。我们看到已经这次第3次会晤了，在这次这个会晤之后呢，就像我们中方提出来的，有对这个前一阶段进行一个总结，然后呢前一阶段呢无论是在这个边境问题上，无论在这个经贸问题上，无论在人文交流问题上呢，都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步。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从这个两国关系再出发到再升级。这个是我觉得对中印关系呢这个重要性呢，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这个重要性呢，怎么高估呢都是不以为过的。同时呢，对这个金砖来说，因为我们知道中印两国本身就是这个金砖的这个创始会员国，也是这个金砖体制内呢这个两大最大的经济体。中印两国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合作，然后呢发挥呢这个共同的这个引领的一个作用呢，这可以有助于提升呢这个进一步提升呢这个金砖国家这个机制在20年后进入第二个就是第三个黄金十年呢，可以说提质升级，同时呢也是可以为扩大这个南方国家的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呢，可以说是增加了最为重要的一个砝码。
0: 嗯，那么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呢，自然也要落到经贸这个压舱石上啊。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回暖，印度还释放了一系列放松对华经贸限制的信号。那有媒体就认为，印度对华态度转变是因为其产业离不开中国，而且呢，美国靠不住了。您认为新德里的转向有哪些考量？您对中印经贸前景怎么来看呢？
2: 我觉得呢，可以说呢，这些媒体分析的也都有道理。
0: 嗯，
2: 在我看来呢，这个转向不完全准确，可以说是一个呢，这个中印这个印度呢对华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再校准吧。
0: 嗯，
2: 再校准，因为我们知道，虽然确实这个包括印度本身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需求，对，印度呢现在强调的是叫印度制造这个提高这个制造业，但是呢。在这个前些年呢，这关系不好的时候呢，这个印度国内呢一度呢也有人这个提出来要去中国化，但是他们发现呢，其实很多的印度的这个印度制造的这个中间品，无论是制药业啊，无论是哪怕就是说像苹果手机这样的，它的中间品这个零部件，这个包括呢这个药的这些药的这个可以说药的这个成分都是来自中国，它离不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它是印度的商家呢，其实已经这些年这个已经有很多的明确的这个对政府的呼吁了，这是它的国内的这个发展需求。那第二个呢，其实国际因素，我们看到的印度呢本身呢，就这个印美关系呢，在过去这个一年包括这个经贸关系、政治关系呢，都发展的都不是很顺利，特别是在这个经贸，印美经贸谈判呢，因为美国开价呢也是太高了，这个呢让印度呢觉得呢跟美国呢，这个如果完全要是这个可以说服从美国的要价，可以损害这个本国的这个利益，在这基础上呢，也是让印度呢对这个对华政策呢，包括经贸政策开始一个重新的思考。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与此同时，我们讲与此同那个边境问题呢，在最近这3年呢，也是取得了一些稳步的进展，双方的这个边境管控呢。可以说是这个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0: 嗯，
2: 这个呢也是可以说是也是为这个两国关系呢回暖呢也创造了一个氛围。
0: 嗯，
2: 在此之外，在我看来呢，这毕竟呢印度是一个这个体量很大的国家，包括它的外交政策呢有它自己的这个长期的这一套脉络的。 第三方的影响是有，但是呢，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0: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中印关系想要走稳呢，还是要取决于边界的敏感问题能否得到管控啊？那中印双方近日举行了一系列边界问题磋商，中印不让分歧定义双边关系的做法，您怎么来看呢？中印一边管控分歧，一边开展合作，这样的模式对于大国处理争端又有怎样的示范意义？
2: 事实上，我觉得包括我们这次呢，我们看到中印两国领导人会晤中呢，我们中方呢也明确提出来了一个叫。这个双轨并进，在边界问题双轨并进，同时呢也是呢互相促进这样一个思路，这个时候而且呢这个得到印方呢也是积极的回应，印方呢也要管控分歧，然后在这个相互尊重的问题上呢这个妥善处理分歧，联系到此前呢，可以说包括呢这个刚刚举行的中印呢，第25轮的这个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双方呢这次呢达成的8项共识。8项共识，而且呢也达成了一些呢外界所关注到的一些呢一些积极的进展，包括呢这个明确的这个两个这个在这个边境机制下呢设立了2个工作小组，怎么样推进，包括呢双方的军方这个军方的这个可以说是加强了边境的军方之间的这个可以说互动，无论是这个将军级会晤啊，无论是这个热线，这些呢都是一个取得一个积极进展，这都表明呢就是双方都有意现在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一边要控制这个，比如说避免这个边界的这个争议分歧变成摩擦，上升为更大的这个冲突。这个呢，这个已经非常明确了，因为毕竟的这个边界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要光这个一次会晤啊，包括呢一次会谈是肯定解决不了的，这需要双方呢这个明确原则，这个管控分歧，然后呢这个通过合理的这个。可以说是早日寻找一个公正合理的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呢不让这个分歧呢这个影响到这个双边关系这个别的层面，这个就我觉得呢就是体现出呢这个双方的两个大国，两个这个新兴大国，两个邻国，这个

0: 处理呢这个两国的边界争议的这样一个智慧和思路吧。
1: 嗯，
0: 我觉得呢这个确实呢可以成为这个当今的这个两个大国两大邻国解决呢这个无论是边界问题包括分歧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一个范本。因为呢这个也可以告诉这个世界，这个任何的这个无论是历史遗留的无论是现实的这些问题和冲突，只要秉着公平合理啊这个互谅互让的这样一个态度，终有找到这个合理解决的办法。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东方智慧的一种体现。
1: 嗯，同时我们也看到印度的外交布局不止在金砖啊，那印度一边在金砖平台代表全球南方发声，那一边呢也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印太安全机制，那这种双重角色会否产生对冲呢？还有印度能否实现两头的平衡？
0: 嗯，啊，事实上呢这个印度一边这样一边那样，
1: 嗯，
0: 啊，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也是呢这个印度呢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外交思路，
1: 嗯，
0: 这样一个叫大国平衡，那现在又叫一个叫多项的这个发展啊，多项的结盟关系，这个我们看到他对金砖，积极的参加金砖合作，也是要，这个其实呢，在这个借用的这个包括呢金砖这个越来越大的这大金砖这个声势平台，这样的话呢，这个更好的也是呢，这个也是，他想也想对冲呢这个西方呢在一些领域的这个，这个可以对这个，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垄断。同时呢也提升了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和地位，同时也通过这个金砖合作呢获取呢这个实际的这个利益。那参加呢像这个四方就印美日澳四方机制，那他呢这个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也是想呢通过参加这个机制呢就获取呢就包括一些呢包括高技术的高技术利益啊，就高技术合作利益啊，包括呢这个海上安全的这些承诺啊，这样一块呢，就达到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左右逢源这个目的。这么多年，印度这么操作的，这目前呢，印度呢，其实呢，总体呢，也是这样一个操作思路，啊，而且呢，也是目前看呢，迄今效果呢，也还是呢，在印度看来还是比较，也是有的，而且这种思路呢，也体现出呢，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乱变交织这个国际背景下，也是很多国家呢也是这种的这一个平衡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中的这个埃及啊什么沙特啊，其实呢他们与美国关系呢也是非常非常密切，而且都是一些可以说是类似于盟友这样关系。但是呢这个印度呢他也是这么弄的。对印度这个大国来说呢，其实他要长远看，这样继续这个两边这个可以说讨好或者是两边下注呢，我觉得呢也还是呢他会有这个要取决于啊，他的第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纵横博弈的能力。第二个呢，也取决于了整个国际关系的这个变化。啊，因为毕竟呢，像这个金砖机制跟那个，它是一个可以说我们讲是一个真正的多边主义。啊，真正多边主义是一个共赢合作的一个机制，而这个印太这个包括四边机制呢，它是一个小圈子，以为安全为主。这个机制，这个呢本身是天然的一个矛盾。如果呢这个国际形势要发生更大变化的话，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它要在两边这种可能呢就会面临更大艰难的选择。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个边境效益也会越来越缩减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领导人出席新德里金砖峰会并发表讲话，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赏识时代国艺，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当地时间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7: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我们继续再来聚焦金砖峰会啊，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峰会并且发表了讲话，您对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有什么样的观察呢？还有金砖20年，中国为金砖的建设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0: 对，这个讲话呢，其实我看了，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讲话呢，其实也强调了这个我们讲4个先锋作用，其实这4个先锋，我觉得呢，我们不仅提出来这个4个先锋。无论是这个全球治理啊，这个文明互鉴啊，包括呢这个创新， 就是这些呢，可以说是反映出呢，我们中方呢也是对，可以说对这个，这个金砖啊，这个未来发展呢这样一个期望，希望呢这个金砖呢，也中国也要发挥自己力量，把这个金砖呢，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动荡的这个世界中呢，成为一个呢，可以说是让这个全球南方呢，就进一步的这个发出更多的声音啊，这样全球南方呢这个自立自强的这个可以说是关键的平台，让全那个金砖呢成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而且呢，习主席在讲话中呢，其实他这个十二个字让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十二个字呢，就是说这个联合，就是说这个自立，这个联合，包括呢这个风雨同舟，哎，包括呢这个成果丰硕。其实他又是这个讲话就精准的这十二个字呢，也是呢概括了这个金砖呢在过去的这20年，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整个一个历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砖呢，这个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呢，也就是一个从概念到现在落地，包括现在一个整个一个大金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联合自立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呢，这就是说体现出呢这个金砖国家呢，可以想呢通过这个新的机制，探索出呢一个可以说一个新路，一个新路，而且呢这个新路呢也是呢这个新路也是一个不那个同于以往的这种一种联盟啊这种新路，而是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合作共赢的这个金砖精神指引下的这样一个新路，为全球南方国家呢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
1: 是的，金砖20年呢在不断的扩容和发展啊，也在成长。本届峰会还要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拿出务实成果。2026年新德里金砖国家峰会主题是定为了打造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性。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极为复杂，美伊冲突引发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还有全球能源市场的隐忧。那这次峰会聚焦了哪些议题，都取得了哪些成果性的文件呢？
0: 已经看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包括呢这个新德里宣言，第18次的这个会晤的新德里宣言。那此前呢，其实印度呢也是举办了一系列的金砖呢，就可以说各个对口部门的这样一个对话，也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从印度此次呢，他提出来的包括那个这个韧性啊、创新啊、合作啊、可持续性啊，这个呢其实都是在这个本届峰会呢这个过去一年呢这个不同的这个会议，包括最后的宣言中呢，都是呢慢慢的都是逐渐的体现，而且这个题目设计也比较好，也是应合了应这个当前的可以说整个一个国际这个地缘政治经济的这个环境。你比方说像韧性，那面对呢像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全球能源危机的这个情况，这个韧性呢就是要这个成员国呢怎么一个加强一个韧性的，无论是粮食安全，无论是这个金融安全，无论是包括呢这个供应链安全，怎么样一个抵御这个油价上升，对吧，地缘冲击这个风险。你包括那个创新呢，你不论是这个我们叫金砖呢这个新工业伙伴关系，你包括呢这个什么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像这个呢包括数字经济，怎么样在这个金砖国家要发挥潜力，把这个呢更好的就造福于金砖国家人民。你包括呢这个合作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合作这个主题也是不用说了，这些年金砖国家就是在这个合作中一路走来的。这个可持续性的话，就是说把金砖国家这个可以说政府之间的这样对话的一个成果，更好的落地，更好的呢可持续性，从政府层面更好的到这个民间层面，包括到企业层面，这样一个更好的对接，让这个合作成果有更多的这个可以说是有生命力。
1: 我们还关注到未来啊，2027年中国将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那中印两国会如何互相支持呢？还有中印两国接连担任轮值主席国，对推动大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0: 这个可以说外界都普遍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印度之后中国接棒，可以此前呢，这个在过去一年，这个中印两国呢，这个在新德里峰会这样一个配合，包括呢这个。印度方面也表示了可以说是真诚的感谢。那可以预见呢，这个在这个下一次，特别在明年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峰会呢，这印方也承诺也全力支持。这因为金砖呢，我们知道不仅是中间这个中印啊是创始会员国，不仅是呢这个金砖中的最第一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呢中印两国本身就是全球排前5的这个两大经济体。中印两国呢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金砖问题上，

0: 这样一个就轮值，这不可以啊，有力的确保啊这个议程的这个延续性。本身中印两国就有很多的这个相似相同的这些国际领域的这个可以说是共同的认识，包括呢这个加强一个韧性的这个合作，这都是呢可以有助于这个金砖机制在大金砖时代呢可以说走得更深、更实、更好。
1: 好的，今天感谢钱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3: Ella la vivía y me la quitaron.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o come te. So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Hey,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The
6: t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7: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4: Excusez-moi.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看凤凰正统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3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有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9月13日晚，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典议会选举13日上午开始投票，民调显示反对派组成的中左翼联盟仍然领先，但是差距正在收窄。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在家乡斯特兰奈斯完成投票，并表示对投票结果充满希望，强调施政需要兼顾清晰愿景和务实行动，如果右翼阵营胜选，将继续延续这一治理的路线。 瑞典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改选全部349个议席。票站调查及初步的计票结果会在投票结束后，大约是在香港时间14日凌晨2点后陆续公布。医疗、教育、治安是此次大选的主要议题。民调显示，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以28.6%的支持率位居第一，被视为是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及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分别排第二和第三。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中左翼联盟整体支持率仍然比温和党和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右翼联盟占优。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近日发动攻势，攻占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12日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作为反击，也门政府军当天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一岸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政府强调，从西海岸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
3: 自本轮攻势发起以来，胡塞武装推进迅速。据胡塞武装11日通报，其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沿西部海岸向南推进。截至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陵岛。其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多处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
4: 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هذا الفتح المبين والنصر العظيم مدينة المخا تتطهر

0: 在巩固对穆哈的控制后，胡塞武装官员13日披露，已接管当地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胡塞武装成员。官员表示，政府军撤退前将所有210名被押人员集中锁在一处大厅内，胡塞武装攻入后将其全部释放。这批获释人员已于12日抵达萨那。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一枚抛射物12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是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则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针对胡塞武装的持续推进，也门政府12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表示，从西海岸一线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目前政府军已退守至拉赫季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西北部接壤波兰边境地区一处加油站及一列列车13日遭到袭击，乌方指是俄军所为，没有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天和一夜对乌军运送和发放物资的后勤中心和相关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铁路公司13日称，一架俄军无人机在乌波边境2公里处击中了一辆开往波兰首都华沙的客运列车，因乘务员提前发出疏散警告，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据乌克兰媒体同日报道，位于乌波边境的亚霍登过境点附近的一处加油站遭袭起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乌外长瑟比加随后发文谴责，称袭击直指欧盟和北约的家门口，要求继续加大对俄罗斯制裁。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打击了乌军多处的后勤及能源设施，并对乌克兰西部负责运送欧洲军用物资的铁路发动了袭击。美国财富杂志12日发布了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的采访。阿尔特曼在采访中表示，出于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OpenAI 不会在2026年上市。有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此前警告，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或将在不远的未来导致人类灭绝。阿尔特曼说 ，OpenAI 于今年上市不会是明智之举，只在上市前仍有很多事情待完成，例如应对人工智能安全和对其方面的问题，以及处理行业和政府的合作关系等。阿尔特曼并透露 ，OpenAI 及其核心领先的公司或将很快宣布一项协议，以放慢人工智能的开发节奏，共同应对安全威胁。香港警队举办粤港澳跆拳道比赛，来自大湾区11个城市的精英选手同台竞技，以拳会友。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希望比赛搭建友谊桥梁的同时，也增强年轻人一代的国民身份认同。
2: 腾空飞腿，炫踢破板，旋风踢连环破板，竞技对打。来自粤港澳的跆拳道高手齐聚香港，同场竞技。在粤港澳大湾区，继香港警察跆拳道会成立50周年大赛的闭幕式上，以拳会友。香港警察跆拳道会一连2日举办的这项大型跆拳道赛事，邀请大湾区11个主要城市超过500名运动员参与，旨在促进体育交流，培育年轻人才，深化区域联系。2天内，品试及竞速赛、激烈的搏击赛陆续上演。13日，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等嘉宾为获奖运动员及团队颁奖，见证这项最初只是推动警队人员参与的运动，发展成为两地青少年成长交流的重要平台。 跆拳道格演的其中一个核心就是要有百折不屈的精神，要不卑不亢，力求进步。周一鸣就表示，这与香港。

0: 警队精益求精的精神一脉相承。
1: 无论是在打击罪案或者是服务市民方面，警队的同事都是无惧种种的挑战，不断检讨求变，希望做到更加精准到位，以赢得市民的尊重和支持。
0: 香港警察跆拳道会1976年成立，致力为警队培养具有坚毅意志的人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内地推广跆拳道，为内地培养不少人才。过去几年，警察跆拳道会更携手社会各界举办跨地域活动，包括安排警察子女和少年警训学员去内地不同比赛交流。周一鸣希望通过粤港澳比赛平台，深化香港年轻一代，增强国民身份认同，培养正向思维，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前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你知唔知今日去做咩噶？
2: 我哋
3: 温习课，
1: 系咯。
4: 坐嗰度啊？
5: 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种？
6: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
7: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本来生长
3: 嘅。我而家好似识咗你之后咧，再识佢啊嘛，一齐识佢啊嘛，就。
8: 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咁我咧就将嗰个铲放喺隔篱啦。
2: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9: 有意义啦，觉得系啦，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去感受。
10: 咁要保护一个湿地咧，系唔系净系我哋做得噶啦？净系我哋香港人做得噶啦？
11: 要深圳同埋香港人一起合作。
10: 要一起合作，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0: 我哋今日咧就會去搭緊旅遊巴啦，就係、是、去下白泥鴨仔坑嘅地方，係啦。咁呢個地方咧就係、是、喺後海灣嘅地方啦。以前咧係一個啲豪民會養豪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而家咧係一個我哋叫做生態嘅熱點，因為嗰度咧會有啲噴泥嘅物種啦，例如係馬蹄蟹啊、海草啊咁樣。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種啊？
1: 即係唔喺嗰個地方本來生長嘅。
0: 係啦，冇錯。可能有啲人帶啲種子過去啊，可能佢自己游到水過去啊，係啦，咁令到嗰個地方出現咗啦。咁就係唔屬於嗰個地方嘅物種，我哋叫做入侵嘅物種。咁啊，今日就處理兩種入侵嘅植物啦，就係、是、海桑同埋大米草，係啦。咁我哋陣間咧就會介紹一下啲咩害處同埋去清理佢哋，好冇？多謝，好加油，耶、yeah, ，好耶。
2: 去深圳，
3: 所以又想
4: 拍
3: 咩？
4: 係
2: 啊，入到
3: 去
2: 嗰度咪深圳
3: 咯。係
4: 咯，咪直接
3: 爬咯。
5: That's
3: great。
5: 我驚有地雷啊！咁今日你要注意補水熱啊！有冇帽啊？
6: 有啊，
5: 喺我阿媽度。所以阿媽冇理佢哋係嘛？佢哋自己處理係嘛？係
6: 啊
5: 係啊。有冇需唔需要噴係蚊拍咗？
6: 我冇啊，我淨係得一支風水位噴。
5: 好啦，我哋跟住行，跟住大隊啊！咁
7: 咧喺入邊咧會有即係。
8: 我哋係點樣識嘅？
3: 好似三年班操場咧見你，唔係三年班同學會嘅時候見你嘅。
8: 我是幾多年班啊？
3: 四年班。好似識咗你之後咧，
8: 再識佢啊嘛，我哋一齊識佢啊嘛，就係啊，我哋一齊識佢。
3: 係咯，四年班跟住我哋去旅行咯。
8: 係，
3: 因為我哋去旅行嘅時候。
2: 嗱，呢個有個
8: 洞。我問佢38、39喺邊啊？
3: 邊度？
8: 哦好，38至三。
3: 好。
9: 咁
3: 咩
9: 長物？要長物
8: 。嚇，長物噶？
10: 你都係唔知咁新嘅，
3: 好難著啊！
8: 好燙啊！
11: 我費事密濕啫，
3: 擠住曬，係咯，擠住曬，爭啲。
12: 雖然我哋嘅力量好有限，不過只要每人點咧
8: 出一分力，
12: 咁其實就可以集腋成裘，係咪啊？即係我哋嘅力量雖然好細，不過唔怕，每人出少少力都可以做有好大嘅貢獻嘅 ，OK 嘛
8: ？OK， 我老闆。
13: Sheila
8: 係
13: 邊度啦？
8: 一個鏟咁少，要唔要一個夾？兩個鏟咯，兩個啦，
3: 一個咩？
8: 哎呀，效率高啲啊嘛，有冇學過效率啊？攞個鉗啊！哎呀，冇錯，一個打一個洗大嘅，係咯。
12: 望住，大家自己望到啊！
8: Give me money。Look in my eyes, tell me why, baby, why？
3: 哇！
12: 第三個都跟我
8: 了。哇！好痛！
3: 哇！好痛啊！
0: 係啦，咁呢個成個位置都係大米草，大家可以放心鏟啦。咁譬如我而家想鏟呢度，咁我咧就將嗰個鏟放喺隔離啦。呢、這個鏟呢度咧應該係20cm 深嘅。咁我哋踩落去，用自己嘅體重200磅嘅體重放落去咧，咁咧就應該有15cm 到。咁我就掘佢出嚟啦，好似只匙羹咁樣。匙羹。如果唔得咧，就喺隔離呢邊補多腳，有15cm， 係啦，咁樣咧就應該可以掹到咁樣啦。咁呢度就係嗰個大米草嘅根咯。咁我就希望連根拔喺成個放落個竹籮啱嗰度，放到落嗰個竹籮度之後一齊放去後邊係啦，高啲嘅地方冇有水嘅地方浸到咧，咁佢就會曬死變翻做營養啦。
3: 呢度全部都係嚟㗎。
12: 係你。你可以
3: 嚟啊嚟啊嚟啊試下，出去鏟深啲啊試下。
14: 我哋可以用手去搣佢啊。
8: 呢度。
14: 呢個
12: 用手。
14: 哎呀。呢個好實啊。
3: 呢個。
12: 一齊，一人一邊。好。
3: 哇唔得啊呢個掹斷曬。
14: 邊度？你叫咩名啊？
3: 朱俊明。
14: 幾年班啊？
3: 五年升六。
14: 升六年班啊？小學。
3: 係啊。
14: 第一次嚟呢度。
2: 冇喐，我
3: 第一次。
14: 講得點啊？
8: 掹唔到。你唔好斷咗條筋喺裏邊啊！
14: 系啦，一根都要除埋佢。哇，你犀利喎，根都除埋佢喎，系嘛？ 知唔知點解佢要除咗佢啊？
8: 因為佢會繼續繁殖。
6: 唔係，如果你個根喺度咧，佢會
8: 再生長翻。
14: 呢只咧係外來物種，係嘛？會影響依度嗰個生態，係嘛？咁咧，我哋除咗佢咧，就依度嗰個紅樹林環境會好啲。
4: 咁想問，其實你手又揸住揸住係咩？
0: 呢只咧係叫做護花米草，係因為種種原因咧引進咗嚟我哋香港嘅沿岸，影響咗原生嘅紅樹林嘅生態健康。
4: 點解當年要引入引入呢只？
0: 有唔同原因嘅，即係話當時對於一啲嘅誤解啊，亦都可能係一啲其他原因引進咗嚟香港。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發覺咧佢係影響咗

0: 頭先見到你同啲小學生一齊啦，咁你覺得佢哋點啊？
1: 嗱，啲小學生講咧，佢哋都係第一次嚟做呢樣嘢，覺得好有意思，因為咧唔單止嚟體驗到香港啊依一帶將會係北部都會區一啲嘅保育區，同時間咧透過大家嘅合力係可以加強保育我哋嘅環境嘅。
2: 哦，喂，有冇事？
3: 冇事。
4: 咁我哋配合呢個全國嘅生態日啦，咁就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好啦，身後邊就係其中一種香港好常見嘅紅樹，有冇人知道呢種紅樹叫咩名
5: 字？水筆仔。
4: 點解叫水筆仔咧？
6: 因為佢嗰啲嘢好似一支水筆咁。
4: 好啦，我哋
3: 插落去就排。
4: 我哋行近啲啊！嗱，呢啲咧就見唔到啲種子嘅嚇。咁其實平時咧，佢會好似咧，好似啲水筆咁樣，好似啲筆咁樣就跌落嚟，然後就喺度咧就繁殖。咁因此我哋就叫佢做水筆仔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目的就係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保護到我哋嘅生態，亦都配合到我哋815嘅咩事啊？記唔記得？
3: 國家生態保護日。
4: 全國生態日係啦。咁其實就保護我哋嘅生態，保護我哋環境，亦都係環境嘅一個自然嘅安全啦，好嘛？咁得啦，咁啊，大家小心啲啊！咁你可以喺度觀察，喺度觀察嚇。
7: 好，再看。好，再看，再看。好，再看。
0: 今次係參加呢個活動，有啲咩感受？媽咪講先。
8: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0: 咁平時暑假都帶佢做啲咩活動？
8: 通常帶佢去國內玩啊。
0: 咁今年咧？今年打算？
8: 今年打算嚟緊佢去黃埔軍校咯，俾佢去。
0: 今日有咩感受啊？
9: 今日我又覺得我好好玩啦。雖然有啲攰，但係我覺得依一個都係值得嘅。
0: 咁學咗啲咩啊？今日？
9: 今日我學咗一種香港常見嘅紅樹林，就係水筆仔啦。跟住同埋又學咗彈塗魚同埋招條蟹。
10: 今次嘅活動咧就係可以過到嚟抽身試下燜插草，同埋呢次係我第一次。舊年嘅暑假我哋就冇試過過嚟，我哋踩過泥灘同埋燜插草咯。
0: 辛唔辛苦啊？
10: 唔辛苦，我係想留多一陣，因為嗰度係好好玩咯，同埋我覺得好有意義。
0: 點解帶佢嚟呢個活動咧？
11: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同埋中意嘅。
0: 咁今次嘅活動咧，三個朋友一齊咧，有咩感受啊？
9: 我覺得幾辛苦嘅，因為要曬完咁熱嘅太陽，仲要有幾多其他小昆蟲，仲要自己落手去整，可以體會到嗰啲農夫嘅辛苦咯。
12: 其實我哋暑假咧一般活動咧都係做一啲興趣班啦，譬如佢自己中意嘅嘢啦，譬如有籃球啊呢啲，咁有平常嘅有太古訓練啦，咁之後就係玩啦。系啦，因为考试都压力大啊，咁所以喺呢个暑假有时间就抽空多啲玩。
13: 这个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跟香港的渔农署、渔护署一起庆祝国家生态日。那其实国家生态日的宗旨就是让全社会大家更多的参与和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呢，这次我们就在这个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岸带。带动社会各界一起来参与保护这个海洋带的这个生态，特别是把这些入侵的植物给清除掉。这次一共有100多个人来参与吧，然后大概来自十几家机构，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有的是来自政府部门，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一些企业，然后还有一些是跟我们合作很久的，包括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和老师。那我觉得大家应该，我刚刚听到的反馈都是一方面，当然今天天气很热，我觉得，但是同时大家觉得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0: 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0: 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希望给他们什么呢？
1: 我希望他们绕过我走过的弯路，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我曾经走的这些弯路所获得的快乐。
0: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强的追不上的这种竞争的焦虑感？
1: 我认为现在的一种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把精神性匮乏错置成物质性匮乏。
0: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自由呢，是比稳定而节制的日常的代价还要大的。
1: 如果你要活在人群之中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处理与他者的关系。
0: 我们常说找热爱很难嘛，哈，所以你觉得年轻人该怎么走出那第一步？
1: 我们并不是说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去捕捉它，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在不经意间遇到的这个东西。
0: 陈老师好。
1: 小丽老师好。久仰。
0: 久仰，他们说你好精神。
1: 是吗？
0: 啊，我的天哪，
1: 刚才表扬过了。
0: 您平常上课也是这个调调？
1: 不是，严肃很多啊。
0: 我所谓的调调，就是跟我聊天这调调。
1: 当然，
0: 跟学生也这样聊天。
1: 平时的时候，我大概我上课的时候会习惯讲长句子，就是讲很长的句子，因为你要表述理论问题嘛，那你就会经常。
0: 我看您的那个演讲文字也是，我的天哪！
1: 其实主要是加定语。
0: 对，你就感觉像听英文一样，要听到最后才知道哦，否定的。
1: 那我还没有德文化的话是第一个单词开始，到最后一个单词才知道是否定还是肯定。

0: 成了一个网红学者，是你的意料之中吗？
1: 完全不是。比如说最近有人问我说，我因为9月4号北大要开学了，然后我们要有开学典礼，他们说你要想讲话了，
0: 那你好有压力。这回如果万一没有引起共鸣咋办？会不会有这种压力？
1: 我就觉得恰得其所，你总有一天不引起共鸣的呀，那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在压力中间慢慢的去越来越变形呢？没必要嘛。
0: 心态很好。那你会每次想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希望给他们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我的宗旨和想法其实就是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希望他们绕过我走过的弯路，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我曾经走的这些弯路所获得的快乐。你知道吗？
0: 就是体验还是要有的。
1: 就是我特别希望他们认真学习，但是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了不认真学习的快乐。
0: 在2025年那两次演讲的时候，你自称是老灯，也给不了年轻人太多建议，但是很多年轻人觉得你说到他们心坎里头去了。为什么能够说到心坎去？你是自己人生的体验呢，还是一观察你的学生的结果？
1: 我会观察我的学生，我也会观察这个时代，我也会非常警惕的去看现在的媒介环境和公共的话语体系，然后这些观察东西呢，实际上是使得我即使在年龄段上是可能有一些跟年轻人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仍然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生活世界里，所以我对生活世界的观察和在这个生活世界观察中间出发提出的一些见解，说不定可以在同样的生活世界中间的人得到一个心灵上的共鸣。
0: 2025年到现在一年多，如果你现在还想再写一个演讲词，你会想说什么？
1: 我还是会愿意去将我自己的一些观察描述出来，所以呢，我在开学典礼的时候会强调你怎么度过校园生活，而我们在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我对生活的观察者，我会尝试告诉他们怎么面对生活，
0: 社会生活，
1: 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面对校园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有话说，因为毕竟我们在校园里面，所以呢，我会尽量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校园已经给你提供了一个相对纯净的求知和自我探索的环境，那么不要去让这个校园的环境给到你的红利，你在未来的4年没有得到，
0: 过早的进入社会的舆论或社会的裹挟，
1: 就是过早的将未来的焦虑预知出来，没有必要啊，因为我的生命经验告诉我，每一个日常的累积其实会让你觉得本来很重要的目标以一种生活副作用的方式呈现出来，就是 side effection， 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会愿意这样的方式去表达。
0: Just enjoy it。
1: 对，
0: 四年，
1: 对，而且你只要非常好的 enjoy， 我最低限度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专属于这一生的最好的朋友和温暖的回忆。这个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在新青春生活上你已经是个赢家了，你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你比如说我到现在为止，我最愿意倾诉的，互相之间最没有任何芥蒂的，然后随时都可以互相吐槽互相讥讽的，就是我在本科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个特别特别紧密的圈子。然后这样的话，你整个人，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我的精神生活在一大部分是靠这些人帮我填满的。
0: 对，就在大学时代就奠基了你的精神的沃壤，
1: 而且很温暖。就是你碰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你感受到的是什么？不，就是这个世界从来没陌生过。
0: 回到你的青春年少，
1: 对，哎，
0: 但是哈，你看你送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出门，每一次出门都是最难就业季，每一次出门这社会的巨大变化，每一次出门这个焦虑感越来越深重，那你这个时候会跟他们说什么？
1: 因为实际上在我看来呢，我们要一定要清晰地区分事实和话语。事实是什么？话语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的话语是什么？就是我们总是面对着空前的困难，这个空前性是在什么意义上被表达出来的？是在情绪意义上还在事实意义上？其实实际上我可以换一种说法说，其实我们要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哈，如果你追求的东西实际上是我持续要处在一个人生的快车道上，那么理论上来说，这个东西跟你的热爱跟你的生活其实没关系了，你在将社会竞争当做你的日常生活了。但是人可不就靠不是靠竞争的哦， 我们的精神生活中间最温暖和最有亮色的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互相的扶持和关爱，和那种特别深沉的友谊和信任。我觉得那个才是最要紧的东西，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其他东西其实都是假的。在我父亲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的身体是一，剩下全是零。
0: 是，
1: 我觉得在精神生活意义上来说，本根的信任和自我的笃定是一，剩下的全是零。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我们需要对这种表演性的积极状态保持高度的警惕，

0: 我想用未己之学来说明真实生活和虚假表演之间的区别。在哲学中，未己之学的目标不是为了赢得竞争优势而获得知识壁垒，也不是为了塑造别人眼中的自我来掩盖内心的不坚定，而是自觉地投身当下，知晓并肯认其价值。
1: 我曾经听过一个哲学老师说过一句话，在他接触了这么多的人以后，他曾经提到，他说亚洲人特别容易比较，就是那种竞争意识特别强。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看起来确实好像是大家总是怕落后，总是怕跟不上。亚洲人还有一种匮乏感。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强的追不上的这种竞争的焦虑感？
2: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东西非常非常要紧哈。第一个东西呢是亚洲，特别是以东亚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或者我们把它称成中华文化圈，它实际上有一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个历史中间的伟大和崇高，以及那些在心灵意义上的深刻，实际上是始终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负担。
1: 负担，
2: 我说的负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论语里面说，夫子不以步，夫子去以趋，夫子奔成绝矣，吾称乎其后矣。还有另外一个金庸小说里的说法，我不知道是宋远桥和张翠山说的一句话，还是张翠山跟宋远桥说的话，我忘了。就是说，跟师父学习，像每天都在退步。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就张三丰的这个境界如此之高，我每天其实我在进步，但是我只要跟师父比的时候，我每天都在退步。那这个历史中间那些伟大的人物，你比如说像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然后像阳明、朱熹、南山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
1: 追不上的，
2: 追不上的。
1: 那你是每天都会有这种压力吗？
2: 当然，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说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尽量缩小与他的差距。你背负着儒释道的伟大的精神传统，进入到这个文化的节奏和现代社会中间，是好还是坏？有好有坏，对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亚洲人的匮乏感是在最近的一两个世纪被强化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于欧洲的，所以呢，我们整个生产力的落后和对于欧洲的观察，使得我们产生更强烈的这种落差感和匮乏感。而且如果没有我们伟大的传统，我们会觉得这个落差感还没那么强。就马可波罗看到的中国和我们在19世纪末期看到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中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匮乏感是这么来的。那第三个层次来讲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整个东亚圈是这样的。你看韩国那个补习文化，对吧？日本其实，日本现在之所以进入低欲望社会，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过度竞争的后遗症。很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在过往的一个多世纪，亚洲以不同的区域的方式，正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变化。而这个社会变化呢，使得所有的社会成员，一方面得到了在阶层意义上垂直上升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呢，也强化了在日常生活里阶层下落的危机感。我认为是这样。你看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好像活得很松弛的样子。实际上，我认为在欧洲的这个顶级精英社会，它仍然是在剧烈竞争的。所以，其实在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中间，亚洲人更具有竞争性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历史阶段。如果我们到南宋去看呢，到唐代去看呢，在长安的各个坊里面，人家可没有想要竞争。所以，其实。不是中国人有更强的竞争性，是一个近代化的结论，是一个现代化的观察。
1: 那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到那种松弛感？
2: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东西非常要紧。第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个体学会建立自己的精神秩序，就是能够找到笃定的自己。我就说那种免疫力，就社会本身的喧嚣和你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平衡。这是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我其实在不同的场合都在呼吁同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在基础教育的领域里面，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里面，应该重新去谈论人格教育和尊严和自尊教育、责任教育啊，好奇心的教育。我认为这个东西很要紧，因为这样的话你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被整个社会裹挟的，在不同的观点中间不断的游荡的一个 个人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认为第二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认为代际之间越来越出现了一种 看起来是精神困境的东西，就是越往后越往年轻的一代，他可能越来越容易出现这种精神性的困境，是因为我自己的判断啊，是因为一种长期惯性的物质性匮乏带来的精神性的困窘。
1: 现在年轻一代物质性并没有匮乏呀，
2: 这就是我想说的。其实现在年轻一代恰恰已经遗忘了他们在物质性意义上并不匮乏，
1: 是
2: 就是他们其实想象出来的很多问题都是物质性匮乏，
1: 都是他祖辈的记忆留给他的。
2: 也不是这么说，就他对于匮乏性的那个理解仍然是物质化的。比如说我没有找到一个好工作啊，我没有怎么样，那个这个时候其实是个物质性匮乏。
1: 是不是因为父母亲跟他从小教育说你没找到好工作以后
2: 你就会如何如何，这个方面有一定的方面，但是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小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没有意识到物质不匮乏以后我们如何让精神能够填补进来。就是你物质匮乏的时候你在追求物质嘛，但是你物质不匮乏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回到另外一个跑道上去了，这个跑道呢实际上就没有第一第二的区别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物质竞争其实像比武一样，这是很刚性的吧，你有钱就是有钱，有地位就是有地位，有权利就是有权利，对吧？但是精神生活可不一样，你说你比他的精神生活更好，你怎么判断呢？只要你自己的精神状况是饱满的，那么你就能做到单食嫖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对吗？那个孔颜乐出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种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把精神性匮乏错置成物质性匮乏。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因为你说你是哲学牛马，我怎么看不出牛马的那个感受啊？
2: 牛马本身是一个生活状态，它不是一个表面的表象，不是我变成牛马了，但是生活状态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个人进入到了一种职业，并且用这个职业的方式定义了生活的话，那么实际上他的生活就被这个职业占据了，那不就是牛马状态吗？
1: 那你是喜欢这状态还是不喜欢这状态？
2: 这是一个事实描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
1: 那你现在喜欢还不喜欢？
2: 喜欢，
1: 就是牛马。是咯，
2: 我说不能说喜欢，而是说适应。我们绝大多数的平静来自于适应。
1: 所以我们一般人大家社会网络用词的所谓牛马哈，是还是比较痛苦的，996那种的。你有996吗？你24小时？
2: 其实我的7×24啊。
1: 我就知道。
2: 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职业是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表达，所以实际上你即使不阅读不表达的时候你也在思考，所以思考本身不停下来的时候你怎么说工作的状态以外。
1: 哎呀，我跟你讲，我 去年就给我自己立了一个志愿、嗯、因为我知道我一直是在工作状态、嗯、所以我要学会在工作中生活、嗯、
2: 在工作中生活、嗯、实际上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工作和生活融合起来。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合不合适哈，我觉得你可能没有什么职业倦怠感吧。
1: 没有啊。
2: 那就好了，所以你能做到。
1: 你有吗？
2: 我没有啊。
1: 就是
2: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生活和工作融合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前提是你没有职业倦怠感。如果你有职业倦怠感，你是融不在一起的。
1: 好，所以我能够理解你的哲学牛马其实不是表示自己很辛苦，而是你把它融在一起了。我们称为是媒体民工，或者叫做新闻民工、啊、那也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辛苦，而是因为热爱，然后融合在一起了。
2: 对，
1: 也就是说你说你的生活很无聊哈，一点几线，嗯，书房、课堂、食堂，
2: 对对 对, 对、
1: 嗯、但我觉得你还挺享受这个舞曲。
2: 在一定的稳定的职业状态下的话，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在别人观察里的无趣是一种在内心中间的平静和稳定状态。其实你看啊，你每天采访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城市，其实从整体意义上来说，从节奏意义上来说，仍然是单调的。嗯，我不知道我说明白的意思、嗯、它并不是剧烈的起伏，对不对、嗯、其实你的那个你的变化在于我看到的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人聊天，
1: 对，
2: 然后我看到不同人的心灵世界和生活世界、嗯、对不对？但我通过阅读实际上我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
1: 哎，你还说了一段话啊，其实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打工的年轻人都在异乡，都是一人居住，他们会觉得说我一个人居住其实挺好的，挺自由的。但你也提到过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状况，很容易让你的自制力降到最低，而这种自由呢，是比稳定而节制的日常的代价还要大的。嗯，怎么理解？
2: 其实呢，我自己是这么想这个问题哈、啊，就是我有一个基本的预设的，就是人是必须活在人群之中的，你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孤绝的个体，因为你可以去拒绝物质需求，你可以拒绝社会对你的肯认，但是你不能同时拒绝一种情感性的纽带和在人际之间的相互信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活在人群之中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处理与他者的关系。我自己一个人活着我觉得挺好，你别搭理我，我什么都不要。但实际上这种状态呢，实际上是会让你逐步丧失了与这个社会和他人去协同的能力，让你丧失了作为一个个体活在人群中的能力。这个时候我说有节制的且稳定的生活，这个有节制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有节制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内驱力，一个是外部环境给你造成的。其实绝大部分的自制力都来自于内驱和外驱的这个共同作用，对吧？为什么我们上班会有特别强的那种倦怠感？就是因为它是个外部压力，并不是我内在特别爱热爱上班，对吧？所以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这两种力的平衡，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形成一种稳定且日常的生活。这种稳定的日常生活在我看来是有利于人格的成长的，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你会不断地降低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因为这个自我要求就最终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种真的以生存为基本的要求的个体生活了。比如说我自己居住的环境没有任何秩序感啊，然后我自己的状态我其实我也不关心，然后呢其实我没有进取心也没关系，因为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种状况呢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改变的。经常跟我儿子说，一个人他最重要的三个品质是自制力、责任感和好奇心。我并不是说我有自虐倾向啊，而是我说每一个个体如果要生活在人群中，他就必须有某种责任感，而且不是永远把这个责任感放到最低。你要对自己负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负责？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要对他者负责，对吧？那这个责任感实际上是会推动你的自制力的啊。其实在这三者中间最难保持的反而是好奇心，因为你会产生倦怠，你就没有好奇心了。但是责任感和自制力我认为是一个基石。如果一个人完全的孤绝的生活，实际上会产生责任感和这个自制力的一种这个反向循环。
1: 你也曾经说过说其实你不喜欢给年轻人建议啊，
2: 当然，
1: 但你要说真要建议还是要甘于常庸， 像这种说法是不是也是一样？因为你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2: 对，因为那个很多年轻人会说你这纯纯的何不食肉糜，
1: 哦，
2: 就是相当于啊，你现在认为你的平常，在我看来已经很好了，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我的生活的全貌。
1: 那你的全貌，
2: 我的生活的全貌就是我认为，如果你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职业性的自我定位的话，绝大部分人是忍受不了我的日常生活的。
1: 太枯燥。
2: 你每天就是送完娃以后就到办公室，然后你就开始看书，在这换来晃去哈、啊，然后有人打断你，学生啊，然后同事啊，或者有一些行政性的工作，你会不断的被打断，然后把孩子接回家，然后再回到办公室，这个时间是你的，大概到晚上9点钟，这个时间是你的，然后呢？这每天就这么重复。
1: 哎，但是他们会觉得我很想在那个书斋里头啊，一会康德，一会那个卢梭，我很喜欢啊，一会庄子，一会孟子。
2: 对，他们想象的是场景，不是岁月。你比如说，你待一天你会觉得很好玩，你待一年呢，10年呢，20年呢，
1: 你还觉得好玩吗？
2: 对啊，你会不会觉得我当然觉得好玩，因为对我来说呢，实际上。那个书架是不变的，但是我每次翻开同一本书，可能都是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你比如说，我每次看到庄子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对吧？你看，像烈华老师，他最近在读张载的《正蒙》，那么他读得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他最近一两年在读《往复之》，他其实想做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为了去说服谁。而是他希望通过非常细致的阅读，能够告诉别人，也是告诉自己，此前没有被理解到的东西。所以他在发现新世界啊。
1: 我们常说找热爱很难嘛，哈。所以你觉得年轻人该怎么走出那第一步？
2: 你比如说我每天都经过未名湖，在未名湖那条道走过去食堂吃饭。你走了2年、3年、5年、8年以后，你就觉得那是一条寻常的路，对吧？但是呢，你会每天看到有很多人在拍照，他们把它当风景，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条路啊。但是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到春节前，农历28、29，那个时候已经没人了，我仍然在办公室。我吃完饭，那个冬天那个回来有路灯，然后你看到那个博雅塔，看那个剪影，那一个瞬间，我还仍然认为这是一个美景。平常我很日常啊，所以呢，我是始终认为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并不是说有一个目标在那里，然后有一个东西在那里要去捕捉它，不是的，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在不经意间遇到的那个东西。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也就是说，你好好的过你生活的每一刻哈，你走的每一段路，可能有一天你就会碰到你的那个愿意把它成为平常。
2: 而且呢，不要把每一天过得太有目标感。我认为长期主义的意思实际上是给自己足够长的跨度去接纳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不确定，就是我知道那个最远端的目标是什么，但是我不会在意这每一个步骤中间出现的一些小小的意外，我不会认为那是灾难，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不要给自己去制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博士生说，你不要想一天看8小时书，你做不到的，因为现在有社交媒体，你现在有这么多的焦虑，然后你每天在校园里逛来逛去还要上课。我说一个人如果在北大校园里面，他一天能够认真看3个小时书，他就已经超过这个校园里95%的人。
1: 也就是说，外在的世界再匆忙，你都得按照自己的步骤来和节奏来走。
2: 没错没错，
1: 这样就是你自己能够在你生命中找到的稳定。
2: 你坚持了很久，你坚持一件事情平常做了很久，哎，到了一个阶段以后，突然就发现，哎，这个东西来了。而且这个来的过程实际上完完全全是因为你每一个切实的当下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它呈现出来。
0: 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的进行当下的行动。在我看来，所有被仰望的都是平和自觉与专注投身的副产品。生命是生死之间的摆渡，哲学是这一旅程中的渡船。
3: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方再次邀。

0: 就每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2: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3: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1: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4: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2: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4: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1: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十月六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也门胡塞武装称，在攻占穆哈之后，释放被政府军关押的200多名组织成员。乌克兰指一辆列车在乌波边境遭俄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打击了乌军的多处设施。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福特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周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三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圆满完成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砖国家合作迈入第三个金色十年之际，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了五项倡议。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蓝庆新教授来做分析和点评。蓝教授您好。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项倡议， 您觉得如何来推动金砖合作走向务实和创新呢？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项倡议，他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聚焦技术普惠、产业升级、人才培育。面对全球多发的这种技术封锁和产业割裂，那么倡议呢坚持了开放共享，助力全球南方弥合数字鸿沟，推进工业自主，是落实金砖创新发展先锋定位的具体行动方案，为大金砖合作提供了可落地的项目路线。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的轮值主席国，我们预期的务实成果第一个是要全力落地五项这个创新倡议，依托金砖创新基地推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搭建金砖人才培养网络。第二是要深化这个经贸财经合作，推动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扩大本币结算与新开发银行融资，降低全球南方融资与跨境交易成本。第三要协调多方立场，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把习主席提出的这个全球四大倡议成为一个金砖的共识，来扩大金砖加的合作机制，壮大全球南方的合力。第四还要推进粮食、能源、绿色产业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第五呢还要这个完善大金砖内部的协调机制，深化人文智库交流，巩固扩员的成果，开启金砖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好的，谢谢蓝庆新教授的分析。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近日发动攻势，占领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周六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

0: 画面。作为反击，也门政府军当天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政府强调，从西海岸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
1: 自本轮攻势发起以来，胡塞武装推进迅速。据胡塞武装11日通报，其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沿西部海岸向南推进。截至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陵岛。其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多处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 在巩固对穆哈的控制后，胡塞武装官员13日披露，已接管当地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胡塞武装成员。官员表示，政府军撤退前将所有210名被押人员集中锁在一处大厅内，胡塞武装攻入后将其全部释放。这批获释人员已于12日抵达萨那。 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一枚抛射物12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是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则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 针对胡塞武装的持续推进，也门政府12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表示，从西海岸一线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目前，政府军已退守至拉赫季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各国介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 他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他还强调，当地区国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就共同议题达成共识，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安全。 伊朗和阿曼周一举行会议，向与会的海湾国家通报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上通道安排，这是否能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带来更加积极的信号呢？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呢，关于商船呢，目前呢，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消息呢，就是船上有10名船员。 5名呢是伊朗人，5名呢是巴基斯坦人，已经造成了1人伤亡，4人受伤。受伤的呢伤者呢2名是伊朗人，1名是巴基斯坦人。他们现在都在格什姆的医院在救治。那么现在呢，伊朗军方对此呢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是呢，伊朗的强硬派报纸，《领袖旗下的世界报》呢就发表主编的评论，认为伊朗应该强硬的报复，甚至是不仅是在。 霍尔木兹海峡，甚至是在阿曼湾阿拉伯海，应该更扩大范围的对方的邮轮进行报复。那么现在呢，军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有可能还在考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呢，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呢，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也就是周一在。 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波斯湾的合作组织国家，他们进行的会议，除了巴林不参加以外呢，其他国家都参加，包括伊拉克。这也是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啊，第一次伊朗和这些邻国坐下来。 一起谈。那么，根据伊朗的半官方梅赫尔通讯社的报道呢，这次的会议呢，主要呢是向海湾国家通报伊朗和阿曼的航线的安排。那么，伊朗在禁航。

0: 航道呢是100%的控制权，但是呢出海的航道呢是25%的控制权。同时呢，这条航道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但是呢也希望通过这些海湾合作国家呢、合作组织国家呢，他们共同来参与。但是呢，他们这次的会议也只是一次协商的会议，并不能够让他们来做决定，而且呢也表示呢，就是这个媒体认为这次的会议呢，并不代表着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那么，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有可能这次会议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为美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做的一些铺垫。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呢还是在于美国，美国必须同意。那么，现在呢，由于也门红海那边的冲突紧张局势呢，所以海湾国家都希望能够跟伊朗改善关系，能希望促使这个局势能够降温。那么，所以呢，明天这个会议，星期一举行的会议，有可能呢也会给美国造成一定压力。但美国是不是能够同意这样的一个航线安排，那还是要取决于美国。所以，这个会议也不能过于乐观。
1: 再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份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结束。
2: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另外，针对伊朗将在周一与海湾国家举行会谈仪式，特朗普表示他对此并不在乎。特朗普上周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刻结束。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2: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0: 克兰西北部接壤波兰边境地区一处加油站和一列列车周日遭到袭击，乌方称是俄军所为，没有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同时表示，俄军过去一夜对乌军运送和分发物资的后勤中心及相关的能源设施发动了袭击。乌克兰铁路公司周日称，一架俄军无人机在乌波边境2公里处击中了一列开往波兰首都华沙的客运列车，因乘务员提前发出疏散警告，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据乌克兰媒体同日报道，位于乌波边境的亚霍登过境点附近的一处加油站遭到袭击起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随后发文谴责，称袭击直指欧盟和北约的家门口，要求继续加大对俄制裁。而俄罗斯国防部同时表示，俄军过去一夜打击了乌军多处后勤及能源设施，并对乌克兰西部负责运送欧洲军用物资的铁路发动了袭击。瑞典议会选举周日上午开始投票，民调显示，反对派组成的中左翼联盟仍然领先，但是差距正在收窄。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在家乡斯特兰奈斯完成投票，表示对投票结果充满希望，强调施政需兼顾清晰的愿景和务实的行动。如果右翼阵营胜选，将继续延续这一治理的路线。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改选全部349议席。票站调查及初步计票结果会在投票结束之后，即香港时间周一凌晨2点之后陆续公布。医疗、教育、治安等是此次大选的主要议题。民调显示，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以28.6%的支持率位居第一，被视为是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及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中左翼联盟整体的支持率仍然比温和党及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右翼联盟占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周日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对接，以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为纽带，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周三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李家超预告，届时他与团队将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带、丝巾和襟章。
2: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图案以2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4面8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0: 李家超介绍，领带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着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的新格局。 凭借前瞻的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的精英人才，共同构建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印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

0: 香港有可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及高端产业能力，并与大湾区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互惠高质量发展。在绿色转型方面，陈茂波指，气候变化对全球南方的冲击最直接，绿色转型面对巨大资金缺口。今年上半年，在港发行的绿色及可持续债券总额已达到202亿美元，规模连续8年位居亚洲第一。资金需要出口，科技需要场景，而规则是让两者对接的关键要素。这是香港对全球南方做出的另一贡献。陈茂波也透露，近月多家中东、欧美大型金融机构在港扩充人手，全球投资者分散配置的需求让香港市场更深更广，也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合作提供更多资金。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1: 美国财富杂志周六发表了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的采访。阿尔特曼表示，出于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OpenAI 不会在今年上市。有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此前警告，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或将在不远的将来导致人类灭绝。阿尔特曼说， OpenAI 于今年上市不会是明智的选择，只在上市前仍有很多事情待完成，例如应对人工智能安全与对其方面的问题，以及处理行业和政府的合作关系等。阿尔特曼并透露，OpenAI 及其他核心领先公司或将很快宣布一项协议，以放慢人工智能的开发节奏，共同应对安全的风险。当天稍早， OpenAI 的竞争对手安特罗匹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曾发文呼吁业界放缓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速度，对前沿科技和技术采取安全管控措施。奥尔特曼随后发帖对其观点表示赞同，强调需要控制前沿技术的发展节奏。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时隔7年再度访印，对中印关系有怎样的意义？习近平主席12号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双方聚焦了哪些议题？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逐渐回暖。有媒体认为，印度对华态度的转变是因为其产业离不开中国，且美国靠不住。新德里的转向有何考量？在大金砖框架下，中印两国能否走出一条新路？今年恰逢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此次峰会取得了哪些成果性文件？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的演讲释放了怎样的信号？2027年，中国将接棒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中印两国接连担任轮值主席国，对推动大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2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

0: 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1: 钱先生您好，短片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再度前往印度，中印领导人12号举行了会晤。那请您先谈一谈双方会晤的内容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中国领导人此访对于中印两国关系，对于推动金砖内部凝聚力有什么样的意义？
2: 这次访问呢，也是呢，既参加这个第18次呢金砖领导人会晤，同时呢也是访问印度。其实呢，这个就体现了呢，就中国呢对这个金砖这个机制的一种高度重视，也是对这个中印关系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期待。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会谈中呢，双方领导人呢在一系列问题上呢也达成了这个共识，这个而且呢，其实就是不论是在这个宏观层面上，包括两国的关系的这个战略定位，包括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怎么样一个合作方向，这个可以说呢都是呢做了一为这个中印关系呢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呢，这个可以说是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引领的方向。这个是我们都是强调的这个领导人呢在这个中印关系中的这个战略引领作用。特别是在我看来呢，也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双方呢也是这次呢明确讲到，就是双方要做伙伴。就尤其是联系到呢过去这个2023年之前呢，这个中印关系呢一度呢可以说处于低谷的这个现实，其实这个话呢也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国关系中呢，其实呢这个战略认知这个是可以说是为什么排在这个第一位，就像这个人穿衣服似的，这个第一个扣子要扣齐了，这下面呢就可以说是就好办了，就可以许多事情呢具体问题迎刃而解了。中国跟印度呢这次呢都是强调认识双方呢都是要在呢这个全局一个长远战略性的这个角度看到对方，不因具体的一些一时的一个分歧呢是干扰了一个合作大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看到呢，就我这个莫迪总理呢，他也是明确提出呢，这个中印这个要互相呢，要这个互相要做发展伙伴，而不是对方为这个挑战威胁。这个话也是特别重要。而且此次呢，这个访问呢，在我看呢，也是为前一阶段啊，可以说是就是2023年这个喀山会晤以来中印关系改善进程呢，也是呢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呢，在过去3年。我们看到已经这次第3次会晤了，在这次这个会晤之后呢，就像我们中方提出来的，有对这个前一阶段进行一个总结，然后呢前一阶段呢无论是在这个边境问题上，无论在这个经贸问题上，无论在人文交流问题上呢，都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步。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从这个两国关系再出发到再升级。这个是我觉得对中印关系呢这个重要性呢，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这个重要性呢怎么高估呢都是不以为过的。同时呢，对这个金砖来说，因为我们知道中印两国本身就是这个金砖的这个创始会员国，也是这个金砖体制内呢这个两大最大的经济体。中印两国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合作，然后呢发挥呢这个共同的这个引领的一个作用呢，这可以有助于提升呢这个进一步提升呢这个金砖国家这个机制在20年后进入第二个就是第三个黄金十年呢，可以说提质升级，同时呢也是可以为扩大这个南方国家的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呢，可以说是增加了最为重要的一个砝码。
1: 那么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呢，自然也要落到经贸这个压舱石上啊。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回暖，印度还释放了一系列放松对华经贸限制的信号。那有媒体就认为，印度对华态度转变是因为其产业离不开中国，而且呢，美国靠不住了。您认为新德里的转向有哪些考量？您对中印经贸前景怎么来看呢？
2: 我觉得呢，可以说呢，这些媒体分析的也都有道理。在我看来呢，这个转向不完全准确，可以说是一个呢，这个中印这个印度呢对华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再校准吧。再校准，因为我们知道，虽然确实这个包括印度本身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需求，印度呢现在强调的是叫印度制造这个提高这个制造业，但是呢，在这个前些年呢，这关系不好的时候呢，这个印度国内呢一度呢也有人这个提出来要去中国化，但是他们发现呢，其实很多的印度的这个印度制造的这个中间品，无论是制药业啊，无论是哪怕就是说像苹果手机这样的，它的中间品这个零部件，这个包括呢这个药的这些药的这个可以说药的这个成分都是来自中国，它离不开中国。 在这个问题上，它是印度的商家呢，其实已经这些年啊，这个已经有很多的明确的这个对政府的呼吁了。这是它这个国内的这个发展需求。那第二个呢，其实国际因素，我们看到的印度呢本身呢，就这个印美关系呢，在过去这个一年包括这个经贸关系、政治关系呢，都发展的都不是很顺利。特别是在这个经贸，印美经贸谈判呢，因为美国开价呢也是太高了，这个呢让印度呢觉得呢跟美国呢，这个如果完全要是这个可以说服从美国的要价，可以损害这个本国的这个利益。在这基础上呢，也是让印度呢对这个对华政策呢，包括经贸政策，开始一个重新的思考。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与此同时，我们讲与此同那个边境问题呢，在最近这三年呢，也是取得了一些稳步的进展。双方的这个边境管控呢，可以说是这个效果也是很明显的。这个呢，也是可以说是也是为这个两国关系呢，或者呢也创造了一个氛围。在此之外，在我看来呢，这毕竟呢，印度是一个这个体量很大的国家，包括它的外交政策呢，有它自己的这个长期的这一套脉络的。第三方的影响是有，但是呢，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1: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中印关系想要走稳呢，还是要取决于边界的敏感问题能否得到管控啊。那中印双方近日举行了一系列边界问题磋商，中印不让分歧定义双边关系的做法，您怎么来看呢？中印一边管控分歧，一边开展合作，这样的模式对于大国处理争端又有怎样的示范意义？
2: 事实上，我觉得包括我们这次呢，我们看到中印两国领导人会晤中呢，我们中方呢也明确提出来了一个叫这个双轨并进，在边境问题双轨并进，同时呢也是呢互相促进这样一个思路，这个时候，而且呢这个得到印方呢也是积极的回应，印方呢也要管控分歧，然后在这个相互尊重的问题上呢这个妥善处理分歧，联系到此前呢，可以说包括呢这个刚刚举行的中印呢第25轮的这个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双方呢这次呢达成的8项共识，8项共识。而且呢，也达成了一些呢外界所关注到的一些积极的进展，包括呢这个明确的这个两个这个在这个边境机制下呢设立了两个工作小组，怎么样推进？包括呢双方的军方这个军方的这个可以说是加强了边境的军方之间的这个可以说互动，无论是这个将军级会晤啊，无论是这个热线，这些呢都是一个取得一个积极进展。这都表明呢，就是双方都有意现在。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一边要控制这个，可以说避免这个边界的这个争议分歧变成摩擦，上升为更大的这个冲突。这个呢，这个已经非常明确了，因为毕竟的这个边界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要光这个一次会晤啊，包括呢一次会谈是肯定解决不了的，这需要双方呢这个明确原则，这个管控分歧，然后呢这个通过合理的这个。可以说是早日寻找一个公正合理的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呢不让这个分歧呢这个影响到这个双边关系这个别的层面，这个就我觉得呢就是体现出呢这个双方的两个的大国，两个这个新兴大国，两个邻国这个处理呢这个两国的边界争议的这样一个智慧一个思路吧。我觉得呢这个确实呢可以成为这个当今的这个两个大国两大邻国解决呢这个无论是边界问题包括分歧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一个范本，因为呢这个也可以告诉这个世界这个任何的这个无论是历史遗留的无论是现实的这些问题和冲突，只要秉着公平合理这个互谅互让的这样一个态度，终有找到这个合理解决的办法，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东方智慧的一种体现。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印度的外交布局不止在金砖啊，那印度一边在金砖平台代表全球南方发声，那一边呢也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印太安全机制，那这种双重角色会否产生对冲呢？还有印度能否实现两头的平衡？
2: 事实上呢这个印度一边这样一边那样，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也是呢这个印度呢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外交思路，这样一个叫大国平衡，那现在又叫一个叫多项的这个发展多项的结盟关系，这个我们看到他对金砖积极的参加金砖合作，也是要这个其实呢在这个借用的这个包括呢金砖这个越来越大的这大金砖这个声势平台，这样的话呢这个更好的也是呢这个也是他想也想对冲呢这个西方呢在一些领域的这个可以对这个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垄断，同时呢也提升了自己的这个影响力一个地位， 同时也通过这个金砖合作呢，获取呢这个实际的这个利益。那参加呢，像这个四方就一。

0: 美日澳四方机制，那它呢这个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也是想呢通过参加这个机制呢，就获取呢就包括一些呢包括高技术的啊高技术利益啊，就高技术合作利益啊，包括呢这个海上安全的这些承诺，这样一块呢就达到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左右逢源这个目的。这么多年印度这么操作的，这目前呢印度呢其实呢总体呢也是这个这样一个操作思路，而且呢也是目前看呢。迄今效果呢，也还是呢，在印度看来还是比较，也是有的，而且这种思路呢，也体现出呢，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乱变交织这个国际背景下，也是很多国家呢，也是这种呢，这一个平衡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中的这个埃及啊，什么沙特啊，其实呢，他们与美国关系呢，也是非常非常密切，有而且都是一些可以说是类似于盟友这样关系。但是呢，这个印度呢，它也是这么弄的。对印度这个大国来说呢，其实他要长远看，这样继续这个两边这个可以说讨好，或者是两边下注呢，我觉得呢，也还是呢，他会有这个要取决于啊，他的第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纵横博弈的能力，第二个呢，也取决于呢整个国际关系的这个变化，因为毕竟呢，像这个金砖机制跟那个它是一个可以说我们讲是一个真正的多边主义。真正多边是一个共赢合作的一个机制，而这个印太这个包括四边机制呢，它是一个小圈子，就为安全为主，这个机制，这个呢本身是天然的一个矛盾。如果呢这个国际形势发生更大变化的话，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它要在两边这种可能呢就会面临更大艰难的选择，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个边境效应也会越来越缩减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领导人出席新德里金砖峰会并发表讲话，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当地时间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9: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

0: 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我们继续再来聚焦金砖峰会啊，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峰会并且发表了讲话，您对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有什么样的观察呢？还有金砖二十年，中国为金砖的建设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2: 对，这个讲话呢，其实我看了，我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讲话呢，其实也强调了这个我们讲四个先锋作用，其实这四个先锋，我觉得呢，我们不仅提出来这个四个先锋。无论是这个全球治理啊，这个文明互鉴啊，包括呢这个创新，就是说这些呢，可以说是反映出呢我们中方呢也是对，可以说对这个金砖啊，这个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期望，希望呢这个金砖呢，也中国也要发挥自己力量，把这个金砖呢，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动荡的这个世界中呢，成为一个呢。可以说是让这个全球南方呢，就进一步的这个发出更多的声音啊，这样全球南方呢这个自立自强的这个可以说是关键的平台，让全那个金砖呢成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而且呢，习主席在讲话中呢，其实他这个十二个字让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十二个字呢，就是说这个联合，就是说这个自立，这个联合，包括呢这个风雨同舟。也包括呢这个成果丰硕，其实他又是这个讲话就精准的这十二个字呢，也是呢概括了这个金砖呢在过去的这二十年，这个可以说一个整个一个历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砖呢，这个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呢，也就是一个从概念到现在落地，包括现在一个整个一个大金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联合自立呢，这个我觉得呢。这就是说，体现出呢，这个金砖国家呢，可以想呢，通过这个新的机制，探索出呢一个可以说一个新路，一个新路，而且呢，这个新路呢，也是呢，这个新路也是一个不那个同于以往的这种一种这联盟啊这新路，而是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合作共赢的这个金砖精神指引下的这样一个新路，为全球南方国家呢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
1: 是的，金砖二十年呢，在不断的扩容和发展啊，也在成长。本届峰会还要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拿出务实成果。2026年

0: 新德里金砖国家峰会主题是定为了打造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性。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极为复杂，美伊冲突引发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还有全球能源市场的隐忧。那这次峰会聚焦了哪些议题，都取得了哪些成果性的文件呢？
1: 已经看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包括呢这个新德里宣言啊，第十八次这个会晤的新德里宣言。那此前呢，其实印度呢也是举办了一系列的金砖呢，就可以说各个对口部门的这样一个对话，也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从印度此次呢，他提出来的包括那个这个韧性啊、创新啊、合作啊、可持续性啊，这个呢其实都是在这个本届峰会呢这个过去一年呢这个不同的这个会议，包括最后的宣言中呢，都是呢。慢慢的都是逐渐的体现，而且这个题目设计也比较好，也是应合了应这个当前的可以说整个一个国际这个地缘政治经济的这个环境。你比方说像韧性，那面对呢像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全球能源危机的这个情况，这个韧性呢就是要这个成员国呢怎么一个加强一个韧性的，无论是粮食安全，无论是这个金融安全，无论是包括呢这个供应链安全，怎么样一个抵御这个油价上升，对吧，地缘冲击这个风险。你包括那个创新呢，你不论是这个跟我们叫金砖的这个新工业伙伴关系，你包括呢这个什么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像这个呢包括数字经济怎么样在这个金砖国家要发挥潜力，把这个呢更好的就造福于金砖国家人民。你包括呢这个合作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合作这个主题也是不用说了，这些年金砖国家就是在这个合作中一路走来的。这个可持续性的话，就是说把金砖国家这个可以说政府之间的这样对话的一个成果，更好的落地啊，更好的呢可持续性，从政府层面更好的到这个民间层面，包括到企业层面，这样一个更好的对接，让这个合作成果有更多的这个可以说是有生命力。
0: 我们还关注到未来啊，2027年中国将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那中印两国会如何互相支持呢？还有中印两国接连担任轮值主席国，对推动大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1: 这个可以说外界都普遍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印度之后中国接棒，此前呢，这个在过去一年，这个中印两国呢，这个在新德里峰会这样一个配合，包括呢这个。印度方面也表示了可以说是真诚的感谢。那可以预见呢，这个在这个下一次，特别在明年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峰会呢，这印方也承诺也全力支持。这因为金砖呢，我们知道不仅是中间这个中印啊是创始会员国，不仅是呢这个金砖中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呢中印两国本身就是全球排前五的这个两大经济体。中印两国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这金砖问题上。这样一个就轮值，这不可以啊，有力的确保啊这个议程的这个延续性。本身中印两国就有很多的这个相似相同的这些国际领域的这个可以说是共同的认识，包括呢这个加强一个韧性的这个合作，这都是呢可以有助于这个金砖机制在大金砖时代呢可以说走得更深更实更好。
0: 好的，今天感谢钱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

0: 无风的时光，星期五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特朗普称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对俄罗斯的炼油厂。伊朗将与相关国家讨论霍尔木兹新通道。

0: 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3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的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

0: 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9月13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永远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3: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3: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在9日的秀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另外，针对伊朗将在14日和海湾国家举行会谈仪式，特朗普表示他对此毫不在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日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等。阿拉格奇强调称，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他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他还强调，当地区国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就共同议题达成共识，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安全。也门胡塞武装近日组织攻占了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12日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作为反击，也门政府军当天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政府强调，从西海岸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将会早日的重返战场。
4: 自本轮攻势发起以来，胡塞武装推进迅速。据胡塞武装11日通报，其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沿西部海岸向南推进。截至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陵岛。其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多处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
5: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هذا الفتح المبين والنصر العظيم مدينة المخا تتطهر من عصابات الخيانة والارتزاق。
4: 在巩固对穆哈的控制后，胡塞武装官员13日披露，已接管当地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胡塞武装成员。官员表示，政府军撤退前将所有210名被押人员集中锁在一处大厅内，胡塞武装攻入后将其全部释放。这批获释人员已于12日抵达萨那。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一枚抛射物12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是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则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针对胡塞武装的持续推进，也门政府12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表示，从西海岸一线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目前政府军已退守至拉赫季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沉寂多时的也门战场近日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胡塞武装沿也门的红海西岸一路快速推进，如今据报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局势突然升温，令也门和平进程和红海的航运安全面临考验。
2: 在中东多条战线交火之际，也门战局突然升温。有分析指，背后原因是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冲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此次推进方向并非简单向纵深地区扩张，而是沿着红海海岸线向南推进，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曼德海峡附近地区。这条推进路线具有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扩大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红海沿岸港口、岛屿以及海峡周边的军事制高点。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未来能够对红海航运施加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也反映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其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无差别风险重新定义为有针对性的军事封锁。而沙特阿拉伯的反应显示出局势已经触及其核心安全利益。分析称，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沙特希望维护自身边境和能源安全，美国希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保持畅通，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地面战争。伊朗则希望保持地区战略威慑，而胡塞武装则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扩大谈判筹码。在这样的多重博弈之下，也门自身的和平进程反而更加脆弱。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3个关键变量。首先，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印尼搜救部门13日称，一艘往返于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印尼客轮当天凌晨遭遇恶劣天气之后失联，船上载有243人，目前已经确认6人死亡，内有119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联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当地13日晚间就有被救的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的马城市的特里萨克蒂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已有获救者被担架抬出送上救护车。当地救援部门已在特里萨克蒂港设立指挥中心，大批医护人员和救援车在现场待命。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的泗水市驶向南加里曼丹省的马城市。 克伦

0: 航行途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后，距离已知位置，最后的已知位置距离马城一艘救援码头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塞尔维亚在海南开展联合警务巡逻，香港超过700人疑遭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应中国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派遣8名警员，从9月11日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的旅游安全，深化双边的执法合作关系。
7: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将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部交易会13日在北京的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了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是线下参展，5300家企业是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8: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2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对接，以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为纽带，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

0: 会晤。他提出了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五项倡议。有学者表示，中企出海，以望迎来新的金色十年。
1: 峰会期间，中国正式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同时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
2: 随着我们中国在若干个领域，我们技术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这个地位，以前我们是引进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把国外的技术引到中国来，成立合资公司，我们用市场换技术，这个是从西方到东方。那现在呢，我们在若干个领域，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动力电池等等，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相关的这些技术，我们已经处在全球领先的一个地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一批的这样的中国的具备复合型能力这样的这个科创合伙人，把这个项目能够带到国际市场上去，他懂技术、懂管理，而且还要懂得当地的我们说政策、法律、法规，而且能够洞察当地消费者的市场的偏好。
1: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8%。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砖国家市场表现尤为亮眼。
3: 金砖国家很多，其实我们是在技术上是有些比较优势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在技术上的优势去充分结合这些金砖国家的，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我们说广阔的应用市场的空间，来帮助我们的企业以降低成本，同时拓宽它的就是市场空间。这样对于企业出海来说，这一类的金砖国家就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说降本增效和提高产能以及提高整个经营水平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1: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科技合伙人出海将从传统制造业延伸至 AI、 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形成技术共享、标准共建、市场共拓的新格局。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几款周六起开始接受预订。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用来订购手机，涉及汇丰、恒生、渣打银行等。警方称超过700人报案，涉及金额1470万港元，单一案件最大金额涉及11.4万港元。
4: 苹果12号晚上8点开放预购新型号手机，随后有多名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即便订购未成功或者未有订购，都收到信用卡付款短讯，怀疑被盗用或遭遇诈骗，涉及汇丰、恒生、渣打银行账户等等。3间银行都在声明中表示，会按既定程序及时调查以及跟进，并会在适用情况下根据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又表示客户如果以合理和谨慎的使用信用卡，并及时通报，将协助他们完成退款程序。香港金融管理局发言人表示，如果市民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尽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无做出任何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尽授权交易承担责任。有资讯科技界人士表示，本次事件的原因可能是有市民使用过自动抢票程序购买演唱会门票或信用卡资料外设等等，加上本次交易的账户没有启用 3D 交易认证，现实也没有法律规定使用信用卡完成线上交易时必须使用该种认证。
5: 其实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之下呢，去网上去买嘢咧，而家多数咧就会买喺俾钱嘅过程中咧，就会弹去第二个网站。咁嗰个网站咧，通常就会同你讲啊，麻烦你输入一个一次性嘅密码。3DS 呢个就冇法律规定一定要用嘅，咁但系多数都会建议会用，因为有 3DS 咧，基本上系对个客户嚟讲安全好多，因为佢要授权啊嘛。我哋成日都讲，如果有用 3DS 授权咗嘅话咧，就算个客户系俾人呃又好，佢中咗钓鱼网站都好咧，佢可能要自己负责任。但如果嗰个网站唔做 3DS 嘅话咧，嗰个商户通常都自己要负上责任嘅。
4: 他提醒市民，如果担心信用卡被盗用，可以调低信用额度，或者直接将信用卡上锁，支付时再启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警队举办一个跆拳道比赛，来自大湾区是一个城市的精英。

0: 湾区11个主要城市超过500名运动员参与，旨在促进体育交流，培育年轻人才，深化区域联系。两天内品试及竞速赛、激烈的搏击赛陆续上演。13日，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等嘉宾为获奖运动员及团队颁奖，见证这项最初只是推动警队人员参与的运动，发展成为两地青少年成长交流的重要平台。跆拳道格演的其中一个核心，就是要有百折不屈的精神，要不卑不亢，力求进步。周一鸣就表示，这与香港警队精益求精的精神一脉相承。
1: 无论是在打击罪案或者是服务线人方面，警队的同事都是无惧种种的挑战，不断检讨求变，希望做到更加精准到位，以赢得市民的尊重和支持。
0: 香港警察跆拳道会1976年成立，致力为警队培养具有坚毅意志的人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内地推广跆拳道，为内地培养不少人才。过去几年，警察跆拳道会更携手社会各界举办跨地域活动，包括安排警察子女和少年警训学员去内地不同比赛交流。周一鸣希望通过粤港澳比赛平台，深化香港年轻一代，增强国民身份认同，培养正向思维，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

0: 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特使到访俄乌，谈判桌上的和平方案能否落地？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当街火拼，泽连斯基怎样弥合内部裂痕？
2: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в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для захисту України.
1: 外求援助，内平政乱，越洗牌越混乱。当外交斡旋撞上内部分裂，这场仗到底还要拖多久？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3: 美国怎么突然要重启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的三方会谈呢？因为大总统特朗普章法乱了。话说去年一月，特朗普二进白宫以来只办成了一件事，就是入侵委内瑞拉，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对委内瑞拉实行了事实上的侵占。除了这件事，特朗普就一事无成，对等关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到现在美国政府还在退还多收的关税。加沙和平进程黄了，被以色列搅黄了，打击伊朗不是黄了，是惨了。美国已经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淖，抽身不得。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说，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很有可能再打半年也不会结束。全世界的舆论大致都跟帕内塔的观点类似。八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找了个软柿子，加拿大，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50%的关税，逼加拿大下跪。加拿大马上跪下了，老大老大，好商量好商量。这反而让特朗普疑惑了，哎，我是不是要少了呢？就临时加码，得寸进尺，把个加拿大小白兔给逼急了。兔子急了会咬人，加拿大小白兔狠狠地反咬美国，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眼看着中期选举来了，特朗普的成绩单惨不忍睹，他一拍脑袋，那谁，威特科夫、库什纳，你们跑一趟去俄罗斯，去乌克兰。
1: 当地时间2026年9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这已是威特科夫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第八次访俄，也是库什纳第三次跟威特科夫一起来莫斯科。9月5日晚，普京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10分钟的闭门会谈。据克里姆林宫通报，俄方评价此次对话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普京表示，调解的质量以及各方对调解者的信任至关重要。俄方与美方特使合作愉快，信任度相当高。
4: В целом он заходит в непростую ситуацию,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он н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своих попыток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нести свой вклад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Мы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ворим по всем его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 по всем аспектам. И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оже готовы в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том, как мы видим ситуацию.
1: 会谈中，美方就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潜在途径提出了一系列看法。俄方则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会谈中宣布，为保障美方代表团安全前往基辅，他已下令俄军从9月5日凌晨起3天内停止对基辅的空袭。普京同时指出， 乌克兰方面也显著减少了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包括对莫斯科的打击。至于乌方提出的更广泛停火，并未获得俄方同意，但会尽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
5: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endorsing the no-shoot policy in Kiev and in Moscow for these 3 days that allowed us to be able to come here in a safe manner.
1: 对美方而言，这趟带来的是一系列可能方案，涉及停火、撤军、缓冲区、后续政治安排，但俄方立场没有松动。乌军从顿巴斯完全撤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消除北约东扩带来的安全威胁，这些硬性条件仍是底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事后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离开莫斯科到基辅后，会把普京有关和平解决路径的意见和评估转达给泽连斯基。2026年9月6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乘火车抵达基辅。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等乌方官员在火车站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等待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到来，并在二人下车后与他们握手拥抱。维特科夫还向现场记者高声说，此次行程很棒。随后乌美双方团队一同步入教堂，开始举行会谈。第一阶段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
2: В Російській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1: 在会后记者会上，泽连斯基笑称，美国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结束，他与美欧讨论的全是乌克兰眼下最紧迫、最实在的事。美国及欧洲盟友就乌克兰越冬方案进行讨论，防空和能源支持，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还有战后重建经济保障及维持强军。谈到顿巴斯等领土问题，泽连斯基称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维特科夫表示，美方之前与俄方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则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只局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
3: 特朗普施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在对等关税、加沙和平、伊朗战争以及加拿大关税等等几乎所有问题上碰壁之后，重新捡起俄乌和平这块烫手山芋行不行呢？特朗普自己也是没把握，他说看看能否达成协议。这话说得很不特朗普，特朗普从来都是说我们一定成功，我们已经成功。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怎么应对特朗普呢？俄罗斯给面子但不让步，一条条红线一概不松口。乌克兰也是一步不让，也是一概不松口。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来了走了，俄乌核心矛盾一个没有破。泽连斯基的麻烦还远不止这些，乌克兰内部已经闹翻了天。
1: 2026年9月2日，基辅市中心一栋公寓楼外传出阵阵枪声。可这一次扣动扳机的不是俄军，而是乌克兰自己的两大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他们在街头上演了一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闹剧，最后造成情报总局3人受伤。事情的导火索是隶属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俄罗斯志愿军副指挥官卡普卢诺夫。 乌国家安全局声称，他们正在追查一起俄罗斯企图暗杀反俄组织头目的案件，目标正是卡普卢诺夫，于是先将他秘密拘留，打算搜查这名俄籍人士与其他情报总局支援人员共同居住的公寓住所。而乌情报总局则认定，国家安全局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非法绑架自己人，还上门抄家，于是调人阻拦，双方谈判无果。随后数十名武装人员挤在公寓庭院里对峙交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知道后大怒，用可耻二字定性事件，要求彻查。随后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将国家安全局负责保护国家机密的部门首长赫拉莫夫解职。
2: Що сталося? Та мають бути внутрішні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в обох службах. Стріля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в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для захисту України. Жодна інша перестрілка ніколи не буде сприйматися нашою державою як щось таке, що комусь дозволено.
1: 随后，乌克兰最高拉达方面宣布，针对这起枪击冲突事件启动专项调查，彻查事件全貌及背后体系问题，审计结果将上报议会。有分析指出，此次火拼并不是偶发，而是乌克兰政府部门近一年洗牌的总爆发。2026年初，两大情报机构高层相继人事变动，为争夺资源、行动主导权乃至利益分配，导致关系急剧恶化。7月以来，乌克兰大规模内阁重组，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由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接任政府总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理由是费多罗夫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视为是为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协助乌军取得战场优势。费多罗夫突然遭到罢免，引起了广泛不满，让包括首都基辅及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示威。泽连斯基随后紧急灭火发表讲话，表示已听到民众声音，并与双方展开对话，有关军队体制的最终决策将被研究制定。但话音未落，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又曝光了一起巨额保释金洗钱案，参与洗钱人员包括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泽连斯基随即签署命令，解除穆德拉的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不过接连的撤换政府高官，泽连斯基非但没有压住阵脚，反令政府部门失序加剧。
3: 如今泽连斯基面对的是外事越急，内乱越拖后腿，国防部长、军队总司令、国安情报高官，换人换人换人，越换越乱套。泽连斯基坐在总统宝座上是如坐针毡。互联网上有一个高频度出现的问题是，泽连斯基还能当多久总统？请看下节分解。
1: 他一直遭受外界质疑，却又一直坚挺至今。泽连斯基对举行选举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口。
6: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7: Thank you.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

0: 煌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泽连斯基还能当多久总统呢？按乌克兰宪法，俄乌战争打多久，泽连斯基的总统就能当多久。七月份，泽连斯基解除了费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务，费多罗夫不服，公开挑战泽连斯基，呼吁立即举行总统大选，可是宪法不答应。在法律上，泽连斯基继续当总统具有正当性，但是在乌克兰法律之外，有一个美国大总统特朗普，他一点都不在乎乌克兰的法律，他已经问了泽连斯基好几次，乌克兰什么时候选总统。
2: 对于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公开逼宫，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8月23日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公民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威胁。事实上，泽连斯基从2019年5月就任乌克兰总统后，任期本应在2024年5月届满，硬是靠只要打仗就不大选这条法案续命至今。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泽连斯基宣布进入国家战时戒严状态。根据乌克兰宪法，国家战时状态期间禁止举行议会或总统选举，因此泽连斯基在任期届满后继续履行总统职务。此后每90天，泽连斯基就将乌克兰国家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延长一次，至今已经延长了20次，而这也引发了多方争议。泽连斯基能当多久总统确实是个问题，但神奇的是，他一直遭受外界质疑，却又一直坚挺至今。多方压力下，泽连斯基对举行选举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口。2025年9月，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战争结束，他准备好卸任，因为他的目标是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继续竞选公职。但没过多久，泽连斯基又改口称他准备好参加选举了。2025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呼吁乌克兰举行新的总统选举，他反复询问乌克兰何时大选，质疑乌克兰是否还称得上民主国家。
3: How long is it going to be till they have an election? It's a democracy. It's a long time. They haven't had an election in a long time.
2: 特朗普甚至还放话称泽连斯基是没有选举的独裁者。面对特朗普的质疑，泽连斯基不仅做出了回应，还提出了要求。他说，要使选举成为可能，必须确保乌克兰的安全，而美国在这方面能够提供最大的帮助。这一立场与他此前反复强调的战时状态下不选举截然相反。
4: I want to say this very openly. We can try to hold elections. Ukraine is not hiding from democracy, but to make elections possible, there must be a security component, and America can help with this.

0: 演员，正如泽连斯基本人一样。不过，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乌克兰陷入危机，军人家庭出生的他进入了敖德萨军事学院。2019年，泽连斯基就任乌克兰总统，当时的扎卢日内担任代理指挥官。2021年7月，他被泽连斯基任命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职务是乌克兰最高军事头衔，仅次于总统本人。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扎卢日内在俄乌战事爆发初期，曾统筹指挥乌军抵抗俄军，并成功守住首都基辅，一时成为乌克兰人心目中的国民英雄。而扎卢日内的功高震主似乎令泽连斯基有所忌惮，两人在战争期间渐渐失和。2024年2月，扎卢日内被泽连斯基撤换，外放伦敦，转任驻英大使。此后，外界就视扎卢日内为泽连斯基的头号政治对手。据乌克兰真理报披露，今年7月1日，泽连斯基与扎卢日内在基辅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谈，两人就俄乌冲突现状、西方盟友支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做完铺垫后，泽连斯基问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如果今年秋季举行总统选举，你会参选吗？扎卢日内没有犹豫，给出了肯定回答。
1: 9月8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召开简报会，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乌沙科夫说，通话中特朗普表达了有必要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想法，特朗普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调解取得突破。特朗普终于认清形势了，24小时结束俄乌冲突，现在变成在他这一个总统任期内，还不是结束冲突，而是取得突破。那要怎么样才算是取得突破呢？像前些天维特科夫库什纳到访的时候，俄乌停火3天肯定不算吧，对不对？请看下节分解。
0: 布恰惨案发生后，激化对立，直接断送伊斯坦布尔和谈契机。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3: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6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1至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特朗普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调解俄乌问题，取得突破。那怎么才算取得突破呢？ 肯定俄乌双方必须停火才算，对不对？可是怎么个停火法，俄乌双方是互不相让。乌克兰要求先全面无条件停火再来和谈，理由是在炮火不停的状态下谈判，等于俄罗斯可以继续在战场上推进，拿战场的成果逼乌克兰让步。乌方认为停火是建立谈判互信的前提，俄罗斯不同意，说不能先停火，要先谈妥一揽子条件才能停火。俄方坚持领土安全保障等核心条件要先谈好先落实才能停火，反对没有任何政治承诺的单纯停火。俄方认为先停火等于给乌克兰喘息、重整军备、接收西方武器的时间，这样的停火只会是暂时休战，之后又还是要打。哎，战争初期俄罗斯就吃过这样的亏，当时就是先停火后谈判，结果是给了乌克兰整合军力、部署反击的时间，也给了美国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时间。
0: 俄乌战争爆发第二天，乌克兰政府就开始讨论与俄罗斯进行会谈的可能。2022年2月28日，双方代表团在白俄罗斯边境的格梅利州举行首轮会谈，谈判持续约5个小时，双方就议程上的所有项目进行讨论，但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只找到了一些优先主题。首轮会谈的几天后，也就是2022年3月3日，乌克兰代表团前往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与俄罗斯进行第二轮会谈，双方讨论了3个议题：军事、人道主义走廊和未来谈判解决冲突。然而，仅就安排人道主义走廊达成一致意见。第三轮会谈于2022年3月7日举行，俄方团长坦言预期效果没有实现。2022年3月29日至30日，俄乌第五轮会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乌克兰代表提到，乌克兰愿意成为中立国，不加入北约，放弃寻求通过军事手段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俄方代表说，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也是俄乌整场冲突历史上最被反复提及的一轮对话。很多分析认为，这是俄乌距离全面和平协议最近的时刻。但脆弱的谈判框架很快就被现实击碎。2022年4月4日，乌克兰声称在首都基辅郊区布恰镇发现几百具尸体遭弃置乱葬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是俄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2022年4月6日，俄罗斯外交部谴责西方媒体就有关布恰镇所谓的俄军暴行传播不实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谴责整个布恰镇事件本身就是一场骗局，只是西方国家用作合理化大规模驱逐俄方外交人员以及其他预先计划好的制裁，阻碍俄乌谈判。
10: ваши газеты, ваше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ваши обозреватели являются соучастниками этой карательной акции。
0: 布恰惨案发生后，泽连斯基表示不会再与俄罗斯就乌克兰去军事化的问题谈判，并说考虑加入北约。此事激化对立，直接断送伊斯坦布尔和谈契机。2022年5月17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表示，俄乌之间的和平谈判已处于暂停状态。自此，俄乌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各说各话，互不相让。
1: 布恰事件，俄乌双方是各执一词，舆论情绪瞬间激化，乌克兰国内完全失去了对俄罗斯妥协的政治空间。紧接着，西方领导人纷纷到访基辅，进一步强化了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当时正在修改打磨的和平协议文本就这样彻底搁置，伊斯坦布尔谈判进程玩完。这以后，俄乌直接政治谈判全面冰封。2024年11月，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特朗普赢了， 竞选阶段，特朗普就公开表态，上任之后24小时叫停俄乌战争。紧接着，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上班，原本冰封的俄乌和谈进程重新启动。
0: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2025年2月12日，特朗普就迈出推动俄乌和谈的第一步。他先后与普京和泽连斯基举行通话，并称双方都希望结束冲突，并同意让各自团队立即开始谈判。2025年2月18日，美俄代表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第一阶段会谈，商讨俄乌局势。这也是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俄官方首次直接会谈，乌克兰未获得邀请参与。美俄双方闭门会谈4.5小时，美国国务院会后发布声明，称双方达成4点共识，包括建立磋商机制、解决双边关系的突出问题，以及组建团队研究结束俄乌战争。在俄美关系升温的同时，乌美关系却在迅速冷却。在美俄沙特会谈的一天后，也就是在2025年2月19日，特朗普直指泽连斯基是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独裁者，最好早点下台。特朗普还多次宣称，美国为支援乌克兰已花费了3600亿美元。他表示，这笔钱需要乌方用其矿产资源来偿还。2025年2月28日，在特朗普的持续施压下，泽连斯基到访美国，打算与特朗普签署美乌矿产协议。但这场在白宫的会晤却演变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争吵。
11: You're gambling with World War III. You're gambling with World War III.
0: 争吵后，泽连斯基提前离开，矿产协议被搁置。数天后，美方宣布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及情报支持，两国关系跌至冰点。2025年3月11日，乌克兰当局在巨大压力下，与同美方在沙特恢复谈判，并接受美方提议的俄乌双方立即停火30天。美方随即恢复对乌军事及情报支持。2025年4月26日，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罗马出席天主教前教宗方济各葬礼时再度会面。会谈后，特朗普罕见发文批评普京，称普京不想停火，只是在利用自己。特朗普退文两天后，俄方宣布在2025年5月9日俄胜利日前后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乌方则以时间过短为由予以拒绝。2025年5月16日，俄乌重启2022年中断的伊斯坦布尔谈判进程，并在谈判中讨论可能的妥协方案。这是俄乌3年来首次直接谈判，但这一轮重启的谈判格局已经完全不同于2022年。战场控制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乌东大片土地被俄军实际控制，双方的谈判起点已经被战争重塑。多轮接触下来，依旧只能在战俘交换、遗体移交等人道主义问题上取得有限成果，领土安全保障两大核心矛盾依旧无解。2025年8月15日，美俄峰会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如期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经过3个小时的会晤后召开联合记者会。特朗普表示峰会富有成效，双方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这是数年来两国最高级别元首会面，全球舆论普遍将其视作撬动俄乌和平的关键窗口。2025年11月20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了一份由美方起草的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新计划草案，文本随即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之一。根据这项计划，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将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俄罗斯把对乌克兰和欧洲的非侵略政策写入法律，乌克兰将获得安全保障，明确不加入北约，乌军队规模限制在60万人以内，北约不再扩张，不在乌克兰驻军，欧洲战斗机将驻扎在波兰。普京表示，美方提供的28点计划可作为最终和平解决方案的基础。然而，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则以计划条款偏向俄方为由表示反对。此后，经修改删减，美乌代表又形成了19点计划， 其中搁置有关领土划分议题，不再限制乌军规模，但俄方仍坚持最初的28点和平计划。2025年12月，乌克兰对外公布乌美共同修订的20点和平草案，俄方同期持有一份没有完全公开的27点内部谈判文本。至此，2025年所有外交努力最终卡在最核心的利益分歧上，全年多轮会谈无一形成可落地、可执行的全面和平协议。2026年初，谈判进入快车道，美、俄、乌三方代表在1月、2月均展开会谈，但仍无突破。2026年9月5日至6日，美方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普京和泽连斯基。而这场斡旋又能否给俄乌战事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依旧需要持续关注。
1: 9月8日，特朗普跟普京通电话之后，全世界接收这个信息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是接收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长篇通报，讲的是有利于俄罗斯的内容，营造了俄美正在靠近的印象。几十分钟之后，人们才看到白宫发布的书面声明，给的是特朗普普京通话的内容摘要，篇幅小，关键是没说俄罗斯方面的长篇通报有什么错误。这等于是白宫方面默许俄罗斯的版本先行流传，还成为各大媒体的首发新闻。人们在盯着特朗普本人的社交媒体账号看，太奇怪了，跟普京通电话这么大的事，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一个字都没提，有其他内容，偏偏就是没有特朗普普京通话的内容。特朗普这是演的哪一出呢？在这个重大时刻，一向高调的特朗普选择了低调，没有公开站在乌克兰这一边。人们不禁要问，特朗普会出卖乌克兰吗？这真是巧设美俄迷雾计，谁怜基辅忐忑心。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金融机构资本补充行动，八家机构合计获注3600亿元，释放哪些重点信号？
1: 对于市场来讲，大家

0: 对资本补充的话呢，防风险的这种作用更多的要放在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而不是从稳增长的角度来看待。
1: 八月进出口同比增长19.8%，外贸高增长的持续性如何解读？
2: 其实在中间品和上游产品这一块，越来越往高附加值的AI 或者是新能源产业去集中，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对中国出口的持续性有比较高的信心。
1: 新一期 CPI、PPI 公布，中国物价水平出现哪些变化？政策又将如何应对？
3: 所以未来呢，我们这个今年的温和通胀能不能持续？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能不能稳定我们的内需，能不能形成一个从生产到需求再到生产的一个正向循环。
1: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读注资背后的政策意图。在9月6日，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金融机构资本补充行动，注资规模横跨银行、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8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披露资本补充方案，合计规模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2026年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配套部分央企自有资金参与。这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的又一次资本补充。具体来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分别通过定向增发募资不超过1000亿元和1600亿元，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合计获得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中国再保四家保险及再保险机构，则由中国财政部直接注资600亿元。
0: 以往的话呢，历次补偿当中的话呢，我们也知道国开行和农发行的话呢也是没有缺席的。这一次的话呢，有了一个明显的缺席，这反映出目前来讲的话呢，对于扩张境内的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基础设施方面的这些投资愿望，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是不是很强烈，也反映出目前来讲的话呢，对于市场来讲，大家对资本补充的话呢，防风险的这种作用更多的要放在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而不是从稳增长的角度来看待。
1: 与上一轮主要针对国有大型的注资不同，这次资本补充范围明显拓宽，保险和再保险机构首次被成规模纳入。工行、农行定增落地后，六大国有银行资本补充已实现全覆盖。按六大行口径计算，此前首批四家大行合计注资约5200亿元，加上此次工行、农行2600亿元，两轮合计约7800亿元。其中，中国财政部累计出资约7000亿元，构成主要资金来源。
2: 因为呢，我们已经在这种低利率环境持续了有5-6年了。再接下去，银行如果想要用自己的利润，保险公司想要用自己的利润去补充资本金，几乎不太可能。所以为了实现更长远的目标，比如说像工行、农行，他们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有很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需要依托这些国有大行。他们现在已经被定位成了全球性的系统性重要银行，资本金的要求本身就更高，所以财政部这次出手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一级资本金这样一个基础的阶段给予他们帮助。
1: 从时间节点上看，这更像一次逆周期前瞻性的安排。近年来，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利润增速放缓，依靠自身利润留存补充资本的能力明显下降。同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面临更高的资本和监管要求，资本约束逐渐成为银行扩表和让利实体的硬瓶颈。此时由财政和国资出面补充资本，既是为了增厚风险缓冲，也是为了避免金融体系在稳增长过程中弹药不足。
0: 所以的话呢，本轮的这种资本补充的话呢，和以往就多了额外的一个目的就是一个预防性的这种补充。这种补充的话呢，体现在就是虽然目前对银行信贷支持新经济的作用目前来讲的话呢相对比较有限，但是银行在化解风险，特别是发挥化债银行化债，然后以及承接更多的这个政府债券，包括使用银行信贷继续支持五篇大文章这方面的话呢，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发挥的余地。
1: 中金公司测算，此次注资完成后，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元的资产扩张空间，有助于提升直接信贷投放能力和外延并购能力，支持实体经济并防范金融风险。对居民和企业而言，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升意味着信贷投放空间和风险吸收能力同步改善，贷款利率有条件保持相对低位。同时，此次注资对保险消费者来说，险企偿付能力得到夯实，保单履约保障也会更加稳固。
0: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是在这个几大主要的保险公司方面，保险公司。

的话呢，过去几年的话呢，一直由于利率快速下行啊，我们知道保险行业的话呢，有一个750曲线啊，就是它是收益的话呢，基本上是折现率，是要按照过去750天国债收益率来折现的。那在过去来讲的话呢，国债收益率快速下行，对

0: 保险。
1: 那么新一轮金融资本补充落地对普通人有哪些实际影响？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33%的人认为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升后，信贷投放空间扩大，贷款利率也有条件保持在相对低位。35%的人认为，在银行让利实体息差收窄的背景下，普通人存款的利息收入可能继续承压。20%的人认为，四家保险机构或注资后偿付能力得到夯实，消费者持有的保单在理赔和兑付上会更加稳妥。另外有12%的人认为，资本补充最终流向实体经济，支持外贸、制造业和基建等领域，有助于稳定企业生产和用工需求，从而间接改善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
2: 我觉得对企业来说不一定是件坏事吧，因为毕竟的贷款利率会降低嘛。那对于我们的生活的话，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
3: 对于居民端的话，也会有一些传导性的效应，就我们借贷资金成本有可能会降低，
4: 贷款方面容易啊，或者甚至可能房贷或者是其他方面也会有一些收益，或者不能说直接说收益吧，就是可能你的利息啊或者一些便利条件啊可能会更门槛就低一些，然后大家可能获得的资金途径更容易一些，然后大家可能更多的去消费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会有一些帮助。
1: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这一轮资本补充本质是未雨绸缪，加固金融体系安全垫，目的是让金融机构更有能力支持实体经济，对普通人安全性提升是确定性的，贷款、股市、就业属于间接缓慢传导，不会立竿见影。另外，资金到位之后投向是更关键的问题。本次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两家直接服务外贸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合计获得400亿元，中国官方稳外贸意图清晰。同一周公布的外贸数据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8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增长21.7%，进出口已连续4个月保持双位数增长。
5: 中国的出口在过去的几年里，它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它也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它国内的创新和效率提高支撑的。那么我们的出口在国际上是非常的有竞争力，这个竞争力并不完全是来自于这个低廉的价格，而是来自于现在不断提高的产品质量以及这个产品的技术含量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出口优势会继续保持。
1: 当前 AI 产业链成为拉动外贸的最强引擎，8月集成电路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29.8%，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增长76.5%，两类商品合计拉动出口增长约11.3个百分点。
0: 但是的话呢，它的主要的特点还是反映在整个 AI 产业链对出口端和进口端目前来讲的话呢，影响都是在极大的增强。从出口端来讲的话呢，芯片本身就保持了比较高的一个增速，但是计算机周边设备目前来看的话呢，已经连续几个月都是保持加速扩张的这种趋势，这也反映了目前景外特别是国外一些数据中心的投资也是大量的使用了中国的产品。
1: 8月汽车出口同比增长43%，半导体出口激增129.8%。有分析就表示，中国在科技产品出口方面极具竞争力。中国已积极向价值链上游发展，并已成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关键力量。此外，中国出口海外多元化发展持续推进，对美出口正恢复增长，其他市场则表现稳定。
5: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们还是有短板的。比如说第一，在这个国际尤其是发达市场，它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逐渐高涨的情况下，那我们的整个经济增长它其实应该逐渐的减少它对出口的依赖度。比如说我们在最近几年里，由于国内房地产的调整，那么出口其实是对 GDP 增长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大的贡献它将来是不是一直可以持续下去，尤其是在这种国际关系的有一些贸易争端的情况下那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政策可能更多的要关注我们如何提振我们的内需，来减少这个经济体对于出口的这个依赖程度。
1: 外贸之外，中国物价环境同样需要放在同一框架下审视。9月9日，8月 CPI 和 PPI 数据对外公布，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

0: 依然面临着整个需求不足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我们预计的话呢，这种分化啊也会在后续的几个月份里面继续呈现。
1: PPI 方面，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中国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2: 根本上来说，如果 PPI 想要进入长期的上行周期，它必须要有消费信心的恢复啊。但是国内呢，房地产仍然处于下行阶段。我们看到中国主要城市它的房价依然在下跌，而且房地产的投资并没有什么恢复的迹象，所以 PPI 它可能这种上涨会是比较温和的，但是我认为在短期内很难再重回这种下降的区间了。
1: 在本轮的银行资本补充后，信贷投放能力增强，但能否形成有效投放，最终取决于实体部门的融资意愿和价格预期。这也是此轮资本补充与稳外贸、扩内需政策需要协同发力的原因。总体看，这一轮3600亿元资本补充不只是财务层面的补血，更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的一次系统性加固。资本到位后，接下来真正的考验在于这些资金能否高效转化为信贷投放、外贸支持和风险化解能力。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华为、小米、苹果三家巨头齐发新品，聚焦折叠屏手机新赛道，有哪些看点？
1: 在全球-16左右的下降的时候，高端市场有这样的一个产品，还是在逆势增长，所以既是在高端，它有它的这个重要性。同时来讲的话，这种逆势的这种增长也是各个厂商主要看重的一个机会点。
0: 中国汽部门发布方案支持绿色智能商品消费，未来会有哪些变化？
2: 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穿戴设备还有一些新型的电子产品包括一些智能的家电那我们觉得这个都是新的增量空间，我们的供给扩张能力可能也非常大。
0: 中国工信部支持中小企业做 AI 硬件、智能终端，培育智能硬件领域中小企业创新主体，政策如何加力？
3: 对于这些特别是创新为特征的这些中小企业里面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那对于融资的需求的话呢是比较高的。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消费电子赛道的中国实力。本周消费电子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三强对决。9月7日，华为发布 Mate XT2 非凡大师三折叠手机，起售价19999元起。同一天，小米首款扩折叠旗舰18 Fold 登场，定价10999元起。9月9日，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正式亮相，起售价15999元起。三大巨头在72小时内接连亮出折叠屏新品，这是自该品类诞生以来首次在同一窗口期正面交锋。华为以展E3折叠挑战物理形态的极限，小米借中折叠试图开辟介于直板与左右折之间的新赛道，而苹果则首次以生态整合者的姿态入局。

0: 款产品定价悉数站上万元台阶，就连长期以性价比为标签的小米也首次将旗舰起售价推至万元线以上。这些并非巧合，而是成本周期倒逼下的必然选择。当前存储芯片、柔性屏、高精度铰链等核心器件价格进入上行通道，厂商唯有向高溢价市场要利润，才能消化供应链成本。同时，折叠屏作为当前唯一兼具技术显性与溢价空间的硬件形态，自然成为头部品牌卡位高端的新战场。
1: 手机产业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销售量和销售价格的这种背离哈。一方面，从 IDC 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预计，约10.56亿台，同比呢，但是下降了16.7%。但是从平均单价来看的话，我整体的平均单价却上升到了581美金，同比增长了27.6%，所以销量的暴跌和销售价格的增长呢，成为了传统终端产业包括手机产业的一个核心的矛盾。那么厂商在涨价对冲这个销量下滑的这个情况下呢，折叠屏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向单价上升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拉升的这么一个产品。
2: 而且呢，我们有一个趋势是不能够忽视的，就是说高端化。因为今年的各种芯片，尤其是这个存储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所以要做这种折叠屏的话，它一定是瞄着最高那10%甚至1%的人群。那在投入上面，中国的企业一直走在前列。
0: 然而，从产品竞赛到真实消费的诞生，中间横亘着一道明显的价值鸿沟。那么，消费者中有多少人愿意为万元以上的折叠屏买单？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仅21%的受访者表示未来换新会优先考虑折叠屏，认为其体验与质感更优。35%明确基本不考虑，理由集中在溢价过高、重量、折痕、耐用性等短板。30%持仅限体验态度，认为直板手机足以满足日常，不愿自费购买万元机型。另有14%持观望姿态，表示若价格后续下跌，则会认真考虑。
3: 我会考虑，因为就是爽快嘛，一打开小孩子就当个 iPad 用就好了。
4: 主要是喜欢小巧迷你一点，手机要塞口袋方便一点，所以我觉得折叠屏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5: 如果之后折叠屏技术更加好了，比如说它的折痕消失了，或者它的那些交互系统做得更成熟了，可能会考虑购买。还有就是折叠屏目前价格还是比较贵的，可能性价比还是不够高。
6: 估计现在也不太成熟吧，因为我们现在我是觉得要持久耐用嘛。如果你折叠屏有可能，虽然在产品说明上说可能比较平稳或者平滑，折叠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我觉得用的时间久了可能还是有一些会出现问题。
0: 消费者的分化态度反映出折叠屏从尝鲜走向普及的核心矛盾，正是价格与价值之间的落差尚未弥合。但即便如此，折叠屏仍以超行业平均增速获得市场关注。欧 Media 预计2026年全球折叠屏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超2200万部，同比增长22%以上，到2028年有望达3600万部，较2025年几近翻番。
1: 从这个销量的情况上来讲的话，一方面折叠屏的出货量在今年呢达到2290万台，虽然它对于10亿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市场还是一个 niche market， 但是它的平单价，尤其是横折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万元左右，所以它在高端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到2027年，整个的折叠屏出货量将达到2700万台左右，增长呢还是达到了17.9%左右。所以在全球-16%左右的下降的时候，高端市场有这样的一个产品还是在逆势增长，所以即使在高端，它有它的这个重要性。同时来讲的话，这种逆势的这种增长也是各个厂商主要看重的一个机会点。
0: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场超级发布周并非孤立的产品事件，而是产业周期与政策周期共振的缩影。就在新品密集发布的前一周，8月31日，中国商务部等7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措施，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2025年中国社零总额已突破50万亿元，这意味着未来5年将释放约10万亿元增量空间。
7: 那智能化呢，主要还是体现在一些智能家居以及人工智能和这个电器的这些集成方面。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一块的市场需求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特别是目前大家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高了。通过智能手机来继续连接各种智能家居目前来讲的话呢，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市场。这一块的话呢，整个的需求在未来5年的话呢，10万辆级的这种增长的空间里面的话呢，会占比较大的一个份额。
0: 而早在年初，中央财政便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政策，2026年上半年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新达7909.8万台，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4.4%，智能眼镜等可穿戴设备增速超1倍。这些数据表明，消费电子内需市场远未触顶，政策杠杆仍在持续释放购买力。
8: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非常好的这个迹象，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穿戴设备还有一些新型的电子产品包括一些智能的家电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新的增量空间但是呢，中国的制造业它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虽然在这种商品消费上面，我们还是有增量空间，但是我们的供给扩张能力可能也非常大。
0: 在消费端与产业端政策不断加码的同时，供给端的政策红利也在密集释放。9月4日，中国工信部发布2026-2028年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提出3年内新培育科技型及创新型中小企业超1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突破2000家，并部署普惠算力供给、耐心资本支持、开源生态赋能等15项任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计划首次明确对依托智能工具开展敏捷创业的一人公司、超级个体等微型主体给予包容支持。这意味着 AI 硬件、智能终端领域的创新门槛正被系统性压低，从算力、数据到资金的全链条扶持，将为消费电子产业上下游的柔性材料、铰链设计、AI 交互等细分赛道注入大量新生力量。
7: 对于这些特别是创新为特征的这些中小企业里面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那对于融资的需求的话呢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这种融资的需求的话呢，其实对银行信贷其实不太高更多的依赖于股权市场、股票市场。那这个特点的话呢，也是和以往我们的对企业的支持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对整个意见当中，我觉得无论是加大这种包括风险投资包括鼓励企业上市目前来讲的话呢，是支持的力度有可能会对他们的作用会比较大。
0: 而人工智能本身也在为消费电子产业添柴加火。IDC 预计，2026年中国新一代 AI 手机出货量将达1.47亿台，同比增长31.6%，首次占据整体市场53%的份额。AI 正从高端标签下沉为大众能力，折叠屏则在高端市场开辟新战场。两者叠加，消费电子正经历从量增到质变的结构性重塑。若将视线拉远，这场72小时对决的更深远意义在于品牌竞争格局的悄然改写。过去10年，苹果始终是高端智能手机的定价权持有者，而今华为凭借自研铰链与 UTG 玻璃技术，小米依托供应链整合与成本控制能力，在折叠屏这一新兴品类上直接与苹果对垒。从追赶到同台，这不仅是产品发布的时间重合，更可能是国产消费电子从性价比驱动转向技术力驱动的分水岭。
1: 整体上，我们说，大部分的手机产业的供应链呢，今天还是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本土的这样的这个市场，产品的这种价格呀、技术的先进性啊，那中国厂商是更快的去理解它和掌握它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从过去的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过去很多的中国厂商从一个跟随者已经变成领导者，比如说我们现在发布的 Robotic Phone，比如说华为在这个陶定率上面的芯片的这样对于手机芯片未来的一个新的一个想法，以及在刚才我们强调的在横折以及竖折，包括这个扩折上面，其实我们都是在首发的这样，所以中国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其实还是在延伸的。
0: 当然也要看到尚待补齐的短板，折叠屏当前的高故障率、维修成本高昂、软件生态适配滞后等问题，仍是阻碍大众普及的现实障碍。此外，万元级定价天然将目标客群圈定在高净值用户与极客群体，终端市场仍处于空白。 而这恰恰是未来两年增量竞争的关键区间。政策端虽已打开消费扩容的闸门，但能否转化为持续的购买力，还取决于厂商能否在第二代、第三代产品中真正解决耐用性与实用性痛点，以及渠道、售后、回收等配套体系能否同步升级。
1: 我觉得一个变数就是今天还有很多的折叠屏的这种体验进一步改变的这种期待，比如说我们在铰链的这个寿命上，比如说我们在屏幕的划痕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软件的这个适配AI 的能力等等。

0: 管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消费者有期待，然后厂商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机会和窗口。
1: 当超级发布周遇上超级政策周，消费电子行业正站在前所未有的交汇点上，技术迭代、成本压力、消费刺激、中小企业创新扶持，多股浪潮叠加。未来政策红利能否精准转化为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对于中国消费电子产业而言，这既是高端突围的窗口期，也是一场耐力与供应链能力的长期考验。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财政部偿债回购规模公布，如何影响全球资本市场？
1: 单靠这个回购来去改变市场的供需，或者是扭转整体的一个资金的流动，我觉得是这个预期其实是不太可行的。
0: 外部扰动反复 ，A 股如何向上突破？
2: 我们需要去观察呢这个量价的一些信号啊，什么时候能够缩量企稳，这个市场可能会突破这个震荡筑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九月还有哪些机会值得关注？
3: 有色、化工以及这个农业、这个物资相关的这些行业，重点布局。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近期扰动资本市场的因素持续增多。美国财政部宣布，根据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在首次操作中将购买最多60亿美元长期政府债券，相当于财政部最初公布的20亿美元的三倍，但远低于华尔街预测的100亿美元。不过在周四操作最终仅完成51.9亿美元的购买，导致国债收益率进一步走高。同时美国 PPI 数据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推动国债跌势扩大，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4.94%。
1: 首先财政部这个举措事实上是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他不会放手不管，长端的利率持续的走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至少在市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财政部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表态。我觉得单靠这个回购来去改变市场的供需，或者是扭转整体的一个资金的流动，我觉得是这个预期其实是不太可行的。我认为会改变的是情绪，然后会改变的是市场对于政策未来的预期。
2: 总体上还是低于预期，买的这个债的这个金额和数量啊，这个相比于40万亿美金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债的这样的一个存量呢，确实是杯水车薪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体市场呢其实并不买账，那么长端利率呢还是创了新高。那么美债的这样的一个长端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呢，肯定会对于美国资本市场的这个股市的估值呢会有一个压制。
0: 与此同时，油价冲高拖累全球投资人风险偏好，美伊对抗升级，美国称摧毁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伊朗则是打击约旦美军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力度，造成数十人受伤，并迫使部分油气设施暂停运营。

0: 盈，国际油价七月以来再度突破$100。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叠加油价上涨，使得市场对通胀和全球供应链风险的担忧进一步升温。
1: 因为现在呢，基本上是美国和伊朗进入了一个互架油轮的模式啊，那么双方呢时有这个军事的交锋和冲突啊，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整个的地缘局势是比较波动和复杂的。近期的话，在油价持续的飙升啊，这样子的话，对于通胀的预期呢是会有比较强的一个影响的。
0: 本周 A 股维持震荡整理，国际油价上涨带动油气股走强，农业板块拉升后出现分化，港口航运、煤炭、电力等板块也都出现轮番拉升，三力硬件冲高回落，高位题材分歧加大，部分资金开始流向低估值消费、医药和高股息板块，两市成交量维持缩量。分析指出，外部因素扰动使得赚钱难度有所提升，在没有增量资金大规模入场之前，这种快速轮动的格局大概率还会延续。
2: 国际投资者呢，在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进展，以及关注主要经济体的央行的货币政策的议息结果，那这也使得谨慎情绪有所升温。那么 A 股呢，自然而然也被波及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说呢，维持缩量盘整的格局。但是个股呢，仍然是呈现出分化的特点。
3: 目前就是一个存量资金的一个这个高低切换啊，那前期涨多的或短期在一个极短时间两三天内出现大涨的啊，很快的有人去做一个抛盘，然后去做调节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格局其实就是没有明确的市场方向。那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格局，其实还是需要一些触发的因素。那九月份确实有比较多值得关注的点，我们刚刚提到海外的一个市场，其实美联储的议息会议，那在国内的一个部分，更多的还是在政策层面上的讨论。
0: 在 AI 硬件方面，美国开放人工智能公司正式发布 GPT-6 阿斯特拉，进一步强化复杂推理、代码生成、网页浏览、计算机操作及智能体自主执行能力。有分析师认为，如果阿斯特拉的能力转化为商业应用，可触达的 AI 收入将大幅扩展，远超以聊天和编码为主的使用场景。也有机构认为，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叠加海外云厂商资本开支扩张，推理测及基础设施算力需求有望保持高景气，包括芯片、光模块等 AI 算力核心环节等都值得重点关注。
1: 其实近期的 AI 硬件呢已经有所反弹啊，不管是美国的半导体指数，还是韩国的几家头部的公司，也可以看出来呢，这一次的 ChatGPT 六代的Astra 的这样一个新的模型啊，它确实强化了对于资本开支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所以它会为 AI 硬件的反弹和后续的发展呢提供一个比较坚实的基本面的支撑。如果这一轮的反弹能够切实的转换成就是比较强劲的一个反转的趋势，或者是创出新高的话呢，那一定是离不开对于硬件的这些公司的这种订单和业绩的持续的放量。
0: 而在 AI 应用端，近日中国 AI 强居带动 A 股影视板块走出反攻行情。消息面上，中国首部登陆卫视的全 AI 长剧《后西游记》正式开播，该剧全程依托 AIGC 技术生成场景、人物与剧情演绎，无真人演员，无实景拍摄。另外，中国首部 AI 深度参与制作的院线超写实动画长片也即将登陆院线。事实上 ，AI 正深度参与影视创作中。从机构调研情况看，截至9月7日，共有近30只 AI 视频概念股年内获得机构调研，23只概念股获得10家及以上机构调研。分析指出 ，AI 短剧制作的核心优势在于成本大幅降低，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分析认为，中国 AI 短剧在全球率先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正逐渐发展为全民级娱乐产品。未来 AI 短剧或将向更广泛的 AI 影视娱乐领域渗透。
2: 那么 AI 的应用在传媒领域的这个效果最为迅速，而且从中国相关领域的这个作品来看呢，也是精品迭出，甚至在国际互联网上呢，也是广为这个传播。那这样的话呢，小型化，低成本是它的主要特点。
1: 往后面去看的话呢，就是从情绪的炒作啊，到后面的这种产业的这种趋势呢，它会有一个过程啊，它会有一个过程。这里面呢，具有这种IP 储备啊，包括一些成熟的这种有这种好的这种平台流量啊，有成熟的 AIGC 的工作流的这样的一些头部公司，它有可能呢会在这种产业的红利释放当中啊，持续的受益。
0: AI 生成影视剧是否能成为影视传媒概念新风口？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 25% 的人认为可能会有结构性行情， 39% 的人认为短期属于题材炒作， 17% 的人认为中长期值得关注， 19% 的人认为要关注某些细分领域。
4: 当然有些资本有先见意识，然后可能会先进去然后炒作起来，最主要在于内容和情节吧，我个人感觉是这个是最重要的。
5: 虽然我个人还是觉得现在还不如就是真人拍摄的那么好，但是它未来应该是一个趋势。
6: 我觉得长期来看的话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吧，因为毕竟很多演员他们自己也会把自己的肖像权慢慢授予到 AI 这些领域，然后长期来看的话也确实是一个方向。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短期行情是题材炒作波动较大，中长期看 AI 确实是影视行业的产业新风口，但属于供给侧革命，不是马上爆发的业绩牛市。而在消费电子领域，包括华为、小米、苹果三大手机厂商集中开启新品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与 AI 手机密集亮相。随着终端新品陆续落地， A 股消费电子产业链订单预期升温，行业结构性复苏信号持续显现。市场分析认为，全年消费电子结构性弱复苏，景气机会集中在 AI 手机与折叠屏高端赛道。新机发布打开传统旺季窗口，四季度或成为全年景气最高阶段，产业链收益也将出现分化。
3: 对于新的硬件的需求有一定程度的拉动。同一个时间，消费端的一个消费性电子对于存储层面上的一个需求同步也会再进一步考验整个供应链是不是在中长期上还有更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业绩增长的一个空间。对于新的产品我们刚刚提到可折叠屏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那已经成熟的像存储的一个部分还有没有进一步上行的一个动能那这个部分都还有待于整体销售的一个情况来去做推断。
0: 展望 A 股下阶段走势，当前 A 股市场处于九月业绩空窗期，外围扰动、国内政策落地与市场量能变化成为影响后续行情的三条主要线索。费心公布了中国通胀上涨、工业生产景气度改善，而近期着眼于扩消费、促投资、稳楼市的多项增量政策落地。业内专家表示，这些政策正形成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组合拳，政策托底信号明显，有利于 A 股市场稳定。具体看，随着市场进入配置再平衡阶段，投资逻辑回归基本面，科技成长加红利防御成为各家共识。
3: 不管是地缘政治还是看到 AI 的一个估值，其实都没有改变外部仍然在一个经济扩张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认为不管是出口，不管是 AI 相关的一个板块，仍然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会是直接受益的一个部分。那最主要的一个变量就在于内需政策的一个落地，对消费也好，对地产相关的一个部分，能不能把相对弱势的一个板块有所去做一个拉动这个是我们后续观察还是需要持续观察的一个方向。
0: 政策层面，近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之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同时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李超还表示，证监会将增强投资者回报的持续性、及时性和可预期性，并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7: 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至6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
0: 市场分析指出，围绕证监会明确的15资本市场发展目标，预计下阶段资本市场从投资端和融资端都会做好双向推进，更好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
1: 资本市场将从投资端和融资端呢都会做好双向的这样的一个推进持续的一个深化。融资端的话呢，会深化注册制的改革，优化这个上市公司的这种发行的上市标准包括呢就是增强对于未盈利的科技企业的一个包容性。那么在投资端的话呢，就是明确要壮大类型资本推动中长期资金的持续的入市。
0: 高盛大幅上调光模块行业预测，国泰海通全球半导体设备进入新一轮上行周期，华泰证券以高分红稳现金流资产作为防御，兴业证券科技行情进入拐点观察期，广发证券长波相关资产应作为基础配置。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6: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7: You can read it.
6: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8: You a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6: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9: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B，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es global.
1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特朗普称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对俄罗斯的炼油厂。伊朗将与相关国家讨论霍尔木兹新通道。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政见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是3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的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9月13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元旦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3: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0: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0: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在九日的秀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另外，针对伊朗将在14日和海湾国家举行会谈仪式，特朗普表示他对此毫不在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日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等。阿拉格奇强调称，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他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他还强调，当地区国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就共同议题达成共识，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安全。也门胡塞武装近日组织攻势，攻占了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12日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作为反击，也门政府军当天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政府强调，从西海岸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将会早日的重返战场。
2: 自本轮攻势发起以来，胡塞武装推进迅速。据胡塞武装11日通报，其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沿西部海岸向南推进。截至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陵岛。其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多处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在巩固对穆哈的控制后，胡塞武装官员13日披露，已接管当地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胡塞武装成员。官员表示，政府军撤退前将所有210名被押人员集中锁在一处大厅内，胡塞武装攻入后将其全部释放。这批获释人员已于12日抵达萨那。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一枚抛射物12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是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则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针对胡塞武装的持续推进，也门政府12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表示，从西海岸一线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目前政府军已退守至拉赫季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沉寂多时的也门战场近日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胡塞武装沿也门的红海西岸一路快速推进，如今据报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局势突然升温，

0: 也门和平进程和红海的航运安全面临考验。
1: 在中东多条战线交火之际，也门战局突然升温。有分析指，背后原因是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冲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此次推进方向并非简单向纵深地区扩张，而是沿着红海海岸线向南推进。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曼德海峡附近地区，这条推进路线具有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扩大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红海沿岸港口、岛屿以及海峡周边的军事制高点。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未来能够对红海航运施加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也反映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其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无差别风险重新定义为有针对性的军事封锁。而沙特阿拉伯的反应显示出局势已经触及其核心安全利益。分析称，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沙特希望维护自身边境和能源安全，美国希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保持畅通，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地面战争。伊朗则希望保持地区战略威慑，而胡塞武装则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扩大谈判筹码。在这样的多重博弈之下，也门自身的和平进程反而更加脆弱。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三个关键变量。首先，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印尼搜救部门13日称，一艘往返于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印尼客轮当天凌晨遭遇恶劣天气之后失联，船上载有243人，目前已经确认6人死亡，内有119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联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当地13日晚间，就有被救的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的马城市的特里萨克地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已有获救者被担架抬出，送上救护车。当地救援部门已在特里萨克地港设立指挥中心，大批医护人员和救援车在现场待命。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的泗水市驶向南加里曼丹省的马城市。客轮航行途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后，距离已知位置，最后的已知位置距离马城一艘救援码头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塞尔维亚在海南开展联合警务巡逻，香港超过700人。疑遭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桥，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3: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1: 这里 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0: 系好辛苦，洗湿嗰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2: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3: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阿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应中国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派遣8名警员，从9月11日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的旅游安全，深化双边的执法合作关系。
5: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将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部交易会13日在北京的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了期内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是线下参展，5300家企业是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6: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对接，以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为纽带，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他提出了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5项倡议。有学者表示，中企出海有望迎来新的金色十年。
7: 峰会期间，中国正式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同时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
8: 随着我们中国在若干个领域，我们技术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这个地位，以前我们是引进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把国外的技术引到中国来，成立合资公司，我们用市场换技术，这个是从西方到东方。那现在呢，我们在若干个领域，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动力电池等等，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相关的这些技术，我们已经处在全球领先的一个地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一批的这样的中国的具备复合型能力这样的这个科创合伙人，把这个项目能够带到国际市场上去，他懂技术、懂管理，而且还要懂得当地的我们说政策、法律、法规，而且能够洞察当地消费者的市场的偏好。
7: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砖国家市场表现尤为亮眼。
9: 金砖国家很多其实。

0: 我们是在技术上是有些比较优势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在技术上的优势去充分结合这些金砖国家的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我们说广阔的应用市场的空间，来帮助我们的企业以降低成本，同时拓宽它的就是市场空间。这样对于企业出海来说，这一类的金砖国家就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说降本增效和提高产能以及提高整个经营水平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1: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科技合伙人出海将从传统制造业延伸至 AI、 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形成技术共享、标准共建、市场共拓的新格局。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机款周六起开始接受预订。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自己的信用卡被盗用，用来订购手机，涉及汇丰、恒生、渣打银行等。警方称超过700人报案，涉及金额1470万港元，单一案件最大金额涉及11.4万港元。
3: 苹果12号晚上8点开放预购新型号手机，随后有多名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即便订购未成功或者未有订购，都收到信用卡付款短讯，怀疑被盗用或遭遇诈骗，涉及汇丰、恒生、渣打银行账户等等。三间银行都在声明中表示，会按既定程序及时调查以及跟进，并会在适用情况下更具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又表示客户如果以合理和谨慎的使用信用卡，并及时通报，将协助他们完成退款程序。香港金融管理局发言人表示，如果市民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无做出任何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有资讯科技界人士表示，本次事件的原因可能是有市民使用过自动抢票程序购买演唱会门票或信用卡资料外泄等等，加上本次造诣的账户没有启用 3D 交易认证，现实也没有法律规定使用信用卡完成线上交易时必须使用该种认证。
4: 其实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之下呢，去网上买东西呢，现在多数呢就会买在给钱的过程中呢就会弹去第二个网站。那那个网站呢通常就会跟你说，啊，麻烦你输入一个一次性的密码。3DS 这个就没有法律规定一定要用的。那但多数都会建议会用，因为有 3DS 呢基本上是对个客户来说安全很多，因为他要授权嘛。我们经常都讲，如果有用 3DS, 授权了的话呢，就算个客户是被人呃又好，他中了钓鱼网站都好呢，他可能要自己负责任。但如果那个网站不做 3DS 的话呢，那个商户通常都自己要负上责任的。
3: 他提醒市民，如果担心信用卡被盗用，可以调低信用额度，或者直接将信用卡上锁，支付时再启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警队举办一个跆拳道比赛，来自大湾区11个城市的精英选手同台竞技，以拳会友。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希望比赛搭建友谊桥梁的同时，也增强年轻一代的国民身份认同。
5: 腾空飞腿，炫踢破板，旋风踢连环破板，竞技对打。来自粤港澳的跆拳道高手齐聚香港同场竞技，在粤港澳大湾区暨香港警察跆拳道会成立50周年大赛的闭幕式上以拳会友。香港警察跆拳道会一连2日举办的这项大型跆拳道赛事，邀请大湾区11个主要城市超过500名运动员参与，旨在促进体育交流，培育年轻人才，深化区域联系。2天内，品试及竞速赛、激烈的搏击赛陆续上演。13日，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等嘉宾为获奖运动员及团队颁奖，见证这项最初只是推动警队人员参与的运动，发展成为两地青少年成长交流的重要平台。跆拳道格言的其中一个核心，就是要有百折不屈的精神，要不卑不亢，力求进步。周一鸣就表示，这与香港警队精益求精的精神一脉相承。
6: 无论是在打击罪案或者是服务线人方面，警队的同事都是无惧种种的挑战，不断检讨求变，希望做到更加精准到位，以赢得市民的尊重和支持。
5: 香港警察跆拳道会1976年成立，致力为警队培养具有坚毅意志的人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内地推。

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特朗普称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对俄罗斯的炼油厂。伊朗将与相关国家讨论霍尔木兹新通道。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房政简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3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的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

0: 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友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9月13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元旦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3: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3: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在9日的秀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另外，针对伊朗将在14日和海湾国家举行会谈一事，特朗普表示他对此毫不在乎。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十三日的接受采访时表示，十四日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等。阿拉格齐强调称，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他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他还强调，当地区国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就共同议题达成共识，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安全。也门胡塞武装近日组织攻势，攻占了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十二日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作为反击，也门政府军当天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政府强调，从西海岸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将会早日的重返战场。
4: 自本轮攻势发起以来，胡塞武装推进迅速。据胡塞武装十一日通报，其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沿西部海岸向南推进。截至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陵岛。其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多处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在巩固对穆哈的控制后，胡塞武装官员十三日披露，已接管当地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胡塞武装成员。官员表示，政府军撤退前将所有210名被押人员集中锁在一处大厅内，胡塞武装攻入后将其全部释放。这批获释人员已于十二日抵达萨那。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一枚抛射物十二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是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则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针对胡塞武装的持续推进，也门政府十二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表示，从西海岸一线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目前政府军已退守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沉寂多时的也门战场近日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从九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胡塞武装沿也门的红海西岸一路快速推进，如今据报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局势突然升温，令也门和平进程和红海的航运安全面临考验。
2: 在中东多条战线交火之际，也门战局突然升温。有分析指，背后原因是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冲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此次推进方向并非简单向纵深地区扩张，而是沿着红海海岸线向南推进。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曼德海峡附近地区，这条推进路线具有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扩大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红海沿岸港口、岛屿以及海峡周边的军事制高点。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未来能够对红海航运施加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也反映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其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无差别风险重新定义为有针对性的军事封锁。而沙特阿拉伯的反应显示出局势已经触及其核心安全利益。 分析称，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沙特希望维护自身边境和能源安全，美国希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保持畅通，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地面战争。伊朗则希望保持地区战略威慑，而胡塞武装则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扩大谈判筹码。在这样的多重博弈之下，也门自身的和平进程反而更加脆弱。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三个关键变量。首先，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印尼搜救部门13日称，一艘往返于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印尼客轮当天凌晨遭遇恶劣天气之后失联，船上载有243人，目前已经确认6人死亡，内有119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联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当地13日晚间就有被救的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的马城市的特里萨克蒂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已有获救者被担架抬出送上救护车。当地救援部门已在特里萨克蒂港设立指挥中心，大批医护人员和救援车在现场待命。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的泗水市驶向南加里曼丹省的马城市，客轮航行途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后，最后的已知位置距离马城一艘救援码头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塞尔维亚在海南开展联合警务巡逻，香港超过700人疑遭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应中国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派遣8名警员，从9月11日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的旅游安全，深化双边的执法合作关系。
7: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将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 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5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部交易会13日在北京的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了期内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是线下参展，5300家企业是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2: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对接，以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为纽带，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他提出了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5项倡议。有学者表示，中企出海，有望迎来新的金色十年。
4: 峰会期间，中国正式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同时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
8: 随着我们中国在若干个领域，我们技术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这个地位，以前我们是引进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把国外的技术引到中国来，成立合资公司，我们用市场换技术，这个是从西方到东方。那现在呢，我们在若干个领域，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动力电池等等，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相关的这些技术，我们已经处在全球领先的一个地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一批的这样的中国的具备复合型能力这样的这个科创合伙人，把这个项目能够带到国际市场上去，他懂技术、懂管理，而且还要懂得当地的我们说政策、法律、法规，而且能够洞察当地消费者的市场的偏好。
4: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砖国家市场表现尤为亮眼。
9: 金砖国家很多，其实我们是在技术上是有些比较优势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在技术上的优势去充分结合这些金砖国家的，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我们说广阔的应用市场的空间，来帮助我们的企业以降低成本，同时拓宽它的就是市场空间。这样对于企业出海来说，这一类的金砖国家就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说降本增效和提高产能以及提高整个经营水平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4: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科技合伙人出海将从传统制造业延伸至 AI、 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形成技术共享、标准共建、市场共拓的新格局。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机款周6起开始接受预订。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用来订购手机，涉及汇丰、恒生、渣打银行等。警方称超过700人报案，涉及金额1470万港元，单一案件最大金额涉及11.4万港元。
10: 苹果12号晚上8点开放预购新型号手机， 随后有多名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即便订购未成功或者未有订购，都收到信用卡付款短讯，怀疑被盗用或遭遇诈骗，涉及汇丰、恒生、渣打银行账户等等。三间银行都在声明中表示，会按既定程序及时调查以及跟进，并会在适用情况下更具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又表示客户如果以合理和谨慎地使用信用卡并及时通报，将协助他们完成退款程序。香港金融管理局发言人表示，如果市民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尽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无做出任何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尽授权交易承担责任。有资讯科技界人士表示，本次事件的原因可能是有市民使用过自动抢票程序购买演唱会门票或信用卡资料外泄等等，加上本次遭遇的账户没有启用 3D 交易认证，现实也没有法律规定使用信用卡完成线上交易时必须使用该种认证。
11: 其实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之下呢，去网上买东西呢，现在多数呢就会买在给钱的过程中呢就会弹去第二个网站。那那个网站呢通常就会跟你说，啊，麻烦你输入一个一次性的密码。3DS 这个就没有法律规定一定要用的，但是多数都会建议会用，因为有 3DS 呢基本上是对个客户来说安全很多，因为他要授权嘛。我们经常都说，如果有用 3DS 授权了的话呢，就算个客户是被人呃又好，他中了钓鱼网站都好呢，他可能要自己负责任。但如果那个网站不做 3DS 的话呢，那个商户通常都自己要负上责任的。
10: 他提醒市民，如果担心信用卡被盗用，可以调低信用额度，或者直接将信用卡上锁，支付时再启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警队举办预告跆拳道比赛，来自大湾区11个城市的精英选手同台竞技，以拳会友。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希望比赛搭建友谊桥梁的同时，也增强年轻一代的国民身份认同。
12: 腾空飞腿，炫踢破板，旋风踢连环破板，竞技对打。来自粤港澳的跆拳道高手齐聚香港同场竞技，在粤港澳大湾区暨香港警察跆拳道会成立50周年大赛的闭幕式上以拳会友。香港警察跆拳道会一连两日举办的这项大型跆拳道赛事，邀请大湾区11个主要城市超过500名运动员参与，旨在促进体育交流，培育年轻人才，深化区域联系。两天内，匹试及竞速赛、激烈的搏击赛陆续上演。13日，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等嘉宾为获奖运动员及团队颁奖，见证这项最初只是推动警队人员参与的运动，发展成为两地青少年成长交流的重要平台。跆拳道格言的其中一个核心，就是要有百折不屈的精神，要不卑不亢，力求进步。周一鸣就表示，这与香港警队精益求精的精神一脉相承。
13: 无论是在打击罪案或者是服务市民方面，警队的同事都是无惧种种的挑战，不断检讨求变，希望做到更加精准到位，以赢得市民的尊重和支持。
12: 香港警察跆拳道会1976年成立，致力为警队培养具有坚毅意志的人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内地推广跆拳道，为内地培养不少人才。过去几年，警察跆拳道会更携手社会各界举办跨地域活动，包括安排警察子女和少年警训学员去内地不同比赛交流。周一鸣希望通过粤港澳比赛平台，深化香港年轻一代，增强国民身份认同，培养正向思维，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5: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4: 计划没有完美。
6: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5: Now we know who we are.
4: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6: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4: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特朗普称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对俄罗斯的炼油厂。伊朗将与相关国家讨论霍尔木兹新通道。

0: 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是3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的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9月13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3: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4: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4: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0: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在九日的秀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将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另外，针对伊朗将在十四日和海湾国家举行会谈仪式，特朗普表示他对此毫不在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三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十四日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等。阿拉格奇强调称，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他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他还强调，当地区国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就共同议题达成共识，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安全。也门胡塞武装近日组织攻势，攻占了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十二日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作为反击，也门政府军当天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政府强调，从西海岸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将会早日的重返战场。
2: 自本轮攻势发起以来，胡塞武装推进迅速。据胡塞武装十一日通报，其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沿西部海岸向南推进。截至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陵岛。其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多处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
3: 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هذا الفتح المبين والنصر العظيم مدينة المخا تتطهر من عصابات الخيانة والارتزاق.
2: 在巩固对穆哈的控制后，胡塞武装官员十三日披露，已接管当地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胡塞武装成员。官员表示，政府军撤退前将所有210名被押人员集中锁在一处大厅内，胡塞武装攻入后将其全部释放。这批获释人员已于十二日抵达萨那。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一枚抛射物十二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是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则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针对胡塞武装的持续推进，也门政府十二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表示，从西海岸一线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目前政府军已退守至拉赫季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沉寂多时的也门战场近日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从九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胡塞武装沿也门的红海西岸一路快速推进，如今据报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局势突然升温，令也门和平进程和红海的航运安全面临考验。
4: 在中东多条战线交火之际，也门战局突然升温。有分析指，背后原因是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冲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此次推进方向并非简单向纵深地区扩张，而是沿着红海海岸线向南推进。 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曼德海峡附近地区，这条推进路线具有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扩大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红海沿岸港口、岛屿以及海峡周边的军事制高点。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未来能够对红海航运施加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也反映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其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无差别风险重新定义为有针对性的军事封锁。而沙特阿拉伯的反应显示出局势已经触及其核心安全利益。分析称，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沙特希望维护自身边境和能源安全，美国希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保持畅通，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地面战争。伊朗则希望保持地区战略威慑，而胡塞武装则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扩大谈判筹码。在这样的多重博弈之下，也门自身的和平进程反而更加脆弱。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三个关键变量。首先，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印尼搜救部门13日称，一艘往返于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印尼客轮当天凌晨遭遇恶劣天气之后失联，船上载有243人，目前已经确认6人死亡，内有119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联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当地13日晚间，就有被救的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的马城市的特里萨克蒂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已有获救者被担架抬出送上救护车。当地救援部门已在特里萨克蒂港设立指挥中心，大批医护人员和救援车在现场待命。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的泗水市驶向南加里曼丹省的马城市。客轮航行途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后，最后的已知位置距离马城一艘救援码头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塞尔维亚在海南开展联合警务巡逻，香港超过700人。疑遭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载，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级，2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克莱。应中国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派遣8名警员，从9月11日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

0: 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的旅游安全，深化双边的执法合作关系。
1: 为期两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将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部交易会13日在北京的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了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是线下参展，5300家企业是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2: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对接，以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为纽带，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他提出了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5项倡议。有学者表示，中企出海，有望迎来新的金色十年。
3: 峰会期间，中国正式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同时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
4: 随着我们中国在若干个领域，我们技术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这个地位，以前我们是引进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把国外的技术引到中国来，成立合资公司，我们用市场换技术，这个是从西方到东方。那现在呢，我们在若干个领域，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动力电池等等，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相关的这些技术，我们已经处在全球领先的一个地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一批的这样的中国的具备复合型能力这样的这个科创合伙人，把这个项目能够带到国际市场上去，他懂技术、懂管理，而且还要懂得当地的我们说政策、法律、法规，而且能够洞察当地消费者的市场的偏好。
3: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砖国家市场表现尤为亮眼。
5: 金砖国家很多，其实我们是在技术上是有些比较优势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在技术上的优势去充分结合这些金砖国家的，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我说广阔的应用市场的空间，来帮助我们的企业以降低成本，同时拓宽它的就是市场空间。这样对于企业出海来说，这一类的金砖国家就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说降本增效和提高产能以及提高整个经营水平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3: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科技合伙人出海将从传统制造业延伸至 AI、 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形成技术共享、标准共建、市场共拓的新格局。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几款就六起开始接受预订。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用来订购手机，涉及汇丰、恒生、渣打银行等。警方称，超过700人报案，涉及金额1470万港元，单一案件最大金额涉及11.4万港元。
6: 苹果12号晚上8点开放预购新型号手机，随后有多名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即便订购未成功或者未有订购，都收到信用卡付款短讯，怀疑被盗用或遭遇诈骗，涉及汇丰、恒生、渣打银行账户等等。三间银行都在声明中表示，会按既定程序及时调查以及跟进，并会在适用情况下根据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又表示客户如果以合理和谨慎的使用信用卡并及时通报，将协助他们完成退款程序。香港金融管理局发言人表示，如果市民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尽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无做出任何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尽授权交易承担责任。有资讯科技界人士表示，本次事件的原因可能是有市民使用过自动抢票程序购买演唱会门票或信用卡资料外设等等，加上本次遭遇的账户没有启用 3D 交易认证，现实也没有法律规定使用信用卡完成线上交易时必须使用该种认证。
7: 其实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之下呢，去网上买东西呢，现在多数呢就会买在给钱的过程中呢就会弹去第二个网站。那个网站呢通常就会跟你说，啊，麻烦你输入一个一次性的密码。3DS 这个就没有法律规定一定要用的，但是多数都会建议会用，因为有 3DS 基本上是对个客户来说安全很多，因为他要授权嘛。我们经常都说，如果有用 3DS 授权了的话，就算个客户是被人呃又好，他中了钓鱼网站都好，他可能要自己负责任。但如果那个网站不做 3DS 的话，那个商户通常都自己要负上责任的。
6: 他提醒市民，如果担心信用卡被盗用，可以调低信用额度，或者直接将信用卡上锁，支付时再启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警队举办一个跆拳道比赛，来自大湾区11个城市的精英选手同台竞技，以拳会友。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希望比赛搭建友谊桥梁的同时，也增强年轻一代的国民身份认同。
8: 腾空飞腿，炫踢破板，旋风踢连环破板，竞技对打。来自粤港澳的跆拳道高手齐聚香港同场竞技，在粤港澳大湾区暨香港警察跆拳道会成立50周年大赛的闭幕式上以拳会友。香港警察跆拳道会一连2日举办的这项大型跆拳道赛事，邀请大湾区11个主要城市超过500名运动员参与，旨在促进体育交流，培育年轻人才，深化区域联系。2天内匹试及竞速赛、激烈的搏击赛陆续上演。13日，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等嘉宾为获奖运动员及团队颁奖，见证这项最初只是推动警队人员参与的运动，发展成为两地青少年成长交流的重要平台。跆拳道格言的其中一个核心就是要有百折不屈的精神，要不卑不亢，力求进步。周一鸣就表示，这与香港警队精益求精的精神一脉相承。
9: 无论是在打击罪案或者是服务市民方面，警队的同事都是无惧种种的挑战，不断检讨求变，希望做到更加精准到位，以赢得市民的尊重和支持。
8: 香港警察跆拳道会1976年成立，致力为警队培养具有坚毅意志的人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内地推广跆拳道，为内地培养不少人才。过去几年，警察跆拳道会更携手社会各界举办跨地域活动，包括安排警察子女和少年警训学员去内地不同比赛交流。周一鸣希望通过粤港澳比赛平台，深化香港年轻一代，增强国民身份认同，培养正向思维，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特朗普称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对俄罗斯的炼油厂。伊朗将与相关国家讨论霍尔木兹新通道。

0: 防政简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3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的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

0: 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9月13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元旦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3: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3: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在9日的时候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另外，针对伊朗将在14日和海湾国家举行会谈仪式，特朗普表示他对此毫不在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日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等。阿拉格奇强调称，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0: 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他还强调，当地区国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就共同议题达成共识，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安全。也门胡塞武装近日组织攻势攻占了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12日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作为反击，也门政府军当天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政府强调，从西海岸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将会早日的重返战场。
1: 自本轮攻势发起以来，胡塞武装推进迅速。据胡塞武装11日通报，其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沿西部海岸向南推进。截至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陵岛。其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多处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
2: 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هذا الفتح المبين والنصر العظيم مدينة المخا تتطهر من عصابات الخيانة والارتزاق
1: 在巩固对穆哈的控制后，胡塞武装官员13日披露，已接管当地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胡塞武装成员。官员表示，政府军撤退前将所有210名被押人员集中锁在一处大厅内，胡塞武装攻入后将其全部释放。这批获释人员已于12日抵达萨那。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一枚抛射物12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是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则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针对胡塞武装的持续推进，也门政府12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表示，从西海岸一线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目前政府军已退守至拉合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沉寂多时的也门战场近日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胡塞武装沿也门的红海西岸一路快速推进，如今据报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局势突然升温，令也门和平进程和红海的航运安全面临考验。
3: 在中东多条战线交火之际，也门战局突然升温。有分析指，背后原因是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冲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此次推进方向并非简单向纵深地区扩张，而是沿着红海海岸线向南推进。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曼德海峡附近地区，这条推进路线具有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扩大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红海沿岸港口、岛屿以及海峡周边的军事制高点。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未来能够对红海航运施加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也反映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其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无差别风险重新定义为有针对性的军事封锁。而沙特阿拉伯的反应显示出局势已经触及其核心安全利益。分析称，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沙特希望维护自身边境和能源安全，美国希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保持畅通，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地面战争。伊朗则希望保持地区战略威慑，而胡塞武装则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扩大谈判筹码。在这样的多重博弈之下，也门自身的和平进程反而更加脆弱。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3个关键变量。首先，

0: 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印尼搜救部门13日称，一艘往返于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印尼客轮当天凌晨遭遇恶劣天气之后失联，船上载有243人，目前已经确认6人死亡，内有119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联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当地13日晚间，就有被救的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的马城市的特里萨克蒂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已有获救者被担架抬出送上救护车。当地救援部门已在特里萨克蒂港设立指挥中心，大批医护人员和救援车在现场待命。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的泗水市驶向南加里曼丹省的马城市，客轮航行途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后，最后的已知位置距离马城一艘救援码头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塞尔维亚在海南开展联合警务巡逻，香港超过700人疑遭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应中国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派遣8名警员，从9月11日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的旅游安全，深化双边的执法合作关系。
9: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将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部交易会13日在北京的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了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是线下参展，5300家企业是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对接，以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为纽带，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他提出了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5项倡议。有学者表示，中企出海，以望迎来新的金色十年。
10: 峰会期间，中国正式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同时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
11: 随着我们中国在若干个领域，我们技术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这个地位，以前我们是引进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把国外的技术引到中国来，成立合资公司，我们用市场换技术，这个是从西方到东方。那现在呢，我们在若干个领域，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动力电池等等，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相关的这些技术，我们已经处在全球领先的一个地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一批的这样的中国的具备复合型能力这样的这个科创合伙人，把这个项目能够带到国际市场上去，他懂技术、懂管理，而且还要懂得当地的我们说政策、法律、法规，而且能够洞察当地消费者的市场的偏好。
10: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砖国家市场表现尤为亮眼。
12: 金砖国家很多，其实我们是在技术上是有些比较优势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在技术上的优势去充分结合这些金砖国家的，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我们说广阔的应用市场的空间，来帮助我们的企业以降低成本，同时拓宽它的就是市场空间。这样对于企业出海来说，这一类的金砖国家就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说降本增效和提高产能以及提高整个经营水平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10: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科技合伙人出海将从传统制造业延伸至 AI、 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形成技术共享、标准共建、市场共拓的新格局。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几款周6起开始接受预订。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用来订购手机，涉及汇丰、恒生、渣打银行等。警方称超过700人报案，涉及金额1470万港元，单一案件最大金额涉及11.4万港元。
13: 苹果12号晚上8点开放预购新型号手机，随后有多名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即便订购未成功或者未有订购，都收到信用卡付款短讯，怀疑被盗用或遭遇诈骗，涉及汇丰、恒生、渣打银行账户等等。3间银行都在声明中表示，会按既定程序及时调查以及跟进，并会在适用情况下更具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又表示客户如果以合理和谨慎的使用信用卡，并及时通报，将协助他们完成退款程序。香港金融管理局发言人表示，如果市民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尽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无做出任何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尽授权交易承担责任。有资讯科技界人士表示，本次事件的原因可能是有市民使用过自动抢票程序购买演唱会门票， 或信用卡资料外泄等等。加上本次遭遇的商户没有启用 3D 交易。

0: 认证现时也没有法律规定，使用信用卡完成线上教育时，必须使用该种认证。
1: 其实就系话，我哋一般情况之下咧，去网上去买嘢咧，而家多数咧就会买喺俾钱嘅过程中咧，就会弹去第二个网站。咁嗰个网站咧，通常就会同你讲啊，麻烦你输入一个一次性嘅密码。 3DS 呢個就冇法律規定一定要用嘅，咁但係多數都會建議會用，因為有3DS 咧，基本上係對個客户嚟講安全好多，因為佢要授權啊嘛。我哋成日都講，如果有用3DS 授權咗嘅話咧，就算個客户係俾人呃又好，佢中咗釣魚網站都好咧，佢可能要自己負責任。但係如果嗰個網站唔做3DS 嘅話咧，那個商户通常都自己要負上責任嘅。
2: 他提醒市民，如果担心信用卡被盗用，可以调低信用额度，或者直接将信用卡上锁，支付时再启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香港请注意举办一个跆拳道比赛，来自台湾区是一个城市的精英选手同台竞技，羽泉会友。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希望比赛搭建有益桥梁的同时，也增强年轻一代的国民身份认同。
3: 腾空飞腿旋踢破板，旋风踢连环破板，竞技对打。来自粤港澳的跆拳道高手齐聚香港同场竞技，在粤港澳大湾区暨香港警察跆拳道会成立50周年大赛的闭幕式上以拳会友。 香港警察跆拳道会一连两日举办的这项大型跆拳道赛事，邀请大湾区11个主要城市、超过500名运动员参与，旨在促进体育交流、培育年轻人才、深化区域联系。两天内品市及竞速赛、激烈的搏击赛陆续上演。13日，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等嘉宾为获奖运动员及团队颁奖，见证这项最初只是推动警队人员参与的运动，发展成为两地青少年成长交流的重要平台。
4: 跆拳道格言的其中一个核心就是要有百折不屈的精神，要不卑不亢，力求进步。周一鸣就表示，这与香港警队精益求精的精神一脉相承。无论是喺打击罪案或者系服务线人方面，警队嘅同事都系无惧种种嘅挑战，不断检讨求变，希望做到更加精准到位，以赢得市民嘅尊重同埋支持。
3: 香港警察跆拳道会1976年成立，致力为警队培养具有坚毅意志的人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内地推广跆拳道，为内地培养不少人才。过去几年，警察跆拳道会更携手社会各界，举办跨地域活动，包括安排警察子女和少年警训学员去内地不同比赛交流。周一鸣希望通过粤港澳比赛平台，深化香港年轻一代增强国民身份认同，培养正向思维，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缘分的天空。
2: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3: A persone come me.
2: Sì.
1: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2: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1: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3: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1: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4: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1: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出席竞争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特朗普称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对俄罗斯的炼油厂。伊朗将与相关国家讨论霍尔木兹新通道。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房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3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的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0: 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9月13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元旦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3: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3: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在9日的时候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另外，针对伊朗将在14日和海湾国家举行会谈仪式，特朗普表示他对此毫不在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日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等。

0: 阿拉格奇强调称，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他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他还强调，当地区国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就共同议题达成共识，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安全。也门胡塞武装近日组织攻势，攻占了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12日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作为反击，也门政府军当天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政府强调，从西海岸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将会早日的重返战场。
1: 自本轮攻势发起以来，胡塞武装推进迅速。据胡塞武装11日通报，其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沿西部海岸向南推进。截至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陵岛。其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多处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
2: 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هذا الفتح المبين والنصر العظيم مدينة المخا تتطهر من عصابات الخيانة والارتزاق
1: 在巩固对穆哈的控制后，胡塞武装官员13日披露，已接管当地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胡塞武装成员。官员表示，政府军撤退前将所有210名被押人员集中锁在一处大厅内，胡塞武装攻入后将其全部释放。这批获释人员已于12日抵达萨那。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一枚抛射物12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是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则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针对胡塞武装的持续推进，也门政府12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表示，从西海岸一线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目前政府军已退守至拉赫季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沉寂多时的也门战场近日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胡塞武装沿也门的红海西岸一路快速推进，如今据报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局势突然升温，令也门和平进程和红海的航运安全面临考验。
3: 在中东多条战线交火之际，也门战局突然升温。有分析指，背后原因是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冲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此次推进方向并非简单向纵深地区扩张，而是沿着红海海岸线向南推进。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曼德海峡附近地区，这条推进路线具有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扩大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红海沿岸港口、岛屿以及海峡周边的军事制高点。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未来能够对红海航运施加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也反映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其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无差别风险重新定义为有针对性的军事封锁。而沙特阿拉伯的反应显示出局势已经触及其核心安全利益。分析称，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沙特希望维护自身边境和能源安全，美国希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保持畅通，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地面战争，伊朗则希望保持地区战略威慑。 而胡塞武装则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扩大谈判筹码。在这样的多重博弈之下，也门自身的和平进程反而更加脆弱。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三个关键变量。首先，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印尼搜救部门13日称，一艘往返于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印尼客轮当天凌晨遭遇恶劣天气之后失联，船上载有243人，目前已经确认6人死亡，内有119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联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当地13日晚间，就有被救的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的马城市的特里萨克蒂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已有获救者被担架抬出送上救护车。当地救援部门已在特里萨克蒂港设立指挥中心，大批医护人员和救援车在现场待命。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的泗水市驶向南加里曼丹省的马城市。客轮航行途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后，最后的已知位置距离马城一艘救援码头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塞尔维亚在海南开展联合警务巡逻，香港超过700人。疑遭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应中国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派遣8名警员，从9月11日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的旅游安全，深化双边的执法合作关系。
7: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将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 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部交易会13日在北京的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了期内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是线下参展，5300家企业是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3: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对接，以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为纽带，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他提出了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5项倡议。有学者表示，中企出海有望迎来新的金色十年。
8: 峰会期间，中国正式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同时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
9: 随着我们中国在若干个领域，我们技术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这个地位，以前我们是引进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把国外的技术引到中国来，成立合资公司，我们用市场换技术，这个是从西方到东方。那现在呢，我们在若干个领域，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动力电池等等，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相关的这些技术，我们已经处在全球领先的一个地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一批的这样的中国的具备复合型能力这样的这个科创合伙人，把这个项目能够带到国际市场上去，他懂技术、懂管理，而且还要懂得当地的我们说政策、法律、法规，而且能够洞察当地消费者的市场的偏好。
8: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砖国家市场表现尤为亮眼。
10: 金砖国家很多，其实我们是在技术上是有些比较优势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在技术上的优势去充分结合这些金砖国家的，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我们说广阔的应用市场的空间，来帮助我们的企业以降低成本，同时拓宽它的就是市场空间。这样对于企业出海来说，这一类的金砖国家就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说降本增效和提高产能以及提高整个经营水平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8: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科技合伙人出海将从传统制造业延伸至 AI、 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形成技术共享、标准共建、市场共拓的新格局。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机款周六起开始接受预订。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用来订购手机，涉及汇丰、恒生、渣打银行等。警方称超过700人报案，涉及金额1470万港元，单一案件最大金额涉及11.4万港元。
11: 苹果12号晚上8点开放预购新型号手机，随后有多名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即便订购未成功或者未有订购，都收到信用卡付款短讯，怀疑被盗用或遭遇诈骗，涉及汇丰、恒生、渣打银行账户等等。 三间银行都在声明中表示会按既定程序及时调查以及跟进，并会在适用情况下根据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又表示客户如果以合理和谨慎地使用信用卡并及时通报，将协助他们完成退款程序。香港金融管理局发言人表示，如果市民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无做出任何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有资讯科技界人士表示，本次事件的原因可能是有市民使用过自动抢票程序购买演唱会门票或信用卡资料外泄等等，加上本次交易的账户没有启用 3D 交易认证，现实也没有法律规定使用信用卡完成线上交易时必须使用该种认证。
12: 其实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之下呢，去网上去买东西呢，现在多数呢就会买在给钱的过程中呢就会弹去第二个网站，那那个网站呢通常就会跟你说啊，麻烦你输入一个一次性的密码。 3DS 这个就没有法律规定一定要用的，但是多数都会建议会用，因为有 3DS 呢基本上是对个客户来说安全很多，因为他要授权嘛。我们经常都说如果有用 3DS 授权了的话呢，就算个客户是被人呃又好，他中了钓鱼网站都好呢，他可能要自己负责任。但如果那个网站不做 3DS 的话呢，那个商户通常都自己要负上责任的。
11: 他提醒市民，如果担心信用卡被盗用，可以调低信用额度或者直接将信用卡上锁，支付时再启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警队举办粤港澳跆拳道比赛，来自大湾区11个城市的精英选手同台竞技，以拳会友。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希望比赛搭建友谊桥梁的同时，也增强年轻一代的国民身份认同。
13: 腾空飞腿，炫踢破板，旋风踢连环破板，竞技对打。来自粤港澳的跆拳道高手齐聚香港，同场竞技。在粤港澳大湾区，继香港警察跆拳道会成立50周年大赛的闭幕式上，以拳会友。香港警察跆拳道会一连2日举办的这项大型跆拳道赛事，邀请大湾区11个主要城市超过500名运动员参与，旨在促进体育交流，培育年轻人才，深化区域联系。2天内，品试及竞速赛、激烈的搏击赛陆续上演。13日，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等嘉宾为获奖运动员及团队颁奖，见证这项最初只是推动警队人员参与的运动，发展成为两地青少年成长交流的重要平台。跆拳道格言的其中一个核心，就是要有百折不屈的精神，要不卑不亢，力求进步。周一鸣就表示，这与香港警队精益求精的精神一脉相承。
14: 无论是在打击罪案或者是服务线人方面，警队的同事都是无惧种种的挑战，不断检讨求变，希望做到更加精准到位，以赢得市民的尊重和支持。
13: 香港警察跆拳道会1976年成立，致力为警队培养具有坚毅意志的人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内地推广跆拳道，为内地培养不少人才。过去几年，警察跆拳道会更携手社会各界举办跨地域活动，包括安排警察子女和少年警训学员去内地不同比赛交流。周一鸣希望通过粤港澳比赛平台，深化香港年轻一代，增强国民身份认同，培养正向思维，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时隔7年再度访印，对中印关系有怎样的意义？习近平主席12号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双方聚焦了哪些议题？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逐渐回暖。有媒体认为，印度对华态度的转变是因为其产业离不开中国，且美国靠不住。新德里的转向有何考量？在大金砖框架下，中印两国能否走出一条新路？今年恰逢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此次峰会取得了哪些成果性文件？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的演讲释放了怎样的信号？2027年，中国将接棒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中印两国接连担任轮值主席国，对推动大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2年与莫迪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

0: 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1: 先生您好，短片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度前往印度，中印领导人12号举行了会晤。那请您先谈一谈双方会晤的内容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中国领导人此访对于中印两国关系，对于推动金砖内部凝聚力有什么样的意义？
2: 这次访问呢，也是呢，继参加这个第18次呢金砖领导人会晤，同时呢，也是访问印度。其实呢，这个就体现了呢，就中国呢，对这个。 这个金砖，这个机制的一种高度重视，也是对这个中印关系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期待。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会谈中呢，双方领导人呢，在一系列问题上呢，也达成了这个共识。这个而且呢，其实就是不论是在这个宏观层面上，包括两国的关系的这个战略定位，包括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怎么样一个合作方向，这个可以说呢，都是呢做了一个为这个。 中印关系呢，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呢，这个可以说是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引领的方向。这个是我们都是强调的，这个领导人呢，在这个中印关系中的这个战略引领作用，特别是在我看来呢，也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双方呢也是这次呢明确讲到，就是双方要做伙伴，就尤其是联系到呢过去，这个2023年之前呢，这个中印关系呢一度呢可以说处于低谷的这个现实，其实这个话呢也是尤为重要的。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国关系中呢，其实呢，这个战略认知，这个是可以说是为什么排在这个第一位。就像这个人穿衣服似的，这个第一个扣子要扣齐了，这下面呢就可以说是就好办了，就可以许多事情呢具体问题迎刃而解了。中国跟印度呢，这次呢都是强调认识双方呢都是要在呢这个全局一个长远战略性的这个角度看的对方，不因具体的一些一时的一个分歧呢，这干扰一个合作大方向。 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所看到呢，就这个莫迪总理呢，他也是明确提出呢，这个中印这个要互相呢，要这个互相要做发展伙伴，而不是对方为这个挑战威胁。这个话也是特别重要。而且此次呢，这个访问呢，在我看来呢，也是为前一阶段啊，可以说是就是2023年这个喀山会晤以来，中印关系改善进程呢，也是呢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呢，在过去3年，我们看到已经这次第3次会晤了，在这次这个会晤之后呢，就像我们中方提出来的，有人对这个前一阶段进行一个总结，然后呢，前一阶段呢，无论是在这个边境问题上，无论在这个经贸问题上，无论在人文交流问题上呢，都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步。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从这个两国关系再出发到再升级。 这个是我觉得对中印关系呢这个重要性呢，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这个重要性呢，怎么高估呢，都是不以为过的。同时呢，对这个金砖来说，因为我们知道中印两国本身就是这个金砖的这个创始会员国，也是这个金砖体制内呢这个两大最大的经济体。中印两国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合作，然后呢发挥呢这个共同的这个引领的一个作用呢，这可以有助于提升呢这个进一步提升呢。 这个金砖国家这个机制在20年后进入第二个，就是第三个黄金十年呢，可以说提质升级，同时呢，也是可以为扩大这个南方国家的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呢，可以说是增加呢最为重要的一个砝码。
2: 那么，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呢，自然也要落到经贸这个压舱石上啊。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回暖，印度还释放了一系列放松对华经贸限制的信号。那有媒体就认为，印度对华态度转变，是因为其产业离不开中国，而且呢，美国靠不住了。您认为新德里的转向有哪些考量？您对中印经贸前景怎么来看呢？
1: 我觉得呢，可以说呢，这些媒体分析的也都有道理。在我看来呢。 这个转向不完全准确，可以说是一个呢，这个中印这个印度呢对华的一个这个一个战略的一个再校准吧，再校准。因为我们知道，虽然确实这个包括印度本身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需求，印度呢现在强调的是叫印度制造，这个提高这个制造业。但是呢，在这个前些年的这关系不好的时候呢，这个印度国内呢一度呢也有人这个提出来要去中国化，但是他们发现呢。 其实很多的印度的这个印度制造的这个中间品，无论是制药业啊，无论是哪怕就是说像苹果手机这样的，它的中间品这个零部件，这个包括呢这个药的这些药的这个可以说药的这个成分都是来自中国，它离不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它是印度的商家呢，其实已经这些年这个已经有很多的明确的这个对政府的呼吁了。这是它的国内的这个发展需求。那第二个呢，其实国际因素，我们看到的印度呢本身呢，就这个印美关系呢，在过去这个一年包括这个经贸关系、政治关系呢，都发展的都不是很顺利。特别是在这个经贸，印美经贸谈判呢，因为美国开价呢也是太高了，这个呢让印度呢觉得呢跟美国呢，这个如果完全要是。这个可以说服从美国的要价，可以损害这个本国的这个利益。在这基础上呢，也是让印度呢对这个对华政策呢，包括经贸政策开始一个重新的思考。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与此同时，我们讲与此那个边境问题呢，在最近这三年呢，也是取得了一些稳步的进展。双方的这个边境管控呢，可以说是这个效果也是很明显的。这个呢也是。可以说是也是为这个两国关系呢，或者呢也创造了一个氛围。在此之外，在我看来呢，这毕竟呢，印度是一个这个体量很大的国家，包括它的外交政策呢，有它自己的这个长期的这一套脉络的。第三方的影响是有，但是呢，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0: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中印关系想要走稳呢，还是要取决于边界的敏感问题能否得到管控啊？那中印双方近日举行了一系列边界问题磋商，中印不让分歧定义双边关系的做法，您怎么来看呢？中印一边管控分歧，一边开展合作，这样的模式对于大国处理争端又有怎样的示范意义？
1: 事实上，我觉得包括我们这次呢，我们看到中印两国领导人会晤中呢，我们中方呢也明确提出来了一个叫。这个双轨并进，在边境问题双轨并进，同时呢也是呢互相促进这样一个思路，这个时候，而且呢这个得到印方呢也是积极的回应，印方呢也要管控分歧，然后在这个相互尊重的问题上呢这个妥善处理分歧，联系到此前呢，可以说包括呢这个刚刚举行的中印呢，第25轮的这个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双方呢这次呢达成的8项共识，8项共识。而且呢，也达成了一些呢外界所关注到的一些积极的进展，包括呢这个明确的这个两个这个在这个边境机制下呢设立了两个工作小组，怎么样推进？包括呢双方的军方这个军方的这个可以说是加强了边境的军方之间的这个可以说互动，无论是这个将军级会晤啊，无论是这个热线，这些呢都是一个取得一个积极进展。这都表明呢，就是双方都有意现在。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一边要控制这个，可以说避免这个边界的这个争议分歧变成摩擦，上升为更大的这个冲突。这个呢，这个已经非常明确了，因为毕竟的这个边界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要光这个一次会晤啊，包括呢一次会谈是肯定解决不了的，这需要双方呢这个明确原则，这个管控分歧，然后呢这个通过合理的这个。可以说是早日寻找一个公正、合理的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呢，不让这个分歧呢，这个影响到这个双边关系，这个别的层面，这个就我觉得呢，就是体现出呢，这个双方的两个大国，两个这个新兴大国，两个邻国，这个处理呢这个两国的边界争议的这样一个智慧、一个思路吧。我觉得呢，这个确实呢，可以成为这个当今的这个两个大国、两大邻国解决呢这个。无论是边界问题，包括分歧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一个范本。因为呢，这个也可以告诉这个世界，这个任何的这个，无论是历史遗留的，无论是现实的这些问题和冲突，只要秉着公平合理，这个互谅互让的这样一个态度，终有找到这个合理解决的办法。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东方智慧的一种体现。
0: 同时我们也看到印度的外交布局不止在金砖啊，那印度一边在金砖平台代表全球南方发声，那一边呢也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印太安全机制，那这种双重角色会否产生对冲呢？还有印度能否实现两头的平衡？
1: 事实上呢，这个印度一边这样一边那样，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也是呢这个印度呢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外交思路，这样一个叫大国平衡，那现在又叫一个叫多项的这个发展，多项的结盟关系，这个我们看到他对金砖，积极的参加金砖合作，也是要，这个其实呢，在这个借用的这个包括呢金砖这个越来越大的这大金砖这个 这个绅士平台，这样的话呢，这个更好的也是呢，这个也是，他想也想对冲呢，这个西方呢在一些领域的这个，这个可以对这个，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垄断，同时呢也提升了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和地位，同时也通过这个经常合作呢获取呢这个实际的这个利益。那参加呢像，这个四方就英美日澳四方机制，那他呢这个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也是想呢，通过参加这个机制呢，就获取呢，就包括一些呢，包括高技术的高技术利益啊，就高技术合作利益啊，包括呢这个海上安全的这些承诺，这样一块呢，就达到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左右逢源这个目的。这么多年印度这么操作的，这目前呢，印度呢其实呢总体呢也是这个这样一个操作思路，而且呢也是目前看呢，迄今效果呢也还是呢在印度看来还是比较，也是有的。而且这种思路呢，也体现出呢，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乱变交织这个国际背景下，也是很多国家呢，也是这种的这一个平衡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中的这个埃及啊，什么沙特啊，其实呢，他们与美国关系呢也是非常非常密切，而且都是一些可以说是类似于盟友这个关系。但是呢，这个印度呢，它也是这么弄的。对印度这个大国来说呢，其实它要长远看。这样继续这个两边，这个可以说讨好，或者是两边下注呢？我觉得呢，也还是呢，他会有这个要取决于啊，他的第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纵横博弈的能力。第二个呢，也取决于了整个国际关系的这个变化。因为毕竟呢，像这个金砖机制跟这个，它是一个可以说我们讲是一个真正的多边主义。真正多边主义是一个共赢合作的一个机制，而这个。这个印太这个包括四边机制呢，它是一个小圈子，就为安全为主，这个机制，这个呢本身是天然的一个矛盾。如果呢这个国际形势发生更大变化的话，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它要在两边这种可能呢就会面临更大艰难的选择，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个边境效益也会越来越缩减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领导人出席新德里金砖峰会并发表讲话，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3: 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2: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 当地时间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0: 19次会晤。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 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作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2: 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 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3: 我们继续再来聚焦金砖峰会啊，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峰会，并且发表了讲话，您对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有什么样的观察呢？还有金砖20年，中国为金砖的建设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2: 对，这个讲话呢，其实我看了后，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讲话呢，其实也强调了这个我们讲四个先锋作用，其实这四个先锋，我在我觉得呢，我们不仅提出来这个四个先锋。
3: 不论是呢，无论是这个全球治理啊，这个文明互鉴啊，包括呢这个创新，啊，就是就说这些呢，可以说是反映出呢我们中方呢也是对，可以说对这个金砖啊这个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期望，希望呢这个金砖呢，也中国也要发挥自己力量，把这个金砖呢，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动荡的这个世界中呢，成为一个呢。 可以说是让这个全球南方呢，就进一步的，这个发出更多的声音啊，让全球南方呢，这个自立自强的，这个可以说是关键的平台，让全那个金砖呢，成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而且呢，习主席在讲话中呢，其实他这个12个字让我印象也特别深刻。12个字呢，就是说这个联合，就是说，自立，这个联合，包括呢这个风雨同舟。 哎，包括呢这个成果丰硕，其实它又是这个讲话，就精准的这12个字呢，也是呢概括了这个金砖呢在过去的这20年，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一个整个一个历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砖呢，这个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呢，也就是一个从概念到现在落地，包括现在一个整个一个大金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联合自立呢，这个我觉得呢。

0: 就是说体现出呢，这个金砖国家呢，可以想呢，通过这个新的机制，探索出呢一个可以说一个新路，一个新路，而且呢，这个新路呢，也是呢，这个新路也是一个不那个同于以往的这种一种联盟啊这种这新路，而是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合作共赢的这个金砖精神指引下的这样的一个新路，为全球南方国家呢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
1: 是的，金砖20年呢，在不断的扩容和发展啊，也在成长。本届峰会还要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拿出务实成果。2026年新德里金砖国家峰会主题是定为了打造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性。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极为复杂，美伊冲突引发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还有全球能源市场的隐忧。那这次峰会聚焦了哪些议题？都取得了哪些成果性的文件呢？
0: 已经看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包括呢这个新德里宣言。啊，第18次的这个会晤的新德里宣言。那此前呢，其实印度呢也是举办了一系列的金砖呢，就可以说各个对口部门的这样一个对话，也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从印度此次呢，他提出来的，包括那个这个韧性啊、创新啊、合作啊、可持续性啊，这个呢，其实都是在这个本届峰会呢，这个过去一年呢，这个不同的这个会议，包括最后的宣言中呢，都是呢，慢慢的都是逐渐的体现，而且这个。题目设计也比较好，也是应和了应这个当前的，可以说整个一个国际这个地缘政治经济的这个环境。你比方说像韧性，那面对呢像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全球能源危机的这个情况，这个韧性呢就是要这个成员国呢怎么一个加强一个韧性的，无论是粮食安全，无论是这个金融安全，无论是包括呢这个供应链安全，怎么样一个抵御这个油价上升，对吧？地缘冲击这个风险。你包括那个创新呢？你不论是这个，我们叫金砖呢，这个新工业伙伴关系，又包括呢，这个什么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像这个呢，包括数字经济，怎么样在这个金砖国家要发挥潜力，把这个呢更好的就造福于金砖国家人民。你包括呢这个合作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合作这个。主题也是不用说了，这些年金砖国家就是在这个合作中一路走来的。这个可持续性的话，就是说把金砖国家这个可以说政府之间的这样对话的一个成果，更好的有落地，更好的落地啊，更好的呢可持续性，从政府层面更好的到这个民间层面，包括到企业层面，这样一个更好的对接，让这个合作成果有更多的这个可以说是有生命力。
1: 我们还关注到未来啊，2027年中国将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那中印两国会如何互相支持呢？还有中印两国接连担任轮值主席国，对推动大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0: 这个可以说外界都普遍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印度之后，中国接棒，此前呢，这个在过去一年，这个中印两国呢，这个在新德里峰会这样一个配合，包括呢这个。印度方面也表示了，可以说是真诚的感谢。那可以预见呢，这个在这个下一次，特别在明年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峰会呢，这印方也承诺也全力支持。这因为金砖呢，我们知道不仅是中间这个中印啊是创始会员国，不仅是呢这个金砖中的第一、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呢中印两国本身就是全球排前五的这个两大经济体。中印两国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这金砖问题上。这样一个就轮值，这不可以啊，有力的确保啊这个议程的这个延续性。本身中印两国就有很多的这个相似相同的这些国际领域的这个可以说是共同的认识。包括呢这个加强一个韧性的这个合作，这都是呢可以有助于这个金砖机制在大金砖时代呢可以说走得更深、更实、更好。
1: 好的，今天感谢钱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你以后要跟我打成那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7: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8: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5: Excuse me.
9: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10: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出席精神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特朗普称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对俄罗斯的炼油厂。伊朗将与相关国家讨论霍尔木兹新通道。

0: 位好，欢迎收看《中房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3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的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

0: 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9月13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元旦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3: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3: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在9日的秀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另外，针对伊朗将在14日和海湾国家举行会谈仪式，特朗普表示他对此毫不在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的接受采访时表示，14日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等。阿拉格奇强调称，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他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他还强调，当地区国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就共同议题达成共识，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安全。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组织攻占了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12日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作为反击，也门政府军当天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政府强调，从西海岸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将会早日的重返战场。
1: 自本轮攻势发起以来，胡塞武装推进迅速。据胡塞武装11日通报，其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沿西部海岸向南推进。截至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陵岛。其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多处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
2: 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هذا الفتح المبين والنصر العظيم مدينة المخا تتطهر من عصابات الخيانة والارتزاق
1: 在巩固对穆哈的控制后，胡塞武装官员13日披露，已接管当地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胡塞武装成员。官员表示，政府军撤退前将所有210名被押人员集中锁在一处大厅内，胡塞武装攻入后将其全部释放。这批获释人员已于12日抵达萨那。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一枚抛射物12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是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则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针对胡塞武装的持续推进，也门政府12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表示，从西海岸一线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目前政府军已退守至拉赫季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沉寂多时的也门战场近日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胡塞武装沿也门的红海西岸一路快速推进，如今据报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局势突然升温，令也门和平进程和红海的航运安全面临考验。
3: 在中东多条战线交火之际，也门战局突然升温。有分析指，背后原因是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冲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此次推进方向并非简单向纵深地区扩张，而是沿着红海海岸线向南推进。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曼德海峡附近地区，这条推进路线具有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扩大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红海沿岸港口、岛屿以及海峡周边的军事制高点。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未来能够对红海航运施加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也反映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其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无差别风险重新定义为有针对性的军事封锁。而沙特阿拉伯的反应显示出局势已经触及其核心安全利益。分析称，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沙特希望维护自身边境和能源安全，美国希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保持畅通，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地面战争。伊朗则希望保持地区战略威慑，而胡塞武装则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扩大谈判筹码。在这样的多重博弈之下，也门自身的和平进程反而更加脆弱。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3个关键变量。首先，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印尼搜救部门13日称，一艘往返于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印尼客轮当天凌晨遭遇恶劣天气之后失联，船上载有243人，目前已经确认6人死亡，内有119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联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当地13日晚间，就有被救的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的马城市的特里萨克蒂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已有获救者被担架抬出，送上救护车。当地救援部门已在特里萨克蒂港设立指挥中心，大批医护人员和救援车在现场待命。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的泗水市驶向南加里曼丹省的马城市。客轮航行途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后，距离已知位置，最后的已知位置距离马城一艘救援码头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塞尔维亚在海南开展联合警务巡逻，香港超过700人疑遭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

0: 家人，我屋企人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1: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
2: 好多种玩法，系菜地入边，
3: 觉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应中国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派遣8名警员，从9月11日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的旅游安全，深化双边的执法合作关系。
7: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将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日在北京的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了期内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是线下参展，5300家企业是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8: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

0: 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六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对接，以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为纽带，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他提出了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五项倡议。有学者表示，中企出海，以望迎来新的金色十年。
2: 峰会期间，中国正式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同时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
3: 随着我们中国在若干个领域，我们技术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这个地位，以前我们是引进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把国外的技术引到中国来，成立合资公司，我们用市场换技术，这个是从西方到东方。那现在呢，我们在若干个领域，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动力电池等等，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相关的这些技术，我们已经处在全球领先的一个地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一批的这样的中国的具备复合型能力这样的这个科创合伙人，把这个项目能够带到国际市场上去，他懂技术、懂管理，而且还要懂得当地的我们说政策、法律、法规，而且能够洞察当地消费者的市场的偏好。
2: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砖国家市场表现尤为亮眼。
4: 金砖国家很多，其实我们是在技术上是有些比较优势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在技术上的优势去充分结合这些金砖国家的，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我们说广阔的应用市场的空间，来帮助我们的企业以降低成本，同时拓宽它的就是市场空间。这样对于企业出海来说，这一类的金砖国家就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说降本增效和提高产能以及提高整个经营水平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2: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科技合伙人出海将从传统制造业延伸至 AI、 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形成技术共享、标准共建、市场共拓的新格局。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机款周六起开始接受预订。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用来订购手机，涉及汇丰、恒生、渣打银行等。警方称超过700人报案，涉及金额1470万港元，单一案件最大金额涉及11.4万港元。
5: 苹果12号晚上8点开放预购新型号手机，随后有多名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即便订购未成功或者未有订购，都收到信用卡付款短讯，怀疑被盗用或遭遇诈骗，涉及汇丰、恒生、渣打银行账户等等。三间银行都在声明中表示，会按既定程序及时调查以及跟进，并会在适用情况下更具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又表示客户如果以合理和谨慎的使用信用卡，并及时通报，将协助他们完成退款程序。香港金融管理局发言人表示，如果市民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无做出任何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有资讯科技界人士表示，本次事件的原因可能是有市民使用过自动抢票程序购买演唱会门票或信用卡资料外泄等等，加上本次遭遇的账户没有启用 3D 交易认证， 现实也没有法律规定，使用信用卡完成线上交易时必须使用该种认证。
6: 其实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之下呢，去网上买东西呢，现在多数呢就会买在给钱的过程中呢就会弹去第二个网站。那个网站呢通常就会跟你说，啊，麻烦你输入一个一次性的密码。3DS 这个就没有法律规定一定要用的，但是多数都会建议会用，因为有 3DS 基本上是对个客户来说安全很多，因为他要授权嘛。我们经常都讲，如果有用 3DS 授权了的话，就算个客户是被人呃又好，他中了钓鱼网站都好，他可能要自己负责任。但如果那个网站不做 3DS 的话，那个商户通常都自己要负上责任的。
5: 他提醒市民，如果担心信用卡被盗用，可以调低信用额度，或者直接将信用卡上锁，支付时再启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警队举办一个跆拳道比赛，来自大湾区十一个城市的精英选手同台竞技，以拳会友。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希望比赛搭建友谊桥梁的同时，也增强年轻一代的国民身份认同。
7: 腾空飞腿，炫踢破板，旋风踢连环破板，竞技对打。来自粤港澳的跆拳道高手齐聚香港同场竞技，在粤港澳大湾区暨香港警察跆拳道会成立50周年大赛的闭幕式上，以拳会友。香港警察跆拳道会一连2日举办的这项大型跆拳道赛事，邀请大湾区11个主要城市超过500名运动员参与，旨在促进体育交流，培育年轻人才，深化区域联系。2天内品试及竞速赛、激烈的搏击赛陆续上演。13日，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等嘉宾为获奖运动员及团队颁奖，见证这项最初只是推动警队人员参与的运动，发展成为两地青少年成长交流的重要平台。跆拳道格言的其中一个核心，就是要有百折不屈的精神，要不卑不亢，力求进步。周一鸣就表示，这与香港警队精益求精的精神一脉相承。
8: 无论是在打击罪案或者是服务线人方面，警队的同事都是无惧种种的挑战，不断检讨求变，希望做到更加精准到位，以赢得市民的尊重和支持。
7: 香港警察跆拳道会1976年成立，致力为警队培养具有坚毅意志的人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内地推广跆拳道，为内地培养不少人才。过去几年，警察跆拳道会更携手社会各界举办跨地域活动，包括安排警察子女和少年警训学员去内地不同比赛交流。周一鸣希望通过粤港澳比赛平台，深化香港年轻一代，增强国民身份认同，培养正向思维，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9: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最緊要就係手腕嘅動作同埋個反手嘅技巧。由我哋背劍開始，一推掌一擋，啱啱好切角，切角入位，跟住一彈過去，好似掛爐燒鵝咁潑落去嘅時候咧，反手接係啦，跟住霸王擊鼓甩出去，最緊要反腕，反腕呢下兜圈入虎口，跟住我哋直接入腋下接棍。
1: 我之前有學過洪拳同埋詠春同埋一啲嘅少林拳，咁但係接觸咗雙截棍之後咧，我就沉迷咗落去。雙截棍咧可以自由發揮，兼且咧佢嗰個格式咧冇規範性，而且咧佢個形態咧有型，同埋呢個視覺咧更加強勁，令到我好想再繼續鑽研落去。
2: 雙截棍最好玩嘅係可以玩到好多其他傳統武術玩唔到嘅技巧，有例如拋棍啊，有啲手指技巧，同埋亦都可以將其他有啲傳統武術，例如刀槍劍棍嘅技巧可以加埋入去。例如刀嘅話，有啲劈啊，我哋雙截棍都仍然都一樣可以做到嘅。
0: 一、二、三、四、五，圈掌、入翼、反彈、滑棍、抹棍、雲棍，係呢樣雲。雲嘅話，你支棍一定要保持翻個直度，幅度要直。雲棍開。
1: 新的動作我們有三個原則，不會違反我們身體結構機能，那個動作發力是沒問題，而且那個視覺美感是存在的。
2: 每次學到一些新的套路都會即感覺到，即師傅可以想到一些這樣的動作可以連在一起，令到那個武術套路更順暢、更連貫和更好看，咁係覺得師傅好勁。
0: 跟住我哋會做一個風火輪合棍合一棍，咁我哋由正拍開始。好，正拍風火輪，一、二，第二個正拍風輪，一、二、三，走。反拍風輪，二、二、三，走。上頭入 A， 橫掃千棍。
1: 兩支棍打打下前面嘅時候變成一支棍，我哋叫合一棍或者叫合棍。點樣去創作動作呢？我相信是一個很艱辛的過程。我哋在不斷咁錯誤中去練習的時候，突然間叮一聲，咦？呢個動作得喎，好睇喎。
0: 雲棍轉身，開壓棍，收收棍，手掌背風車定勢。唉，注意翻我哋收棍的時候，射手指攞好俾佢，跟住就收啦，再用易啲。
2: 師傅永遠成日都係想諗啲一啲新嘅招數，可以加入一啲新嘅套路啊。令到雙截棍即係可以俾更多人接觸到呢樣運動，同埋令到佢熱門啲啦。師傅即係一個好 creative 嘅人咯。
1: 關於阿峰峰，佢屬於一個好勤力、係聰明嘅小孩子嚟嘅。佢不斷咁去好堅持去磨練一啲佢做唔到嘅動作。
2: 我今年十五，跟咗師傅九年，我覺得自己還好咯。不算很好，但是也不是太差的，就是師傅教的一些動作可能比自己練一個星期已經可以大概掌握到整個動作。
0: 一離手定勢，是的，跟住離手刺，跟住劍指倒刺。好，

0: 離手刺倒刺劍指反手的這個碗要反過去，那你的力度才可以穿到它。我再來說離手刺倒刺劍指，
1: 我小一的時候也都開始有接觸到一些李小龍的以前的戲啊，看完之後覺得哇好型，咁所以我就叫爹哋俾我去試下，師傅又教得我好，感覺我可以一直有嘢可以新嘢可以學，一直可以突破，咁嗰個感覺係好好咯。
0: 我中意玩雙截棍，相信大部分男仔包括我自己都係因為李小龍先生。咁我細細個睇佢電影啦，尤其係嗰套《精武門》。我接觸呢個雙截棍嘅一個資料咧，係我恩師崔成安老師畫嘅漫畫。咁當時李小龍先生逝世之後咧，咁有一間公司咧就揾咗崔老師畫咗一批動作嘅形態嘅圖片啦。我就跟住嗰啲動作一幅一幅黑白嘅動作咧，線條簡單嘅描繪而練成一個每一個動作。
1: 我以前有玩過其他運動嚟劍擊啦，我玩花劍，最後屘揀咗雙截棍係因為。而家仲係比較冷門啦，冇咁多人識玩一樣人哋唔知嘅嘢，人亦都表演俾人哋睇嗰種，即係人哋嗰種咦呢個咩嚟㗎？一睇到哇，佢嗰種感覺非常之好啦。
0: 相信最瘋狂喺當時唔需要工作啦，讀書又唔係話太大壓力嘅時候，我自己都練成五個鐘嘅每一日。我一直練習咧，去攞到好多獎項嘅時候咧，就突然間萌生咗一個不如正式去發展雙截棍呢個想法。我在2009年成立了雙截棍的協會，在過多兩三年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有一個很完整的雙截棍體系進行一個考核制度。來這裡我們由白帶去到紅帶，是不是我們白帶就啱入門的同學仔，黃一、黃二、藍一、藍二、紫一、紫二、啡一、啡二，那就由一至八級的考核。那這八個考核都有不同的要求和制度，還有它很完整的結構。去到紅帶的話，我們就有些初級教練，繼而在這個八級之後，我們就黑帶一至八段了。在過去這麼多年推廣雙截棍，最難遇見的可能是大家對它的不理解啊，而且學校裡面有很多校長見到聽到雙截棍，喂不得的喎，啲小朋友攞住打交，整親點算啊？我哋覺得好沮喪嘅。
1: 有時聽到師傅打電話，即係可能有啲問題，有啲申請上面嘅嘢出啲問題啦，亦都感覺到師傅係當時係好辛苦嘅。咁但係佢入翻嚟教我哋，仍然都係即係笑住去教啊，好似冇嘢發生過一樣咁樣咯。
2: 立正，右手攞棍，幾耐上堂？
0: 喺當時。咁多打擊之下，仍然選擇教班，當然係要壓抑自己嘅心情。喺透過練棍啦、教棍咧，係慢慢將我個心情咧係轉化、轉念咗。
2: 好，咁我哋開右腳，背劍，入棍推掌十次，一，背劍，二，三，四，五。
1: 點解咁中意師傅？因為佢唔會隨便將啲情緒發泄落啲學生度咯。即係我跟咗佢咁耐，應該冇見過佢黑面，佢係永遠都係好耐心地去教我哋啦。即係呢個唔識唔緊要，佢再慢動作打一次。
0: 我哋都認知咧，喺唔同嘅法律上啊，或者係嗰個結構上咧，木棍啊或者鐵棍、鐵鏈咧係受管制。咁我哋由於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諗啊，如果唔得，我哋用海綿啦。咁我哋自己去研發同埋製造咗一啲安全嘅海綿雙截棍啦。佢嘅好處就係我哋睇落去嘅情況咧，佢冇咁容易俾人抗拒。又訓練嘅時候咧，佢又唔會失去咗個真實感。佢有少少重量，但係佢個海綿包住嘅時候咧，喐起嚟咧打親自己都冇咁痛。其次咧就係佢個力學啊、力度啊，同埋我哋使用嘅產品嚟講咧，佢發揮到佢最接近雙截棍嘅功能，透過海綿嘅雙截棍器械咯，令到我哋喺社區啊。學校啊，甚至政府層面都對我哋另眼相看，或者覺得這個運動可以值得支持喎。慢慢地，我哋步向唔同嘅舞台啦，大型嘅平台啊，甚至係我哋回歸啊國慶嘅時候，政府邀請我哋表演咧，

0: 但係無奈就遇上疫情啦。喺疫情上，我哋基本上都係要停頓咁滯啊。
1: 相信大家都係知道㗎啦，這個決定咧係由於今日香港

0: 港是面对两年抗疫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1: 各区的急症室已经严重超出负荷，
0: 在这段期间呢就会是关闭今日新加入 599F 的以下两类的处所，
2: 无可避免就是任何限制性的措施一定会影响生意，
3: 真的有一分钟想过、哎、不如算了不要做了，因为始终真的很辛苦，但是也都有一个斗心令我继续走下去。在疫情的时候还有学生继续去支持我们，对我们都不离不弃。
4: 疫情的时候我停了一年，当时就有些对不住师傅，师傅会不会是觉得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或者可能师傅会不记得了我呢？
3: 疫情真的有成年没来过，在我作为导师的心情上或者心态上，我就没有任何的叫做生气，即每个学生他们有选择权。当我再见到峰峰回来上堂的时候，我觉得哎咦回来了。
5: 车屁好好住个手个棍不要向后，是啦，在你旁边的。
4: 刚刚回来学的时候那就就是有些生疏啦，有些动作不好记得啦，但是师傅真的很耐心地教回我每个动作。
3: 在我的立场就是你学晒九成啊八成啊你先走啊， 我觉得我 很满意了。即如果你學了六七成不上不落，我覺得很、啊、可惜，
4: 即我整年沒有回仍然肯繼續這麼用心地教我，所以很多謝師傅，那一刻令到我想著應該要跟我要跟著師傅。疫情過了之後有很多以前的學生、啊、師兄、啊、他們都開始回館去練習或者去幫手去教學咯。
3: 疫情之後呢所有東西都重新回歸正途，在雙節棍的發展我們都馬不停蹄去做推廣，慢慢我們透過努力呢就 也都被政府邀請成功入了這個新興運動總會之一咯，康文署之下我們都是其中一個總會。
4: 學了九年雙節棍已經算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啦，所以多些人認識雙節棍或者玩雙節棍會真的很開心的。
3: 我們都跟香港舞蹈團合作，我們做一個雙節棍的顧問去教授一些演員一些雙節棍的動作，令到他對雙節棍的認知理解全面地在他們舞台上可以施展到他們的舞藝，讓公眾看到雙節棍的一個姿態、文化和他的運動藝術。
4: 師傅可以算是我除了家人以外一個最親密的長輩之一啦，即係好多謝他一直以來的教導啦，同埋會打算一路跟師傅，會一直一路跟住師傅。
3: 雙節棍嚟講，對我是一個人生，亦都係個歷練。每一步、每一刻、每一日都是學習。對我嚟講，冇師傅，只有學生。我心目中仲係雙節棍嘅學生。在我的未來路途，雙節棍依然是我的使命，令到我繼續有個熱情，醖釀下去，發展下去。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

0: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自己因為爸爸是教舞師啦，咁好細個開始學。咁你話係咪仲有得好多嘢要學去研究？咁梗係啦，無止境嘅呢啲嘢。
1: 我跟咗師傅24年，喺舞師層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學。
0: 呢度就係旺角街坊會陳慶社區中心個天台啦。咁呢個社區中心咧係1980年開幕嘅，我爸爸嘅醒獅國術班就係喺呢個小天台度上堂嘅，即係我6、7歲嗰陣咧就已經開始喺呢度上課噶啦。我爸爸主要係教國術啦，即係中國功夫啦、南獅啦、北獅都有教嘅。南獅係嗰張獅尾好長啦。主要是馬步啦、弓架啦，其實基本上你當是練中國功夫的輔助運動啦。學生裝咧係似貓嘅扮貓，所以我哋只腳好似貓步咁樣先探一下。你喺側邊睇我只腳上嚟係咁樣喎，即係有一隻貓咁歪喎。留意個腳尖有呢一個動作喎。
1: 我喺中一嘅時候就咁啱有個體育堂啦，就可以學呢個舞龍啦。咁啊，佢學完之後咧，嗰幾堂之後咧，仲會有個班制比賽嘅。雖然我哋就唔係頭三名啦，咁但係就師傅就咁啊邀請我哋去加入呢個嗰陣時叫師藝會，嗰陣時仲係比叫龍獅隊係啦。當時嘅邀請算係一種賞識嚟嘅。咁啊，因為小學嘅時候都冇乜特別嘅活動啦。
0: 當時我徒弟花生嚟嗰陣特別細粒，所以叫花生。運動本身好叻嗰啲，就去咗籃球、足球、游水嘅。咁通常我哋嚟到嗰啲，一係咧就肥仔啦，一係特別瘦啦，一係特別細粒啦。個感覺有啲似睇少林足球咁咯，睇呢個。哇！你睇下嗰個咁嗰類咯，
1: 我覺得自己唔算喺舞龍舞獅唔算有天分。
0: 我哋一路都覺得你個興趣啦，你個心智啦，即係你克服難題嘅，即係克服啊，克服自己啊，各樣挑戰嘅心智咧，就比起你嘅天分更加緊要。你自己覺得做得點啊？係啊，可能唔熟啦。跟住個身污咗少少，攞翻直啲，都會面對失敗。你唔係次次去都贏噶嘛？咁有一啲係好容易放棄噶嘛？咁其實你再叻都冇用，你放棄就冇噶啦嘛。
1: 冇天分點解繼續？因為就真係好中意依樣嘢。我可能一嚟又係少有嘅頭幾次嘅成功感啦，可能係。
0: 咁反而係嗰啲哦冇所謂，我最緊要即係我中意，我繼續堅持。但你只要繼續做咧，其實一定會有個成效出嚟嘅。好啦，咁你哋自己試一次啦喎，左、中間、右、中間、吊蹄、探步。咁佢係嗰啲唔多出聲啦，但係聽話嘅，即係你安排一啲訓練，佢會照足做嘅。
1: 我嘅心態係可能又好受呢啲日本動漫。畫影響啦，咁就係好熱血，冇諗咁多。師傅叫我要做呢啲嘢，咁就照住做啦。
0: 我唔係話佢開頭好細粒嘅，可能力氣唔夠啦，但係佢哋即係又唔會覺得好心急要做到，佢都會今日做咗幾多嘢就做幾多啦。
1: 我少同人比較，但係主要都係同自己比較多，可能比較自己琴日嘅自己。或者想成為嘅自己，咁就會去追求嗰個結果。
0: 佢有咗信心之後咧，無論係身體嘅素質啦，或者心靈上面啦，都會有明顯嘅改變。
1: 師傅有個原則我都好佩服嘅，可能嗰時有個客人打嚟啦，話會關於拍電影嘅嘢嘅，原來係關於啲黑社會題材嘅，咁佢叫我佢就話。我哋唔拍呢啲嘅。
0: 我爸爸係一個好，我可以用乾淨嚟形容啦，即係佢又唔食煙啦，唔飲酒啦，唔講粗口啦。咁佢就好正氣啦。即係我由細個聽佢，佢改變唔到出邊，咁可能俾佢影響。我哋希望出到去嘅形象係好正面嘅。 咁啊，或者介紹一下啦。獅子其實有兩大類啦，有南獅同埋北獅啦。咁嗱，呢只就係北獅。咁北獅個樣咧，同埋就好多毛嘅佢個身上邊。咁大家可以睇到個樣咧，其實可以想像到啲古建築咧，喺我哋中國門口嗰啲石獅子咧就係北獅。咁佢應該歷史係最長久噶啦。咁另外就係南獅啦，南獅咧本身咧，佢哋啲顏色咧，點解會係流關張咧？就由面譜文化出嚟嘅，用面譜啲顏色畫出嚟。不過今時今日大家睇到啦，就好 colourful 噶啦。咁近呢十幾年啦，因為出咗新嘅科技啦，咁有啲 LED 嘅獅子啦。咁最早期咧，其實淨係將啲 LED 燈擺上去啫。咁但係而家咧就已經係進步到咧，可以喺電腦度寫啲程式，等嗰啲燈發光嘅 pattern 係唔同咗。咁至於點樣編程啊，咩叫 program 咧，就翻身解釋一下。
1: 咁啊 ，program 就可以因應你想著嘅咩顏色啦，點樣閃化或者點樣走位咧，都可以自己自我定義嘅。可以喺個程式裏面，你會見到我哋可以即刻睇到個獅子個變化啦。你想入啲咩顏色啊，或者咩效果啊，都可以喺呢度直接放入去。嗰啲有 program 嘅 LED 燈咧，就係一班 dancer 出身嘅大學生整嘅。師傅就好勇於去試啲新嘢，只要唔係好抵觸嗰樣。貶低咗我哋本身無龍無獅嗰樣嘢嘅，佢都咩都肯試嘅。

0: 做全職的時候大概是2010至2012年中間，大概的年份我記得。啱啱畢業又好像覺得反正要做份工作，一想就想到要做20年、30年、40年，咁不如試下做份自己喜歡的工作先。
1: 伸向前啦，全部伸向前，往前面。我预备一、二、十、四、五。
2: 我应该小学五年级功夫片好盛行啦。咁即系成个氛围啊，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即系我哋睇觉得劲嘅就系成龙啊、袁彪、洪金宝嗰啲，因为你已经有打咗关斗，你有嗰个胆识，不思都学过下。咁即系你 pick up 就好似比人哋仲容易。咁你就覺得我做掂啊呢鑊，咁所以你咪好有興趣咯。
0: 師傅嘅性格以現代啲講啊，依人咯，係啦，即係外向啊，善於社交，好多比喻嘅。佢有好多唔同嘅例子，都係引申到我去教人都會運用翻嘅。
1: 最尾嘅時候啊，最尾嘅時候隻手啊，隻手要攞去自己師妹嗰度啊。咁但係師妹咧，即係阿子琪同阿偉德咧，你又唔好成條臘腸臘腸狗咁住喎，唔係舞龍喎。
0: 學舞龍舞獅之前就內向啲啦，好少出聲啦，或者唔會表達自己嘅意見感覺啦。咁更加可能會對住好多人講嘢嘅時候就好緊張啊。
2: 咁家人就會面對一個就係同你本身內向性格會係有啲即係唔 match 噶嘛。花生本身唔係一個好外向嘅人，即係會內向少少嘅。咁佢對自己要求都好高
1: 嘅。我哋望左邊嘅時候啊，記得搭腳。我哋要係唔係去曬正九十度啊，45度啊，斜少少啫喎，跟慢少少，唔使係咁速。一嚟又用唔到嗰度力，一嚟又散咯，慢慢咚咚咚咚咚三角形，一下下就慢慢嚟嘅，要挫到嗰度力先，跟住搭到第二步又係啦，正方形咚咚咚咚。
2: 我自己觀察啦，花生教小朋友係好好嘅。比我好十倍以上啦，佢好有耐性啦，我又識得同小朋友溝通啦，咁所以我係交曬俾佢嘅啲小朋友。咁當然我睇佢呢近呢十幾年即係做得好好啦，即係越嚟越改變到，即係無論對家長啦、對學生啦、對佢嘅師兄弟啦，都溝通得好好。
0: 最主要就當然就係佢教得嘢多嘅時候。教嘢多，你一定要講好多嘢噶嘛，你要令到佢明白個動作啊，或者佢要知道嚟緊嘅流程係點啊。咁講多咗就冇嗰種緊張。
2: 我教花生嗰年代應該都係比較年青啦，係啦，咁啊都係比較火爆啲嘅，應該喐啲就鬧嘅，應該冇打嘅，淨係鬧嘅啫，係啦。
0: 師傅教班就嚴厲啲嘅。俾佢鬧嘅時候就梗係好緊張啦，咁即刻就會可能送爭同啲 team 隊友，喂，快啲啊嚟啊，嚟啊，下一個要做好啲啊！咁佢鬧梗係都係出於緊張啦，都係想我哋成功嗰件事嘅。
2: 我哋以前細個就嚴師出高徒啦，即係包括我啲爸爸啊，我啲師兄對我哋。其實我覺得以前嗰啲叫摧毀性，即係你做100次，可能都聽唔到一次讚賞。哇！呢樣唔得啦，嗰樣唔得啦。他可能會覺得怕你太早覺得得就看輕了件事不努力。
3: 我拿出來了，
4: 這些就是熱銀爆，無緣無故有支棍在這裡，這些茶又攤
2: 平。教每一個人就是那個無論是成功失敗的例子，你都會影響了你自己一些想法各樣。在花生身上都會看到，即譬如他有些事做到是我不足的，那我都嘗試改變。其實是的，教學雙長應該是這樣。
0: 我今年就36歲了，都有一個小朋友成為了爸爸了。都做了在這個行業這麼久，就都沒怎麼想再跳出去轉行，都應該是一直
2: 做全職的，你一定要明白呢件事不會令你發達啦。咁都其實會有啲艱辛啦。咁我哋就盡力做到，希望唔好太差啦，即係自己。咁但係調轉講，即係你喺金錢啊、 物欲方面同埋精神方面，你要偏向精神多啲咯。如果唔係好難堅持。
0: 都係嗰啲好老土嗰啲説話啦。咁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嗰啲。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0: 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
1: 也门空军袭击胡塞武装穆哈据点，胡塞武装指出沙特24小时内对也门6个省发动58次空袭。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货轮遇袭造成1死4伤，阿曼决定推迟原定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
1: 俄罗斯只接受阿布扎比为俄美乌会谈地点，特朗普称乌克兰必须要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0: 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计划签署联合声明，要求获得自决权以及举行独立公投权利。
1: 印尼客轮在爪哇海域发生倾覆事故，导致6个人遇难，129人失踪，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奥翔。以头条一起来看到的是，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也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
0: 习近平就金砖技术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习近平也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要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0: 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举办的第一天，一致通过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12号下午，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0: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 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在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的会议在新德里举行。而会议的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也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回顾了金砖发展的历程，之后举行植树仪式，一同植树、浇灌幼苗，并且集体合影留念。
3: 当地时间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了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也强调，大金砖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 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

0: 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9月13号晚，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在12号到13号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新德里向随行的媒体介绍情况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也广泛接触包括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内的与会各方领导人，达到了中方的预期目标，也实现推动大金砖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的战略意图。
0: 今年是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年的金砖发展做了精辟概括。金砖合作20年是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王毅说，这说出了各方的心声。对于金砖机制未来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要争当时代先锋的方向，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目标。王毅回顾金砖机制成长过程说，金砖合作不断成长壮大，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方阵，是维护拓展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正能量。在金砖峰会上，各方就金砖发展提出积极建议。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金砖国家发展需求提出5项合作倡议以及8个方面的实际举措。王毅说，这些都为金砖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明年是金砖中国年，今年的会议为中国接棒金砖打下基础，创造条件。王毅表示，注意到各方对明年中国主办金砖给予了很大的期待，相信明年金砖中国年一定会非常精彩，一定会推动大金砖合作迈上新的台阶，更好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对金砖的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峰会期间还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晤。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不可或缺，这次会谈谈得非常好，为下一步中印关系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2024年喀山会晤是再启动，2025年天津会晤是再提升。今年的会晤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印关系提出4方面主张，莫迪作为回应提出8个方面的合作设想，很多领域是共通的。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再一次确认中印是伙伴，不是对手。中印各自的发展对对方是机遇。莫迪明确表示，中印关系不是联合博弈，而是要良性循环向前发展。双方明确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对于中印之间存在的边境问题等分歧，双方都提出要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公正合理的最终解决办法。对话协商是双方共识，不要让分歧演变成冲突，要把边境问题等分歧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解决边境问题与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应当并行不悖，相互促进。 王毅还说，整体来讲，这次金砖峰会是成功的，金砖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方向，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大家维护金砖团结、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上声音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为期两天的金砖国家峰会13号在印度新德里落下帷幕。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闭幕式上表示，金砖国家将致力于取得实质性成果。莫迪表示，过去两天的讨论进一步的坚定信念，即金砖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间的集团，更是一个提供解决方案的生态系统。他希望本次峰会通过的新德里宣言能为金砖国家的共同愿景和未来合作指明清晰的方向。莫迪又指，金砖国家必须将所有成果转化为有实现要求的行动，以产生切实成效。相信透过成员国的共同努力，金砖国家定能不负众望。
3: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也门政府军表示，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导致双方伤亡数千人这么多。待会见。

0: 企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12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腹谢电，对习近平本月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其致贺电表示感谢。金正恩在腹谢电当中表示，习近平的热烈祝贺和诚挚祝福对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而言是巨大的力量和鼓舞。金正恩也指出，在按照新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坚定维护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培育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征程上，朝方将始终与中方携手前进。而金正恩并且重申，相信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并指其与胡塞武装在持续1个月的冲突当中，双方各有数千人死伤。
0: 另一方面，也门的胡塞武装13号也表示，过去一天的时间，沙特对于也门6个省份发动58次的空袭。沙特境内靠近也门的2个地区，同一天一度响起警报。
2: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放无人机拍摄的穆哈港现况，包括受损的建筑和小艇、废弃的军车等。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穆贾利视察第2应急旅部队，并为指挥控制中心揭幕。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与此同时，沙特民防部门发出警报，警告靠近也门的2个地区埃卜哈和海米斯穆谢特可能面临袭击风险。不过警报很快被解除。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沉寂多时的也门战场近日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一路的快速推进，那如今据报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局势突然升温，也让也门和平进程和红海的航运安全面临考验。
3: 在中东多条战线交火之际，也门战局突然升温。有分析指，背后原因是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冲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此次推进方向并非简单向纵深地区扩张，而是沿着红海海岸线向南推进。 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曼德海峡附近地区，这条推进路线具有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扩大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红海沿岸港口、岛屿以及海峡周边的军事制高点。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未来能够对红海航运施加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也反映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其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无差别风险重新定义为有针对性的军事封锁。而沙特阿拉伯的反应显示出局势已经触及其核心安全利益。分析称，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沙特希望维护自身边境和能源安全，美国希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保持畅通，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地面战争。伊朗则希望保持地区战略威慑，而胡塞武装则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扩大谈判筹码。在这样的多重博弈之下，也门自身的和平进程反而更加脆弱。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三个关键变量。首先，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十四号凌晨的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传出了数声的爆炸巨响。截至目前为止，爆炸的性质还没有明确，而官方也没有发表相关的声明。就在之前一天的十三号凌晨，有一艘伊朗集装箱的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到不明的投射物击中，造成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而事件正在调查当中。而伊朗军方表示，不惧外部的施压恐吓，已经全面的备战应对威胁。
4: 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0: 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1: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3: 再看到是英国媒体有一个报道，苏格兰、威尔士跟北爱尔兰的领导人计划在当地时间14号在威尔士的首府加蒂夫要举行峰会，同时会签署一份联合声明，要求获得自决权以及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
2: 该声明还将包括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而做准备。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称，这一份声明将涉及经济、能源、欧洲事务、内部合作和自决等多个领域。三方还计划主张未来加入欧盟，其中苏格兰和威尔士将会以新成员国的身份加入，北爱尔兰则是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加入。报道称，该声明还将包括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而做准备。消息人士又称，这一份声明旨在进一步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施压。伯纳姆日前表示，如果苏格兰独立获得民众支持，可以举行独立公投。不过，他近日致信苏格兰民族党的党首、苏格兰首席大臣约翰斯温尼，称目前暂不会允许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
3: 阿根廷的国防部长普雷斯蒂在13号表示，美国政府并没有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当中偏向某一方。普雷斯蒂当天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美国政府支持和平解决马岛的主权争端，并且没有偏向阿根廷或者是英国。普雷斯蒂也表示，所有阿根廷人都知道，恢复马岛主权是一项国家事业，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手段就是通过外交途径。那他同时也强调了，国防也是一种外交工具。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当中的立场。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的期间，再次的提及阿根廷和英国因为马岛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说自己大概可以把这件事情摆平。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中国国际服贸会达成成果1200余项，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

0: 随时出手。
1: 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啊，以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
12: 也门空军袭击胡塞武装穆哈据点，胡塞武装指出沙特24小时内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58次的空袭。
1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货轮遇袭，造成1死4伤，阿曼决定推迟原定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
12: 俄罗斯指接受了阿布扎比为俄美乌会谈的地点，特朗普说乌克兰必须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11: 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计划签署联合声明，要求获得自决权以及举行独立公投权利。
12: 印尼客轮在爪哇的海域发生倾覆事故，导致6个人遇难，129人失踪，搜救工作还在持续进行。
11: 欢迎回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7类共1200余项的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以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了亮丽名片。
13: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对接，以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为纽带，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而根据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在华美资企业的首选策略。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就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加强政治互信，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14: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对此，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表示，深圳 APEC 的召开将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15: APEC 是在中国，在深圳，我们也会参加。我知道有很多的美资企业，包括美国的商会都会到深圳去参加这个，当然我们不是参加领导人的会议，但是在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14: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会员企业的首选经营策略，占比达29%，体现出外资企业依然看重中国市场的规模与活力，将中国视为服务全球市场的基地。
15: 深圳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这些年的发展很快，尤其在一些技术领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著名的企业，民营企业在深圳发展，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名片啊，给到世界各地的这个企业家，让他们看一看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是很看好今年的这个 APEC meeting。
14: 上海美国商会还表示，期待中美两国构建稳定透明的制度框架，为跨境贸易和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1: 受到降温天气的影响，黑龙江省漠河气温日渐走低，最低的气温

0: 温降到了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12号正式开春供暖，比计划的时间提前13天。在漠河一家供热车间，供热机组全部启动运行，工作人员正在监控和调试供热锅炉的各项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漠河供热部门8月末已做好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各项的供热准备。那未来供热的部门还将会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漠河地处中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的温度曾经达到了-53摄氏度，也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漠河供暖期为8个多月，供暖的时间将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要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任内第5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就预告，届时他会与团队将会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所设计的领带、丝巾和襟章。
2: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图案以2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4面8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1: 李家超也介绍，领带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也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的新格局。凭借着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襟章和领带的图案一脉相承，也寓意着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
0: 即将发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明确以区域合作作为阶段性发展重点。香港和大湾区早已从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在规划从湾区的一扇窗演进成为世界的一座桥，连通全球资本。我们来看一下香港首份5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3: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结合内地擅长的制造、科技转化和庞大市场，达成1+1=2的双强合作效果呢？这间位于香港大学的传染病实验室，曾和厦门大学内地生物医药公司共同开发鼻喷式新冠疫苗，上市后卖出超100万只，总营收破1亿元人民币。团队科学家指，香港受限于临床试验人数及药物大规模生产条件，在科研转化上总被卡脖子，而成果落地的加速键就是位于内地。
4: 香港的人数比较少啦，做临床研究相对比较難啲啦，代表性差啲啦。另外就生產咧，我哋香港都係冇 GMP 嘅。如果同內地企業合作咧，咁我哋可以透過內地嘅供應鏈啊、生產能力啊，我哋可以生產多啲疫苗去做臨床測試。
3: 如何让香港的前沿医学更快普惠中国市场？下一步的5年规划正是要打破这个樊篱。业界也期待能够构筑官方合作平台，促进医疗资讯的互联互通。
4: 我哋都留意到特首呢个5年计划嘅施政报告嘅，咁我哋希望建造一个呢个沟通嘅生物医药嘅沟通平台，等我哋同呢个内地嘅生物企业啦。同埋監管當局咧，就多啲一齊溝通嘅。咁我哋知道多啲關於市場嘅一啲需要啊，病人一啲需要啊，亦都知道藥物監管申報多啲嘅資料。咁樣咧，可能可以幫我哋咧更加好打通成個產學研嘅呢個產業鏈。
3: 布局區域合作，香港的角色遠不止於聯動大灣區等內地市場。做好国际往来的双向桥梁也是第一份5年规划的重点方向。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指，在国际法律合规、商事仲裁等新赛道，香港的优势无可取代。
5: 香港在连通世界方面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有一国两制。香港呢，历史上形成的是可以说是世界上作为一个最高标杆的国际自由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它本身有这种 跟国际上其他地方高度连通的这种专业服务啊，所以可以在法律服务啊、金融服务啊、这个审计服务啊、甚至一些风险控制方面呢，能够为我们内地的企业呢走出去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3: 方舟也进一步强调，此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紧跟国家发展节奏，将成为一份具备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中长期路线图。
5: 香港的五年规划它不是一个关起门来自己做的内部的一个规划，所以我经常讲它不是一个五年版的施政报告啊，更重要的是呢，它是一个站在国家的规划的这个战略上来思考香港的定位和下一步发展的路线图，它会设定一些具体的量化的这个我们讲的 KPI 的这些指标，跟国家的这个整体的五年规划对接。
6: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出的第一份五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看到是日本冲绳县的知事选举，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待会见。
7: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香港股市上周是经历了五连跌，恒生指数全周累计下跌超过了3%，失守25000点整数关口。而外围中东局势的升温之下，布兰特汽油每桶是突破了$100，而推高了美联储本周加息的预期。港股上周也是连跌了5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是破位下行，失守25000点大关，而全周是收在24805点，下跌845点，跌幅3.29%。而大盘也跌穿了所有的关键均线，恒生科技指数全周则是累计大跌接近了5.5%。而 AI 的半导体以及大模型板块集体走弱，而资金流向具有防守性的银行跟公用类股。展望本周来看，美联储的议息决策将会是市场的焦点，而内地八月份的宏观经济指数也将会在周二就会出炉。
0: 全球油价走高，叠加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让美股三大指数上周全线走弱。而本周市场重点关注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9: 中东战事持续升级，一路走高的油价在过去一周笼罩华尔街市场。同时，最近通胀数据高过预期，美联储加息几乎成为定局，拖累美国股市加息复制后连续3个交易日走弱。不过，随着市场逐步消化加息消息以及低位买盘涌现，三大股指在周五集体回升。总结全周，美股三大指数全线走低，道琼斯工业指数重挫接近1.6%，失守53000点关口；标普500指数下跌0.8%，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跌幅则录得0.66%。 本周市场关注的重要经济数据包括周三将公布的八月零售销售以及进出口价格指数，美联储利率决议将于周四尘埃落定，同时当天还将

0: 公布八月份的新屋开工数据，另外周五将公布八月份的制造业产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美国的财富杂志十二号就发表了对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的采访。奥尔特曼在采访中说，出于对于人工智能的安全担忧， OpenAI 不会在2026年上市。而有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之前警告，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或许将会在不远的未来导致人类灭绝。奥尔特曼就说了， OpenAI 在今年上市不会是一个明智之选，用意是说上市前仍然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被完成，例如应对人工智能安全与对齐方面的问题，以及处理行业与政府的合作关系等等。奥尔特曼也透露， OpenAI 其他的领先的公司或许很快就会宣布一项的协议，用以放慢人工智能的开发节奏，共同应对安全风险。而当天稍早的时候， OpenAI 的竞争对手安特罗匹克的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他也曾经发文要呼吁业界放缓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的速度，对前沿的技术采取安全管控措施。奥尔特曼随后发贴文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也强调需要控制前沿技术的发展节奏。
2: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获执政自民党等六个党派支持的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成功当选，现任知事玉城丹尼连任失败。古谢玄太以振兴冲绳经济为选举重点，同时接受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而非彻底的迁出冲绳县。当地民众一直强烈要求美军基地彻底的迁出冲绳县。这是2006年日本与美国达成冲绳县内搬迁基地的协议以来，首次有接受协议的候选人当选。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古谢玄太在选战当中将重点放在了经济政策，包括提出要把全国人均收入垫底的冲绳县提高一倍收入，同时要求中央政府大幅增加冲绳振兴预算，因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1: 有一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13号的凌晨在爪哇海的海域发生倾覆事故，而事故是已经造成至少有6个人遇难，而129人到现在下落不明，至少有108人已经获救，部分的幸存者已经获救上岸。
2: 目前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事的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
3: 当地13日晚间，载有被救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马城市的特里萨格蒂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也有获救者被担架抬出送上救护车。当地救援部门已在特里萨格蒂港设立指挥中心，大批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现场待命。有获救幸存者讲述了事发瞬间的情况。
4: Setelah miring, orang-orang kan panik, pada naik ke atas semua.Kapal ngejungkel kebalik, bukan ngejungkel gini, kebalik dari atas. Jadi yang bawah, kami itu ber14 orang ada di atas itu.
3: 也有获救幸存者回忆当时的情况，由于事发突然，船上没有响起任何警报。
5: Aku yang tinggal di kamar ekonomi ya, itu mungkin nggak terselamat, karena kan dia terlalu cepat kapal ini.Terlalu cepat kemiringannya itu, sedangkan alarm aja pemberitahuan nggak ada。
3: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13人乘客和30名船员的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在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和海况，浪高达到3米，并称船身出现倾斜。船只于当地时间13日2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市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救援部门表示，当局已部署包括4艘海军舰艇在内的10多艘船只，以及2架直升机参与搜救行动。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香港电台有一个报道，澳大利亚首次在海狮的身上验出了 H5N1 的这禽流感病毒。而现在南澳的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在星期五中在袋鼠岛的南部发现这一只海狮的死亡，检验后证实它体内是有 H5N1 禽流感病毒。
2: 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大利亚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那当中大约一半都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大利亚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

0: 约有85%生活在南澳。那这一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大利亚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
1: 在关心哥伦比亚的民航局13号通报了一架小型的塞斯纳 T-206飞机当天的上午在当地境内失联，并且触发了紧急求救信号。而记录显示，机上是有5个人，包括了一名机师跟4名的乘客。哥伦比亚相关部门已经紧急的启动了搜救程序，民航局正在与警方、军方以及应急救援机构保持密切协调，派遣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搜寻。
2: 待会来，我们要持续的关注到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待会见。
3: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由贵州喜酒特别支持合作，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10亿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
1: 也门空军袭击胡塞武装穆哈据点，而胡塞武装指出沙特24小时内对也门六个省发动58次空袭。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货轮遇袭造成一死四伤，阿曼决定推迟原定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
1: 俄罗斯指接受阿布扎比为俄美乌会谈地点，特朗普称乌克兰必须要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0: 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计划签署联合声明，要求获得自决权以及举行独立公投权利。
1: 印尼客轮在爪哇海的海域发生倾覆事故，导致了至少六个人遇难，129人失踪，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在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
0: 习近平就金砖技术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习近平也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要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